0: 雄市区在八点钟过后路况如何呢？我们要把现场再度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美君。
1: 好的，谢班班，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国道十二高雄支线东向11.8公里，就在靠近燕巢交流道外线车道呢，有两部车呢，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那由于受到这个事故影响哦，所以国十东向要前往燕巢交流道这一段路上的车流量会比较大哦。不过目前看起来，这起交通事故已经排除了。国道十号高雄支线东向在11.8公里，在靠近燕巢交流道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国十往东要前往燕巢交流道出口沿线，现在看起来是车多排队的，请您注意到行车安全。那下了燕巢交流道之后，前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一样是车多。国道十二上面其余车多路段包括了东向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要转国一南下出口不好走，国道十号西向的仁武出口以及西向的自由路出口有大排长龙的状况哦，请您注意到行车安全。中山高速公路上面呢，目前在南下的路竹来到高科出口，南北双向南子交流道的入口，南下渔港高架渔港路出口都不好走，北上从九如交流道要前往顶金系统转国十出口沿线，以及呢在北上的南子出口，北上冈山交流道来到高科出口也都是车多。台88线目前西向从凤山到五甲系统转国一北上出口上班时间还是车多不好走的，而东向呢从凤山来到大发沿线哦，包括东向的大寮出口、东向的大发出口，现在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请您注意到行车安全。那市区道路部分呢，目前南子区凤南路进入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及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行进速度会比较缓慢，三民区的九如一路高速公路北上入口及周边，林雅区的建国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中正路在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车速也会比较缓慢，左营的大中路在荣总这一带目前东西双向包括要进入顶金系统北上入口沿线，左营的大中民族路口以及大中文字路口东向要进入高速公路的入口也不好走，左营的大中自由路口在国十自由路出口沿线哦，往西方向一路上都不好走，大中快速道路西向要下翠华路出口以及左营的翠华路从明潭路口一路往北衔接左南路来到后昌路口，目前往北沿线车多速缓。在神道台线高南公路在八德二路之后来到金属中心往北方向一路上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前镇的中山路从金福路到中安路北上路段，中山路从地下道到金福路南下路段也都是车多。那预计到10月2号哦，也就是到明天为止，每天上午8点到晚上8点，冈山区的大仁北路，大仁北路从175巷口一路来到大德一路之间，未来进行路面改善工程。那预计到10月4号礼拜天为止，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前镇的中山路、中山四路从国道1号中山四路南下出口来到中安路之间，未来进行路面改善工程，配合施工会封闭管制国一中山四路南下匝道，所以请驾驶提前改道行驶。那预计在今天晚上10点之后到明天上午，明天早上6点，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转往国一南下出口，配合施工会封闭，请您提前改道。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谢谢美君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的路况。国道十号在东向的11.8公里靠近燕巢交流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呢已经处理完毕了，这事故排除了，随着事故排除，车型的顺畅度看起来也都已经比较恢复比较正常车速的一个行车了。高雄市的南子区凤南路要往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跟周边道路目前车流量相当的大，高速公路有一个掉落物在北上的路段，北上的344到343公里，冈山地磅过了之后在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

0: 为提升道路交通安全，高龄驾驶换照新制已正式上路。自今年5月31号起，驾驶定期换照年龄由75岁下修到70岁。年满70岁的驾驶朋友收到监理机关通知后，需完成体格检查及交通安全讲习才能办理换照。
1: 年满75岁以上驾驶人，除体格检查及讲习外，还需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或提出相关医疗证明，并每3年换照一次。换照制度不是限制驾驶，而是透过健康检查与安全教育，协助驾驶人掌握自身状况，让自己开得安心，家人也更放心。
2: 提醒您，收到换照通知后，请依通知内容尽速办理，以免影响驾照效力与自身权益。交通安全从定期换照开始，安全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能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8:13，高速路北上344到343公里，冈山地磅过了之后，在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那目前车多的部分呢，在楠仔区凤南路要往楠仔交流道南下入口，还有周边道路车流量呢，也都还是相当的大。台线省道的高南公路北上，在八德二路过了之后，到金属中心前这段路车流量呢，也都还是偏多的情形。今天各地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啊。那么在午后南部地区

还有在其他山区呢比较容易出现零星的短暂阵雨，今天的温度呢也都比较高，白天的高温大概32度到35度左右，在我们西半部局部地区还是会有36度以上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容易达到过量的一个等级。原本位在关岛东北东方海面第30号的热带性低气压，在今天凌晨2点的时候已经增强为第26号台风彩云了。未来呢，这个彩云台风它是朝日本东南方海面前进的几率会比较高。现在高雄地区天气晴时多云，天气呢会偏热，然后呢偶尔可能会有下雨的机会，所以今天出门呢要携带雨具备用。南部地区间的温度从26度到33度。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从顶金到南子，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车险速度偏慢，南下路段车多的部分在仁德交流道过了之后呢，一直到高科交流道沿线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那现在在北上的台南系统到安定交流道路段车流量也是相当的大。

像这首歌曲《Lava》和宝黄《青春多美丽》，台南市的南区在中华南路一段十七号的前面有事故处理当中，永康的中华路跟正南路口也有交通的事故。还是要提醒一下，今天晚上夜间施工的地方，在今天晚上的十点过后到明天早上六点钟，所以呢，在六点钟出门的朋友就要特别注意一下了。今天晚上呢，要封闭的是国道十号东向的顶新系统，今天中山高南下的匝道哦，这个匝道呢是会封闭的，家里朋友呢务必要做好改道的一个准备。国十东向的燕巢系统啊，顶新系统更正一下，国道十号东向的顶新系统要接中山高南下的匝道，在今天晚上十点过后到明天早上六点钟之前呢会封闭哦，所以驾驶朋友呢务必要做好改道的准备，要注意行车的安全。等一下在九点钟过后到九点二十分的时间，在左营区的明华一路跟安吉街口号志灯会停电施工。大中高架道路在左营端上来之后呢，往东接国道十号到顶级系统交流道路段目前车多，还有在国道十号往西的方向顶级系统交流道过后呢，要往左营的方向车流量也都还是相当的大。目前要往高科交流道的车子非常的多，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南下从鹿竹要往高科交流道的路段都是车多拥挤。另外在南下仁德交流道过后，一直到仁德服务区，沿路车险速度也是相当的缓慢。

苏打绿所演唱这首《迟到千年》。台北八西向从凤山到五甲系统交流道要接中山高，北上车多，车线速度是相当缓慢不好走的，利用台北八往高雄的方向，凤山到五甲系统交流道要接中山高，北上持续车多拥挤不好走，北上呢在顶金到南子，北上冈山到高科交流道路段车线速度也都还是相当的缓慢。

C 和弦就是台78线在东向14公里的园长交流道内侧车道有树枝掉落，西向的 18.2 在园长路段的外侧路间有一根大概3米长的这个 C 型的这个钢铁掉落，所以家长朋友注意一下路面上的掉落物。准备收听8点半钟重点新闻，5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一架从杜拜飞往以色列的飞机昨天发生驾驶舱喋血事件，一名机师持刀试图杀害另一名机师，飞机一度在两分钟内骤降5300公尺，引发劫机恐慌，机上乘客跟机组人员一同制服了该名机师，班机在发出紧急讯号后平安转降沙乌地阿拉伯。以色列已经将这起事件定调为恐怖攻击未遂，总理尼坦雅胡称赞奋力反抗的飞行员成功阻止了一场911式的灾难。兵役体为新制预计10月底正式上路，国防部表示相关的检定标准已经完成法规预告，新制将大幅提高免疫门槛，替代役体位也将进一步区分为 AB 两级。记者李一晨报道。
2: 因应医疗科技进步及兵役公平，国防部会协内政部修正役男体位区分标准，全面检讨193项体位标准，其中180项进行修正。以身高体重为例，现行 BMI 小于15或大于35属于免疫体位，新制将调整免疫门槛，其中 BMI 大于45才能免疫。身高免疫门槛也从现行154公分以下或196公分以上，调整为144公分以下。国防部军医局卫勤保健处处长蔡世宏表示，现行检定标准已经在9月21号完成法规预告，目前正进行最后阶段意见会诊及审查。
3: 那为了确保兵役标准的一致性与连贯性，那本案将病童体位区分标准预计今年10月底，正式的发布以及施行。
2: 另外，替代役体位将区分为 AB 两级，高血压免疫条件也将加严，中度以上高血压必须并有心脏、肾脏或周边血管等实质器官病变才能符合免疫标准。经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1: 宝山总队破获藏身在桃园民宅的彩虹烟制毒工厂，逮捕张姓及李姓男子，现场架设7台卷烟机与各类家电，打造一条龙式的自动化生产线，预估可制成6000支彩虹烟，警方讯后依法送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宝山总队调查发现，嫌犯租用头天厝作为制毒基地，架设7台烟卷机，并改装家电，打造调配、干燥及封膜的一条龙生产线。宝山总队基隆侦查分队分队长沈玉安指出，专案小组巡线逮捕张姓、李姓两名犯嫌，并在现场查扣第三级毒品彩虹烟原料超过1公斤，成品595支，以及烟草与烟丝。另外查获大麻、一坨蜜纸烟弹及制毒设备，出估可制成约6000支彩虹烟，黑市价值超过数百万元。全案以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5: 本总队第一大队日前接获情资，发现制毒集团隐身于桃园郊区民宅，企图制造彩虹烟毒品谋取暴利，立即报请台湾桃园地方检察署检察官指挥侦办，并与南港分局、汐止分局、民政分局、桃园分局及关务署、基隆关等单位共组专案小组深入追查，查获彩虹烟制毒工厂，查系张李2名制毒嫌犯到案。
4: 宝山总队也呼吁民众，若发现可疑制毒情形，可拨打宝山总队0800-520-525检举，最高可获新台币1000万元奖金。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国庆焰火10月10号在台东国际地标海滨公园隆重登场。台东县警察局提醒，会场周边划设为禁限航区，严禁民众在管制区内操作遥控无人机，违者最高罚150万元，并没入无人机。记者王玉芬报道。
6: 依民用航空法相关规定，未经核准在主管机关公告的禁限航区。

1: 操作遥控无人机，将依规定废止其操作证，最高处新台币150万元罚款，并没入遥控无人机。台东县警察局保防科科长邓国良强调，10月10号国庆焰火释放期间，将加强空中巡查以及稽查力道。凡是违规闯入管制空域者，警方将立即查处。呼吁民众配合事项如下： 国庆焰火会场周边区域全面禁止释放无人机。二，禁止区域包含焰火释放点的周边以及活动相关管制区。三，请配合现场工作人员及警察的引导。四，共同维护活动安全。由于会场周边为主管机关公告之禁限航区，民众违规操作无人机将依法严查重罚。
0: 台东县警察局再次呼吁，请大家共同维护国庆盛会的安全，切勿以身试法。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尽管气象站，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 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4到36度，中部地区23到34度，南部地区25到32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36，目前在台南市的南区国华街一段跟树林街二段有事故，台南的南区国华街一段跟树林街二段有事故，高雄市苓雅区的县政路跟县治路口，县政路跟县治路口目前也有交通事故的通报。台北八三西向的凤山到五甲系统交流道要接中山高，北上持续车多拥挤不好走。

0: 8:40，我们要来关心在高速公路上的最新路况，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要请柯嘉平来提醒。嘉平早。
1: 班班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早。首先在国道上哦，现在有个施工点要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三号北上的蓝潭隧道中间还有内侧车道，现在是有隧道维护的工程正在进行，那现在只剩下最外侧一个车道可以走，如果是要利用到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都请你务必要当心。那至于国道车多路段是落在国一北上南子到冈山，冈山到高科出口前，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之间，还有南下高雄渔港路的出口，这几个路段啊依旧都还是维持车多的情形。那另外国十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要接中山冈南下的路段，这里哦同样是呈现车多状况，那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们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循序渐进。那最后还有两个施工分别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国道十号在10月1号今天的晚上8点到明天的早上6点将会施工封闭国道十号东向顶金系统要往国一南下的匝道，那紧接着国道十号会在10月2号明天从晚上8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会施工封闭的地点是在国道十号东西双向仁武到燕巢之间的主线路段，所以请施工期间以及行经封闭路段驾驶朋友都请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那如果还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或者是有不清楚的地方，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嘉平告诉我们在高速公路上的交通状况，还有夜间施工的提醒哦。要特别注意的是在今天晚上夜间施工的地方，今天晚上10点过后到明天早上6点，所以呢在今天晚上10点过后到明天早上6点之前呢，如果你会利用国道十号东向路段要接中山冈南下的驾驶朋友，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匝道会进行封闭施工的一个作业哦。国十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接中山冈南下的匝道会封闭施工，所以提醒您务必要做好改道的准备。

0: 每次等着要收电费账单都觉得胆战心惊。
1: 哎呦，与其空担心啊，不如在生活里落实节电行动啊。
0: 哦，看来你挺有想法，那就说来参考看看呢。
1: 姐，你看哦，家里使用的电暖器跟除湿机，不用的时候插头却都没有拔掉，它们跟很多待机的电器用品都在默默消耗电力呢。
0: 对吼，我还发现老妈总是把冰箱塞得满满的，这样不但很难保持食物的新鲜，也会让冰箱的压缩机为了达到一定的低温而持续运转，这也很耗电吧。
1: 就是说啊，还有呢，家里的电器用品要选择有节能标章的，照明灯具选择 LED， 厕所采用自动感应开关，这样既方便又省电。
2: 拔掉待机电器插头，适时汰换老旧电器，冰箱维持在八分满以内，省电省钱又能爱护地球。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0: 来关心南部地区省道还有快速公路的交通情形，今天要请交控人员郭庆伟来提醒。庆伟早。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来分享省道及快速道路路况。目前台八八线西行凤山至五甲系统接国一方向车多，其余路段整体顺畅。在施工路段，台九线412.4大寮路段与420.3公里上午路段，以及425公里南新路段，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九线414.8到414.7公里大寮路段，占用北上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八八线西行22至

0: 40公里无线端到五角系统，今天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办理移动性施工车道机动管制，请用户人行经上述路段配合现场指示通行。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台八八线快速道路0到22公里从高雄五甲系统交流道到屏东竹田端，驾驶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调降为80公里，提醒大货车的驾驶朋友要特别留意。南横公路台20-0105线美山口至襄阳路段，每周2、3、4为常态管制不开放通行，其余时段开放时间为每日早上7点到下午2点，下午5点前需离开管制路段。详细资讯可至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官网查询。最后，行车时可收听警广掌握路况。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
1: 谢谢今天的交通人员郭景伟的提醒。
2: 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甲申公务段即日起开始到10月31号进行台20线99公里到100公里挡土墙路廊台深灾后复建工程。
3: 施工期间，为了车辆通行安全及顺畅，这个路段前后端将实施交通管制，并采临时变道改道通行措施。临时变道通行时间为每天早上8点起到下午5点，5点后到隔天早上8点，车辆则回归台20线主线通行。后续将依现场施工状况滚动调整，以提供用路人更安全的用路环境。
4: 再次温馨叮咛，建议有安排前往天池、向阳或花东地区的旅游者，请事先查询道路管制时间与山区路况，并注意道路两侧设立的公路资讯看板 CMS， 以及收听警广路况广播。最新道路通组详情可利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或者上公路局公路防灾救灾资讯系统以及公路局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查询即时路况，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国道十号高雄支线在东向的左营端上来之后，到顶金溪口交流道这段路车子还是相当的多。在国道十号的高雄支线东向的左营到顶金溪口交流道路段车多，车线速度也都还是偏慢。台南市的北区在大兴街506号的前面有事故，高雄市的这个事故通报点包含了在苓雅区文衡二路跟永乐街，左营的华夏路跟崇美街口，三民区的鼎中路755号靠近大中一路，还有在苓雅区的县政路跟县治路口，事故都还在做后续的处理。高速路上的施工点呢，目前在国三，还有在国道一号，还有在国道八号都有道路施工的地方。国道三号在北上的蓝潭隧道目前占用的内中车道有隧道维护的施工，所以利用国道三号北上呢，在蓝潭隧道路段行车，请驾驶朋友要靠外侧车道小心通过。北上的关庙路段355公里到353公里，过了关庙之后，外侧车道又有施工作业在进行。国道一号在北上的267到262公里，就在嘉义路段内侧有一个移动式的路面清扫作业。国道八号台南支线在西向的15到10公里，就在新化到新市交流道这段路内侧车道有一个移动式的路面清扫作业在进行。先前所提醒，在国道一号北上344到343公里，冈山地磅过了之后，外侧车道掉落的轮胎皮，这个掉落物排除了。国道一号周山高在南部路段行车状况呢，看起来已经比较舒缓一些些了。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车流量呢，也都还是偏多的一个状况。还有我们刚提醒，在国道十号东向的左营端上来之后，到顶金溪口交流道路段，车线速度也都还是偏慢。

喜欢这首歌曲，福山雅治所演唱的《童》。台八八在西向的凤山到五甲溪头交流道要接中山高，北上持续车多，车嫌速度慢。那刚我们提醒说，在国道十号往东的方向哦，左营端上来之后，到顶金溪头交流道这段路持续车多拥挤，不好走。高雄市前镇区的中山三路跟明瑞街口，中山三路明瑞街口有事故。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呢，在 397.5 公里，就在长治交流道过了之后，中间跟外侧车道当中呢，有一个掉落物，掉落了皮带。这是在国三北上的 397.5 公里，过了长治交流道之后，在中外侧的车道当中的车道线上有皮带掉落。

0: 早安，我们是
1: 告五人。早上九点钟吃早餐了没？
2: 来片法兰西多士，配上警察广播电台，
0: 一起享受共鸣产生的快感，开启新的一天。

0: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东湖，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2，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以及国道1号北上的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和北上的转接道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环北到下塔油出口，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3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国道3甲双向的万方到木栅，以及国道10号往东的嘴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拥塞，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32.5公里，过大甲的内线跟中线之间有铁条掉落，台78线往东14公里，在园长前内线有树枝，另外在往西的18.2公里，在园长交道前也有铁制品掉在外路间，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阿嬷，我明天放假，你要去哪里？我都陪你去。
2: 哎呦，我这个贴心的孙子啊，那明天一大早陪阿嬷去公园运动好啦。
1: 好啊，没问题，我也顺便去跑跑步，练练身体。
2: 小智，快快快，现在没有车啊，我们赶快过马路啊。
1: 阿嬷，不行啦，这样横越马路很危险耶，我们要走前面的斑马线啦。
2: 没关系，你看这个路口没什么车，不会发生危险，而且啊，阿嬷的动作敏捷，没问题啦。
1: 阿嬷，为了安全要遵守规定，我们还是要乖乖走人行穿越道，不要违规。
2: 好好好，都听你的。
3: 近年来高龄者交通事故频传，提醒长辈朋友穿越马路不贪快不违规，遵守交通规则以及号志，另外也呼吁驾驶人行车途中不滑手机不晃神，注意车前状况，看到长辈过马路时也要耐心等待，让我们一起守护高龄者的安全。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中秋节、教师节还有国庆连假三个假期，你们要去哪儿玩呢？
4: 来趟眷村时光旅行啊！2026高雄眷村嘉年华，9月26号凤山黄埔新村率先起跑。
5: 第一站黄埔新村，打造眷村星球，大地寻宝、音乐派对、市集、手作体验，中秋来眷村，一起玩出奇幻新滋味。
3: 10月3号、4号，幻影冈山 Awake 幻醒醒村，走进历经4年修复、全新开园的醒村文化

0: 景观园区，还有开园大戏、军乐队、民歌演出和亲子体验活动。晚间再到乐群村来听音乐派对哦。
1: 那国庆连假10月10号、11号，左营眷村老派生活，豫剧、民歌、怀旧金曲，还有二手市集，满满都是眷村味。
2: 还可以玩三军眷村集章记，找神秘集章点完成任务，还有机会把限定好礼带回家。
0: 2026高雄眷村嘉年华，9月26号到10月11号，
1: 三军四村三周接力，走进眷村，探索蜕变与新生。
2: 相关活动资讯请搜寻高雄眷村官方网站。
0: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0: Kiss All Night。
1: 想接受歌曲 Nice to meet you。 高雄士林雅区的中正一路二号就在国军高雄总医院前，现在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刚我们提醒的掉落物呢，在国道三号北上 397.5 公里，在长治交流道过了之后，中间跟外侧车道的这条车道线上掉落了皮带。
2: 哎，你有没有发现啊，最近的天气真的很有自己的想法。哎，
3: 有啊，一下子热到像在烤肉，一下子雨又大得让人发霉。
4: 所以现在不止我们要做好防台防汛准备，连国道桥梁也要超前部署。
2: 桥梁也要预防极端气候。
3: 当然，高速公路局目前正重新检核国道桥梁的耐洪能力，并进行必要的桥梁改建工程，在提升安全的同时，也以维持国道正常通行为原则。
4: 国道一号341.1公里附近的土库排水桥正在进行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预计民国116年5月21号完工。
2: 目前工程进入第三阶段较为施工，原国一北上343公里高科联络道出口已改由342公里加200。

0: 170公尺，临时匝道汇出国一主线。
1: 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请依现场改道标志及速线指示小心行驶。天候变化要留意，施工路段更要多点耐心。
2: 安全上路，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国道一号中山高目前在南下仁德系统交流道过后到仁德服务区，还有在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再往鹿竹交流道的方向车流量是比较大的。高雄路段呢，目前车流量也开始在增加哦。南下在顶金过后到这个瑞隆交流道，北上三多交流道到中山交流道路段车流比较多一些，车行速度持续缓慢的呢，就在国道十号东向的路段了。左营段上来之后接国道十号到顶金系统交流道这段路车行速度还是相当的慢，车子非常的多，务必要多加的小心，注意安全。另外一个车多的地方，在台八八西向的凤山到五甲系统交流道接中山高，北上也是车多拥挤。

0: 还记得收音机里播放的隽永民歌吗？每首民歌承载了时代的记忆与人们的美好情感，历久弥新。
1: 10月24号晚上7点，经典民歌在屏东市千禧公园温馨重现。
2: 2026时光留声机民歌经典之夜，邀请到辛晓琪、周志平、金志娟、曾淑琴、释孝荣、李健富等强大卡司轮番献唱，带您穿越时光，重温最纯粹的音乐感动。
0: 对了对了，听歌还能抽好礼哦。
1: 只要上屏东市公所脸书粉专，对2026时光留声机民歌经典之夜的专页与贴文按赞，同时在这篇贴文下方留言，10月24号时光留声机民歌经典音乐会一起来听歌，并标记两位好友，就有机会抽中好礼哦。
2: 抽奖截止到10月22号下午5点为止，隔天中午公布得奖名单哦。
0: 秋凉夜色，微风相伴，别忘了10月24号周家琪市长约您到千禧公园听民歌，留言抽好礼。
2: 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3: 9点17分，在高雄市的燕巢区身心路3号，就在靠近这个坑口北极宫的地方，现在有一起交通事故在处理当中。刚我们提醒，在苓雅区的中正一路2号，就在国军高雄总医院前也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国道3号在北上的397.5公里长治交流道过了之后，中间跟外侧车道当中呢，这条车道线上有皮带掉落。

进入十月份，天气虽然白天还是蛮热的哦，但是呢，感觉在比较清早的时候跟入夜之后呢，就比较没有那么的一个热了，那天气呢就会变得越来越舒适一些些。所以呢，这个季节开始呢，真的可以好好的规划一下旅游了，不然呢，真的哦，在之前太热的一个状况下呢，也完全没有办法在户外的活动。很多朋友呢，喜欢去骑这个自行车，休闲也好，健身也好。那些很多的朋友呢，哦，去关注自行车环岛的这个活动。好，今年12月底呢，要全线完工启用的自行车环岛二号线呢，就提供给要环岛的民众呢，有更多慢慢旅行的选择了。它的全长超过了原本的这个环岛一号线，而且它的路线呢有很多地方衔接火车站哦，所以呢它最大的一个，我觉得它最大的一个卖点就是它不用一次骑完全程，你想骑多久就骑多久，然后你随时可以搭车回家，这个是觉得说很适合一般的民众或者是家庭啦，或者是退休人士或者是上班族来说是非常适合的。所以目前已经有的就是环岛一号线了，环岛一号线的全长有 960.8 公里，主要呢就是以省道公路为主哦。所以呢，对于这个比较身强力壮的朋友或是平常有在练的朋友呢，他们可以用6到9天快速环岛的一个特性，但是对我们一般人来说呢，可能比较适合的就是环岛二号线了。环岛二号线它的规划呢是以分段环岛，然后深度旅游，然后如果说是家庭的话，还有小朋友或者是长辈朋友一起来加入的话呢，就有亲子友善哦，所以呢可以大幅的降低民众

骑自行车环岛的这个难度。即将要完工启用的自行车环岛二号线，全长呢有 1019.4 公里，沿途设有152个补给站，那路线呢也配合像这个东山、二水、潮州、池上等等两铁特色车站衔接，所以呢就真的可以实现骑一段搭一段火车，骑一段单车，无缝接轨跟轻装漫游的这个理想。好，当然我们希望这个理想呢能够这个实行起来能够非常的顺畅，让大家都能够轻松的来参与这个脚踏车环岛的活动。所以呢对于这个活动有兴趣的朋友呢就可以关注一下咯。

欢来小熊所演唱这首夜市王，哎，真的没有想到我们夜市的小吃歌曲还可以编成歌曲，然后唱成这样子一个节奏。好，你真的没有听错，你刚刚在听的时候，哎，他刚唱了很多的食物哦，有鸡排，然后呢珍奶小笼包，还有卤肉饭，还有芒果冰，还有盐酥鸡等等。国道十号在西向的仁武交流道出口匝道有抛锚车辆，小客车抛锚，在国道十号高雄支线西向的仁武交流道出口匝道停了一部故障的小客车，请小心的来避开通过。

紫薇婷所演唱的《淘气爱人》，国道十号西向的仁武交流道出口遭到有抛锚的小客车停放，东向国时在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依旧是车多拥挤的。准备收听九点半钟重点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主导的联军部队已经撤离伊拉克，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撤离伊拉克是华府的胜利，但这项举措引发外界对安全真空的忧虑。分析人士认为，美军撤出可能进一步壮大获得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也可能让死灰复燃的伊斯兰国重新集结。另外，川普今天宣布韩国将在美国能源产业投资2000亿美元，包括投入540亿美元与筹划已久的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计划。展望第四季景气，求职网调查发现，企业净乐观比例与第三季相比为正 14%， 热观度创六季新高，上班族净乐观比例则为正 6.1%， 也创七季高点，而 65% 的企业也透露在第四季有加薪计划，显见劳资双方都正向看待经济前景。记者 Jason 报道。
2: 依照产业别分析，加薪意愿较高的行业依序有科技业、制造业与餐旅业。资方平均提供的月薪条件大约落在 4.6 万元，续创14年同期新高。还有89%的劳工透露有计划在第四季换工作，比例也是14年新高。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说，
3: 在企业调薪部分，基本原则为员工绩效至上，其中是加薪人数少数，加薪意愿比较高的资方应该以缺工较严重的行业为主。第四季整体起薪的波动属于平稳向上，加上劳方牺牲年终奖金，选择提前转职的薪资补偿依旧存在。
2: 杨宗斌进一步指出，各大产业在求财方面外热内温，特别是社会 AI 产业供应链的外销厂商招募动作转趋积极，除了有双十、光复节两大连假，还有从百货周年庆到圣诞跨年档期，使得内需型店家持续面临缺工问题，所以不断有真人需求，只是其中有不少的工作可能属于临时性的职缺。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中刑警大队与保大特勤中队运用警用无人机锁定潜逃新竹山区的中信诈骗集团主嫌，陆空夹击将人逮捕，并溯源查获集团成员30人，清查有68人受骗，其中一名台籍被害人就遭诈骗了1400万元。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台中市刑警大队透过大数据分析等科技侦查手段，查出43岁中姓男子为诈欺集团幕后首脑，以假监警及假投资手法行骗，并在新竹地区设置地下水房，替跨境诈欺机房洗钱，收取车手提领的赃款后，再透过 Telegram 指挥成员将泰达币转入指定电子钱包，快速移转犯罪所得。台中市刑警大队侦八队队长陈等阳说，
5: 警方掌握中嫌身份后前往查缉，中嫌驾车逃往新竹山区，警方立即出动无人机升空追踪，透过即时空拍掌握逃逸路线，再结合地面警力陆空夹击，成功将中嫌逮捕到案，并查扣现金170万元等证物。
4: 台中市刑警大队提醒，侦检警不会透过电话要求民众交付金融账户、提款卡或存款供司法机关监管，民众接获可疑电话应先挂断再自行拨打官方电话查证，切勿使用对方提供的电话连结或 LINE 账号联系，如有疑虑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有民众在网络上分享影片，嬉闹称有人从中国带回猪肉制品竟未被检出。农业部动植物防疫检疫署表示，已针对贴文者及违规者展开追查，若属实将开罚20万元。记者李一晨报道。
6: 社群平台 Threads 近日流传一段影片，拍摄者拿着猪肉脯等食品，声称是有人从中国带回台湾，还询问怎么没被抓，并笑称跟20万擦肩而过，引发防疫疑虑。拍摄者事后澄清，相关食品是在台湾夜市购。

0: 购买。有人返台入境时有经过相关查验。农业部防检署动物检疫组组长高黄林表示，接获相关讯息后，已经针对贴文者及疑似违规者资讯进行追查。
1: 后续也会和屏东县动防所、警察局等相关单位合作，进行行政调查，以厘清案件发生的状况。后续经过行政调查，如果确认当事人确实有违规至非洲猪瘟疫区携带猪肉产品入境的事实，将处以新台币20万元罚款，违规吸入的产品也将予以没入销毁。
0: 防检署呼吁，台湾维持三大猪病非疫区得来不易，民众应配合相关防疫规定，共同维护国内农畜生产环境安全。金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4到36度，中部地区23到34度，南部地区25到34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36，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从顶尖系统交流道到冈山交流道路段，目前车多，车线速度是偏慢，不好走的一个状况。那刚提醒，有一部抛锚车在国道10号西向的仁武交流道出口匝道的地方，有抛锚的小客车停放。

木吉他所演唱这首《散场电影》。高速路在北上男子交流道的入口匝道，现在通报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在国道1号中山高北上的男子交流道入口匝道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那么国道民警呢已经在进行后续的事故处理，经过务必要小心，要利用北上男子交流道入口上来的驾驶朋友要留意一下入口匝道的地方有一起追撞的事故，在进行处理当中。高雄市苓雅区的中正一路地下道要往西方向，要进入地下道的地方内侧车道有一个施工的范围，所以呢利用中正一路的地下道要往西，要进入市区方向，要注意一下在入口的地方内侧车道有一个施工点。左营的大中二路从博爱三路到文字路要往东的方向，要进入国道十号，现在沿路车流量相当的大，不好走。另外一个车多地方，在台八八东向大寮交流道出口还是车多哦。现在交通大队通报说，看起来也都还是有这个排队的一个状况。利用台八八东向要下大寮交流道出口，务必要小心，要提早变换车道到外侧来做准备哦。目前东向大寮出口呢，也都还是在排队的。再次提醒国道1号中山高北上男子交流道的入口匝道，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国道民警在进行处理当中。

李圣杰所演唱的《你们要快乐》，台南市的北区开元路553号的前面现在有事故处理当中，刚我们所提醒在国道1号北上男子交流道入口匝道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国道队回报进来说事故已经处理完毕排除了。东向台88大寮出口持续车多，还有在左营区的大中二路要往东，从博爱路到文字路往国道10号的方向沿路也是车多的。

安排这首歌曲，黄雅莉所演唱的《时空旅人》。高雄市三民区在大中顶中路要往顶金溪吼叫了到北上的入口，车子很多，车斜速现在又慢下来不好走。

刘鸿麟所演唱这首《幸福冒险》。冈山的大德一路从冈彦路到大仁北路，目前进行路面跑铺的施工，这段路是全线封闭的哦，所以驾驶朋友务必要提早的改道行驶。这个施工作业今天进场要到星期天哦，所以连续几天的施工作业都从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的8点。冈山的大德一路从冈彦路到大仁北路，目前的进行路面跑铺的施工作业，道路是封闭的，请驾驶朋友提早改道行驶。

张丰琪所演唱的《看你一眼》，高速路目前在北上的冈山交流道过后呢，要往这个高科路竹的方向车流比较多一些，特别从高科到路竹交流道路段车线速度比较慢，务必要多加留意。前三个小时节目已经告一个段落，我是班班，感谢您的收听，祝福你有个愉快的一天，继续把节目交给丁婉，明天早晨7点钟我们空中再会。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高架汐止段到圆山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35.5 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内线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后方回堵到五股交流道，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南下的埔盐系统到园林，以及国道1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到丰原，北上桃园到林口和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南下115公里在西滨出口前有大货车火烧车的事故，目前占用路肩，请驾驶人提前改道。国道三号北上70.5公里在龙潭交流道前外侧两线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到高原交流道。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以及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拥塞，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3公里，在观音山隧道的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循着城市的足迹，聆听文化的流动，在记忆与远方之间展开一场属于声音的旅行。
3: 高雄市国乐团新任驻团指挥邱世贤首度登场，2026年10月24号晚上7点半将在高雄卫武营音乐厅带来精彩绝伦的音乐盛宴，形成记忆声音的旅行。
4: 从卢亮辉温暖的童年的回忆，港都风情的高雄畅想，到琵琶名家庄雪曼带来的丝路飞天，下半场由笛声双首席带来第一笛声协奏曲，最后以描绘壮阔高原的经典巨作《拉萨行》为压轴，五部作品交织出跨越时代的声响美学。
2: 兼具细腻诠释与丰富历练的邱世贤指挥，这次将正式揭开与高雄市国乐团携手合作的全新篇章，在呼吸与落拍之间凝聚乐团，要让大家感受国乐的温度，听见台湾的声音。
3: 想一起在动人的旋律中见证高雄市国乐团迎向新阶段的重要起点吗？行程记忆声音的旅行，10月24号晚上7点半就在高雄卫武营音乐厅。
4: 相关活动内容可上高雄市爱乐文化基金会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5: 爸，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6: 不用了，老毛病了。
5: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6: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5: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警广路透社，
1: 警广路透社，
2: 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打开路透社大门。
0: 这里有即时路况报、闪亮钟鼓歌、生活小常识、
2: 透视路况的最佳选择，
0: 警广路透社。

Hello， 各位朋友你好，我是丁婉，欢迎收听景广路透社，又到了星期四了哈，所以今天呢，台南分台 FM94.7 同步播出我们的节目。目前呢，几个状况提醒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包括了在高雄的路段，林雅区的明德街跟河南路口，现在是有事故发生，正在处理当中。还有之前在林雅地区的中正一路地下道，准备要往西的车道哈，内侧车道是有工程进行，封闭一个车道，所以朋友们经过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提早变换车道了。另外是刚才在三民区的大中一路顶中路口往国道方向沿线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的，在车多拥挤路段多一点耐心。而稍早呢，在左营区的大中二路博爱三路到文字路口沿线车多的情况现在比较舒缓了，感觉上车流已经慢慢的比较少，但是有时候它的车流是一阵一阵的哈，就是有时候会涌现这个拥挤车流，有时候又说稍微的舒缓了，所以在车辆量大的时候，车都拥挤的时候，还是要特别提高警觉。目前台八八线的东向大寮出口沿线也是呈现车多不好走，还有之前在国道十号的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沿线车子比较多，西向的仁武出口匝道曾经有故障的小客车暂停。同时国道三号北上397.5公里过了长治交流道，原先掉的皮带呢已经接到排除的消息了。已经是十月份了，但是天气还是好热好热，各地都是持续高温炎热，大部分天气算是稳定的哈，就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不过午后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会出现短暂阵雨。明天开始呢，东北季风会增强，有些影响，像是在台湾的东北部大台北地区金门马祖都会出现短暂阵雨，甚至东北地区呢还会有局部性大雨发生的几率，大家特别注意一下。今年编号26号台风彩云已经形成了，目前呢它的位置距离台湾还真的蛮遥远的，它是在关岛东北东方哈，靠近500多公里的海面上，距离台湾有2000多公里。不过呢，未来的走向，根据气象署的观测呢，可能它行进的过程当中会北转，也就是对于我们台湾的影响相对的是减少一些些，因为距离还蛮遥远的，所以未来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也是要密切的关注当中。欣赏孙燕姿的一首歌曲《练习》。

孙燕姿的歌声练习，其实我们从小到大呢会学习很多新的事物，比方说记得以前小时候刚开始学脚踏车，就是刚开始学的时候就要不断的练习，摔过几次之后大家就知道怎么样抓那个平衡感，然后也有学过溜冰，这个溜冰也是需要具有这个平衡感的。那如果说你开始学开车骑车的时候，有时候呢也是要不断的练习熟能生巧，当你的技术越来越精进的时候，你可能在开车骑车的过程当中会比较顺一点点，也不会遇到了突发的情形呢措手不及而发生危险。常常这个车祸发生的瞬间呢，一来可能是没有遵守规定，二来就是蛮惊慌失措的，尤其是新手驾驶遇到了比较紧急状况不晓得怎么应对，说不定呢就会直接的撞击到这个安全岛了，或者是撞击到前车。有时候车与车之间距离也必须经过不断的练习，大概拿捏怎么样的一个距离是最安全的。目前在冈市的林雅区明德街跟河南路口发生事故了，远景抵达处理，还有小港区的康庄路跟乐利路口也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当你要行经车都拥挤路段，多点耐心，同时不要跟车跟得太近了。在三民区的大中路靠近顶中路口往高速公路顶进系统交流到北上入口匝道，沿线也是车都比较不好走的。之前在林雅区的中正一路地下道准备要进入地下道的西向的这个地方的内侧车道有工程进行当中，也要小心提早变换车道。感谢

哎，我们台南的朋友也回报说，在台南的北区开元路553号附近有起车祸。之前在台八线方面呢，东向的大寮出口沿线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有路况，欢迎随时通报路况中心0800-000-123，进入到云转五就可以了。接下来欣赏歌曲是刘若英跟柯志堂所唱的《每天的不理想》。我们都希望说每天都能够安安稳稳啊，平平顺顺的过。但是当生活当中有一些不如意、不理想的事情发生，我们要追根究底的话，可能是因为平常我们不熟悉这个业务，也有可能呢自己怠惰啊，没有好好的练习，所以让我们的业务呢耽搁了或延迟了。好的，希望每天都能够很顺利的度过。来听这首歌曲《每天的不理想》。

0: 好，我们是
1: 陈优。
0: 谈恋爱的时候宣布爱的主权可以不必让位，
2: 但是开车时如果遇到行人穿越道，请礼让行人先走再继续行驶，
0: 而行人也要依照交通号志迅速通过。让我们用互相尊重来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吧。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3: 上午的10:21，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好的，我们常常提醒大家互相礼让哈，车与车之间要有礼让精神。当我们在通过了这个斑马线行人的穿越道的时候，一定要以行人优先通过于原则，千万不要哈这个喇叭声急促他们，或者是说呢干脆就不礼让了哈，直接就在他们的眼前呢开过去，这样子一来都是会危及到我们行人的安全。所以千叮咛万嘱咐，希望大家行经路口互相礼让，尤其是要礼让我们的行人优先通过，能够安心的过马路。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北上的车道368.8公里，过了五甲系统靠近三多出口的中间车道有大的轮胎皮散落，已经通知处理了。非常谢谢草芽人汇报。当你行经国道一号北上的368.8公里，刚过了五甲系统的朋友特别留心，中间车道有非常大的轮胎皮掉落。目前在高雄市的前镇区南雅路靠近南二巷的112号附近有起车祸，还有在前镇区的民政一街跟民雅路口有事故，同样是前镇区瑞北路跟瑞恩街口稍早据报也发生了小客车跟机车车祸。当你行经车祸地点都要特别小心，注下行车安全。有时候可能就是抢快吧，或者是说没有看清楚灯号，所以呢就强行通过而造成路口的危险。现在在前镇区接二连三好几个地方都发生了小客车跟机车的车祸，请大家务必要留心注意一下安全了。好的，节目继续呢，我们欣赏的歌曲这是由田约翰所唱的《有你的世界》。

再次感谢高雄市交大队回报路况了。目前在高雄的前进区中华三路跟七贤二路口，中华七贤路口现在是有事故在处理当中，还有稍早的前进区好几个车祸地点，包括了南亚路南二巷112号、瑞北路跟瑞恩街口、民政一路跟民亚路口车祸，远景都已经抵达处理当中。冈山地区有个车祸地点是在中山南路488号，靠近火车站附近有事故。那更早的车祸还包括了小港区的康庄路跟乐利路口车祸，目前远景还是持续处理当中。补充下，在国道3号的南下388.3公里西张桥路段，有大货车竟然掉了十几根的木头，几乎所有的车道都掉落一地，而且这个大货车驾驶人还没有发现到，继续往前开，不晓得有没有人看到他的车牌呢。这部大货车装载的木头竟然没有把它绑紧绑好，刚刚经过了国道3号南下388.3公里，沿路散落，驾驶朋友回报说算一算呢，大概有十几根之多，真的很夸张，而且呢几乎所有的车道都有，大家小心的避开。国道一号北上的368.8公里，过了五甲系统往三多出口方向，朋友特别留心中间车道有大的轮胎皮散落，要小心避开了，我们都会赶快通报处理。稍后10点半关心新闻跟气象。

0: 据健康币累积活动与公费左流右心疫苗接种同步开跑，打三大疫苗还能赚健康币，国民年金保险费利息免缴额度提高到100元，七大药物治疗放宽给付。记者游柔群报道。
1: 为鼓励民众健康生活，卫福部启动健康币的累币活动，只要下载健保快通和 Healthy Go 这两个 APP 注册绑定。国健署署长沈庆芬表示，只要达成指定的预防保健等健康任务，就可以赚健康币。12月就可以拿着健康币到五大通路兑换健康商品服务。
2: 我们为了要鼓励疫苗接种，所以在这边的流感疫苗、新冠疫苗跟肺炎链球菌疫苗的自费接种也有纳入换币的这个部分哦。那当然目前是18岁以上可以开始使用跟累币，那累币的效期使用的期限是2年，那要累积1000币以上才可以开始做兑换。
1: 十月起，公费流感、新冠疫苗开打，第一阶段开放65岁以上长者等11类人接种。打完这两种疫苗，就可以获得1350币的健康币。如果加打肺炎链球菌疫苗，总计可以获得1950币。打疫苗赚健康币之外，保国保的民众也有小确幸。如果持缴国民年金保费，利息低于100元，直接免缴利息。另外，健保也放宽7类治疗药物给付，其中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瘤以及高度恶性 B 细胞淋巴瘤成人病人二线治�疗单次 CAR-T 的治疗给付819万元，预计有1600多人受惠。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台南一名男子到派出所报案，表示接到医院药剂师来电，有人持他的双证件领取大量管制药品，原警识破诈骗手法，及时阻诈10万元。记者魏金妮报道。
3: 50岁的张姓男子慌张地走入南警6分局盐城派出所报案，表示接获自称花莲慈济医院药剂师来电，对方扬称一名王姓女子拿他的双证件还有委托书到医院领取大量管制药品后离去，并声称已经通知派出所原警处理，让男子心生恐慌。盐城派出所警员卢凯勋受理后立刻识破是诈骗手法，向张姓男子说明解释。卢凯勋说，
4: 向该名先生说明此为常见诈骗手法，并分析类似的诈骗手法大多有3阶段套路，首先假冒药剂师来电，第二阶段将会转接到假冒的警察以及假冒之检察官，最后以协助监管为由要求被害人将存款转出。
3: 经警方解说后，张姓男子确认自己差点被诈骗，成功避免新台币10万元的财产损失。警方再次呼吁接获可疑电话，切勿依照陌生来电指示提供个人资料汇款或进行其他操作，应立即挂断电话，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就近到派出所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青贝白腹鱼类如果保存不当，可能产生大量组织胺，即使烤熟也无法去除。医师提醒民众，若食用后短时间内出现食物过敏症状，伴随呼吸不适、胸闷或血压下降，就要尽速就医。记者陈怡玲报道。
5: 一名50岁男子中秋连假与家人烤肉，吃下一整尾青鱼后，不到1小时，突然出现脸部及上半身潮红、头痛、心悸与皮肤红疹。家人原以为是喝酒的关系，不料症状却持续加剧，赶紧送医。卫福部丰原医院急诊室主任王哲仁表示，经问诊得知，青鱼在烤肉前曾常温放置一段时间，研判为鱼类组织胺中毒。
6: 那这种鱼类的组织胺中毒，往往是在青贝白腹的，像青鱼还有秋刀鱼，然后这就很多组氨酸，组氨酸呢经过保存不当，造成细菌感染，这些组氨酸呢就变成很大量的组织胺了哈，那在身体内就造成一些不舒服的症状，这些症状包括脸色潮红、头痛、心悸、红疹，有可能恶心、肚子痛。
5: 王哲仁主任提到，鱼类在保存不当的过程中已形成大量组织胺，且外观或气味未必异常，后续即使经过烘烤或煮熟也无法有效去除，预防关键在于料理前持续做好低温保存。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7: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天各地仍然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午后降雨范围稍微增加一些，在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而白天各地高温普遍在31到34度，西半部局部地区仍有36度左右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容易达到过量等级，外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夜晚及清晨低温普遍在24到27度。第26号台风彩云于今天凌晨2点形成，上午8点在鹅銮鼻东方约2900公里左右的地方，未来朝西再转北移动，距离台湾遥远，对我们天气不会有影响。预计明天东北季风增强及影响，迎风院、桃园以北及宜兰花莲有一些降雨的几率。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同样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沿海风力、浪高也会增大，提醒大家要留意天气的变化。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喂喂喂，又在玩平板了，到底在看什么啊？今天好像看蛮久了耶。
9: 没有啦，我只是在看同学传给我的影片啊，我们明天还要一起讨论呢。
8: 好啦好啦，先听听他在看什么嘛。诶，你最近都在看些什么？有没有什么有趣的啊？
9: 有啊有啊，同学最近都在分享这个耶，我也想给你们看。
8: 一句还要看多久？不如换成最近都在看什么呢？从提醒变成对话，在理解与沟通当中陪孩子学习自我管理，一起找到荧幕与生活之间舒服而健康的距离。
10: 在数位时代，手机、平板和社群早已成为孩子生活的一部分，有的时候大人看见的是使用时间，孩子感受到的却可能是陪伴、友情，还有属于自己的小小世界。
9: 任何有关亲子的问题都可以拨打412-8185家庭教育咨询专线，手机请加02，陪你一起找到适合自己家庭的方式。
8: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11: 小芷啊，你家的汪汪到底打狂犬病疫苗了吗？
12: 还没有哎，怎么啦？
13: 有免费的狂犬病疫苗可以施打，你要不要带汪汪去啊？
12: 免费的？哪里啊？
11: 10月3号，纳玛夏区早上9点半到12点，玛雅里办公处；下午1点半到3点，纳玛夏区公所。这场没有绝育手术。11月1号，林园区早上8点到11点，中云凤云西西里里民活动中心。这场有绝育手术，
12: 可是都好远哦，有没有离市区近一点的啊？
13: 这是高雄市动物保护处为了高风险地区的犬猫进行的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的宣导巡回活动，所以都集中在偏远地区。
12: 原来是这样，那我们市区的可以带去吗？
11: 当然没问题，只要饲主是高雄市民，携带国民身份证以及要打疫苗的猫狗宝贝去到现场就可以喽，不用负担任何费用哦。
13: 重点是，如果没有每年带汪汪去打疫苗，根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以处3到15万元罚款哦。
12: 好好好，我有空一定带汪汪去。
11: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14: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听完了新闻气象之后，时间是10:39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目前要经过国道3号南下朋友特别留心，388.3公里西张桥路段沿线散落了十几根的这个木头，影响到行车的安全跟速度，大家一定要特别小心。目前通报处理了。国道1号北上的368.8公里过五甲系统路段，中间车道有大的轮胎皮散落，也要小心喽。

0: 嘉平你好。
1: 今晚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哦，现在有个施工点要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三北上的蓝潭隧道里，中间还有内侧车道现在是有隧道维护的工程正在进行。那由于啊只剩下最外侧一个车道可以走，那所以后方现在稍微有些回堵的车流在累积中，那车行速度啊相对是比较缓慢不好走的。如果是要利用国三北上蓝潭隧道驾驶朋友，都请您务必要当心。那另外国十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要接中山冈南下路段，这里哦同样是呈现车多的状况，那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们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循序渐进。那最后还有两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国道十号在10月1号今天的晚上8点到明天的早上6点将会施工封闭国道十号东向顶金系统要往国一南下的匝道，那紧接着国道十号会在10月2号明天从晚上8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会施工封闭的地点是在国道十号东西双向仁武到燕巢之间的主线路段，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都请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非常谢谢嘉平汇整的路况，拜拜喽，
1: 拜拜。
0: 目前在高市的林雅区，靠近建国一路360巷口，就是接近凯旋一路呢，有一起车祸在处理。好，所以经过林雅区的建国一路接近凯旋一路口特别留心。之前在前镇区的一星一路跟凯旋四路口有事故，冈山地区的维仁路8号接近冈山国小附近的车祸，远景也是抵达处理了。左营地区是在桃子园路靠近先锋路口也有事故，都请朋友经过路口巷口小心一点点。之前在前进区的中华三路跟七贤二路口车祸，目前还没接到排除的消息。同时台南朋友回报给我们说，在永康地区的中正二街145号附近有车祸，后壁地区的南90巷南90线跟南91线口的车祸，远景也是蛮迅速的抵达处理当中咯。感谢欣赏这首歌曲《爱情行行》。

0: 天。
1: 时间是在十十点四十七分啊，我是林婉，继续陪伴你哦。目前呢，有这个屏东朋友告诉我们说，在屏东的盐埔乡新发公路靠近国道三号的盐埔交流道附近的入口匝道，现在呢是有散落许多的碎石头，沿线散落的关系，所以请朋友务必要注意一下。在屏东的盐埔地区新发公路靠近国道三号入口匝道附近，沿线有散落一些碎的石头，小小碎石头散落一地，还是会影响到我们的安全的，所以请大家务必留意。之前国道三号的南下呢，388.3公里，喜张桥附近沿线也是散落好多的木头，由于数量还蛮多的，所以请大家小心行进到这里的时候，车速会稍微比较慢，因为要左闪右躲这些木头的关系。现在已经通报处理了，在还没有排除之前，如果正好会经过国道三号南下的388.3公里西张桥，特别留心有散落好多的木头状况。之前国道一号北上的368.8公里，过了五甲系统交道的中间车道，有大的轮胎皮散落一地。高市方面几个车祸点提醒您，像是在高雄的前镇区一心一路凯旋四路口有车祸，还有在冈山区的维仁路八号靠近冈山国小附近的车祸在处理。左营地区是桃子园路跟先锋路口，还有在林雅区的建国一路360巷接近凯旋一路口也发生了交通事故，大家都是要特别小心。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共把0000-123，那进入到语音的转五就可以了。今天是星期四，所以呢，平常收听 FM94.7 的台南台的听众朋友，今天也可以同步收听到金广路透社。接下来欣赏的歌曲《贝拉贝拉 A 啦 A 啦》，这是一首南路对唱的金歌。

还得继续观看那些贝拉贝拉 A 啦 A 啦，好，是子君跟荒山亮老师一起合唱的歌曲。谢谢敏慧有汇报路况了，行经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大概是 316.8 到 316.9 公里，台南系统交道之前的外侧有一个轮胎掉落，会赶快通报处理的。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 316.8 到 316.9 公里的外侧有轮胎掉落，而稍早的国道一号南下民雄路段有部白色小客车沿线一直行驶在内侧车道，而且它的速度好像比较偏慢一点点，我们请您经过时候也要特别留意。国道三号南下的 388.3 公里，这是靠近协章桥路段沿线有散路一些木头情况，还没接到排除的消息哈，也请您要留心。另外是要经过屏东的朋友特别留意一下，在盐埔乡的新发公路最近国道三号的入口匝道有散落了一些碎石头，影响到行车安全了，也请朋友经过时候留意一下了，会赶快通报处理。目前在屏东的盐埔乡新发公路靠近国道三号的入口匝道有散落一些碎石头。接下来听说我可以继续陈淑萍行创修后所演出的世间的舞台。

听听赛歌啊，听着听着呢都想要摇摆身体，如果说你会跳的话，可能你这个时候呢也会手足舞蹈一下。好的，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16.8 公里台南系统路段外侧，驾驶朋友说有一个轮胎哦，完整的轮胎掉落，通知处理了。更早的一个状况是出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68.8 公里过五甲系统路段中间车道大的轮胎皮散落，帮我们看看还有没有在现场，希望已经排除了啦，但是如果说还没有排除的话，我们也请朋友务必小心避开。国道三号南下的 388.3 公里西张桥路段沿线掉落的几根木头，大概有十几根的木头也还没接到排除消息，留意安全了。另外是在屏东的盐埔乡新发公路靠近国道三号入口匝道附近，满地都是碎石头，也要小心一点点。稍早呢，在高市的燕巢区安昭路跟安东街口有车祸，在林雅区的建国一路360巷靠近凯旋一路口有事故发生，左营地区是在桃子园路跟先锋路口，以及在冈山地区的维仁路八号靠近冈山国小附近也有事故在处理当中，留意一下安全咯。稍后11点钟对时掌握全台最新路况。

透早十一点，代志无你想的遐尼嗨，重新搁再来，哇好精彩！打起精神，让我们继续努力吧！大家好，我是王慧菊。

0: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后里到丰原，南下埔盐系统到园林受到施工影响，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1号北上 316.8 公里在台南系统前外线车道掉落轮胎，北上193公里在彰化系统前有货车抛锚停放在槽化线，北上大雅到丰原和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3号南下土城到树林平均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国道3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以及国道5号南下的石碇到头城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10号往西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子比较多，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飞航连线，
2: 今天时间是11:02。好的，接下来呢，掌握一下台南机场的航班情形啊。我们要连线到的是民航局台南航空站，麻烦航务员蔡张丽上线。张丽你好。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为你提供台空站最新的飞行动态及航站气象。目前台机场天气气温摄氏31度，能见度非常的好，有10公里以上，是多云时晴的天气。在相关机场的天气方面，澎湖机场目前气温是33度。金门机场目前气温是31度，两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国外机场部分，日本冲绳机场目前气温是29度，这是晴朗的好天气。在航班动态部分，国内线航班仅有6班机，38返澎湖，38返金门，上午都是正常的，下午预计也都会正常起降。国际线航班部分，仅有台湾虎航18往返日本冲绳，目前预计也都是会正常起降的。以上是台湾机场今天飞航动态及机场气象。另外，跟各位听众朋友宣导飞安全的观念，在航机起降及航行的过程中，请勿使用镭射笔或投光灯照射航机，以免影响飞安全。谢谢收听，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
1: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台南航空站提供。
4: 小妹啊，领了驾照开车上路后，你也就是道路上的一份子了。
5: 老哥，你干嘛话说的这么沉重啊？
4: 不是沉重，是慎重。我要你记住这支电话：0800-231-035。
5: 0800-231-035，这是什么电话啊？
4: 这是公路局提供给用路人的免付费服务专线，只要我们开车在省道上碰到了有关于道路上的问题，例如有障碍物掉落在车道上，或是有坑洞坍方等等，都可以打这支电话请他们来派人处理哦。
5: 这么厉害哦。
4: 不只是这样，这支电话还能查询辖区内的道路拥塞、事故通报、道路施工封闭等等的交通讯息哦。像我们在南部地区打了这支电话，就能随时了解台东、屏东、高雄等地区的交通资讯。
5: 哇，这样所有开车族人都能分享资源，也就能安心上路啦。
6: 公路局免付费服务专线0800-231-035，不仅能让用路人提供路况，也能了解台东、屏东、高雄等地区道路拥塞、事故通报、道路施工封闭等交通资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
2: 每次等着要收电费账单都觉得胆战心惊。
4: 哎呦，与其空担心啊，不如在生活里落实节电行动啊。
2: 哦，看来你挺有想法，那就说来参考看看呢。
4: 姐，你看哦，家里使用的电暖器跟除湿机不用的时候插头却都没有拔掉，他们跟很多待机的电器用品都在默默消耗电力呢。
2: 对吼，我还发现老妈总是把冰箱塞得满满的，这样不但很难保持食物的新鲜，也会让冰箱的压缩机为了达到一定的低温而持续运转，这也很耗电吧。
4: 就是说啊，还有呢，家里的电器用品要选择有节能标章的，照明灯具选择 LED， 厕所采用自动感应开关，这样既方便又省电。
6: 拔掉待机电器插头，适时汰换老旧电器，冰箱维持在8分满以内，省电省钱又能爱护地

0: 求。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1: 为提升道路交通安全，高龄驾驶换照新制已正式上路。自今年5月31号起，驾驶定期换照年龄由75岁下修到70岁。年满70岁的驾驶朋友，收到监理机关通知后，需完成体格检查及交通安全讲习，才能办理换照。
2: 年满75岁以上驾驶人，除体格检查及讲习外，还需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或提出相关医疗证明，并每3年换照一次。换照制度不是限制驾驶，而是透过健康检查与安全教育，协助驾驶人掌握自身状况，让自己开得安心，家人也更放心。
3: 提醒您，收到换照通知后，请依通知内容尽速办理，以免影响驾照效力与自身权益。交通安全从定期换照开始，安全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能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现时间11:08，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经过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 今天星期四哈，所以同时也欢迎平常收听台南分台 FM94.7 的听众朋友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16.8公里台南系统路段的外侧，据报说是有轮胎掉落，还没接到排除消息。以及呢，之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68.8公里，过了五甲系统交流道的中间车道，有蛮大的轮胎皮散落。谢谢江大队回报路况。在高雄小港区有两个车祸地点，分别是在华山路跟华人街口，以及在小港区的贵阳路43号，这个位置呢接近桂林巷口也发生了交通事故。好的，在今年的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即将在11月28号举行，那为了要端正选风，干净选举，所以在选举期间呢要注意什么样的事情？今天很高兴也很难得能够邀请到台湾高雄地方检察署的黄元冠检察长。检察长你好。
1: 丁婉你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尤其是还有很多听线上直播的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0: 好的，欢迎检察长来。因为今天我们主要是要来探讨有关于反贿选的问题。我们就知道呢，这个今年的地方公职人员的选举是在11月28号举行，而且在最近节目当中呢也有针对查查贿选来加强宣导，所以我们想请检察长首先来介绍一下传统的一些贿选的方式，大概常见的有哪些形态，还有买票卖票都是违法，他会负什么样的刑责呢？
1: 各位听众朋友，我过去在高雄服务，也在南投地检署和马祖的连江地检署服务过。我想台湾是有很多样的地社区环境，那今年底的这个选举11月28号很特殊，县市长选举以外有县市议员以及村里长的选举，我想这个到村里长选举是跟大家息息相关的，因为全国会有非常多人参选，那因此呢就会很多传统的形态，因为他的选举的范围很小，他可能就会有传统的送走路工，送邀请你来吃饭招待，包括办宴席、办流水席、送礼物，尤其是什么呢？最近我们中秋节刚过，可能就很多候选人就会用中秋节，还有即将来的重阳节，那借这个名目呢送礼品，那甚至是送高价的这个赠品，那不管是饮宴的招待呢都是贿选。也提醒大家呢，这些是传统上呢我们常常去发现选民不小心触法，但是这个触法呢我们其实宣导了好久了。
0: 这个传统的这个手法啊，像刚刚检察长提到的走路工啊、茶水啊，或者是说一些礼物的赠送哈，那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什么是我们比较容易忽略的，或是可能不晓得它是贿选的行为，但是实际上呢是有涉及到贿选的

0: 一个犯罪行为呢？
1: 这几年我们发现有一个特殊几个趋势，我们也相进一步进行立法、修法以及查缉，包括什么呢？用捐助给同乡会、庙会或社区发展协会候选人，他不再给个别选民现金或赠品，他直接给那个同乡会或者是给那个宗教团体，给他一大笔钱。那这个方式呢，其实是假借捐助的名义，其实行贿选的事实，这也是算触法。那或者是呢，利用我们刚才这些节庆的名义呢，那普发赠品、普发礼品，这也是。那最特殊的是，从这最近这两次选举来呢，我们发现因为线上活动的蓬勃，所以线上的选举赌盘变成一种新形态的犯罪。那这个赌盘呢，大家可能不太理解说那怎么赌呢？他就是在线上压某些候选人的赔率，那下注谁会赢，而且赔率要怎么设，那所以导致了这个不仅是影响了选举，那从事赌博，他最重要的是呢，透过赔率下注的赔数呢，他会间接的促成这个选举结果的偏差。我想在台湾我们推行的民主制度这么多年，我们希望不只是不要金钱暴力、金钱介入选举，我们更希望每一个选举是大家很干净的一票，很理性思考一番去投票，不要为了因为你下注之后你希望这个候选人当选，因为你有压注，所以你就会去很用心的去帮他催票，那结局其实不是因为你认同他，是因为他赢了你有钱赚，那这是一个很糟糕的作为。
0: 对，我想是这个检察长提到这样子的一个贿选的方式也是很多朋友会忽略的，比方说以这个赌注来贿选，其实他这个实质来讲就是一个贿选的行为，他就是想要得到更多的这个赌金的关系哈。那要怎么样避免啊？因为我觉得有些人是赌性坚强，他就是说他不管这候选人的资质怎么样，他是不是真能够为民众做事，他就想要赢这个赌金的话，我们要怎么样避免呢？
1: 第一个是我们也做了一个相对应的事情，过去呢大家觉得说选举的赌博呢好像不会被抓到，因为在线上或在所谓的六合彩赌博的附带的，那用选举介入的话他不会注意到，但是我要跟大家报告说，其实上一次选举我们就修法了，我们会去处理两个部分，一个是赌客，大家以前觉得赌客嘛就是我下注而已，我不犯法，现在我们把它调高他刑度，他要判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所以你在网络上线上是下注，你只要被发现了你会有刑责。那第二个，经营这种选举赌盘呢，所以以前最重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我们现在把它调高到五年以下，这刑度调高了，那这个刑度调高就影响波及到什么呢？我们也把检举奖金调高了，那检举奖金我们把它调高到最高可以到500万，对，以前选举赌博因为它赌客不犯法，所以没有什么检举奖金，以前奖金只有5万块，
0: 是，
1: 现在我们把它调高到500万，那我们也因此呢，其实我们上一次选举呢检举奖金就发了不少，所以我也跟大家报告说大家不要以身试法，因为既然有奖金的高额的这个吸引力，有些人在线上看到他就会去检举，对，他自己没有赌他去检举，那所以也提醒大家呢，不要滥用这个线上丰富的资源那从事选举的赌博。
0: 对，诚如这个检察长所讲的，不要因为这个赌金丰厚然后呢你就涉及不法，那其实买票卖票都是违法的行为，而且现在的一些贿选的方式真的是千变万化，我发现到想要行贿选之实的人他们也蛮聪明的，就是会钻这个法律的漏洞，所以我们也要请检察长稍微针对买票的人卖票的人他会负什么样的刑责呢？
1: 过去买票卖票大家会觉得说好像是几十年前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我想我们所有人都不否认过去台湾的民主在非常崎岖的路上慢慢前进，建立全民还有候选人的共识，不要金钱介入，但是因为今年的年底我们除了有非常这个大选区的这个县市首长之外，我们也不可讳言今年有小选区的县市议员还有更小选区的村里长，那我们这些村里长呢有没有可能利用这样子的机会去用很传统的方式去馈赠礼物，然后甚至用其他的方式呢金钱介入都非常有可能，那过去这样子的刑度呢一般的选民会觉得说啊没有怎么样，但是我跟大家报告其实我们对于买票的人的刑度已经大幅提高了有一阵子了，但是所以很多被抓到的候选人呢不止刑度会判很重，我们现在的刑度是买票的刑度是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跟各位报告这个罪是非常重，一般的候选人如果去买票 大家会问我说大概会判多久，

0: 我跟各位坦白讲，大概会判4年到5年以上。那不止不能选了，然后会被褫夺公权，因为选办法会褫夺公权，然后你的刑度都判蛮重的。那同样的，卖票的这一些选民，过去呢，大家会觉得说没关系啊，这个候选人不会把我讲出来啊。但是现在其实我们会有很多方法去追踪、去查证，那也有很多人愿意见义勇为，有道德勇气来检举。所以我们现在卖票的，也就是说收受这个贿赂的，其实判的刑度其实是我们的法定刑度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其实也都判蛮重的。所以我们也利用这个机会提醒大家说，不论买票卖票，刑度都大幅调高。那我们也查获了非常非常多的个案，所以也提醒选民说，千万要珍惜你的一票，不要轻易的卖出那一票。更提醒候选人，这个为了一个选举让金钱介入，将来可能遭遇了非常沉重的牢狱之灾。
1: 对，所以买票卖票都是违法行为，大家不要以身试法。好的，之前呢，国道1号北上的316.8靠近台南系统交流道外侧掉落的轮胎呢，据报说已经排除完毕了。以及在国道1号北上的368.8公里过五甲系统交流道，原先在中间车道有大的轮胎皮散落，也已经没有看到。感谢熊仔回报说，在台八四线东向的13.2公里内侧车道有铁桶掉落，好，小心一点点。嘉许朋友说是那种铁桶就是沙拉油的铁桶，影响到行车安全。台八四线东向13.2公里内侧车道是有铁桶掉落。

0: 11:18，继续陪伴着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高雄地检署的黄渊冠检察长。我们刚才针对了一些传统的贿选，还有呢赌博介入贿选的一些处罚的相关的议题哈，跟听朋友做说明。好的，现在呢有一些这个就是构成妨碍选举的一些新闻报道，所以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想请教检察长，什么叫做妨碍选举？它大概有什么样的形态？以及呢，现在有很多的敌外的敌对的这个势力介入选举，对我们的这个整个结果都会有影响哈。所以接下来时间我们就交给检察长来说明一下，什么样的行为是所谓的妨碍选举，以及这个境外介入的一些势力，可能对我们的选举的这公平性也会有严重的危害。我们都请检察长来细说分明一下。
1: 好，谢谢丁婉，主持人丁婉。我们过去都讲查查贿选，这几年我们都开始把它定位为叫妨害选举，因为所谓的影响选举的形态一直在改变，因为我们有网络，有很多其他的方式介入。所以我第一个要跟大家报告的是说，我们这几年因为用网络上的讯息非常泛滥，那真讯息假讯息夹杂在诈骗里面非常普遍，所以我们过去的黑函是要发传单的，现在黑函在网络上放新闻，甚至是在脸书上，在 LINE 上，在 Tray 上制造不实的讯息之后，再又透过转传的方式形成一股很大的力量。所以我也提醒大家，发送不实的讯息去影响选举，我们也特别成立了这个假讯息的及时处理的小组，我们跟所各大的网络公司会合作，如果有假讯息的话，我们第一个我们会侦办，第二个我们会及时的下架。那第二个是我们在近几年从上一次选举开始，我们观察到一个现象，是确实有现在有非常多的境外势力，那当然透过了选举旅游的补助，那以参访的名义，以参观的名义，那不用你付钱就招待你到中国大陆去旅游，那层出不穷。那当然可能借故参访，借故这个各式各样的这个考察，或甚至农渔活动的考察参访，那其实都这是贿选。为什么呢？因为任何一个候选人如果得到了我们国家以外的其他的资助，就可以来跟选民买票，不用自己出钱。那我就刚刚讲过了，我们今年底的是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很多村里长，很多地方的县市议员，这基本上他需要的票数并不多，那乡镇长需要票数也不多。那所以如果

0: 任何一个我们台湾以外的国家想要介入我们选举，那可以轻易的花个几千万几百万就可以收买掉好多乡长好多村里长，那是一件我们非常不容许的事情。我们希望我们的选民的每一票都是干干净净清清白白，自己理性思考后做出的判断。所以这也是我们这几年非常迫切的想要让选民知道，因为我们有非常多的案子从上一次选举开始，所以我们要让选民知道说这个情况确实在发生，而且层出不穷。
1: 对，所以我们也是透过节目当中的专访，希望加强大家的印象，能够落实干净选举的这样的一个进行啊，也希望说每一位选票每一张的选票都是很神圣的，不容去这个诋毁跟污损的。那我们想请教一下，就是如果说民众啊，他发现到有疑似贿选的行为啦，或是有妨碍选举的一些情况出现的时候，怎么样搜证？我觉得证据会说话，这个证据就很重要，我们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搜证，然后怎么样来检举，还有这个检举人也会担心说我检举的同时会不会有人身的一些危害啊？所以接下来也请检察长来告诉大家。
0: 好，谢谢。我想现在检举的案件变多了，我也要跟大家报告说原因也是因为科技工具的使用。我们虽然有因为手机导致很多人被诈骗，但是也因为手机我们可以做很多好的搜证，那手机可以录影也可以录音，那当然呢他的 LINE 的对话可以被截图，那很多东西可以留下记录，也请大家善用手机这个工具。那还有呢，还有什么呢？我们现在到处都有很多监视器，那这些监视器呢，不管是商家的或个人的，当然也有可能包括公共的村里干事办公室的，我们都可以透过这个方式呢去及时的截取这个图案。那也拜托大家在发现有可能这个情况之下的时候呢，务必及早去把这个证据掌握下来，那并尽早跟我们提出检举。那我们的检举电话呢是0800-024-099，是随时都有人接通这个电话，请大家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快的跟你了解之后呢，去采取相关必要的作为，那也会积极的来保密。那这个事情呢，我们想我们做受理检举的保密呢，已经行之多年，从来没有人发生任何状况。所以也请大家放心，我们对于你的姓名、居住的地方，甚至检举的内容，我们都会完全保密，那放在独立的地方，不会跟大家会想说，那我会不会开庭以后会曝光？我想这都是大家放心，这都是不会的事情，我们过去从来没有发生任何问题，请大家务必要相信检察机关在从事这样子的受理检举的整个高度的保密性呢，其实是已经得到过去非常多民众的信赖。
1: 对，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如果说真的有看到疑似这个贿选啦，或者是妨碍选举的一些情势时候，勇于检举哈。那当然有时候民众也会很关心检举的奖金怎么发放，它的分配情况怎么样，还有它的检举奖金到底是什么样情形之下才能够获得检举奖金呢？我们也花点时间来说明。
0: 好，谢谢丁云，因为这个是最重要的。我想我们希望不只把这些案件检举找出来，我们也希望能够鼓励民众。所以我们这几年开始呢，我们甚至检举境外势力介入选举呢，奖金甚至拉高到新台币2000万。那第二个是有关于我们这一次的市长市议员选举呢，也分别是1000万或500万的检举奖金。那第三个呢，是我们这个里长选举，那检举奖金是50万。那很多人会问我说，那钱什么时候可以拿到？那基本上我们就有两个重要的门槛，一个门槛是检察官只要起诉了，我就先发1/4给你。譬如说，如果是境外借选，2000万就先给你500万，只要检察官起诉是你检举的，就给500万。只要一审、第一审、地方法院还有高等法院判决，每一个省级判决呢，再给1/4。那最后判决确定之后，可以拿到全部的奖金。所以你的2000万呢，就分了4次拿，一次500、500、500、500。那最后会把500万拿完。那各位可能会想说，那这个选举的案子会不会拖很久啊？拖个10年8年，那我都拿不到钱啊。我跟各位报告，我们现在的一般的案件呢，从起诉到法院判决都很快，大家可以放心。因为选举案件本来就有我们的办案期限就本来就有限制，因为我们不能容许选举案件拖到这个候选人都选做做完了，我们才跟他说他有罪。所以我们基本选举案件都是会很快的判完，一年内大部分绝大多数案子都会终结，所以请大家放心。所以这个奖金就是以2000万为例的话，就分4次拿。检察官起诉拿1/4，一审判决再拿1/4，二审判决再拿1/4，最后最高法院决定了终局以后再拿1/4。那这个速度都很快，请大家放心。
1: 对，但是我们这个选举的这个贿选检举呢，还是要有凭有据啦，
0: 对，
1: 会不会发生

0: 到有些人是伪造一些证据来进行这个检举，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吗？
1: 我想在选举的形态进行这么多年，给对方泼脏水，这个或者是这个发黑函，甚至是给对方检举以后，再用检察机关从事一定的调查来抹黑对方的，坦白说也是有时有所见。但是我也跟各位报告，请大家放心，那我们任何一个检举情资过来，我们除了要有第一线的调查官警官去做判断之外呢，我们会送到地检署去，我们检察官还有承办查查会选的主任检察官都非常有经验，每一个人大概都是查查会选超过15年以上的经验了，所以我们会去判断说这个有没有符合法定的要件。那在之后呢，我们也必须要向法院申请一定的搜索票，那一定是要经过法院的审核门槛，所以不会轻易的启动这个大家想要说，哎，会不会被轻易乱检举以后就被搜索或甚至被调查，我想各位可以放心，我们会有层层的节制和把关。
0: 是，好，大家可以放心哈。目前呢，在台八八线的东向车道 1.5 公里呢，五甲系统交流道外侧路间有看起来像是一顶安全帽的掉落物，所以请朋友经过小心，我们会通报处理。台八八线的指标 1.5 公里左右，靠近五甲系统交流道路间有看似这个安全帽的掉落物。好的，其实在民主法治的国家当中呢，选举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唯有善用手中的选票才能够选贤与能啊。那今天也难得有机会邀请到黄元冠检察长来现场，是不是有一些叮咛或提醒要告诉大家呢？
1: 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前几个礼拜我跟我们大高雄地区的新移民候选的这个选民碰面，那这些新移民来自于中国，来自于越南、印尼、马来西亚，我跟他们讲说，台湾的民主制度走到今天，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有非常多的前辈去争取，让我们的选举制度越来越正常化，那个越来越理性。那也拜托大家珍惜这一票，我想很多国家都没有选举，或者是选举并不正常不健康，台湾是一个非常正常健康的一个选举制度，请大家务必珍惜这一票，是有前人不断的推动，那包括从教育界，从警察，当时查查会选检察官，还有我们很多内政部很多从事选务的同仁一起努力，我们才有今天，也希望我们新移民加入台湾之后能够珍惜这清清白白的一票，仔细思考然后去做投票。
0: 对，谢谢检察长，几乎是用各种的管道来这个宣导有关于反贿选还有干净选风的这样的非常好的一个可以说是民主国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果实。那也希望说选民们都要共同的同心协力支持反贿选，让我们用实际的行动呢来干净选风，不买票也不卖票，真正的选出有才能有魄力的人，让他们能够为国家为社会做事情。好的，今天也非常谢谢台湾高雄地方检察署的黄元冠检察长，针对了一些查查贿选啦一些反贿选的相关重要的议题跟我们做说明，非常谢谢检察长，谢谢您，
1: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戴戴姿颖，反贿一起与我同行，检举贿选请拨打0800-024-099，拨通之后按4，与我一起区域联防，干净选举。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宜兰县灾害防救办公室今年公布了今年度灾害防救演习评核结果，礁溪乡跟五节乡夺得特优，南澳乡优等。宜兰县政府希望透过平时准备提升防灾韧性，守护县民生命财产安全。记者骆佳慧的报道。
2: 宜兰县政府是邀集专家学者组成评核小组，深入各乡镇市公所办理兵棋推演评核，演练模拟台风侵袭带来强风豪雨并引发淹

0: 水的复合情境，采随机出题考验应变能力与联合兵推方式，全面检视各公所的减灾准备、应变及复原能量。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1: 宜兰县位处在环太平洋的地震带，加上每次的这个台风就会从东部侵袭上岸，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常常必须要面对的灾害的类型，包括地震跟海啸的复合灾害。感谢各乡镇市公所来做好相关的演练跟准备。
0: 宜兰县政府表示，防灾工作需要中央、县市和公所通力合作。面对近年极端气候与地震等高风险挑战，希望各单位持续落实各项防灾措施，强化横向联系与应变量能。县府未来也将持续精进防救灾工作，落实平时多一分准备，共同打造安全韧性的宜兰。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花莲一名卓姓男子跟儿子外甥一起饮酒，却因为口角，卓姓男子先出拳痛殴外甥，儿子也加入战局推打表哥，三人就在街头打成一团。警方到场将三人分别隔开压制，才化解冲突。全依伤害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3: 凌晨一点多钟，花莲市国联五路跟国民八街口三个大男人在大马路上打斗。经调查，18岁的卓姓男子跟28岁的郭姓男子是表兄弟，两人相约在外饮酒聚会之后，找来58岁的卓姓男子父亲一起续摊。没想到买单时，他跟外甥一言不合打起来，有民众见状报警，远警到场，都有酒意的三人根本不听劝导，继续互相责怪追打，警方只好动用公权力将三人压制带回。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说，
4: 本分局获报有民众纠纷，前往现场发现三名男子酒后因不明原因起口角，进而演变成肢体冲突，于是将三人以现行犯逮捕，全案依伤害罪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3: 民众饮酒应适量，以免因酒后失控滋事触法，警方对任何暴力行为必定严查严办，绝不宽待。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台东警分局携手地方公庙，深入社区赠送民生物资，减轻独居长者以及弱势家庭的生活负担，让爱心在地扎根。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5: 台东警分局南王派出所展现了警民一体深入基层的温暖力量。派出所员警平时透过情区查查与邻里互动，主动发掘辖内独居长者以及经济困难的家庭实际需求。为了将温暖及时送达，南王派出所特别携手台东千秋宫，结合地方公益力量，热心的募集民生物资，并由员警亲自将白米、食用油等日常用品送到有需要的民众手中。所长李仲勇说，
6: 我也问一下，比如说或者说他行动不便的话，可能一些比较方便吃的或喝的，我们就会提供给行动不便。如果有开火，我们可能就是油盐那些会比较着重分配，这样把物资做一个分配，这样可以感受到说他们真的平常可能生活都没有像我们就是算比较丰衣足食，他们是真的需要这些物资，有感受到他们是那种很真心发自内心的开心。
5: 这些看似平凡的物资，确实值能减轻沉重的生活负担。台东警分局表示，期盼未来能持续串联社区、公庙以及各界公益资源，让这份关怀不只停留在一时，更能化为社区彼此扶持的温暖力量，让每一份善意都在台东各个角落发挥实质的帮助。希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沃东方面，北部23到34度，中部25到34度，南部26到33度，东部24到32度。外岛的澎湖、金门26到31度，马祖25到31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的歌曲呢是告五人所唱的骄傲的金鱼，时间是11:40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 今天星期四，同样的我们欢迎台南分台的听众朋友同步收听尽管路透社。

目前在台八四线东向的13.2公里，然后下营系统路段内侧有铁桶掉落。驾驶朋友说，看起来像是沙拉油桶的这个铁桶。当你要经过时候特别注意一下，它算是一个比较大的铁桶。在台八四线的东向13.2公里下营系统路段内侧是有铁桶掉落，就是沙拉油的铁桶掉落在车道上，而且是掉在内线车道，大家小心避开。台八八线东向的1.5公里五甲系统路间有一顶疑似是安全帽的掉落物。刚刚在国道三号北上车道378.7公里过中寮隧道的外侧车道有散落压扁的保特瓶，可能是回收的这保特瓶吧，它就是沿路掉落在外线车道，目前已经通报处理，车牌号码有6635这几个数字，大家还是要特别留心。希望我们小心避开了，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78.7公里过中寮隧道沿线掉落压扁扁的这个保特瓶。那之前国道三号的南下388公里靠近斜张桥路段散落好多的木头也已经排除完毕。高市方面，在林雅区的三多二路跟民权一路口有车祸，以及在嘉义的民雄乡民雄地区的中正大学门口前面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所以朋友们经过时候一定要特别留心，注意下行车安全。有路况欢迎随时通报路况中心咯，0800-000-123。那进入到语音呢，转5就可以了。感谢您。

0: 走，今年秋天让我们一起走进森林。2026斜坡上的艺术节要在屏东林后四林盛大登场喽！
1: 10月3号、4号、6日两天，林后四林平地森林。

0: 园区打造了双舞台，邀请到戴爱玲、娄俊硕、Boxing 和图腾乐团热力开唱。
1: 现场更有总奖金300,000元的斜坡上的乐团大赛顶尖决战，冠军将直接登上主舞台。今年更首度举办斜坡上的生活设计奖，现场展出入选的精彩作品。除此之外，还有原名扩香石和求生琉璃手环 DIY 体验，让你深入感受原名文化的独特美学与温度。
0: 不止如此，现场超过90摊 Shubai 特色市集，集结了各式特色工艺、风味美食与文创品牌，好看好玩又好逛。
1: 10月3号、4号相约屏东林后40森林园区，一起在斜坡上记录最美好的艺术飨宴。2026斜坡上的艺术节，我们山林里见。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再一次提醒朋友，台八四线快速道路好东向的13.2公里左右，就是靠近下营系统交流道内侧车道有铁桶掉落，已经通知处理了，没有排除捡走之前小心避开了，因为是一个这个铁制品掉落物，而且是掉在内线车道的。台八四线东向13.2公里下营系统的内侧有铁桶掉落。之前高雄市交大队回报给我们的路况，包括了在高雄前进区的中华三路长山街口有车祸，还有在新区的八德一路跟洛阳街口，三明区的春阳街215号靠近正气街口，三明区的铁道街606号靠近水源路的109巷口分别据报都发生交通事故。更早一个车祸地点是在苓雅区的3多2路跟民权一路口，以及在嘉义的民雄地区中正大学的门口前面呢，也曾经有车祸，都要特别的小心喽。有路况，欢迎随时通报路况中心0800-000-1230800-100-103。那进入到云呢，记得转5就可以了哈，就会进入到我们高雄分台的服务台的路况中心。继续，我们欣赏的是 J 上所唱的《两个世界》。

大家好，我是魏佳莹。开车出游务必事先做好万全的车况检查，旅途中如果遇到车辆故障或抛锚，千万不要慌张，记得打开警示双黄灯，尽量将车辆路肩停放，并且拨打1968请求专业协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谢谢秀芝回报路况了。他说经过国道十号东向的车道25.6公里哈，离港交流道附近内侧有一个水桶掉落，所以经过时候小心避开内侧这个水桶。还有呢，接近国道十号东向终点，这就旗山端的左侧，应该也是靠近内侧哈。他说有一个已经有点点破裂的哈，碎裂的警示的标志，应该是三角锥啊，甜筒啊，这个已经破裂的甜筒。那他觉得这个铁桶因为它有破裂的关系，可能会危及驾驶朋友的安全，我们会通报，应该是有施工单位他们放置了一个，不晓得是掉下去的还是有放置在这个路上，已经是破裂的一个三角锥，目前稍微会影响到行车安全，经过朋友要特别留意一下。稍早呢，在台八四线东向的13.2公里的下营系统交流道内侧，有沙拉油的铁桶掉落，也是相当危险的，现在也已经通报处理了。在经过有掉落的地点，都要特别提高警觉，确保行车安全。也麻烦我们的货车驾驶朋友，装载任何货物要捆扎固定好，因为你的一个疏忽掉落在车道上，都会影响到别人的安全。有些人没有注意到，压到之后呢，或许就会发生交通危险，所以请大家务必留心。国道三号的北上车道378.7公里，过了中寮隧道的外侧有压扁的宝特瓶掉落的情况，也已经通知。好的，现在又有个掉落出现在台八八线东向的竹田系统新街国道三号南下的匝道口外侧车道有枕木掉落，要留意了哈。在台八八线的东向竹田系统路段新街国道三号南下的匝道的外侧车道有枕木掉落，也已经通报处理了。

刚听的歌曲是艾怡良所唱的《事业》，目前在高雄市的新兴区六合一路48号靠近景天路口发生交通事故了哈，所以请朋友经过小心，在六合一路48号靠近景天路口有车祸在处理当中。稍早呢，新兴区的八德一路跟洛阳街口车祸还没有排除，而在前进区的中华三路长生街口车祸也在处理。稍早三民区有两个车祸地点，铁道街606号靠近水源路的109巷口，以及在春阳街的215号靠近正气街口车祸都是持续处理当中。目前在国道10号东向的25.6公里里港路段内侧车道有水桶掉落，继续往东行驶，靠近终点地方33.7公里左右，内侧车道还有一个已经碎裂的三角锥，都已经一并通报处理了。台八八线方面，东向的竹田系统交流道新街国道3号的外侧车道有整木掉落，也已经通知处理。还有之前台八八线东向1.5公里五甲系统的路肩有安全帽掉落。目前有驾驶朋友反映说，在台八八线的东向竹田出口的匝道哈，这边是衔接屏东线的潮州路段，路面有不平整，这高低差也请您小心了，稍后要关心一下全台最新路况喽。

0: 公里过了里港，内线车道有水桶掉落，东向在旗山端的内线车道也有三角锥掉落，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4线东向 13.2 公里下营系统前内线车道有铁桶掉落，台88线东向竹田系统接国道3号南下的匝道外线车道有枕木掉落，东向在竹田端的出口匝道有路面不平整的状况。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好的，继续观看，这是林怡所演唱的《痴情男子汉》，时间是中昼的十点过七分啊。我是今晚继续陪伴你。今天星期四哈，所以高雄分台跟台南分台同步联播，金广路透社的现场节目。目前呢，在国道十号高雄支线东向的25.6公里里港路段的内侧有水桶掉落，通知处理了。你继续往东行驶，快要接近旗山端的出口匝道，内侧车道还有一个已经破裂的这个三角锥掉落情况，在没有排除之前小心避开。台八四线方面，东向的13.2公里下一系统交流道内侧铁桶掉落，已经通知处理。台八八线有两个状况，分别是东向的竹田系统新街国道三号南下匝道附近的外侧整木掉落，以及在东向的竹田端出口匝道，你要衔接平面道路的时候会发现整个路面是不平整的，有高低落差情形，现在已经通报、这个施工单位前去补枪下，把这个路面重新的铺设，不然的话产生的高低差，朋友们如果车速太快的话会觉得蛮颠簸的哈，当你经过时候要小心。高雄市方面，在新区的6合1路48号靠近景天路口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如果路口巷口不要抢快，以免发生危险。有时候可能就是为了争取那一几点点的时间啊，几秒钟时间强行通过路口，甚至有些人还有闯红灯的危险行为。所以切记我们在通过路口巷口的时候不要抢快，一定要看清楚灯号，尤其不要违规驾驶。继续欣赏歌曲，这是黄飞所演唱的《青春困未去》。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永欣。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稽查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0: 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亲戚朋友，不管是透风落雨、炎天赤日头、光度、地度、天光也是半暝，拢爱开车出门。但是开车的时阵，若是感觉精神无好，就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小可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安尼较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阮就是快乐的，阮就是快乐的，快乐的家庭车。
2: 时间是中午的12:34啊，我是丁婉，继续陪伴你哈。我们不要疲劳驾驶，但是有些人呢，觉得自己精神不济啊，或是频频打瞌睡的时候，可能会喝一些提神的饮料。那以前多年以前，我曾经做这个有关于毒品的一个防治的专访哦，就曾经有访问过毒瘾者。那个毒瘾者呢，我记得印象还蛮深刻的。他当时是为了想要好好的读书熬夜，所以他吸食安非他命，因为据说呢，吸食安非他命好像精神百倍，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染上了毒瘾，真的是不可思议。一旦这个染上毒瘾之后要戒除是非常困难的，所以那个时候呢，他虽然为了要提神吸食安非他命也没有考到好的成绩，反而是吸食毒瘾之后要花更长更长的时间才能够戒除毒瘾，所以可以说是因小失大。我们不要仰赖一些药物啊，或者是一些什么提神饮料来提振我们的精神，因为有时候稍作休息，充足的休息反而是让自己能够有饱满的精神，所以我们不要仰赖一些有特效药的这些药品来提神，或者是提神的饮料，反而是要稍作休息。中午的午休时间到了，如果说可以小睡片刻固然是很好，如果说不能的话呢，我们在服务区休息站的地方稍作休息，做一些这个舒展我们的四肢的一些动作哈，我觉得这种拉伸动作也是蛮有帮助的。目前在高雄市的新区6合1路48号，靠近景天路口有车祸，经过小心。还有在台南朋友陆续回报给我们，在北区的中华北路1段360号附近有车祸，安南区是在安和路6段61至8号，以及在新营区的新进路130号附近都发生了交通事故。朋友们经过路口巷口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确保行车的平安。在明天10月2号星期五晚上的8点到隔天早上6点，国道10号会配合施工，暂时会封闭双向的人物交流道。

呼吸双向的人武交流道到燕巢交流道的主线道都会暂时封闭起来，所以到时候朋友们要事先规划改道行驶路线，预计在明天的晚上的八点，它是八点到隔天早上六点钟会封闭国道十号双向的人武到燕巢交流道主线道哈，请大家告诉大家好，确保我们的安全，同时要提早的规划改道行驶路线。接下来欣赏歌曲，这是由朱新东所唱的《在故事之中》。

今天在全台各地还是高温炎热的天气形态，所以中午的前后呢，有些地方会连续出现36度高温，像是在台北、新北还有彰化、南投、云林都是橙色灯号，也就是中午的时刻呢，它的高温非常可怕，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尤其是如果长时间要在面活动啊，或者是有些工作的关系必须在大太阳底下工作，还是要多多喝水，补充水分，稍作休息是很重要的，大概每隔一段时间，工作一段时间，能够到阴凉的地方稍微的这个消消暑气，千万不要长时间在大太阳底下工作，可能会造成身体的不舒服感觉。有些人呢，可能就是在这样情况之下疏忽注意身体的一些变化或警讯，而让自己呢深陷一个危险，就是让自己的状况这个每况愈下。所以大家还是要特别留心，在中午时刻，如果说真的有必要在太阳底下工作，还是要。

要稍作休息。目前高市前镇区的一心一路56号靠近县德街口有起车祸，一心一路靠近县德街口有车祸，还有在前镇区的瑞荣路566号，它比较靠近冈山西街口也有事故，小港地区的中安路接近红毛港路口的车祸，目前远景已是迅速抵达处理当中，朋友们经过时候要特别留心下路口跟巷口的安全。接下来听到歌曲是曾沛慈所唱的《关于爱这件事》。

如果说听众朋友要经过台八八线，特别留心一下哈。稍早呢，在东向的竹田系统新街国道三号南下的匝道外侧车道有整木掉落，已经通知处理了。还有，如果是在东向的竹田端出口匝道，你要衔接平面道路的潮州路，也要放慢一下速度，因为呢，这里的路面是不平整，出现了高低差的情况。所以，如果说你车速太快的话，会产生一些颠簸哈，会觉得很不舒服。目前通报处理，希望尽快的将这高低差的情况能够改善补强一下下。在台八八线的东向呢，竹田端出口匝道路面是不平整的。另外是在台八四线东向的 13.2 公里的下营系统交流道内侧的铁桶掉落还没有排除。之前国道10号东向车道有两个掉落物，分别是 25.6 公里离港路段内侧有水桶，以及在旗山端的出口匝道内侧有一个已经破裂的三角锥，都已经分别通报处理，没有排除之前大家小心避开咯。有任何路况别忘了随时通报路况中心0800-000-123 0800-000-123。那进入到语音呢，转5就可以了。之前在高雄的小港区中安路跟红毛港路口曾经有车祸发生，还没有排除，以及前镇地区两个车祸地点，一心一路56号靠近信德街口，瑞荣路的566号靠近

井冈山西街口的车祸都是持续处理当中。很快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另外谢谢朋友的收听咯，祝福您一路平安顺心，稍后在12点半关心一下警广的午间新闻，1点钟会诊全台最新路况。今天是由艾瑞克代班主持天天931，明天上午的10点钟我们空中再会了，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天然气桶装瓦斯动涨到年底，政院编1809亿稳定价格。玉政贪污弊案大逆转，王丽玲等被告二审改判无罪。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10月1号星期四金广午间新闻。因应中东战事造成国际油气价格上涨，经济部宣布民生用天然气及桶装瓦斯动涨到年底，行政院也将编列追加预算1809亿多元，拨补中油、台电及相关石油业者吸收的能源价差。行政院长卓荣泰期盼立法院11月底前完成删读。记者李怡晨报道。
2: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1号院会才是。今年2月中东冲突以来，国际油价及天然气价格震荡走高，政府持续透过价格平稳措施稳定物价。今年油价已经21度动涨，6度缓涨，民生天然气及桶装瓦斯则将持续动涨到年底。
3: 因此呢，考量到中油、还有台电、还有相关石油业者配合政府的民生稳定政策，由政府提供补贴有其必要性及正当性，因此经济部提出了115年度的追加预算，补贴未足额调涨等所需经费总共1809.35亿元。
2: 政府规划追加预算1809.35亿元，拨补中油1014.31亿元，台电711.04亿元，以及相关石油业者84亿元，吸收未足额调涨油气电价及家用液化石油气的价差。另外将增资中油2338.34亿元，改善财务结构及降低营运风险。卓荣泰才是也指出，行政院将与经济部共同向立法院争取追加预算，希望11月底以前完成三读，让后续行政作业及相关专案能顺利执行。金广记者李怡晨台北报道。
1: 美国主导的联军部队已经撤离伊拉克。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撤离伊拉克是华府的胜利，但这项决策引发外界对安全真空的忧虑。分析人士认为，美军撤出可能进一步壮大获得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也可能让死灰复燃的伊斯兰国重新集结。另外，川普今天宣布，韩国将在美国能源产业投资2000亿美元，包括投入540亿美元与筹划已久的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计划。总统赖清德今天主持10月份将官进任授阶典礼，其中海军司令部副参谋长袁胜华进任为中将，并调升为海巡署副署长。总统期勉未来海军与海巡协同，强化海域监侦及应变处置，并强调国军与海巡必须更紧密合作，提升海上防卫战力。记者朱瑞森报道。
4: 本次进任人员包括袁胜华进任中将，以及陈伟志进任少将。赖清德总统强调，现在战场变化越来越快，灰色地带行动可能与网络攻击、假讯息同步发生，人工智慧与无人系统的运用也加快战术调整与决策速度，战力要经得起长时间消耗，且再先进的装备也要有稳定的维保能量才能持续发挥作用。总统也期勉进任的两人未来在新岗位上持续发挥专业，提升海上防卫战力。
5: 国军与海巡必须更紧密合作，才能够因应快速变化的海上情势。双方要共享海域情资，也要确保指挥通联在各种状况下的稳定运作。我相信袁将军以及陈将军都能够在新的职务上发挥专业，共同提升海上防卫战力。
4: 总统也呼吁各级干部掌握国际战场的新发展，并落实在部队准备与训练，对于指挥通联和后勤装备更要透过演训反复检验，让整体战力更加坚实，一起努力守护国家安全与人民安定的生活。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北监狱多年前爆发狱政史上最大贪污案，东森集团总裁王丽玲服刑时，行贿副典狱长苏清俊等人享受特权，一审法院认定有罪重判，但案件上诉出现大逆转，高院今天改判王丽玲等人全部无罪。记者吕明宗报道。
6: 东森集团总裁王丽玲因力霸掏空案被判刑5年半入狱服刑，但到北监服刑之后，就透过胡姓特助打点贿赂副典狱长苏清俊等监所人员，不仅享有接见特权，还能操控外面的事业。 台北地院查出王令麟行贿礼品包括了住宿券、医美面膜、牛排、水果礼盒琳琅满目，认定副典狱长苏清俊收受价值30多万礼盒，还代为行贿下属，重判16年有期徒刑。王令麟利用金钱优势，透过特助等人行贿享受特权，也被法院判刑2年2个月。另外包括台中监狱副典狱长赵崇志及多位监所人员也都被判刑6年10个月到11年8月不等的重刑。不过案件上诉的二审，高院认定不构成贪污行受贿罪，逆转将王令麟、胡姓特助、时任副典狱长苏清俊、科员祖新华、台中副典狱长赵崇志及行贿等7名被告都改判无罪。案件还可上诉。王令麟获判无罪之后发出声明，感谢历经11年的司法程序，法院终于还原事实，还他清白。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71年次的魏姓女子疑似遭网恋陷阱利用，赴泰国返台时替人携带藏毒行李，在桃园机场遭航警与海关查获，当场查控海洛因毛重12公斤，全案以毒品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0: 航警局与财政部关务署台北关在桃园机场第一航下执行入境旅客托运行李 X 光检查，发现魏姓女子行李影像异常，开箱查验后查获海洛因毛重12公斤，立即将人逮捕。航警局刑大侦三队队长张聪龙表示，魏女供称她透过社交软体结识

0: 名姓男子，对方以感情交往取得信任，出资安排他赴泰国旅游，并谎称行李箱内装有重要客户精美礼品，请卫女代为带回台湾，未料行李内竟夹藏毒品。
1: 本案贩毒集团是以利用交友软体感情诈骗为嫌，又是充当运毒车手，所幸为专案小组及时查获，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0: 航警局指出，贩毒集团疑似利用网恋手法诱骗民众充当运毒工具，提醒民众切勿因感情或利益诱惑替陌生人携带不明物品，以免误触法网。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海巡署侦防分署破获走私烟品，在高雄第五海巡队公务码头查获走私未税香烟共计54500包，全案已违反烟酒管理法，移送台湾高雄地检署侦办。记者宋玲报道。
3: 海巡署说明，这一次透过科技情资整合，成功掌握走私成员的动态，报请高雄地检署指挥那边所属高雄凤山北门台南屏东查缉队以及舰队分署第五海巡队、南部分署第11海巡队、高雄市政府警察局盐城分局等单位组成专案小组，发现某渔船在距离高雄西南方1里的海域航迹异常可疑，随即展开拦查勤务，并且押解回高雄港实施清仓检查，果然发现船舶上设了密舱。台南查缉队副队长黄玉雄说，
4: 经安检人员运用高科技装备破解改造船舱结构后，随即发现大量以黑色防水袋包装走私之未税香烟。本分署强调，未税香烟品质难以把关，成分标示不明，查获走私未税香烟共计54500包，全案依违反烟酒管理法，移送台湾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扣案香烟交由高雄市政府烟酒管理科依法处置。
3: 海巡署侦防分署特别强调，走私未税香烟品质难以把关，成分标示存疑，不法业者为了规避税负并且谋取暴利，若让这些烟品流入市面，将会对国人的健康造成严重威胁。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2: 高雄一名木姓男子打电话报警说自己杀人了，随后开车载着洗车行同事的遗体自首。嫌犯供称因债务纠纷不慎伤害同事致死，检警正进一步厘清动机和确切的死因。记者徐俊秀报道。
5: 警方9月30号深夜10点多接获一名男子打电话报案，声称自己杀人了。木姓男子随后便开车到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自首。警方查证，在后车厢里确实侧躺着一名男子，经救护人员确认已无生命迹象。警方随即逮捕木姓男子调查。男子分局侦查队长宋国元说：“
6: 经过我们出去犯嫌自身是用一个热熔条，长约1公尺，热熔条。”来殴打死者，至于伤害致死的原因，经过初讯，犯嫌他供述，他是跟死者有10万块的纠纷。
5: 木姓男子供称，两人是洗车行同事，第一现场是在公司，不过监视人员到场勘验，初步没有打斗痕迹，已报请桥头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追查犯罪工具，厘清犯案动机，确认嫌犯供述以及有无其他共犯，并有待检方和法医进一步相验死因。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中一名退休的林姓男子遭网友以秋节股市变盘等话术说服投资，前往银行准备汇款新台币200万元。行员机警通报太平警分局，远警到场识破诈骗手法，保住他的积蓄。记者陈英玲报道。
7: 台中市太平警分局太平派出所日前接获华南银行太平分行报案，称有男子准备汇款新台币200万元，疑似遭到诈骗。警员许佑华、黄立阳到场了解，60多岁林姓男子今年8月透过脸书投资群组认识化名小可的网友，对方以秋节股市变盘、代操稳赚等话术诱骗投资。远警当场指出，这是典型的假投资诈骗，并举案例劝阻及协助查证，男子才打消汇款念头，保住退休金。太平所副所长郭南雄说，
8: 群组内每天都有小可截图获利单吸引林姓男子于中秋节前夕以股市有高几率于中秋节后变盘等话术说服林男投资，林姓男子不疑有他， 隧道附近银行预转账新台币200万元至指定账户。
7: 太平警分局分局长李觉明表示，投资理财应循正规管道，切勿贪图高额报酬而误陷诈骗圈套。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多个青年团体今天联合召开记者会，呼吁立法院这个会期优先讨论11项青年相关法案，包含选罢法、儿少权法、租赁条例等。朝野党团也都到场聆听，并寄出相关议案规划。记者吴依妮报道。
9: 青年优先法案三党一起推，
10: 十二个青年团体聚集在立法院。青年民主协会理事长杨姿颖针对18岁公民权提出选罢法应尽速修法，好让青年基本法2028年开始适用的要求能够实现。
11: 相关选罢法修正的草案已经在委员会取得跨党派的支持，那现在真正缺的呢是后续的协商以及立法程序。也就是说，如果希望制度能在2028年顺利衔接真正落实，立法院其实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继续等待了。
10: 台湾少年权益与福利促进联盟资深专员吕嘉云则说明，儿少权法目前在立法院已有多个修法版本。
12: 近年来国内也出现多起儿少相关的重大案件，从个人资料的外泄到人格尊严与身心健康的保障不足，在现有立院各党已经提出的108笔相关提案的基础上，呼吁加速整合与对话。
10: 此外，青年们还提出了租赁条例、大学法、气候变迁法等等共11项希望这个会期优先讨论的法案。现场朝野党团代表除了回应相关议案排程规划，也承诺将诉求带回讨论，展现对青年世代的重视。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东北季风报道，今天深夜到周五影响台湾北部及东半部的降雨增多，下周一起第二波更强的东北季风继续南下，北台湾将明显降温，低温下探20度。记者杨欣报道。
13: 今天各地天气稳定，但随着东北季风增强，明天起桃园以北、宜兰及花莲将转为局部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及宜兰有局部大雨几率，中南部白天大致稳定，山区及嘉义以南午后雷阵雨几率增加。气象预报中心科长刘宇琦说，
14: 未来一周的话有两波东北季风会影响到我们啊。第一波的话预计是在今天深夜，也就是到明天礼拜五的时候报道，北部跟东半部降雨呢会增加，温度稍微下降。第二波预计在下礼拜一会报道，而且东北季风的强度更强，北部依然转凉的状况会更明显，同样北部东半部降雨也会增多。我们预计在五号之后的清晨跟夜晚，部分的空旷地区可能会降到20-21度左右啊。
13: 周六东北季风暂时减弱，但水汽仍多，基隆北海岸宜兰雨势较大，周日转偏东风后降雨范围缩小，下周一第二波东北季风再度增强，北部及东半部再转湿冷，北台湾高温降至26度，低温下探20度。另外彩云台风将北转，对台湾天气没有影响。请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15: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受到施工影响，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1号北上321.2公里，在永康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散落的轮胎皮。北上93.3公里过新竹 A， 先前占用外侧两线的两台小货车以及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国道3号南下102.3公里，在茄东前中线和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另外有抛锚车停在路间。南下419.7公里，在坎顶出口前也有轮胎皮散落在内线和外线车道。国道3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5号北上9.3公里过蓬山隧道，先前在内路间的故障车已经没有看见。国道10号往西8公里，在仁武交流道前有纸箱掉落。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60公里龙井前有铁杆掉在内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情况祝您行车平安。
16: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2: 台湾电竞英雄联盟代表队上届在杭州亚运摘下银牌，这次民国亚运阵容大换血，今天在四强战展现压制力，中场以2-0轻取越南，达到连两届挺进金牌战的目标，将在明天寻求电竞队史首面亚运金牌。 仅仅破获国内首宗台版地面式诈骗案，一审法院判决44人

0: 有罪，其中受贿890万元，协助公证的律师蔡鸿生被判刑最重。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今天仍将蔡鸿生判处25年有期徒刑，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1: 刑事局查出经营不动产公司的蔡姓主嫌，从里长口中得知独居长者遗产无人继承，先后行贿户地证人员及书记官，取得相关资讯，伪造租赁契约，闯入被害人家中搜寻笔迹资料，再代笔遗嘱，经律师蔡鸿生公证办理过户，打从110年开始盗取了11笔不动产，获利上亿元，手法宛如日剧地面时的翻版。台北地院审理后，将蔡姓主嫌等44人全判有罪，其中蔡姓主嫌因认罪被判刑14年。另外法官认为律师蔡鸿生身为民间公证人，不恪遵法令，受贿890万元协助诈团诈骗，犯后誓词狡辩毫无悔意，重判25年有期徒刑，是所有被告中被判刑最重的。蔡鸿生临判之后大哭喊冤，而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将部分被告撤销改判，但蔡鸿生部分仍判刑25年重刑。至于蔡姓等两名主嫌，因涉及他案将另行审结，其余20多名共犯被判处4年4个月到1年2个月不等的刑期。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一列高雄捷运的红线列车突然传出故障，紧急清车，正值上班上学的尖峰时间，约有260人受到影响。高捷公司表示深感抱歉，强调会再加强维修预检。记者徐俊秀报道。
2: 高捷公司表示，这列下行列车上午7:30左右行驶于 R13 凹子底站到 R12 后翼站之间，出现了故障讯息，没有立即性的安全疑虑， ESOP 需限速行驶。为确保营运安全，高捷行控中心随即安排列车在 R12 后翼站进行清车，约影响260名旅客。高捷公司公共事务处王博彦处长说，
3: 因适逢上午尖峰时段，故障列车限速行驶及清车作业期间，对后续部分列车班距以及行驶时间造成影响。高雄捷运行控中心同步进行列车调度，视现场运行情况，弹性调整班距及列车运用，以降低对红线整体疏运之影响。红线全线已于7:47恢复正常行驶。
2: 高捷公司表示，捷运列车都有预防性检修，每天出车前维修人员进行日检，以及驾驶长进行列车整备。如在正线营运发生故障讯息，为确保安全，依照 SOP 会有下一站清车或是端点站清车等不同模式。高捷公司对于本次列车异常造成旅客不便深感抱歉，会再加强维修预检，减少因故障清车对旅客所造成的影响。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有近1/4的青少年疫情后仍口罩不离身，部分戴口罩是为了遮掩容貌跟情绪。而蒙及心理师提醒家长，应避免批评外表或强迫摘口罩，若出现严重焦虑，应及早寻求专业协助。记者任南新报道。
4: 儿福联盟调查发现，有 35.4% 的青少年有容貌焦虑，其中女生更接近半数，达到 48.7%。 儿盟政策发展处副处长李宏文指出，在疫情过后，有近1/4的青少年每天戴口罩超过12小时，甚至连上体育课拍照吃东西也不愿摘下，显示口罩已成为部分孩子遮掩容貌与情绪的安全感来源。李宏文呼吁学校老师与家长不要强迫孩子摘口罩，可透过镜子练习建立自我接纳，若孩子出现严重焦虑或轻生念头，应及早寻求专业协助。
5: 亲子跟师生可以做所谓的对镜的练习，对着一面镜子，看到的不是镜子当中那个不够完美的自己，而是说去想想看我自己还有什么样的正向的人格特质，或我今天的身体状况如何，转移自己的焦点，去增加对自我的肯定，自我的悦纳接纳的部分。
4: 而蒙调查数据也显示，社群影响明显，有 37.2% 青少年曾因看到他人照片影片而觉得自己不够好看，家长若经常批评外貌身材或穿着，孩子出现容貌焦虑的比例增加3倍。此外 18.7% 青少年曾考虑接受医美，在高容貌焦虑者中有 29.6% 曾出现轻生念头。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避免管制药品出差错，卫福部彰化医院特别导入智慧药柜，让管制药品的管理从人工纸本走向智慧化。记者黄俊伟报道。
6: 彰化医院药剂科李瑞文主任表示，管制药品依规定分为4级，常见包括吗啡、安非他命、镇静及止痛类药品，不少药品还有不同剂量，甚至药名相近。导入智慧药柜 ADC 之后，药师刷工作证确认身份。

0: 份，再扫描处方笺上的药品条码，系统会自动比对药品及剂量，只有相对应的药柜会弹开。
1: 药师在调剂管制用品上，可以从人工找药、进化到刷条码、煎煮取药，降低调剂风险，也减轻药师人工记账的负担，帮忙药师缩短了调剂时间，也让药师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做临床药师工作。
0: 林瑞文主任进一步指出，每次取药数量也同步记录，哪位药师什么时间取了什么药，都能清楚追踪。更有感的改变是速度快很多。统计显示，导入智慧药柜之后，管制药品平均调剂时间从原本的128秒缩短到23秒。金广记者黄俊伟、张华贤报道。
2: 一名55岁女子罹患视觉失调症，经常夜宿公园及人行道，并出现妄想与叫喊。国军台中总医院评估后，安排住院治疗，让她的症状逐渐改善。记者陈依琳报道。
3: 国军台中总医院身心科医师王志豪表示，思觉失调症会影响患者的思考、知觉、情绪及行为。若身边有人持续出现情绪或行为异常、言谈混乱、过度猜疑、幻听、失眠、自理能力下降，甚至有自伤、伤人言行，应尽早寻求专业协助。
4: 一般患者因本身缺乏病识感，可能无法察觉自己生病，也不认为需要接受治疗。家人如果直接给予责备、否定或与患者争辩，反而可能增加彼此的冲突。建议先以倾听、陪伴及关心建立信任，再鼓励接受专业评估。
3: 王志豪医师强调，精神疾病照护不能止于住院治疗，更需跨单位接力。国军台中总医院近两年除了参与市府卫生局社区评估照护计划，以协助35名个案依需求提供支持，并携手13家民间辅导机构建立医疗绿色通道，逐步完善官兵心理健康服务网络。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为了鼓励长辈踊跃接种公费流感及新冠疫苗，新北市府宣布，凡年满65岁以上市民，在年底前施打两种疫苗，就有机会参加抽奖，包含229万元的黄金及62万元的礼券等。记者刘威报道。
5: 目前正逐渐进入台湾秋冬流感好发期，新北市卫生局共采购5000剂公费流感疫苗，配合中央提供的新冠疫苗，防堵疫情扩散。市长侯友宜指出，今年除了特别自购流感疫苗免费提供给经济弱势、身心障碍者等公费对象接种，将防御保护伞扩大至弱势族群外，更推出流感新冠一起打、新北长者抽大奖的活动，凡是65岁以上市民接种疫苗就有机会抽中黄金、商品礼券等好礼。
6: 特别举办月月有抽奖活动，只要你打新冠、打流感，我们都可以摸黄金。
5: 卫生局长陈润秋强调，研究显示，同时接种两剂疫苗相当安全，也可以减少就诊次数，提升便利性。呼吁符合公费对象的市民朋友，配合疫苗分批施打时程，可以到合约医疗院所、卫生所或是社区接种站紧速接种。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强化屏东县原住民的社会福利，明年起屏东县敬老卡申办资格放宽，正式开放年满55岁以上涉及屏东县的原住民申办。记者宋林报道。
7: 屏东县65岁以上人口占了 22.32%， 而55岁以上的原住民人口数大约是 1.7 万人。明年开始，屏东县政府将开放给年满55岁涉及屏东县的原住民民众申请敬老卡，每月享有最高1000点的福利补助。社会处长刘美淑说，
8: 116年1月1号开始放宽55岁以上的原住民的朋友也可以来申请我们的敬老卡，那这个是一个新的一个开放的一个政策，欢迎我们的原住民的朋友都可以来做申请。那预计会有8744人的一个受惠，我们的补助额度大概是在1574万左右。
7: 敬老卡可以搭乘境内的火车、公共客运、小黄公车，也可以用在 U-Bike 以及屏东市国民运动中心，功能相当的多，让申请的民众能够多加利用，走出户外。金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奇美博物馆兵器探索活动耗品回归，邀请国际西洋武术大师戴文·博尔曼亲临授课，让数百年前的剑术重新跃然于眼前。记者魏金妮报道。
9: 只在影视作品里欣赏骑士挥舞长剑对决不够过瘾吗？

0: 奇美博物馆再度将中世纪建筑搬到现代，特邀国际西洋武术大师戴文·博尔曼亲临授课。奇美博物馆媒体公关钟嘉欣说，
1: 活动分成意大利长剑和意大利西洋剑两个主题，除了有老师亲自导览兵器厅，介绍古兵器的设计和用途之外，学员也会实际的拿起木质练习剑，学习基本的架势、步伐，还有攻防的技巧。我们希望透过这次的工作坊，让大家不只是隔着展示柜欣赏兵器，而是能够亲自体验当时的武术文化，了解这些兵器过去到底是怎么被使用的。
0: 活动讲师博尔曼是全球最大历史欧洲武术俱乐部联合创办人跟武术总教练，精通意大利武术，包括了长剑、西洋剑、护身剑等领域，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西洋武术推广者之一。活动10月31号在台南奇美博物馆登场，即日起开放报名。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一架从杜拜飞往以色列的飞机昨天发生驾驶舱喋血事件，一名机师持刀试图杀害另一名机师，飞机一度在2分钟内骤降5300公尺，引发劫机恐慌，机上的乘客跟机组人员一同制服了该名机师。班机在发出紧急讯号后平安转降沙烏地阿拉伯。以色列已经将这起事件定调为恐怖攻击未遂，总理尼坦雅胡称赞奋力反抗的机师马查尔成功拯救了174人的生命。
3: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零星短阵阵雨。今天白天除了东部地区是阴时多云，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9到36度，中部地区27到35度，南部地区30到34度，东部地区28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技术，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3: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受到施工影响，沿线车速

速不达40公里。国道1号北上 321.2 公里，在永康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3号南下 102.3 公里，在茄东前中线和外线有掉落轮胎皮，另外有抛锚车停在路肩。南下411

0: hey， 你说想要开车载我出门，利用辅助驾驶来场特别的旅程。我知道你就想对我好一些，但还是要提醒你，即使利用辅助驾驶系统，开车时也要手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周围路况，来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哦。我们是
1: 公口绅士
0: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天天幸福，天天平安，
1: 天天九三一。
0: 乖乖听哦。
2: 听众朋友们午安，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3.1 警察广播电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

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都是顺畅好走，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另外稍早有提到，在国道三号南下 419.7 公里靠近坎顶交流道的出口路段，内线和外线车道散落的轮胎皮已经捡走了，大家也可以放心的来通过哦。另外在市区的部分，感谢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高雄市大寮区凤林三路靠近凤林三路439巷的交汇巷口，以及万丹路二号桥都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而另外在高雄市的前镇区福民街68号前面，这边是靠近福民街66巷的交汇巷口，以及高雄市前金区五福三路和成功一路的交叉路口也都有事故发生，排除当中。如果你目前所经过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要来跟警广做补充更新的，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要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了。

时间很快哦，已经来到了十月的第一天了。经过刚结束的四天连假呢，回来上班上课之后，大家觉得心情怎么样？不过我觉得这几天的天气哦，真的是虽然是非常非常好的天气，不过太阳呢是火辣辣的哦，感觉在室外不管是骑车还是走路，都感觉皮肤快要烧起来了。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呢，今天的天气还是维持多云时晴，降雨几率呢是有 20% 左右，气温是落在27到32度之间。不过说呢，虽然气温说是在27到32度之间哦，不过体感上呢，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热的，尤其是

接近中午跟下午的时候，所以也是要提醒大家，如果你是在午后呢，是有要在户外，不管是工作、上课，还是有一些户外的行程，都一定要非常的注意防晒，也要记得适时的补水哦，以免中暑了。不过呢，在放连假之前，大家就有在说，哎，从中秋节开始呢，连着教师节还有双十节，是连续三个礼拜都只要上班四天哦。所以呢，大家的幸福时光呢还没有结束，还在持续当中，大家在多多的努力哦，来迎接下一个连假。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在国道十号往东的方向，从左营端一直到仁武之间，车流量是稍微的多一些。

另外在市区的部分有几个路口目前是实施号志停电，要来跟你做提醒，包括了高雄市的三民区建公路和建中路的交叉路口，以及民族一路和建公路的交叉路口，最后是建公路和应生路的交叉路口，都是实施号志停电当中，经过这几个路口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来通过。另外刚刚说到在台南市的北区东风路和长荣路四段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等待处理当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了。

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另外刚刚说

道在国道三号南下240.8公里，这边是竹山的路段，中线和外线车道是有掉落了轮胎皮，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来避开。以及在市区的部分，目前在高雄市的三民区建公路和建中路的交叉路口，以及民族一路和建公路的交汇路口，还有建公路和应生路的交叉路口，目前都实施号志停电当中，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来通过。

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好的，就在刚刚收到，目前在国道3号南下250公里南云交流道的路段，中线和外线车道的中间呢，是有掉落了一块大块的轮胎皮。那同时呢，也有一部大货车呢，是停在了路间。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来避开，有可能是这个货车掉落的轮胎皮。另外，在国道3号，不过是北上的方向，387公里到385公里之间，斜张桥的路段，外线车道有施工正在进行当中。持续北上，在355公里到353公里之间，过了关庙的路段，外线车道同样也在进行施工当中。还是要持续的提醒大家哦，行经车多或者是正在施工的路段，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刚刚有提到这几天中午跟下午，尤其天气非常非常热哦。那如果真的觉得热到不行了，到底都有些什么方法可以来让自己不要这么烦躁这么热呢？那我就有看到有一个做法是在关键身体上的关键部位来做冷敷哦。那像是如果你自己手边有冰枕啊，或者是冰矿泉水的这个瓶子，或者是湿毛巾，它只要是敷在手腕内侧或者是脖子的两边或者是腋下等等的这些比较有动脉通过的地方，那就可以加速散热，把热量带走。不过这个方法我倒是还没有试过，之后有空可以来试试看看，搭配电风扇会不会觉得更凉一些。那另外有一个习惯我觉得也蛮重要的，就是不要等到口渴才喝水哦。不管天气热不热呢，我觉得这个习惯都还是要好好的来保持哦。因为有些人呢，像可能包括我也有，就是当我自己意识到口渴的时候，可能都已经是你的身体非常非常缺水哦。那可能平常比较忙碌，或者是说可能休闲的时候玩着玩着就忘记要喝水了。不过呢，当你的身体呢已经开始释放出诶我口渴了的讯号，让你觉得非常想喝水，代表这个时候呢你的身体都已经缺乏水分很久了。所以有关于这个喝水的习惯呢，我们还是要多多的留意哦，千万不要等到感觉口渴才喝水。1:26，待会在歌曲过后1:30，我们要来收听警广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天天931，我是艾瑞克，待会见。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刘姓女子开车行经苗栗市区，与骑乘机车的罗姓女子发生碰撞，造成两人受伤。苗栗警分局初步研判疑似闯红灯酿祸，呼吁用路人遵守号志，确保行车安全。记者陈怡琳报道。
2: 苗栗警分局北苗派出所日前上午8点获报，苗栗市国华路与嘉兴街口发生自小客与机车碰撞事故，立即派员到场管制疏导交通。警备队副队长古家荣表示，事故造成机车骑士及自小客驾驶受伤，其中罗姓女骑士头部撕裂伤、手脚擦伤，经救护车送医救治。开车的刘姓女子则因玻璃割伤自行就医，初步研判疑似刘姓女子闯红灯酿祸。
3: 经初步调查，刘女驾驶是自小客车，由国华路西往东移，违反号志管制直行行驶。与罗女驾驶之普通机车由嘉兴街北往南行驶，发生碰撞，罗女受伤，经救护车送医救护，双方驾驶均无饮酒情形，详细事故原因仍需调查厘清。
2: 苗栗警分局提醒驾驶务必随时注意前方路况标志与号志管制，切勿抢快闯越，遵守交通规则，保障自身与他人安全。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桃园市政府115年国庆升旗典礼以桃园聚力共耀双十为主题，预定10号上午8点半在市府前广场举行，力邀民众到场同欢。记者静杰报道。
4: 桃园市政府表示，今年国庆升旗典礼特别集结优秀学子、仪队和运动团队共同参与，透过合唱、仪队、跆拳道和啦啦队精彩演出，展现桃园多元朝气城市风貌，期盼透过系列精彩安排，让市民在参与升旗仪式的同时实际感受桃园的城市活力。

0: 留下难忘双十回忆，张善政市长说：
1: 今年我们展现的除了我们生气蓬勃以外，还展现我们桃园的市民在很多层面都有非常杰出的表现，为我们桃园，为我们国家打拼。
0: 桃园市政府表示，为营造双十节庆氛围，市府今年特别和国庆达人张老旺合作，在龙岗圆环周边增设国旗布置，期间全市各地街道也悬挂大型国旗，总数达16万面，是历年最多。此外，除了参与府前升旗，国庆当天也欢迎大家前往中壢、中贞和龙岗一带，感受旗海飘扬的国庆氛围。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鼓励长辈与社会多连结，彰化长青幸福卡新增农渔会消费折抵，运用每月1000点社福点数采买在地优质农渔产品，最高折抵200点，希望让福利更贴近日常。记者黄俊伟报道。
3: 彰化长青幸福卡从最初只有市区公车一项服务，县府持续倾听长辈实际生活需求，陆续增加国道客运、合约诊所、台铁、县内观光旅游特约计程车，今年8月起新增国民运动中心，接着10月起可使农渔会消费。王惠美县长说，长青幸福卡的服务从一项增加到现在的8项，让长辈每月1000点有更多使用选择。
4: 那最主要是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制度，长辈走出来，然后呢能够更健康。那透过我们的这200块钱到农会来认识我们彰化好物，知道农民的辛苦，那也让农民呢能够有更好的一个收益哦。逐步的把我们的这个1000块钱做最好的一个运用。
3: 王县长进一步指出，长青幸福卡不只带给长辈生活更方便，也有更多走出家门的机会，搭车去看朋友，到运动中心运动，到农会买东西，看似平常，其实都是与社会保持连结的重要方式。警广记者黄俊伟、张化兴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除了东部地区阴时多云，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9到36度，中部地区27到35度，南部地区30到34度，东部地区28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寂寞。坐车时你喜欢靠窗还是靠左道？提醒你，不论你坐在什么位置，只要搭上车子都要记得系上安全带，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1: 田约翰，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下午1:37，您现在持续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

持续的来做提醒，稍早提到在国道三号南下250公里，这边是南云交流道的路段，中线和外线车道之间呢是有掉落了大块的轮胎皮，同时呢也有一部货车是停在了路间，可能是爆胎了，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另外同样是国道三号持续南下，在416公里，这边是过了竹田系统的路段，内线车道说是有一个塑胶袋飘来飘去，可能会影响到行车的视线，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小心注意了。另外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的路段呢是有蛮多施工在进行当中，一一的来跟你做提醒，包括了国道三号北上387公里到385公里之间斜张桥的路段外线车道有施工在进行，持续北上355公里到353公里之间过了关庙的路段外线车道也有施工，持续北上331公里到330公里之间过了关田系统的路段外线车道也在施工当中。也要再次提醒哦，目前呢，今天在国道三号北上的方向是有蛮多的施工正在进行当中，经过施工路段一定要小心的变换车道，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

另外稍早说，在台八四往东的方向下营系统的路段，内线车道掉落的铁桶在刚刚是已经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过。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要来跟警广做补充更新，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

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呢，在国道十号往西的方向，从仁武一直到左营端之间，车流量是稍微的多一些。

我觉得随着科技越来越发达哦，有越来越多东西都装在了我们平常就会随身携带的物品里面，就是手机哦。因为现在手机的功能真的太多了，它可以打像是基本的打电话、看影片，或者是储存一些很重要的资讯等等，可能你所有的不管是账户的账号密码，或者是其他不管是简单的什么不知道哪一间店的会员的账号密码等等的，都浓缩在我们手边的这只手。所以呢，在我们手机不离身，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物品其中之一的时候，这只手机的安全呢，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的重要。那我今天就有看到了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哦，在秘鲁这个国家呢，手机的窃盗是非常猖獗的，光是一天呢，每天就大约有4000只手机遭到偷走哦。那就像我刚刚说的，现在的手机几乎都装着你所有的重要的资讯哦，像是银行账户啊、电子支付等等的各种身份验证的工具，一旦落入到别人手中呢，那就可能会很危险哦。因为现在呢，手机真的浓缩了太多的功能哦，可能以前皮夹弄丢啦，你损失的可能就只是里面现有的现金，加上证件还有信用卡等等，这些都已经非常麻烦了，更不要说你弄丢了一只手机哦。那所以呢，秘鲁最大的银行呢，他们就想出了一个比较特别的方法，他们跟全国各地的商家合作，让原本负责结账的那个刷卡机也可以提供紧急的金融服务哦。如果你的手机真的不小心被偷了或者是不见了，你只要前往附近的合作商店，就可以透过这个刷卡机来登入这个紧急的服务哦。那只要输入你的身份证号码还有提款卡的密码，就可以直接停用你名下的信用卡或者是银行卡等等的。

因为呢，如果手机被偷走了，你当下你要怎么联络人？除非有谁的电话可以借你。那如果情况真的比较特殊，你找不到人可以打电话，或者是说，哎，像现在有很多什么线上的服务啊，但是你手机不见了，那你也是没办法来联络的。其实蛮多时候都是蛮麻烦的。那用了这个方法呢，就可以不用再依赖自己的手机或者是网络，也不用冒着这个随时都可能被盗刷或者是被利用的风险来等待这些电话的客服哦。那这个服务上线之后呢，已经协助秘鲁呢完成超过 1.4 万次的紧急封锁，保护了价值超过新台币7亿元的资金哦。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功能啦，不过有其中一点要注意，我觉得这个方法比较像是治标不治本的感觉哦，因为可能其他国家呢，可能偷窃或者是窃盗等等的频率比较高一些些，所以呢，这是又衍生出来一个新的对付的方法，不过我觉得这种治标不治本的方法确实可以对于假设说我今天是一个有这个需求的民众，确实能够蛮大程度上的帮忙到我，不过我还是会希望可以降低这种手机被偷窃或者是被偷走的几率。不过呢，这倒是也给了我们一个启发哦，那是不是这个功能呢平常还是可以当做一个备案，如果有这个功能当作后盾的话，对大家来说，弄丢手机的压力也比较不会这么大。持续的来做提醒，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今天的下午五点钟，高雄市的三民区建工路和建中路的交叉路口，以及民族一路和建工路的交汇路口，以及建工和应生路的交汇路口，都是进行号志停电当中，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来通过。

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都是顺畅好走，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也是要持续提醒，今天在国道三号北上的方向是有蛮多施工正在进行当中，包括了国道三号北上斜张桥的路段，外线车道在施工当中，以及在过了关田系统的路段，同样是外线车道，也有施工正在进行。

而在市区的部分，感谢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高雄市三民区觉民路和阳明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前镇区管仲路和明裕街的交汇路口，都有事故发生，等待处理当中。

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拨通之后按一个5，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1:55，待会在下一首歌曲过后2:00，我们来收听今全国的路况会诊。会诊过后，继续回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待会见。

my friend， 我是林依韵，管他的是是非非，我都会陪着你。听着警察广播电台，让最新的路况与我们并肩同行。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什么上清？景广的路况上清，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台中系统道丰原受到施工影响，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7.1 公里在五堵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角往东木栅道深坑端以及国道五号北上的宜兰到头城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往西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 22.1 公里，过中和一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

0: 龄由75岁下修到70岁，年满70岁的驾驶朋友收到监理机关通知后，需完成体格检查及交通安全讲习，才能办理换照。
1: 年满75岁以上驾驶人，除体格检查及讲习外，还需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或提出相关医疗证明，并每3年换照一次。换照制度不是限制驾驶，而是透过健康检查与安全教育，协助驾驶人掌握自身状况，让自己开得安心，家人也更放心。
2: 提醒您，收到换照通知后，请依通知内容尽速办理，以免影响驾照效力与自身权益。交通安全从定期换照开始，安全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能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哇，真难得，今天是弟弟开车，长大了哦。
3: 那当然，姐你坐稳咯，这张刚出炉的驾照可不是考假的，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流畅的车技。
0: 哎，你这样变换车道很危险哦。
3: 有什么不对吗？我都有记得打方向灯啊。
0: 不能同时，而是要提早哦。方向灯是为了要提醒周边的人车，车辆接下来的行进方向，所以在变换车道之前都一定要提早使用方向灯，并且确认四周有无人车，才能保障行车安全和预防意外的发生。
3: 哦，原来如此，以后开车上路我会更加注意，提早使用方向灯，行车更安全。
4: 上路要有照，安全才能保，无照驾驶将面临重罚、扣牌与移至保管。开车骑车请拒绝蛇行、严重超速或恶意逼车，危险驾驶将吊扣牌照6个月。另外，转弯或变换车道时请务必提早打方向灯，配合摆头确认死角，保持安全距离，才是回家最快的路。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5: 我给你泡一杯烧鸡蛋茶好不？
6: 免啦，古镜头啦。
5: 古镜头这细字，今年的流感甲新冠疫苗开始出啊哦。你的肺不好，嘛有心脏病，更加需要好好啊保护。两剂做伙做真安全，副作用未增加哦。
6: 好啦，我明仔载你家你妈来去做。
5: 10月1号开始做公费的流感甲新冠疫苗，到手流正手心，照顾你的肺甲心，超过风险族群，赶紧去注射。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2:06，您现在持续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刚刚在节目当中呢，也有跟大家提到说呢，连假呢还没有结束哦，因为包括了连着中秋以及教师节，还有一个双十节的连续假期还没有到来哦。那想必呢，大家也是早早就有规划，准备要趁连假出去走走。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大家，连续假期的期间，各地的人潮还有车潮也会比较大。这个时候呢，提前掌握路况就显得非常的重要。所以呢，我们今天也特别请到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潮州公务段的林国祥段长上线来为我们说明和提醒，在双十连假期间辖区内的交通疏运措施。段长你好。
1: 主持人以及所有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潮州公路段段长林国祥。

0: 很高兴来到警广与大家空中相会。
1: 是，段长你好。那首先呢，我想要来问一下，那潮州公务段的管辖的辖区范围是哪边呢？
0: 那我们潮州公务段管辖的路线范围，那是从屏东县的最北端高速乡以南到枋寮乡水底寮以北的部分，以及屏东市以东到雾台乡以西的部分。那整个辖区包括有六条的省道，包括台线、台三、台十七、台二二、台二十四以及台二十七。那管辖的长度总共有177公里。
1: 是，那在这些管辖的道路呢，在双十节的这个连续假期期间，是不是有哪一些交通比较容易塞住的路段？那是否又有相关的疏运措施呢？
0: 那本次的双十节连续假期，从115年的10月9号到10月11日，那总共有3天。那本段将实施双十节连续假期交通疏运的计划。那本次疏运的重点路段是本段辖管的观光旅游路线，台一线以及台十七线水底寮路段。那以下是规划疏运的措施，来跟各位听众来做说明。那首先，台一线与台十七线水底寮的路段，易用塞的路段疏运的措施，我们是以县道185沿山公路来作为台一线的替代道路，那搭配省道台一线采机动性的调拨车道的方式，来疏解台一线北上南下拥塞的车流。那在此要提醒，预计在双十节连续假期有安排前往台东恒春垦丁旅游的驾驶朋友们，那当行经此路段时，请多点耐心，注意车道调拨指挥的行驶，以确保行车的安全。
1: 没错，如果是在双十连假期间有要前往这些地区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尤其是刚刚段长说到的几个很容易会塞车的几个路段哦，一定要多多的小心，遇到车多路段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那也想要问一下段长，在这些管辖的道路在双十节的连续假期期间，是不是会有正在施工的状况？那路段是哪边，又是否有相关的措施呢？
0: 好的，那本次双十节连续假期期间，那我们潮州公路段在台24线有一处施工的路段，那也就是在屏东县的长治乡有台24线10K+950到11K+150的一个江涵的一个改善工程，那就是在昌隆街的路段，那目前正在施工中，双十节期间不施工，但是因为施工的需求，工区范围维持封闭不施工，交通交围不撤除。那封闭台24线东向的车道，调拨西向内侧的车道来供东向的车辆来做行驶。那在双十节连续假期期间，如果有安排前往或经过以上地区旅游的驾驶朋友，那请行经工区路段时，应该配合工区速线减速慢行，以及依据指示标志牌面以及交管人员指挥的导引行驶，以确保行车的安全。
1: 是，那也想要问段长，如果我经过这个辖区的路段啊，如果看到了掉落物，应该要怎么处理呢？
0: 哦，是的，那我想提醒民众，能够在上路前再次检查载运的货物是否有捆绑牢固，那避免货物掉落导致后方车辆造成二次的事故，影响行车的安全以及顺畅。那在连续假期期间，我们将一样的维持24小时不打烊运作的处理，任何相关的道路的状况或是要查询通报，那请多利用拨打我们公路局的电话0800-231-035 0800-231-035，那我们将竭诚的为您说明或处理。
1: 是，要再次提醒，我刚刚段长已经

0: 你讲了两次，不过我觉得很重要，所以要讲第三次。公路局的电话呢，就是0800-231-035。所以如果你是有相关需求或者是疑问的听众朋友们，都可以来拨打这支电话哦。那你想要问段长，在这个连续假期期间，那我要怎么？有什么途径可以获取这些相关的不管是路段或者是施工的资讯，以及还有哪些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建议的？
1: 那我们公路局的智慧化省道及时的交通资讯网站查询系统可以提供省道及时的路况影像以及道路绩效的资讯，那本系统也有借接高速公路局所建制的国道即时路况影像与道路绩效的资讯，那届时可利用智慧型手机、平板以及桌上型的电脑来连线该网站，来同时查询省道以及国道最新的路况。那网址是 168.thb.gov.tw 168.thb.gov.tw。那建议民众在双十节连续假期期间，那请驾驶人随时留意收听路况报道，那尽可能避开交通尖峰，假期间做好车辆的保养以及检查，避免在旅途中发生车辆故障的情形。上路前先了解各项交通的一个疏导措施以及道路交通的状况，配合地图妥善的规划行程，以及遵守各路口执勤员警的指挥疏导，那共同来维护交通的顺畅以及安全。
0: 是，谢谢段长详细的介绍潮州公务段在这次双十连假期间的疏运措施还有提醒。如果你是在双十连假期间经过刚刚所提到的路段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意。这边呢，也要再次感谢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潮州公务段的林国祥段长的说明，谢谢段长。
1: 哎，谢谢
0: 段长，拜拜，
1: 拜拜。

没错，这边也要再次的来跟大家提醒哦，在不管是不是双十连假，在连假期间呢，各地的车流都还是会比较大。听众朋友们呢，一定要随时的留意收听路况的报道，尽可能的避开交通的尖峰时段。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都是顺畅好走，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稍早在市区的部分，高雄市三民区城关路桥准备要往仁武的方向是有事故发生，处理当中。另外在高雄市的前镇区英德街和和平二路的交叉路口，以及高雄市三民区民族一路和大昌一路的交汇路口也都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要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了。

来自扎尼的歌曲《The Dressing Room》。2:24，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另外，刚刚收到在国道三号北上299.2公里，这边是过了水上系统的路段，内线和中线车道说是有掉落了一块站板，那现场呢也是有一部货车停在路间要处理当中，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现场人员彼此的安全。再次提醒，国道三号北上299.2公里，过了水上系统的路段，内线和中线车道有掉落了一块站板，路间呢是有停放了一部货车，人员是下车要来处理当中。另外再次提醒哦，高雄市的三民区目前是有三个路口实施号志停电，会一直持续到下午的5点钟，包括了建工和建中路的交叉路口，以及民族一路和建工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建工路和应生路的交汇路口，都是实施号志停电，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小心的来通过。2:26，待会在下一首歌曲过后2:30，我们要来收听景广南台湾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待会见喽。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你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一名木姓男子打电话报警，说自己杀人了，随后开车载着洗车行同事遗体自首。嫌犯供称，因为债务纠纷不慎伤害致死，检警正进一步厘清动机和确实的死因。一列高雄捷运红线列车突然传出故障，紧急清车，正值上班上学的尖峰时间，约260人受到影响。高捷公司深感抱歉，强调会再加强维修预检。高雄市一名机车骑士拒检逃逸，甚至把机车给丢了，直接拔腿逃跑，不过还是被优势警力压制逮捕。原来这名越南籍男子已经逾期拘留3年7个月。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龙华派出所员警巡逻行经鼓山区中华一路和马卡道路口时，发现一名机车骑士疑似看到警车刻意闪避，行迹可疑，立刻通报线上警力支援，并尾随待机。等他停等红灯时上前盘查，员警才一靠近，男子突然弃车拔腿逃跑。所幸优势警力合力围捕，顺利将45岁越南籍邓姓男子查缉到案，现场无人受伤。龙华所洪子堂所长说，
2: 经查证邓男身份，后来发现其在台已逾期拘留长达3年7个月，全案警巡会违反入出国籍移民法，解送移民署专勤队归案。
1: 无独有偶，男子警分局拦查违规小客车时，意外查获3名来台观光的泰国籍女子，也都逾期拘留，后续将3人解送移民署高雄市专勤队妥善收容。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奇美博物馆兵器探索活动好评回归，邀请国际西洋武术大师戴文·博尔曼亲临授课，让数百年前的剑术重新跃然在眼前。魏吉妮的报道。
3: 只在影视作品里欣赏骑士挥舞长剑对决不够过瘾吗？奇美博物馆再度将中世纪剑术搬到现代，特邀国际西洋武术大师戴文·博尔曼亲临授课。奇美博物馆媒体公关钟嘉欣说，
4: 活动分成意大利长剑和意大利西洋剑两个主题，除了有老师亲自导览兵器厅，介绍古兵器的设计和用途之外，学员也会实际的拿起木质练习剑，学习基本的架势、步伐还有攻防的技巧。我们希望透过这次的工作坊，让大家不只是隔着展示柜欣赏兵器。

0: 而是能够亲自体验当时的武术文化，了解这些兵器过去到底是怎么被使用的。
1: 活动讲师波尔曼是全球最大历史欧洲武术俱乐部联合创办人跟武术总教练，精通意大利武术，包括了长剑、西洋剑、护身剑等领域，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西洋武术推广者之一。活动10月31号在台南奇美博物馆登场，即日起开放报名。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强化屏东县原住民的社会福利，明年起屏东县敬老卡申办资格放宽，正式开放年满55岁以上涉及屏东县的原住民申办。宋林的报道。
3: 屏东县65岁以上人口占了22.32%，而55岁以上的原住民人口数大约是1.7万人。明年开始，屏东县政府将开放给年满55岁、涉及屏东县的原住民民众申请敬老卡，每月享有最高1000点的福利补助。社会处长刘美淑说：“
4: 116年1月1号开始放宽55岁以上的原住民的朋友，也可以来申请我们的敬老卡。”那这个是一个新的一个开放的一个政策，欢迎我们的原住民的朋友都可以来做申请。那预计会有8744人的一个受惠，我们的补助额度大概是在1574万左右。
3: 敬老卡可以搭乘境内的火车、公共客运、小黄公车，也可以用在 U-Bike 以及屏东市国民运动中心，功能相当的多，让申请的民众能够多加利用，走出户外。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南台湾26到34度，中台湾24到35度，北台湾23到36度，台湾东半部24到33度，外岛地区25到31度。以上是这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5: 走，今年秋天让我们一起走进森林。2026斜坡上的艺术节要在屏东林后四林盛大登场咯。
2: 10月3号、4号、6日2天，林后四林平地森林园区打造了双舞台，邀请到戴爱玲、娄俊硕、Boxing 和图腾乐团热力开唱。
5: 现场更有总奖金30万元的斜坡上的乐团大赛顶尖决战，冠军将直接登上主舞台。今年更首度举办斜坡上的生活设计奖，现场展出入选的精彩作品。除此之外，还有原名扩香石和求生琉璃手环 DIY 体验，让你深入感受原名文化的独特美学与温度。
2: 不止如此，现场超过90摊 Shubai 特色市集，集结了各式特色工艺、风味美食与文创品牌，好看好玩又好逛。
5: 10月3号、4号，相约屏东林后四林森林园区，一起在斜坡上记录最美好的艺术飨宴。2026斜坡上的艺术节，我们山林里见。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7: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警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8: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38，您现在持续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持续的来做提醒，刚刚收到在国道三号北上299.2公里过了水上系统的路段，内线和中线车道是有掉落了一块站板，那是有一部货车呢是停在路间要下车来做处理，有一点危险哦，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彼此的安全。再次提醒，国道三号北上过了水上系统的路段，内线和中线车道有掉落了一块站板。另外在市区的部分，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今天的下午5点钟，高雄市的三民区建工路和建中路的交叉路口，以及民族一路和建工路的交汇路口，还有建工路和应生路的交叉路口，都是实施号志停电，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来通过。

另外刚刚又有听众朋友补充哦，在国道三号北上过了水上系统的路段，内线和中线车道掉落的这块站板呢是有两块哦，那大约是有3公尺长，还蛮大的，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来避开。国道三号北上过了水上系统的路段，内线和中线车道有掉落了两块站板。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123 080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来自郭靖的歌曲《拍档》。

0: 刚刚的歌曲是来自郭靖的拍档。在歌曲过后呢，接着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目前在高速公路上的交通状况。我们请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何怡婷上线来为我们做说明。怡婷你好。
1: 艾瑞克你好，各位听众大朋友们大家好。首先有一个外路间开放时间变更的讯息哦，要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为了要改善国道一号北上高雄中正路出口以及北上三多路出口在下午尖峰时段拥塞的情形哦，所以自10月5号开始，每天开放的时间哦，提前改为下午4点开始到晚上7点为止，请各位驾驶朋友们哦，可以多加利用。另外也是要请各位驾驶朋友们哦，一定要依照现场标志以及标线指示来行驶，并请各位驾驶朋友们哦，在进出路间以及车道的时候，依照规定哦，一定要使用方向灯，以维持大家在高速公路上的行车安全。在南部国道的施工方面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15到311公里，台南系统要往安定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是在进行动式的清扫作业。国一北上的高科路口是在进行护栏的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蓝潭隧道外侧车道是在进行隧道的维护。国三南下的新化系统要汇入到国道八号东向的出口，是在进行路灯的维护。国三北上的354.6到353.7公里哦，要往新化休息站的方向，外侧车道是在进行边坡排水设施的维护。国三北上的关庙路口是在进行护栏的施工。国三南下的燕巢系统出口的减速车道是在进行缺失改善的工程。国三北上的386.6到385公里石钟桥的路段外侧车道是在进行边坡排水设施的维护。最后只是在国道十号西向的14.2到13.7公里以及在国十西向燕巢出口的减速车道，这两个地方都是在进行设备的维护。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病患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到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要下高雄中正路出口，后方车友是排队的情形。在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营南下的路段，以及在国十西向顶金系统要往左营自由路出口，持续也都是车多回堵的状况。请驾驶朋友们在行进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最后在这里哦，还有两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是国道十号将在10月1号，也就是今天，预计要从晚上8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往国道一号南下的出口匝道。而接着在10月2号，也就是明天，预计要从晚上8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十号东西双向的仁武至燕巢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再次提醒两个施工封闭的时间，首先是在10月1号，也就是今天，预计要从晚上8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封闭的地方是在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营南下的匝道。而接着在10月2号，也就是明天，预计要从晚上8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封闭的路段在国道十号东西双向的仁武至燕巢系统交流道的路段。所以请在施工期间内预计会行到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你们要记得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还有任何相关问题或是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也都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

刚刚也有提到了，目前在国道上是有几个路段都是车多不好走的，提醒大家经过车多的路段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另外刚刚收到在台八四往东的方向 12.5 公里，这边是下营的路段，路间是有掉落了大块的轮胎皮，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另外刚刚提到在国道三号北上 299.2 公里，过了水上系统的路段，内线和中线车道掉落了两块站板哦，目前是还没有收到排除的消息，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来避开。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要来跟警广做补充更新，都欢迎你来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了。来自炎亚纶的歌曲《二分之一》。

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是顺畅好走。不过在国道一号南下，从顶金系统一直到高雄之间，还有国道十号往东的方向，从左营端一直到仁武，以及国道十号往西的方向，从仁武到左营端，双向呢都是车多不好走。另外刚刚提到的，目前在国道十号往东的方向，准备利用顶金系统接往国道一号南下的路段呢，也是车多不好走。

而在市区的部分，目前在高雄市左营区大中路和民族路的交叉路口，准备要上国道10号的路段，也是车多不好走，行经车多路段，一定要小心的变换车道，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另外，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今天的下午5点整，高雄市的三民区建工路和建中路的交叉路口，以及民族路和建工路的交汇路口，还有建工路和应生路的交叉路口，都是实施号志停电当中。经过这几个路口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小心注意彼此的安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您服务。2点55分，待会下一首歌曲来自许绍洋的《花香》过后，3点整我们要来收听全国的路况会诊，会诊过后继续回到天天931，我是艾瑞克，待会见。

下午三点钟，我是美小鸭露露，肚子咕噜咕噜叫，焦糖布丁、苹果马芬、冰淇淋、黑森林蛋糕，好多好多，我都想要，可是又担心变胖。啊呼，不管了，吃着点心，听着景广，一起来享受完美的下午茶吧。

0: 新广州好。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2: 听众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后里到丰原，以及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到丰原，北上中立转接道路段，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台北到内湖，车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299.4公里，过水上系统内线和中线车道掉落一块木栈板。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84线东向12.5公里，下营系统前路间有大轮胎皮散落，台66线西向25.3公里，过大溪端内线车道掉落一张双人沙发，请小心闪避哦。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取第九颗红灯，景气对策信号综合判断分数为41分，与上个月持平。九个构成项目的个别灯号也都和上个月相同，维持不变。国发会经发处处长陈美菊说明，景气领先指标已经连续13个月上升，同时指标也连续11个月上升。整体八月经济表现呈现内外皆强的态势。不过近期台股日均成交值呈现收敛，可能进一步影响到9月景气灯号的分数表现。
1: 八月里面比较亮眼的表现，就八月的出口其实金额是824亿美元，那是历年单月的新高。其次就在于批发跟零售跟餐饮部分，像尤其在批发的部分，因为 AI 的效应的部分，对于一些伺服器啊、一些半导体产品的需求还是增加的，所以批发的部分也是创历年单月新高。然后零售跟餐饮也是历年同月的新高，这是八月里面数据比较亮眼的部分。所以这个在内需部分其实相当的活络哦，这是下个月的分数。我们觉得比较有影响的部分可能就是在货币的总计数 M1B 的部分，因为其实现在日成交额是从六七月的超过1兆台币，现在都大概8-9千台币而已，所以我们觉得这部分可能会影响到部分的动能。审慎乐观，就是红灯是我目前来估是分数可能会有一点微幅的波动了。
0: 观察经济部日前公布的最新外销订单统计，在 AI 供应链价量齐扬之下，八月订单金额达1029亿美元，是史上首度突破单月1000亿美元水准，年增率高达71.4%，连续19个月正成长。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指出，订单表现大幅高于原先预估的990亿美元，动能依旧来自 AI 需求。至于传产方面，仍呈现两极化走势。
2: 八月份的订单超过我们的预期，除了 AI 伺服器之外，其实有一块是当初我们在预估的时候没有发现到，现在的 AI 晶片除了大家所熟知的 GPU 之外，一些美国的 CSP 大厂自己有自研晶片，基本上国内的一些主要的 IC 设计厂都切入了这一块供应链，所以八月份的 IC 设计的订单超乎我们当初所预估到的金额。我想传产产业这部分目前还是分成两个不同的族群，一个就是如果跟 AI 供应链相关的，基本上还是受惠在 AI 供应链会优于一些比较相对传统产业的那些供应链上面，但是如果你是比较偏上游那些原材物料，会有一些所谓的低价竞争、供给大于需求这种情况发生，所以基本上这一块在目前市场上还是竞争相对激烈。
0: 黄伟杰处长指出，在畅旺接单表现下，累计今年一到八月的接单已经达到7049亿美元，和去年全年接单总额只剩不到400亿美元的距离，因此确定九月就会提前达标。预估接下来每个月外销订单都能维持1000亿美元以上，今年全年外销订单总额有可能创下1兆1000亿美元的新高点。不过，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表示，厂商们面对畅旺的订单表现，依旧存有隐忧。
3: 这个月看好了，跟上个月就骤减了13.9%，看坏的增加，非常明显的这个因素就跟霍姆兹海峡中东战局有关。因为 AI 减速论目前也没有发酵，看起来没有那么明显。但中东战局毕竟是一个短期因素，还是有可能缓和的。但是服务业呢，大家看到我们的股市最高点，大概就在6月底7月初。然后我们台湾还好，最近有收复失地，但是你看到费半韩国股市其实都没有回到之前的高点，所以让大家也会担心未来的金融市场在第四季，再加上美国公债殖利率昨天又再创新高，当美国公债殖利率 5%6%， 然后美国的企业发的那些债券殖利率 7%8%， 垃圾债券 10% 以上，对于资金市场对于股市当然有排挤的效果，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下服务业未来的发展。
0: 台经院公布的八月制造业厂商营业气候测验点比七月下降0.49点，来到100.73点。不过由于整体下滑幅度有限，研判厂商对整体景气看法与上个月大致持平。国发会表示，国内经济维持稳健成长，但仍需留意美伊地缘政治冲突、国际油价走高引发的通膨压力，以及主要国家货币政策和美国关税政策等不确定因素对我国后续景气的影响程度。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4: 每次等着要收。

0: 电费账单都觉得胆战心惊。
1: 哎呦，与其空担心啊，不如在生活里落实节电行动啊。
0: 哦，看来你挺有想法，那就说来参考看看呢。
1: 姐，你看哦，家里使用的电暖器跟除湿机，不用的时候插头却都没有拔掉，他们跟很多待机的电器用品都在默默消耗电力呢。
0: 对吼，我还发现老妈总是把冰箱塞得满满的，这样不但很难保持食物的新鲜，也会让冰箱的压缩机为了达到一定的低温而持续运转，这也很耗电吧。
1: 就是说啊，还有呢，家里的电器用品要选择有节能标章的，照明灯具选择 LED， 厕所采用自动感应开关，这样既方便又省电。
2: 拔掉待机电器插头，适时汰换老旧电器，冰箱维持在8分满以内，省电省钱又能爱护地球。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荣兴，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下午3:11。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在国道一号南下，从顶金系统一直到高雄之间，以及在国道十号往东的方向，从左营端一直到仁武，都是车流量稍微的多一些些。另外，刚刚收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顶金系统入口匝道上，是有一部自用客车抛锚停放，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来避开。另外，稍早在国道十号往东的方向，准备利用顶金系统接往国道一号南下的路段，也是车多不好走。而同样是国道十号，不过是往西的方向，从顶金系统一直到自由路的出口路段，也是车多排队。以及稍早提到在台八四往东的方向12.5公里，这边是下营系统交流道的路段，路间是有掉落了大块的轮胎皮，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而在市区的部分，感谢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高雄市前镇区金福路11号前面，这边是靠近新生路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另外呢，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今天的下午5点整，高雄市的三民区建工路和建中路的交叉路口，以及民族一路和建工路的交汇路口，还有建工路和应生路的交叉路口，都是实施号志停电。也要提醒哦，如果你是有要经过这三个路口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来通过。

如果你所经过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要来跟警广做补充更新，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要按一个5。

0: 重大案件，从个人资料的外泄到人格尊严与身心健康的保障不足，在现有立院各党已经提出的108笔相关提案的基础上，呼吁加速整合与对话。
1: 此外，青年们还提出了租赁条例、大学法、气候变迁法等等共11项希望这个会期优先讨论的法案。现场朝野党团代表除了回应相关议案排程规划，也承诺将诉求带回讨论，展现对青年世代的重视。金广记者威尼台北报道。
2: 儿童福利联盟调查发现，近四分之一的青少年口罩不离身，容貌焦虑恐怕会成为心理健康的警讯。任兰心的报道。
3: 儿福联盟调查发现，有 35.4% 的青少年有容貌焦虑，其中女生更接近半数，达到 48.7%。 儿盟政策发展处副处长李宏文指出，在疫情过后，有近四分之一的青少年每天戴口罩超过12小时，甚至连上体育课、拍照、吃东西也不愿摘下，显示口罩已成为部分孩子遮掩容貌与情绪的安全感来源。李宏文呼吁学校老师与家长不要强迫孩子摘口罩，可透过镜子练习建立自我接纳。若孩子出现严重焦虑或轻生念头，应及早寻求专业协助。
4: 亲子跟师生可以做所谓的对镜的练习，对着一面镜子，看到的不是镜子当中那个不够完美的自己，而是说去想想看我自己还有什么样的正向的人格特质，或我今天的身体

0: 状况如何，转移自己的焦点，去增加对自我的肯定，自我的悦纳接纳的部分。
1: 而蒙调查数据也显示，社群影响明显，有 37.2% 青少年曾因看到他人照片、影片而觉得自己不够好看。家长若经常批评外貌、身材或穿着，孩子出现容貌焦虑的比例增加三倍。此外 ,18.7% 青少年曾考虑接受医美，在高容貌焦虑者中有 29.6% 曾出现轻生念头。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中有一名退休的林姓男子遭网友以秋节股市变盘等话术来说服投资，前往银行准备汇款200万元，行员机警通报了太平警分局，远警到场识破诈骗手法，保住他的积蓄。陈怡琳的报道。
3: 台中市太平警分局太平派出所日前接获华南银行太平分行报案，称有男子准备汇款新台币200万元，疑似遭到诈骗。警员许佑华、黄立阳到场了解，60多岁林姓男子今年8月透过脸书投资群组认识化名小可的网友，对方以秋节股市变盘、代操稳赚等话术诱骗投资。远警当场指出，这是典型的假投资诈骗，并举案例劝阻及协助查证，男子才打消汇款念头，保住退休金。太平所副所长郭南雄说，
4: 群组内每天都有小可截图获利单吸引林姓男子于中秋节前夕以股市有高几率于中秋节后变盘等话术说服林男投资，林姓男子不疑有他，隧道附近银行预转账新台币200万元至指定账户。
3: 太平警分局分局长李觉明表示，投资理财应循正规管道，切勿贪图高额报酬而误陷诈骗圈套。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还有澎湖、金门跟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的南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气象署呢也发布了高温的资讯，目前看到的是中午前后南投县跟云林县还有台南市是橙色灯号，可能会出现连续36度的高温，要请加强注意。另外花莲则是黄色灯号，也要留心。再来关心气温的部分，北部地区是29到36度，中部27到35度，南部地区30到34度，东部地区28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循着城市的足迹，聆听文化的流动，在记忆与远方之间展开一场属于声音的旅行。
1: 高雄市国乐团新任驻团指挥邱世贤首度登场，2026年10月24号晚上7点半将在高雄卫武营音乐厅带来精彩绝伦的音乐盛宴，行程记忆声音的旅行。
2: 从卢亮辉温暖的童年的回忆，港都风情的高雄畅想，到琵琶名家庄雪漫带来的丝路飞天，下半场由笛声双首席带来第一笛声协奏曲，最后以描绘壮阔高原的经典巨作《拉萨行》为压轴，五部作品交织出跨越时代的声响美学。
0: 兼具细腻诠释与丰富历练的邱世贤指挥，这次将正式揭开与高雄市国乐团携手合作的全新篇章，在呼吸与落拍之间凝聚乐团，要让大家感受国乐的温度，听见台湾的声音。
1: 想一起在动人的旋律中见证高雄市国乐团迎向新阶段的重要起点吗？行程记忆声音的旅行，10月24号晚上7点半就在高雄卫武营音乐厅。
2: 相关活动内容可上高雄市爱乐文化基金会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

3:39，您现在持续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是顺畅，不过还是有几个车流量稍微多一些些的路段要来跟你做提醒，包括了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冈山一直到南子之间，还有持续南下从顶金系统一直到高雄，都是车流量稍微的多一些些，以及在国道十号往东的方向，从左营端一直到仁武之间也是车多。另外刚刚说到在国道一号南下 356.1 公里靠近南子交流道的入口，路间呢说是有掉落物。另外持续南下在357公里南子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则是有掉落了两个汽车的轮框哦。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来避开国道一号南下357公里南子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有掉落了两个轮框。

以及稍早在台巴市往东的方向12.5公里下营系统交流道的路段，路间是有掉落了大块的轮胎皮，经过一定要小心避开喽。另外，目前在台八八往东的方向，大寮交流道的出口目前是车多不好走的，经过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要来跟警广做补充更新，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按一个5，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

我觉得现在虽然科技很发达，你想要联系谁，不管是很久没有联络的人，或者是不熟的人，你都可以马上联络到他，但是反而因为这样子，大家就可能没有常常联系了，像是可能以前的同学啊，或者是以前的 maybe 同事等等的。但是呢，如果发生突然好想你的这个状况呢，突然联络别人，是不是在现在的这个状态呢，也会觉得有点奇怪？因为像是我就有一个亲身的例子，就是我有一个已经有点久没有联络的以前的同学，那有一次我就经过了，我大概知道他家住在附近，那我就想说，好像有点久没有跟他见到面了，想说，问他有没有刚好有空可以出来见个面哦。那我传讯息给他，问他就可以感觉得到，就是有那种不太确定的感觉，但他当下确实有事情，但是呢，你就可以隐约的感觉到这个气氛稍微怪怪的哦。那反正之后呢，我们还是有约出来啦。不过他就有跟我坦白了，他就说，就是当下，毕竟已经这么久没有联络了，虽然当初呢感情可能也还不错，可能是我单方面觉得，但是呢突然的这样子被联络，会让人家不知道你是不是要干嘛。尤其现在诈骗集团啊或者是什么东西这么多的情况下，我觉得大家多多少少还是会升起那种防卫的心啦，所以我也不怪他。所以呢，我们也是常常的需要借由跟大家分享一些案例呢，才能让大家远离这些诈骗集团哦，或者是在你真正遇到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比较冷静理性的来做分析，这到底是不是真的。

今天的这个案例呢，我们的当事人他有一天他就在社群网站上面看到说，哎，有人在卖水果，那又刚好又是我们当事人爱吃的水果的种类，那看照片看起来就觉得哇，感觉就很好吃哦，他就马上就私讯给对方的卖家，那对方呢就说，哎，那我要用宅急便来做寄送哦，那就传了一个连结给我们的当事人，叫他点进去直接下单。那我们的当事人呢，就依照对方这个卖家的指示操作，这个网页呢，它却跳出了未完成实名制认证的警讯的框框哦，要求我们的当事人联系线上的客服。那我们的当事人呢，当下就说，想说呢，因为网购确实蛮常需要实名认证的，所以也没有马上的去怀疑有什么不对，那就依照了这个网站上的指示加入所谓的客服。那加入了之后呢，这个假的客服呢就告诉这个当事人哦，身份验证呢只是我们正常的交易程序，接着呢又要求我们的当事人配合临柜的汇款，声称完成验证之后呢就可以顺利的完成这个购买水果的订单。那我们的当事人一心呢就只想要把水果买回来，加上呢对方听起来真的很像是就是真正的客服人员，就没有想太多，就依照对方提供的账户陆陆续续的汇款过去。那照着对方的程序走了之后呢，我们的当事人才赫然发现自己的存款数字已经减少了非常非常多，而且是被自己亲手转出的。那这个时候呢才发现不对劲哦。那直到冷静下来回头看整个受骗的过程，从假网购卖家还有假的宅急便的连结，到后来的假客服诱导的实名认证，全部都是诈骗集团设下的陷阱，让我们的当事人误以为相信这是正常的网络购物的流程哦。今天的这个例子呢，也是蛮常见的一个网络购物诈骗的形式哦。因为像是不管是买任何东西啊，如果有卖家跟你说，哎，那我要走一个不管是超商或者是哪一家货运公司的流程，他把这个所谓的连结传给你的时候，我们都要再三的查证说，到底他给的是不是真正官方的连结，还是说是他自己做的假网站，或者是有可能窃取我们各自的网站。那加上呢，通常你按照这个流程走之后呢，如果发现了，哎，叫你实名制认证，或者是说，哎，你要可能确认账户有什么问题，需要你汇款或者是填入个人的资料的时候，就要更加的警惕了。因为诈骗集团呢，常常都是抓住我们可能想要买到这个东西，或者是要取得这个非常急迫急切的心情哦，来让我们觉得着急，那想说不用那么麻烦，就按照对方说的做就好了，利用这个心理呢在诱骗大家上当。那也要提醒大家，我们在网络上面购物的时候都应该要从官方网站或者是官方的 APP 来确定物流以及订单的资讯，不要直接点击陌生人提供给你的连结。那另外呢，物流公司或者是购物的平台都不会要求用汇款的方式来进行所谓的实名认证，所以如果有人跟你说，欸，要先让你汇款一次来进行所谓的实名认证的话，都是骗人的哦。那如果你在之后呢有遇到任何你觉得有一点疑虑的交易，我们都应该当下立即停止操作，也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做相关的查证。那像是这种案例啊，我觉得跟不管是投资啊或者是购物等等的诈骗都蛮像的，因为我们常常会想要，我想要赶快买到这个东西，不管是我有急用或者是说，哎，可能是用稀有的东西等等的幌子来诱骗大家上当，说，哎，你现在不买，那等一下可能就被买走咯，或者是有时效性的优惠，又或者是说呢，投资你可能会想要急着想要赶快获利啊，或者是可能把钱换出来，因为很多投

投资诈骗，最后都是钱过去了，但是却没有回来。利用这个我们急迫的这个心理哦，来让我们失去一些判断能力。所以当如果你遇到类似不管他自称是客服或者是什么官方的人员，他如果开始用一些很急迫的口气，感觉像是就是要制造紧张的感觉哦，那就要也要打响警惕了。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南子一直到高雄之间，车流量是稍微的多一些些，以及在国道十号往东的方向，从左营端一直到仁武也是车多。

以及稍早提到在国道一号南下357公里男子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是掉落了两个轮框，目前是还没有收到排除的消息，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来避开，小心通过了。另外也要提醒，在市区的部分，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下午的5点钟，高雄市三民区建工建中路的交叉路口，以及民族一路和建工路的交汇路口，还有建工路和应生路的交叉路口，都是实施号志停电，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来通过。3点55分，节目也来到了尾声。待会4点整，我们要来收听全国的路况会诊。会诊过后呢，就要把节目交给邦尼。我是艾瑞克，祝大家行车平安。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一里的下晡你跟我点点散步，两个人做伙就不会孤单，趁着天还没黑和家人出门散步，吹吹风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挂路况导航。Let's go!
1: 听众们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后里到丰原，车速在30公里到50公里之间，行用在南下167公里到171公里，丰原交流道前到大雅系统前，内线车道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到丰原，北上新竹到竹北，时速在30公里到50公里之间。西武高架南下提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木栅路段时速不到60公里，南下35.1公里，在中和隧道中线车道两部小货车发生事故，造成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73.2公里，高原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大片轮胎体散落。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稍早在台61线北上160.6公里，龙井交流道前内线车道的散落物已经排除了。台11丙线北上14.5公里过吉安交流道，外线车道大货车自撞事故。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阿嬷，我明天放假，你要去哪里？我都陪你去。
3: 哎呦，我这个贴心的孙子啊，那明天一大早陪阿嬷去公园运动好啦。
2: 好啊，没问题，我也顺便去跑跑步，练练身体。
3: 小智，快快快，现在没有车啊，我们赶快过马路啊。
2: 阿嬷，不行啦，这样横越马路很危险耶，我们要走

0: 前面的斑马线啦。
1: 没关系，你看这个路口没什么车，不会发生危险，而且啊，阿嬷的动作敏捷，没问题啦。
0: 阿嬷，为了安全要遵守规定，我们还是要乖乖走人行穿越道，不要违规。
1: 好好好，都听你的。
2: 近年来高龄者交通事故频传，提醒长辈朋友穿越马路不贪快不违规，遵守交通规则以及号志。另外也呼吁驾驶人行车途中不滑手机不晃神，注意车前状况，看到长辈过马路时也要耐心等待，让我们一起守护高龄者的安全。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中秋节教室节

0: 新村率先起跑，
1: 第一站黄埔新村打造眷村星球，大地寻宝、音乐派对、市集、手作体验，中秋来眷村，一起玩出奇幻新滋味。
2: 10月3号、4号，幻影冈山 Awake 唤醒醒村，走进历经4年修复、全新开园的醒村文化景观园区，还有开园大戏、军乐队、民歌演出和亲子体验活动。晚间再到乐群村来听音乐派对哦。
0: 那国庆连假10月10号、11号，左营眷村老派生活，豫剧、民歌、怀旧金曲，还有二手市集，满满都是眷村味。
1: 还可以玩三军眷村集章记，找神秘集章点完成任务，还有机会把限定好礼带回家。
2: 2026高雄眷村嘉年华，9月26号到10月11号，
0: 三军四村三周接力，走进眷村，探索蜕变与新生。
1: 相关活动资讯请搜寻高雄眷村官方网站。
2: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3: 交通安全，收听警广，警广陪伴你。警察广播电台，现在看，我是小春 Kenzie。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7，你现在来收听到的频道是 FM931 金广高雄分台，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宁。那目前呢，在国道上面陆续的是有出现了一些的掉落物，其中包括在中山高南下台南系统交流道之前，在中间跟外侧的车道有轮胎皮跟铁片散落的状况，南下在靠近台南系统的路段，请驾驶朋友帮我们先来避开中间跟外侧的车道，这里呢是有轮胎皮跟铁片掉落的一个状况。此外，在中山高南下的356.1公里南下靠近南子入口，说在路间有一个掉落物，请小心。而继续往前来到了南下的357公里，这里是在南子交流道的路段，有朋友提到说在内侧车道有两个轮框掉落，也是等待处理。此外呢，也感谢来自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目前在台88东向的大寮交流道出口有呈现车多的一个状况，在台88东向的大寮出口目前是呈现回堵的情形。而另外在高雄的前镇区，在中华五路跟光华四路的交叉路口，现在也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当中。

来自田馥甄 Hebe 所演唱的歌曲 My Love， 时间来到下午4:13。那从今天10月1号开始到这个礼拜天10月4号为止，每天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的8点钟，在高雄的冈山区大德一路呢，从冈燕路到大仁北路沿线是封闭了全线的车道，在进行路面的工程了。在今天到这个礼拜天。

为止，每天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的8点钟，如果说你准备利用到高雄的冈山区大德一路的驾驶朋友，集中在冈彦路到大仁北路沿线，要多多小心，这边目前是没有办法通行的，有工程正在进行。

此外，在高雄市的前镇区光华二路跟黄埔街的交叉路口，以及在中华五路跟光华四路交叉路口的交通事故，一样都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以及在大寮区的凤林二路跟市道188线的交汇路口，刚刚也是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经过也是多加的小心。如果说还有看到任何的道路状况，都别忘了随时来拨打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可以直接来转接到我们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而另外也持续补充，在台88东向的大寮交流道出口持续都是有回堵的情形。

0: 还记得收音机里播放的隽永民歌吗？每首民歌承载了时代的记忆与人们的美好情感，历久弥新。
1: 10月24号晚上7点，经典民歌在屏东市千禧公园温馨重现。
2: 2026时光留声机民歌经典之夜，邀请到辛晓琪、周志平、金志娟、曾淑琴、释孝荣、李健富等强大卡司轮番献唱，带您穿越时光，重温最纯粹的音乐感动。
0: 对了对了，听歌还能抽好礼哦。
1: 只要上屏东市公所脸书粉专，对2026时光留声机民歌经典之夜的专页与贴文按赞，同时在这篇贴文下方留言10月24号时光留声机民歌经典音乐会一起来听歌，并标记两位好友，就有机会抽中好礼哦。
2: 抽奖截止到10月22号下午5点为止，隔天中午公布得奖名单哦。
0: 秋凉夜色，微风相伴，别忘了10月24号周佳琪市长约您到千禧公园听民歌，留言抽好礼。
2: 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晓得你有没有看过这一部韩剧，它对我来说真的是小时候的电视剧，它是2004年的巴黎恋人。那我们刚刚所听到的是这一个电视剧当中的主题曲，是由曹承模所演唱的陪在你身边。还记得当时呢，我好像是跟着我的妈妈一起呢，就守在电视机前面，一起来看着这一部的电视剧。结果一晃眼也是20年就这样子过去了。那我想这一首经典的韩语的作品呢，可能也是让有某一些听众朋友有回想到了一些当时的回忆。好，那目前说在高雄市的冈山区冈山路383号前面，靠近中山北路口有发生交通的事故。而在高雄市的梓官区大社东路靠近同安路的交汇路口，以及在前镇的光华二路跟黄埔街的交叉路口都有交通事故处理当中。而在大寮区的凤林二路跟市道188线交汇路口，还有在前镇区的中华五路跟光华四路的交汇路口都有交通事故还在持续的处理。另外呢，也包括我们先前提到说，在中山高南下靠近台南系统交流道中外线车道所掉落的轮胎皮以及铁片，现在也都还在持续处理当中。而在南下的356.1公里，南下靠近南子入口，在路肩有一个掉落物，还有在南下的南子交流道路段，指标在357公里，在南下的南子交流道路段，请驾驶朋友多多小心，说在内侧车道有两个轮框掉落。而在国道10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呢，现在看起来车子也是比较多，大概是只有40到50公里的车行速度。在国十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目前是车多不好走。

在高雄市的三民区，包括在建工路跟建中路口，还有在民族一路跟建工路口，以及建工路跟应生路的交叉路口，号志灯呢都还是暂时停电的状况。预计这个号志停电呢会持续到等一下傍晚的5点钟为止。所以如果说你现在来到了高雄市三民区，我们刚刚所提到这三个路口的驾驶朋友，都要再来多加的留心，注意一下彼此的用路安全。等一下4:30准备来关心一段警广新闻，新闻之后继续来回到下班的 Let's Go， 我是邦尼，我们待会见。

0: 警广新闻。
1: 好，欢迎收听这节的警广新闻。台湾男子射箭复合弓好手张振伟，今天在名古屋亚运的个人决赛中，虽然以145-149不敌韩国对手金崇浩，但是仍旧替代表队进账了一面银牌，这也是亚运史上台湾首面复合弓个人赛的奖牌，刷新了台湾队史上面的新纪录。总统赖清德在今天主持了10月份的将官晋升授阶典礼，其中海军司令部副参谋长袁胜华晋任为中将，并且调任升为海巡署的副署长。总统期勉未来在海军以及海巡协同强化海域监侦以及应变的处置，并且强调国军以及海巡必须要更紧密的合作，来提升海上的防卫战力。记者朱维森的报道。
2: 本次晋任人员包括袁胜华晋任中将以及陈伟志晋任少将。赖清德总统强调，现在战场变化越来越快，灰色地带行动可能与网络攻击、假讯息同步发生，人工智慧与无人系统的运用也加快战术调整与决策速度，战力要经得起长时间消耗，且再先进的装备也要有稳定的维保能量才能持续发挥作用。总统也期勉晋任的两人未来在新岗位上持续发挥专业，提升海上防卫战力。
3: 国军与海巡必须更紧密合作，才能够因应快速变化的海上情势，双方要共享海域情资，也要确保指挥空联在各种状况下的稳定运作。我相信袁将军以及陈将军都能够在新的职务上发挥专业，共同提升海上防卫战力。
2: 总统也呼吁各级干部掌握国际战场的新发展，并落实在部队准备与训练，对于指挥通联和后勤装备更要透过演训反复检验，让整体战力更加坚实，一起努力守护国家安全与人民安定的生活。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检警破获了国内的首宗台版地面师诈骗案，一审法院判决44人有罪，其中收贿890万协助公证的律师蔡鸿生被判刑最重，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在今天仍将蔡鸿生判处25年的有期徒刑，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刑事局查出经营不动产公司的蔡姓主嫌，从里长口中得知独居长者遗产无人继承，先后行贿户地证人员及书记官，取得相关资讯，伪造租赁契约，闯入被害人家中搜寻笔迹资料，再代笔遗嘱，经律师蔡鸿生公证办理过户，打从110年开始盗取了11笔不动产，获利上亿元，手法宛如日剧地面师的翻版。台北地院审理后，将蔡姓主嫌等44人全判有罪，其中蔡姓主嫌因认罪被判刑14年。另外，法官认为律师蔡鸿生身为民间公证人，不恪遵法令，收贿890万元协助诈团诈骗，犯后誓词狡辩，毫无悔意，重判25年有期徒刑，是所有被告中被判刑最重的。蔡鸿生临判之后大哭喊冤，而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将部分被告撤销改判，但蔡鸿生部分仍判刑25年重刑。至于蔡姓等两名主嫌，因涉及他案将另行审结，其余20多名共犯被判处4年

0: 个月到一年两个月不等的刑期。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71年次的卫星女子疑似遭到了网恋陷阱的利用，赴泰国返台时替人携带了藏毒的行李，在桃园机场遭到了航警以及海关查获，当场查扣了海洛因毛重12公斤，全案依照毒品的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航警局与财政部关务署台北关在桃园机场第一航厦执行入境旅客托运行李 X 光检查，发现卫星女子行李影像异常，开箱查验后查获海洛因毛重12公斤，立即将人逮捕。航警局刑大侦三队队长张聪龙表示，卫女供称她透过社交软体结识林姓男子，对方以感情交往取得信任，出资安排她赴泰国旅游，并谎称行李箱内装有重要客户精美礼品，请卫女代为带回台湾，未料行李内竟夹藏毒品。
3: 本案贩毒集团是以利用交友软体感情诈骗为嫌，又是充当运毒车手，所幸为专案小组及时查获，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2: 航警局指出，贩毒集团疑似利用网恋手法诱骗民众充当运毒工具，提醒民众切勿因感情或利益诱惑替陌生人携带不明物品，以免误触法网。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在屏东地区还有其他局部山区有一些午后对流正在发展，气象署已针对屏东地区发布大雨特报，在傍晚前在这些地方活动请留意安全。而明天东北季风增强及影响，宜兰地区降雨时间比较长，范围也比较大，并且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桃园以北及花莲地区降雨几率增加，也有局部或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方是多云到晴，而午后在嘉义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可能有局部短暂阵雨，并且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桃园以北及宜兰白天高温下降，桃园以北及东半部高温约28到31度，新竹以南32到33度，感受仍偏热。中午前后局部紫外线可达过量等级，外出建议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夜晚及清晨各地低温普遍在24到27度左右。而第26号轻度台风彩云下午2点在鹅銮鼻东方约2800公里的地方，未来将逐渐北转，对台湾天气没有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传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喂喂喂，又在玩平板了，到底在看什么啊？今天好像看蛮久了耶。
6: 没有啦，我只是在看同学传给我的影片啊，我们明天还要一起讨论呢。
7: 好啦好啦，先听听他在看什么嘛。诶，你最近都在看些什么？有没有什么有趣的啊？
6: 有啊有啊，同学最近都在分享这个耶，我也想给你们看。
5: 一句还要看多久？不如换成最近都在看什么呢？从提醒变成对话，在理解与沟通当中陪孩子学习自我管理，一起找到荧幕与生活之间舒服而健康的距离。
7: 在数位时代，手机、平板和社群早已成为孩子生活的一部分，有的时候大人看见的是使用时间，孩子感受到的却可能是陪伴、友情，还有属于自己的小小世界。
6: 任何有关亲子的问题都可以拨打412-8185家庭教育咨询专线，手机请加02，陪你一起找到适合自己家庭的方式。
5: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8: 小芷啊，你家的汪汪到底打狂犬病疫苗了吗？
9: 还没有哎，怎么啦？
10: 有免费的狂犬病疫苗可以施打，你要不要带汪汪去啊？
9: 免费的？哪里啊？
8: 10月3号，纳玛夏区早上9点半到12点，玛雅里办公处；下午1点半到3点，纳玛夏区公所。这场没有绝育手术。11月1号，林园区早上8点到11点，中云凤云西西里里民活动中心。这场有绝育手术，
9: 可是都好远哦，有没有离市区近一点的啊？
10: 这是高雄市动物保护处为了高风险地区的犬猫进行的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的宣导巡回活动，所以都集中在偏远地区。
9: 原来是这样，那我们市区的可以带去吗？
8: 当然没问题，只要4组是高雄市民，携带国民

0: 身份证以及要打疫苗的猫狗宝贝去到现场就可以喽，不用负担任何费用哦。
1: 重点是，如果没有每年带汪汪去打疫苗，根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以处3-15万元罚款哦。
2: 好好好，我有空一定带汪汪去。
0: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孙伯伦。

上午的4:40，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首先，在中山高南下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在南下过了男子交流道之后，指标355.2公里。现在内侧车道有一起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而受到了这一起事故的影响，现在在南下过了冈山之后，来到了男子路段沿线，车行速度都是有比较慢了下来哦。主要呢是因为在南下过了男子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有发生了三部车辆的事故，现场还在进行处理当中，导致后方有呈现车多的一个状况，往南下方向的驾驶朋友要再来做好心理准备。此外，在国道三号北上靠近南州交流道指标426公里的内侧车道呢，说有一个大型的看板掉落，在国三往北靠近南州交流道的驾驶朋友，也是麻烦你帮我们先来避开内侧的车道，这里呢有一个大型的看板，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行车安全。而另外一个掉落的状况是在台八八，现在在台八八东向的11.4公里，也就是在万大桥上面，说在内侧车道呢，是有一只电钻掉落，在台八八往东，指标11.4，在万大桥上面，也是麻烦帮我们来避开内侧的车道哦。现在说在内侧的车道呢，是有一只电钻掉落，相关单位已经派员前往现场，准备来进行后续处理。而在高雄市的左营区，目前在大众一路往西，从荣总前面来到了民族路沿线，通通都是车多。来自宇宙人所演唱《蓝色的你》。

晓得你有没有曾经想过自己是什么样子的一个颜色呢？听到的歌曲来自宇宙人所演唱《蓝色的您》。好的，那我们刚刚提到说，在中山高南下的 355.2 公里过了男子交流道之后，内线车道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那现在这个事故现场正在进行脱掉处理当中，而受到了事故影响，现在南下呢，从冈山往男子沿线通通都是车多多。另外有几个掉落物的状况也是持续来提醒哦。首先呢，包括在中山高南下靠近五甲入口，在南下的371公里靠近五甲入口，说在内侧车道有一个轮胎皮散落的状况。而在国道三号北上靠近南州交流道，指标426公里，则是在内侧车道有一个大型的看板。以及在台八八往东指标 11.4 公里，在万大桥上面的内侧车道有一支电钻掉落，正在等候处理。也有驾驶朋友回报说，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 281.5 公里，南下过了南昆生交流道之后，在外侧车道有大型的轮胎皮掉落，有很多热心的驾驶朋友都有来跟我们回报了这个状况。这个是在台61线南下过了南昆生交流道之后，驾驶朋友说在外侧车道有大型的轮胎皮。而在高雄市的车多路段，包括在左营的大众一路往西，从荣总前面来到了民族路沿线，通通都是车多。还有在大中快速道路往西翠华路出口，现在也是呈现回堵状况。以及在高雄的前镇区，这边是在中山四路往北，从金福路来到了中安路沿线，现在的车行速度也都是相当的缓慢，也是麻烦驾驶朋友来多加的发挥耐心。还有任何道路状况，别忘了随时拨打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我是邦尼，持续在下班 Let's Go 的节目当中来陪伴你，送上来自 Blackpink 所演唱的 Stay。

0: 为提升道路交通安全，高龄驾驶换照新制已正式上路。自今年5月31号起，驾驶定期换照年龄由75岁下修到70岁。年满70岁的驾驶朋友收到监理机关通知后，需完成体格检查及交通安全讲习才能办理换照。
1: 年满75岁以上驾驶人，除体格检查及讲习外，还需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或提出相关医疗证明，并每3年换照一次。换照制度不是限制驾驶，而是透过健康检查与安全教育，协助驾驶人掌握自身状况，让自己开得安心，家人也更放心。
2: 提醒您，收到换照通知后，请依通知内容尽速办理，以免影响驾照效力与自身权益。交通安全从定期换照开始，安全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能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你怎么又在玩手机？不是跟你说不要再玩了吗？
3: 我才玩一下下而已，而且同学都在玩呢。
2: 每天都说一下下，到底要玩多久？
3: 你都只会叫我不要玩，根本就不了解。
4: 面对孩子的数位生活，你是不是也不知道该禁止、该限制，还是干脆放手？当孩子走进网络世界，家长就是孩子最重要的守护者，也是孩子进入数位世界的第一位导师。网络世界不只是游戏和影片，也可能遇到陌生人、错误或是诈骗资讯，甚至各种数位风险。与其只说不可以，不如陪孩子一起理解、一起探索，从小建立网络安全意识。
5: 那如果我在网络上遇到奇怪的事情，可以跟你说吗？
2: 当然可以，我们一起想办法。
4: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邀请您参加陪孩子走进数位世界理解与同理亲职教育讲座，特别邀请社团法人高雄市女性权益促进会王子汉秘书长陪伴家长学习如何理解孩子的数位生活，建立亲子沟通与网络安全意识，用陪伴与引导取代一味禁止，让孩子在数位时代不只是会使用网络，更能懂得保护自己，安心成长。活动时间115年10月3号星期六上午9点半到11点半，活动地点凤山区青年国中第一栋3楼会议室。陪孩子走进数位世界。

0: 4:54，先前在中山高南下过男子交流道所发生的这一起交通事故呢，是已经完全的排除了。先前在南下355.2公里过男子交流道占用内侧车道的交通事故，就在刚刚已经是完全的处理完毕。不过受到了先前回堵车流的影响，现在在南下过了冈山交流道之后呢，沿路就都还是呈现车多，都还是有走走又停停的状况了。若说你现在往南下方向的驾驶朋友，在过了冈山交流道之后呢，在整个冈山南子路段通通都还是呈现车多情形。而受到了国道上面主线路段车多的影响，其中包括在平面的路段，像是在冈山的介寿东路要往中山高南下冈山入口沿线，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的状况。此外，目前说在国道10号东向的仁武交流道的出口，在东向的仁武出口是有呈现了回堵情形，而在高雄前镇区的翠亨北路跟中平路的交叉路口，现在呢也是有发生交通的事故，经过都多多小心。送上来自李千娜所演唱的《杂波金娜》，等一下在这首歌曲过后的5点，我们先来对时关心一下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我们待会见。
1: 爱情就散

0: 缠绵。尽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We are Pink Fun，
0: 努力了一整天就准时下班，邀喜欢的人去约会吧，
2: 可以趁着午后吹吹海风，也可以一起享用烛光晚餐，让每一刻浪漫都耐人寻味。现在时间下午5点钟。

0: 石头，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车速在10公里到40公里之间，南下后里到丰原收到南下167公里到171公里之间，丰原交流道前到大雅系统前内线车道的工程影响，所以时速不到40公里。南下355.2公里男子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三部车辆发生事故，南下371公里过五甲系统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到丰原，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台北到圆山车子稍微多一些。路况补充，在国道一号南下过冈山交流道外线车道大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西武高架南下提领路段时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路段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新台五路到汐止系统车多速缓。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都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281.5公里到282公里之间，过南昆山交流道外线车道由大轮胎皮散落；台74线西向17.6公里崇德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砂石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后方回堵2公里的车流，现场有事故散落物，请小心。以上的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小妹啊，领了驾照开车上路后，你也就是道路上的一份子了。
3: 老哥，你干嘛话说得这么沉重啊？
2: 不是沉重，是慎重。我要你记住这支电话0800-231-035。
3: 0800-231-035，这是什么电话啊？
2: 这是公路局提供给用路人的免付费服务专线，只要我们开车在省道上碰到了有关于道路上的问题，例如有障碍物掉落在车道上，或是有坑洞坍方等等，都可以打这支电话请他们来派人处理哦。
3: 这么厉害哦？
2: 不只是这样，这支电话还能查询辖区内的道路拥塞、事故通报、道路施工封闭等等的交通讯息哦。像我们在南部地区打了这支电话，就能随时了解台东、屏东、高雄等地区的交通资讯。
3: 哇，这样所有开车族人都能分享资源，也就能安心上路啦。
4: 公路局免付费服务专线0800-231-035，不仅能让用路人提供路况，也能了解台东、屏东、高雄等地区道路拥塞、事故通报、道路

施工封闭等交通资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走，今年秋天让我们一起走进森林。2026斜坡上的艺术节

0: 台。今年更首度举办斜坡上的生活设计奖，现场展出入选的精彩作品。除此之外，还有原名扩香石和求生琉璃手环 DIY 体验，让你深入感受原名文化的独特美学与温度。
1: 不止如此，现场超过90摊秀拜特色市集，集结了各式特色工艺、风味美食与文创品牌，好看好玩又好逛。
0: 10月3号、4号相约屏东林后40森林园区，一起在斜坡上记录最美好的艺术飨宴。2026斜坡上的艺术节，我们山林里见。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06，您持续来收听到的频道是 FM931 尽管高雄分台的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宁。首先要来提醒的是，有驾驶朋友提到说，目前呢在中山高南下过了冈山交流道之后，在外线车道有发生了大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那这个路段呢本来车子就蛮多的哦，再加上现在又有一起新的交通事故，请驾驶朋友务必多加留心。说在中山高南下过了冈山交流道之后呢，是在外侧车道，在外侧车道有发生了大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而目前在南下的冈山往南子沿线呢，是持续的呈现车多，而其中也包括在高雄的冈山区，现在在介寿东路往东，从圣森路一路来到了高速公路的下方，这里是要往南下冈山的入口沿线，通通呢都是呈现走走又停停的状况。此外，除了冈山地区车多之外呢，像是在南子区，在南子区的凤南路要往南子交流到南下的入口，也一样都是呈现回堵状况。而在高南公路往南，从金属研究中心前面来到了八德二路沿线，现在车流量也都是相当的大。还有在台八八呢，是说在台八八往西，从大寮往凤山沿线，在台八八西向的大寮往凤山沿线，现在也是车多不好走。以及在高雄市的三民区，目前在金山路跟鼎立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在前进区的大同二路跟成功一路的交叉路口，都有交通事故处理当中。另外是稍早之前说，在台61线南下的北门交流道的路段，指标大概是281.5到282公里。在北门交流道路段的外侧车道所掉落的这些散落物，现在正在等待后续的处理当中，也是麻烦驾驶朋友经过多多小心。此外，在中山高南下靠近五甲入口，指标371公里的内侧车道有轮胎皮，还有在国道3号北上的426公里，北上靠近南州交流道的内侧车道有一个大型的看板掉落，现在也是一样，都还在等待后续处理当中。另外是在台八八往西，说在往西的万大桥的这个路段了，在更正一下，是在台八八往东，在台八八东向的11.4公里，这里是在万大桥的上面，说在内侧车道呢有一支电钻掉落，一样也是还在等待后续处理当中。还有任何道路状况，别忘了0800-00-1123-5的路况专线，感谢你的帮忙。

0: 今天节目当中送上第一首经典作品，来自草蜢所演唱的现实专送 ABC。 那这首歌曲呢，是草蜢在1990年的时候所发行的作品。那刚刚这首歌曲听起来也是非常的活泼，非常的洗脑，尤其里面一直唱着 ABC 123这种口号式的一个设计，也是让大家觉得这一首歌曲呢非常洗脑的一个关键之一。那整首歌曲都是充满了非常青春偶像的气息，整个听起来就是非常的青春，然后非常有活力的一首作品。好了，目前在中山高南下从台南系统来到永康出口，通通都是车多，还有包括在南下的高科往南子沿线，在南下的高科往南子现在一样也都是车多的一个状况，大概只有30到50公里的车行速度。而先前有朋友提到说，在南下过了冈山交流道之后的外侧车道有发生大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也是麻烦驾驶朋友在南下过冈山交流道之后，还是帮我们先来避开外侧车道，来避开这个事故的路段。而另外，如果说你准备利用国道10号的驾驶朋友呢，包括在国十东向左营端上来，来到鼎金系统转中山高南下出口，还有在国十往西从仁武过后，从仁武交流道过后呢，一路来到了鼎金系统，再来到了左营端沿线，现在通通都是呈现车多状况，其中包括在鼎金系统的民族路出口，还有在左营端的自由路出口，以及在下来之后的周边平面路段，现在通通都是车多。好了，感谢来自高雄市交通大队后续很快的补充，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说，在中山高南下过冈山交流道，本来有驾驶朋友说在外侧的车道呢有发生了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但是目前在现场呢好像是已经没有看到了先前所说在南下过冈山外侧车道这起交通事故，目前是已经没有看见了。不过在整个南下冈山路段持续都还是呈现车多情形，还是麻烦驾驶朋友要发挥耐心。而在高科联络道往东准备转往中山高南下的高科出口，现在也是车多多，还有在前镇区的瑞隆路跟武庆一路的交汇路口，先前有发生交通的事故。以及在左营区翠华路往南，从大中快速道路下来之后呢，从莲池潭前面一路来到了胜利路沿线，通通都是车多。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地检署检察长黄元冠。现在贿选花样很多，不论是走路工、茶水费、高价礼品、国内的旅游招待或境外的旅游补助，通通都是贿选，请大家不要贪图小利，不接受任何招待，请用您清清白白的选票拒绝金钱的介入，高雄地检署恨您一起反贿选。

上午5:23听到这一首经典歌曲，来自苏慧伦在1997年所发行的《黄色月亮》。那这首歌曲其实听起来还蛮有个性的，因为它是由伍佰来包办了词曲跟制作的部分，所以其实整首歌听起来都还是蛮有伍佰这种摇滚浪漫的氛围。好呢，持续提醒，目前呢在国道10号往西，从仁武来到了左营端沿线，在主线路段部分通通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的一个状况。另外呢，有朋友提到说，在国道3号北上的393公里北上靠近屏东九如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大块的轮胎皮散落，请小心。在国3往北指标393公里靠近屏东九如交流道的外侧有大块的轮胎皮正在等待处理当中。以及在台86线往西指标在11.5到11公里这边是在大潭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也有轮胎皮散落。而在高雄市的左营区，现在在大中民族路口往东准备要前往高速公路的入口匝道沿线都是走走又停停，还有在高雄市的前镇区，在新生路跟新化街德交

高昌路口现在也有交通事故处理当中。也感谢来自南分局交控中心的回报，先前说掉落在台八八的东向，在 11.4 公里，也就是在万大桥路段的内侧车道掉落这一支电钻，就在刚刚呢是已经检测排出，这个路段可以放心通行。那等一下呢，在下一首歌曲过后的5:30，准备要来关心到的是一段景广南部地方新闻。新闻之后再继续来回到下班来 Ask Go， 我是邦尼，那我们就待会见。送上来一次王杰所演唱《我只要一个真实的明天》。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高雄市一名梦境男子打电话报警，说自己杀人了，随后开车载着洗车行的同事遗体自首。嫌犯供称因为债务纠纷不慎伤害致死，检警正进一步厘清动机和确实的死因。徐俊秀的报道。
3: 警方9月30号深夜10点多接获一名男子打电话报案，声称自己杀人了。木姓男子随后便开车到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自首。警方查证，在后车厢里确实侧躺着一名男子，经救护人员确认已无生命迹象。警方随即逮捕木姓男子调查。男子分局侦查队长宋国元说：
4: 经过我们出讯，犯嫌自身是用一个热熔条，长约1公尺热熔条来殴打死者。至于伤害致死的原因，经过初讯，犯嫌他供述他是跟死者有10万块的纠纷。
3: 木姓男子供称，两人是洗车行同事，第一现场是在公司，不过鉴识人员到场勘验，初步没有打斗痕迹，已报请桥头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追查犯罪工具，厘清犯案动机，确认嫌犯供述以及有无其他共犯，并有待检方和法医进一步相验死因。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一辆行驶在屏东县内埔乡的小客车拒绝接受临检，还冲撞警车逃逸，原警对空鸣3枪实施破窗之后，将阳性驾驶压制，在车上搜出了吸食器等证物，驾驶毒品唾液快筛的检验呈现毒品阳性反应，车上女乘客也因为涉及洗钱防治法遭了通缉，依法移送。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内埔分局说明，30号深夜巡逻员警见一部自小客车行车不稳，转弯又没有打方向灯，上前拦查，这部车不仅加速逃逸，还倒车冲撞警车，警方立即追上，并且通报支援警力拦截，在国道3号田寮隧道内将车辆拦停，嫌犯不愿意下车，还疑似从驾驶座的下方拿取东西，员警随即对空鸣枪3枪示警，并且实施破窗之后将阳性驾驶压制，果然车上有不该有的东西，副分局长赵国亮说，
5: 在破窗过程中造成一名员警手部擦伤，查该车为阳性男子所驾驶，并于车上查获吸食器、分装勺等证物，后经毒品唾液快筛检验呈毒品阳性反应，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妨碍公务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侦办。
2: 内埔警分局呼吁，毒品严重危害身心健康，千万不要吸毒之后驾驶动力交通工具，危害交通安全。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海巡署侦防分署破获了走私烟品，在高雄第五海巡队的公务码头查获走私未税香烟总计54500包，专一违反烟酒管理法，移送台湾高雄地检署侦办。海巡署说明，这一次透过科技情资整合，成功掌握走私成员的动态，报请高雄地检署指挥那边所属高雄凤山北门台南屏东查缉队以及舰队分署第五海巡队南部分署第11海巡队高雄市政府警察局盐城分局等单位组成专案小组，发现某渔船在距离高雄西南方1里的海域航迹异常可疑，随即展开拦查勤务，并且押解回高雄港实施清仓检查，果然发现船舶上设了密舱。台南查缉队副队长黄玉雄说，
6: 经安检人员运用高科技装备破解改造船舱结构后，随即发现大量以黑色防水袋包装走私之未税香烟，本分署强调未税香烟品质难以把关，成分标示不明，查获走私未税香烟共计54500包，全案依违反烟酒管理法移送台湾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扣案香烟交由高雄市政府烟酒管理科依法处置。
2: 海巡署侦防分署特别强调，走私未税香烟品质难以把关，成分标示存疑，不法业者为了规避税负并且谋取暴利。

0: 力，若让这些烟品流入市面，将会对国人的健康造成严重威胁。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1: 高雄市一名机车骑士拒检逃逸，甚至把机车都给丢了，企图拔腿逃跑，不过还是被优势警力压制逮捕。原来他是一名越南籍的男子，已经逾期拘留3年7个月。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龙华派出所员警巡逻行经鼓山区中华一路和马卡道路口时，发现一名机车骑士疑似看到警车刻意闪避，行迹可疑，立刻通报线上警力支援，并尾随待机，等他停等红灯时上前盘查，警才一靠近，男子拦汽车拔腿逃跑。所幸优势警力合力围捕，顺利将45岁越南籍邓姓男子查缉到案，现场无人受伤。龙华所洪子堂所长说：“
3: 经查证邓男身份，后来发现其在台已逾期拘留长达3年7个月，全案起寻后违反入出国籍移民法。”解送移民署专勤队归案。
2: 无独有偶，男子警分局拦查违规小客车时，意外查获3名来台观光的泰国籍女子，也都逾期拘留，后续将3人解送移民署高雄市专勤队妥善收容。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115年度公费流感疫苗以及新冠疫苗今天同步开打，屏东县政府卫生局邀请各医师工会代表共同接种疫苗，以实际行动来响应疫苗的接种，展现守护民众健康、强化医疗防线跟维持医疗量能的决心。
0: 目前流感以及新冠等呼吸道疾病都处于流行期，随着秋冬季节到来以及连续假期人际交流增加，呼吸道病毒传播风险也随之提高，接种疫苗是预防流感跟新冠重症的重要措施。卫生局呼吁符合公费接种资格的县民把握疫苗开打时机，尽早施打。局长张秀君说，
4: 所有的疫苗都是经由疾管署专家的认证，安全都是无虞的。那近期呢，已经进入这个流感的流行期，而且我们也关注到新冠的这些重症的个案的发生率也在提高，所以呢，我们还是呼吁民众能够尽快然后来施打疫苗。
0: 而今年疫苗接种计划再升级，首度将免疫加强型流感疫苗纳入公费采购，优先提供长照以及安养机构65岁以上的长者接种，可以刺激较强的免疫反应，而且保护效果比较久，有助于提高高龄长者免疫保护力，降低机构内群聚感染以及重症风险。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另外，嘉义县政府今天举办了左流右心互肺固心疫苗开打的记者会，县长翁章良呼吁符合资格的民众尽早的建立起免疫能力。周佑谦的报道。
5: 第一阶段开放65岁长者、55岁以上的原住民具潜在疾病或高风险对象，以及医师、防疫、长照、托育人员、孕妇等接种。第二阶段11月2号起开放50到64岁无高风险慢性病民众。嘉义县今年规划了406处的社区接种站，另外有80家合约医疗院所也会在连假加开接种的门诊。县长翁章良说：“
6: 所以大家看讲啊。”你的身份啊，包括你的年龄，那有没有符合这样的一个阶段？如果有符合这样的阶段，赶快到卫生单位里面，那就可以打这样的一个免费的疫苗。那真的要通知出鼻给表，大家这回来注疫苗。
5: 嘉义县卫生局局长赵文华表示，符合资格民众应该尽早完成接种，并落实勤洗手、适时佩戴口罩等卫生习惯。相关接种地点及时间可至嘉义县卫生局的官网查询，或洽各地卫生所。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1: 最后气象是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预报员 Eason 告诉大家。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快速来了解今明两天的天气吧。今天10月1日，南部地区为晴到多云的天气，午后屏东县近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发生。气温方面，南部清晨低温22到24.2度，白天高温34.5到36.8度。明天10月2日，受东北季风增强影响，南部地区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南部地区及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发生的几率，明日出门请携带雨具备用，并注意安全。气温方面，清晨低温约25到27度， 白天高温

0: 32到33度，白天高温，体感闷热，容易中暑。出门请注意防晒，并适当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我是气象预报员伊森，晚安，再会。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1: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我是宋玲，谢谢您的收听。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局长甘彦明。安全是通往幸福唯一的路，在这边要特别提醒大家非常重要的事项：第一，坚决反毒，绝不吸毒。请勇敢拒绝毒品诱惑，珍惜自己的生命与未来。第二，欢乐聚会绝不酒驾，善用指定驾驶，寻求代驾服务及搭乘计程车，确保自己与他人的安全。打击毒品，严抓酒驾，屏东警方绝对零容忍，让我们一起守护屏东的幸福与平安。

0: 好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1，紧接着我们来关心到的是在高雄地区的交通状况，要来连线到高雄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英任上线。Hello， 英任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好。在台八八西向的大寮路段要往凤山，西向过了凤山之后，来到五甲系统要接往国道一号北上路段是车多的情形。来到高科联络道往东沿线，要前往国道一号高科出口沿线是车多的。来到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的翠华路出口会有车多排队的状况。来到冈山区的介寿东路要往东，从圣森路来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要前往国道一号冈山南下路口。南子区的凤南路要前往国道一号南子交流道南下路口是车多的。南子区的左南路要往南的方向，从后昌路要往市运大道。台一线的高南公路要往南的方向，从金属中心前面的路段要往八德二路沿线是车多车流量大的情形。国道十号西向顶尖系统民族路出口是车多排队的。下来接平面道路大中一路要往西的方向，从龙总的前面来到民族路，以及来到左营区的大中路自由路口，从国道十号出口下来接平面道路往西沿线都是车多的路段。左营区的民诚二路要往东的方向，从自由二路要往民族一路之间是车多车流量大。左营区的翠华路要往南，从大中快速道路出口下来接平面道路莲池潭前面的路段来到胜利路。左营区的大中路民族路口要往东，要前往高速公路的路口匝道是车多的。三民区的九如一路高速公路西侧变道，从国道出口下来接平面是车多的情形。林雅区的三多一路要往西的方向，从高速公路的下方要往河北路沿线。前镇区的中山四路要往北，过了平和东路到中安路之间是车多的路段。事故地点提醒驾驶朋友们，稍早在前镇区的新生路和新化街的交叉路口，同样在前镇区的瑞荣路和武庆一路口，前进区在大同二路和成功一路口，以及三民区的金山路和鼎立路口，先后接到事故的通知，也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多加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市公路段资讯提供给驾驶朋友们，预计要到10月4日，在每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前镇区的中山四路从国道一号南下中山四路出口下来接平面道路到中安路沿线会进行路面改善的施工作业，预计在今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国道十号东向顶尖系统出口要前往国道一号南下的匝道会封闭进行施工，请驾驶朋友们配合提前改道行驶。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谢谢英任为我们带来目前在高雄地区的交通状况。另外呢，要来持续提醒先。

现说在台六十一线南下的北门交流道路段，在外侧车道的这个掉落物就在刚刚已经是完全捡走排出，这个路段可以放心的来通过。不过包括在国三北上靠近九如交流道，在外侧车道掉落的轮胎皮，还有包括在台八十六线西上的大潭交流道路段一样掉落在外侧车道的轮胎皮，现在都还在持续的进行后续处理。

0: 台南交通路况报予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1: 好的，那紧接着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台南地区的交通状况，连线到台南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方开平上线。Hello， 开平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晚安。现在是逢交通尖峰时段，暂时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天色渐暗，记得开启大灯，保持行车安全距离，注意车前状况，小心驾驶。另外稍早辖内有两起事故发生，地点在安平区永华路二段与永华二街口，以及归仁区归仁十路与高铁二路口。事故现场原警正在排除当中，请驾驶朋友行经该处时注意车前状况，减速慢行，小心通过。那在市区道路车多路段部分，目前永康区的中华路路段中正南路至小东路南向，东区的裕农路路段东门路至太子路东向，还有台十七线的中华西路中华北路路段从永华路到关海桥之间目前是车多。那提醒驾驶朋友遇到车多拥塞路段多点耐心，小心驾车以确保行车安全。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大型车转弯半径大，有内轮差及视觉死角，骑车时请避免过于靠近大型车或并行，以维护生命安全。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们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控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开平，拜拜。
3: 阿明，你骑快一点，上班快迟到了，你还停下来让行人过马路。
4: 哦，拜托小美，赶时间也不能横冲直撞吧，刚刚黄灯快变成红灯，你也叫我冲过去，现在又不让我停让行人，这样不但违规也很危险呢。
3: 可是我们快迟到了，哎，我怕老板骂人呢。
4: 被老板骂事小，如果发生车祸可能是严重事故，你没听过欲速则不达吗？我们还是遵守规定安全驾驶啦。
3: 好啦好啦，听你的，安全第一。骑机车最怕的就是赶赶赶，一急就会想超速、抢黄灯、闯红灯、蛇行钻车缝，甚至忽略转弯前要打方向灯，注意后方来车或礼让行人，这些都是危险的违规行为。你赶的可能只是几分钟，但赌上的却可能是一辈子的安全。
4: 为了你我的平安，记得提早出门，保有更充裕的时间观察路况，遵守交通规则，并做好防御驾驶。
5: 另外提醒您，骑车出门前要花一点时间检查爱车，胎压是否正常，后视镜角度 O 不 OK， 镜面是不是干净清楚，还有大灯、刹车灯以及方向灯是否正常运作，出门上路不赶路，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到达。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0: 间，紧接着我们来关心一下在屏东地区的交通状况。连线到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今天要请柔安上线。Hello， 柔安你好。
1: 哎，邦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目前下班时间开始出现车潮，屏东市区的车多路段有公园路、自由路以及复兴路段、民生路、瑞光路一段路口，以及广东路、大连路口也有车多的情形。另外，连外道路的部分，在台一线的和生路段、民生路段及建国路段，台二七线的海丰街以及台二四线的大连路双向沿线都有间歇性的车流，请驾驶朋友小心驾驶，保持好行车安全距离。那稍早在屏东地区有三起的交通事故传出，地点分别在屏东市的自由与胜利东路口，以及万丹乡的惠伦路八一三巷口，及里港乡的茄东路775-3号前都有车祸的发生，请驾驶行经事故地点的时候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另外施工，最后提供一则交通宣导讯息：支线道看到闪光红灯号字，红色八边形，中间有白色停滞的停车在开标志，或路面白色的停滞时，请记住速度降为零，停车观察，确认无来车、无行人后再开车。干线道遇到闪光黄灯也别大意，路口前减速慢行，五号至路口停让才是王道。以上路况提供您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交通中心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柔安。

0: 好的，那紧接着呢，我们来关心到的是在国道上面的交通状况。林森道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要请怡婷上线。Hello， 怡婷你好。
1: 邦尼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有一个外路间开放时间变更的措施哦，要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为了要改善国道一号北上在高雄中正路以及三都路出口在下午尖峰时间拥塞的情形哦，所以自十月五号开始，也就是下个礼拜一开始哦，每天开放的时间会提前改为下午四点开始，不过一样是到晚上七点为止，所以请各位驾驶朋友们可以多加利用。另外也是要请各位驾驶朋友们一定要依照现场标志跟标线指示来行驶，并请大家在进出路间跟车道的时候，依照规定一定要使用方向灯，以维持大家在高速公路上的行车安全。在南部国道的施工方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关庙路口正在进行设备的测试，请驾驶朋友们在行进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病患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道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台南系统沿线一直要往永康交流道的路段，国营南下要往高科交流道的路段，国营南下的冈山地磅站沿线一直要往南子交流道的路段，目前这几个路段持续还是行车的瓶颈点，整个路段都是呈现了车多车速缓慢的情形。在国营南下要下仁德出口、国一北上的南子出口、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接国道十号的地方、国一南北双向的高雄中正路出口、国一北上的三多路出口，以及在国一南下的瑞永路出口，目前这几个要下出口的地方，后方车友通通都是呈现了排队的情形。另外，在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一南下的路段，以及在国十西向的顶金系统要往左营自由路出口，依旧也都还是车多拥塞的情形，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最后在这里还有两个施工封闭的讯息，提醒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是国道十号将在十月一号，也就是今天，预计要从晚上的八点开始到明天的早上六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往

0: 国道一号南下的出口匝道，而接着在10月2号，也就是明天，预计要从晚上的8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10号东西双向的人物至燕巢交流道的路段。再次提醒有这两个封闭的时间，首先是在10月1号，也就是今天，预计要从晚上的8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封闭的地方是在国道10号东向顶基系统，要汇入到国一南下的出口匝道。而接着在10月2号，也就是明天，同样预计从晚上的8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不过封闭的路段是在国道10号东西双向的人物至燕巢交流道的路段，所以请在施工期间内机会行到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你们要记得提早规划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还有任何相关问题或是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也都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怡婷，辛苦了，拜拜
0: 拜拜。
1: 好了，感谢怡婷为我们带来目前国道上面的交通状况，还有相关的一些管制的资讯。那送上来一次秋风泽跟大影所演唱的脱臼，等一下在这首歌曲过后的晚上6点钟，我们先来对时关心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我们就待会见。

晚上六点钟下班时间，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用美食好好犒赏自己一下，吃饱再继续下一段旅程吧。我是李佳欢，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放心情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情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以及国道一号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都是车多拥塞，车速低于40公里。北上 15.9 公里东湖交流道前外线车道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时速不到4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堤岭到环北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路段车速不到20公里。其中在南下19公里福德隧道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继续往南在 19.3 公里福德隧道内线车道发生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南下新店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北上新台五路到汐止系统时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多速缓。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6.9 公里八里三交流道前外线和外侧路间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边，台63线北上 7.9 公里中头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掉落物，请小心闪避哦。以上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哎，你有没有发现啊，最近的天气真的很有自己的想法哎。
3: 有啊，一下子热到像在烤肉，一下子雨又大得让人发霉。
4: 所以现在不止我们要做好防台防汛准备，连国道桥梁也要超前部署。
2: 桥梁也要预防极端气候。
3: 当然，高速公路局目前正重新检核国道桥梁的耐洪能力，并进行必要的桥梁改建工程，在提升安全的同时，也以维持国道正常通行为原则。
4: 国道一号341.1公里附近的土库排水桥正在进行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预计民国116年5月21日完工。
2: 目前工程进入第三阶段较为施工，原国一北上343公里高科联络道出口已改由342公里加270公尺临时匝道汇出国一主线。
3: 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请依现场改道标志及速线指示小心行驶，天候变化要留意，施工路段更要多点耐心，
4: 安全上路，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民族路出口依旧都还是呈现回堵的状况，而在下来之后的大众一路往西，在大众一路往西从荣总前面来到了民族路沿线，一样也都还是车多多。还有包括像是在左营的大中民族路口往东，准备要前往高速公路的入口匝道沿线，都是走走停停。还有在翠华路往南，从大中快速道路下来之后，在莲池潭前面来到了胜利路沿线，也一样都是走走停停。另外包括像是在冈山区，在冈山的介寿东路往东，如果说您准备想要来前往冈山南下入口的驾驶朋友，当你从介寿路桥下来之后就要来做好心理准备，因为呢在介寿路桥下来之后一路来到了高速公路下方，在入口的周边通通也都是车多。那如果说你准备要利用到男子交流道的朋友，现在则是在凤南路，在男子区的凤南路周边一样也都是车流量相当的大。另外如果说你是在下班时间准备利用到台八八的驾驶朋友，其中包括在台八八往西从大寮到凤山沿线都是车辆比较大的路段，在台八八从大寮往凤山沿线都是车多，那也包括在凤山出口，在台八八西向的凤山交流道的出口现在是呈现回堵的状况。而在持续往前，在台八八西向从五甲系统准备要转往中山高北上沿线，现在的速度也是相当的缓慢。此外在高雄市三民区有两起交通的事故，包括在三民区的民族一路跟民城一路的交汇路口，还有在九如一路靠近阳明路的交汇路口，现在都有事故处理当中。而在台南市永康区的驾驶朋友要小心一下了，在永康的正北一路跟鸟松三街的交叉路口，现在也是有发生交通的事故。此外目前说在中山高南下顶金系统的鼎立路出口呢是有呈现了回堵的状况哦，如果说准备要利用到鼎立路出口的驾驶朋友，在南下的方向现在是呈现回堵的情形。以及包括在南下的高雄九如路的出口这边一样是呈现排队的状况了，在中山高南下的高雄九如路的出口现在都是走走停停。也还是提醒驾驶朋友，下班时间车子都是非常的多，如果说你有准备要来下交流道的话呢，要提前的来变换到外侧的车道来行驶，也麻烦大家要来依序的排队前进，请千万不要到了交流道口这边才突然的插队，这样子非常非常的危险。

那如果说你还有看到任何的道路状况，也别忘了随时拨打0800-0001235转五的路况专线，0800-0000-Kiki3再转五的专线，来随时跟我们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再来做后续的补充。来自周杰伦所演唱的《双截棍》。

0: 来自周杰伦所演唱的《双节棍》。有朋友提到说，在中山高南上 265.5 公里过了嘉义交流道之后，在中间车道有一个大型的掉落物，那这个路段现在呢天色是已经完全暗下来了，请驾驶朋友经过多多小心。在南下过了嘉义交流道之后，在中间车道有一个蛮大型的掉落物，正在等待处理当中。此外也有朋友提到说，在台八八东向的万大桥路段，在万大桥往这个竹田段的方向啊，现在呢有发生了两起的交通事故，那其中一起是占用了外侧的车道，另外一起是占用到了内侧的车道，哇，所以这个还蛮麻烦的一个状况。如果说你准备利用台八八往东，也就是往竹田段的这个方向的驾驶朋友，刚好行驶到万大桥的时候，请务必要多加小心。有朋友提到说，这边发生了两起的交通事故，那其中一起所占用到的是外侧的车道，另外一起所占用的则是内侧的车道，在闪避的时候呢，请务必小心。要变换车道之前，也麻烦请记得一定要先打方向灯。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唉，每次等着要收电费账单都觉得胆战心惊。
3: 哎呦，与其空担心啊，不如在生活里落实节电行动啊。
2: 哦，看来你挺有想法，那就说来参考看看呢。
3: 姐，你看哦，家里使用的电暖器跟除湿机，不用的时候插头却都没有拔掉，他们跟很多待机的电器用品都在默默消耗电力呢。
2: 对吼，我还发现老妈总是把冰箱塞得满满的，这样不但很难保持食物的新鲜，也会让冰箱的压缩机为了达到一定的低温而持续运转，这也很耗电吧。
3: 就是说啊，还有呢，家里的电器用品要选择有节能标章的，照明灯具选择 LED， 厕所采用自动感应开关，这样既方便又省电。
4: 拔掉待机电器插头，适时汰换老旧电器，冰箱维持在八分满以内，省电省钱又能爱护地球。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我还是要持续提醒，在中山高南下嘉义路段驾驶朋友，指标265.5公里过了嘉义交流道之后，中间车道有一个大型的掉落物，正在等待处理当中。还有包括在中山高南下顶金系统顶立路的出口，以及在南下高雄九如路的出口，通通都是呈现排队的状况，以及在南下的渔港路出口也是间歇性车多。北上在瑞隆路来到了高雄沿线了，在瑞隆路来到了高雄沿线，还有包括在顶金系统要接往国时，通通也都是车多。

那如果说你目前正在利用到国道八号的驾驶朋友，主要还是在国八往西，从台南系统来到了南133路口沿线，持续的都是呈现车多的一个状况。还有包括在国道八号东向的台南系统，准备呢要来转往中山高沿线，通通也都是车多不太好走的状况。而在国道十号的部分呢，主要还是在东向，从左营端上来，来到顶进系统转往中山高，大概都还是不到50公里的行车速度。还有在国十往西，则是在仁武交流道过后，一路来到了左营端，在主线路段的部分也通通都是车多。还包括在顶进系统的民族路出口，以及在左营端的自由路出口，还有在下来之后周边的平面路段，也通通都是走走又停停。

好的，那先前呢也有朋友提到说，在台八八东向的这个万大桥的路段呢，陆续是有发生了两起的交通事故，那其中一起是占用了外侧车道，另外一起呢是占用了内侧的车道。如果说你现在有来到台八八东向万大桥路段的朋友，有看到这个事故后续的状况，都可以再随时来给我们高雄分台路况中心再来做后续的补充以及更新。我们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那在电话接通之后再按一个5就可以来转接到我们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

也感谢来自南区交控中心后续的回报。我们刚刚所提到说，在中山高南下的嘉义交流道过后，在中间车道有一个大型的掉落物，那这个散落物就在刚刚已经是完全的捡走排出，可以放心通行。而目前包括在台南市的安平区，在安北路590号前有发生交通的事故，还有在苓雅区、高雄市的苓雅区四维三路靠近仁爱三街交叉路口，以及在前镇区的瑞西街跟瑞发街交叉路口，还有在中山二路跟复兴三路的交汇路口，都有交通事故处理当中。以及在高雄市的三民区，目前是在民权二路跟河堤路的交汇路口，还有在鼎中路跟天祥一路的交叉路口，也都陆续有收到事故的通知。那在节目的尾声，也是要来提醒大家，在今天晚上的10点钟过后呢，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国道10号东向的顶金系统交流道要转往中山高南下的这个匝道有工程要来进行哦。所以如果说你在晚上的时间本来有预计呢要使用国十往东从顶金系统来转往

往中山高南下方向驾驶朋友，也是麻烦你要来提前的做好改道的规划了。在晚上的10点钟过后，国十东向的顶金系统转往中山高南下的这个匝道，有工程要来进行，是没有办法通过的。

好的，那等一下呢，在最后一首歌曲过后的晚上6:30，准备要来收听到的是半个小时的金光晚间新闻。新闻之后，在晚上的7:00再来交棒给杨晨，继续来进行乐咖事务所的节目。那今天是10月1号，最后送上来自 Green Day 所演唱的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 那等一下呢，在这首歌曲过后来收听新闻，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一样在明天的下午4:00准时空中再会了。我是邦尼，大家拜拜。

0: 治疗，多属于轻症，晚间就可以回家。不过食用量比较多的同学则是需要留院观察一到两天。东北季风报道，今天深夜到周五会影响台湾北部以及东半部降雨增多，而下周一起第二波更强的东北季风也会接续南下，北台湾明显降温，低温下探20度。杨欣的报道。
1: 今天各地天气稳定，但随着东北季风增强，明天起桃园以北、宜兰及花莲将转为局部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及宜兰有局部大雨几率，中南部白天大致稳定，山区及嘉义以南午后雷阵雨几率增加。气象预报中心科长刘宇琦说，
2: 未来一周的话有两波东北季风会影响到我们，第一波的话预计是在今天深夜，也就是到明天礼拜五的时候报到，北部跟东半部降雨呢会增加，温度稍微下降。第二波预计在下礼拜一会报到，而且东北季风的强度更强，北部宜兰转凉的状况会更明显，同样北部东半部降雨也会增多。我们预计在五号之后的清晨跟夜晚，部分的空旷地区可能会降到20-21度左右啊。
1: 周六东北季风暂时减弱，但水汽仍多，基隆北海岸宜兰雨势较大，周日转偏东风后降雨范围缩小，下周一第二波东北季风再度增强，北部及东半部再转湿冷，北台湾高温降至26度，低温下探20度。另外彩云台风将北转，对台湾天气没有影响。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防灾市走上了国庆的舞台，内政部今年特别规划五大防灾市游行梯队，超过2500名防灾市共襄盛举，展现台湾防疫量能的丰富多元。任兰欣的报道。
3: 全国防灾市已达179000多人，其中也有53700多名替代役取得防灾市证照。内政部次长吴坦转述刘世芳部长才是表示，今年国庆规划五大防灾市游行梯队，集结公务、替代役、民间、宗教及人民团体，超过2500名防灾市参与，展现防灾力量的多元与丰富。吴坦安次长表示，这次游行梯队最大特色就是以防灾市为主，并安排国庆领唱环节，让防灾力量走上舞台，被全民看见。
4: 我们这次的最大特色就是以防灾市为主。我们这一次的国庆的领唱，我们会有将近10位的部分来领唱。那

0: 人员的组成的部分，就是刚刚讲有人民团体、宗教团体啊，还有替代役啊，还有包括我们的警政同仁的部分都会来参与。
1: 其中替代役梯队还有参与花莲马太安溪灾情救援的铲子超人，另外结合警消、搜救及义警义消等力量，呈现台湾全民防灾多元丰富的样貌。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晚上6:45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稍早在南下三重出口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在403公里过长治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国道三号北上127公里在大山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帆布掉落。北上119公里在竹南出口有大货车火烧车的事故。国三甲往东万方道木栅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以及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稍早在台64线东向2公里观音山隧道前的事故已经排除。台88线东向在万大桥的路段有两起事故，分别占用了内线以及外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赖清德总统今天接见杰出生技产业奖获奖单位，他表示去年台湾生医产业营业额已经达到了新台币8301亿元，国发基金管理会通过了投资台湾生医产业实施方案，十年为期框列了100亿，协助企业从研发走向产品化商业化。朱瑞森的报道。
2: 由台湾生物产业发展协会主办的2026杰出生技产业奖，共计有23家企业及产品技术获奖，创下近年新高。赖清德总统指出，政府持续整合 AI、半导体、大数据与生医产业，期盼发挥台湾既有科技优势，带动智慧医疗、精准医疗与新时代医疗科技的发展。
3: 今年8月，国发基金管理会已经通过投资台湾生医产业实施方案，十年为期框列100亿元，支持生医产业发展，协助企业从研发一路走向产品化商业化。
2: 总统强调，医师出身的他了解生医产业最重要的价值，就是让更多的技术产品能够真正回应医疗现场需求，带给国人更好的医疗以及健康生活。他期待大家继续致力创新，并把这些成果化为国际竞争力，政府也会与生医产业一起努力，让台湾在全球生医产业发展中走得更稳更远。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紧接着带您关心名古屋亚运台湾健儿的最新战况。目前台湾队已经累积了3金12银27铜的好成绩，其中台湾男子射箭复合弓好手张正维夺下了银牌，拿下台湾首面复合弓个人赛的奖牌，更创下了队史最佳纪录。台湾网球名将谢淑薇今天则是携手梁恩硕在女双八强与对手激战了三盘，成功晋级保底铜牌。另外，网球男双的许玉修和陈瑞则是四强止步，拿下了铜牌。电竞英雄联盟台湾队今天四强赛击败了越南，连两届挺进了金牌战，接下来将对上劲敌韩国，请民众持续为台湾健儿加油。受到

0: 中联的油脂停工影响，国内大豆沙拉油以及饲料用豆粉、豆粕供应减少。行政院核定从10月起机动调降这两项货品关税的税率至免税，为期6个月到明年的3月底，降低进口成本，稳定国内供需。李义成的报道。
1: 行政院会通过财政部报告稳定物价、大宗物资延长降税等措施。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才是，大豆沙拉油是食品加工业重要原料，豆粕则是饲料产业重要蛋白质原料，受到中联油脂停工影响，新增纳入降税范围，期盼能降低进口成本，平衡国内供需。
2: 两者都是大宗的物资，那受到中联油脂事件的影响，国内供需缺口尚待补足，市场价格有明显的波动，因此这一次新增调降大豆沙油及豆粕的关税六个月，至2027年3月底。
1: 大豆沙拉油原关税税率为5%，饲料用豆粉、豆粕为3%。财政部从10月1号起机动调降这两项货品关税税率到免税，预估税损约3351万元。另外，政府也将原本针对黄豆、小麦、玉米、牛肉、奶粉及汽柴油等关键原物料的减免税措施，再延长半年到明年三月底。卓荣泰要求稳定物价小组持续掌握能源、关键原物料及重要民生物资供需变化，确保民生物价稳定。今网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0: 益生菌产品活化肾夸大宣称可以逆转肾病，累计遭罚了308万。食药署表示，
3: 或宣称医疗效能之规定。
0: 外界关注产品和代言的医师罚不怕，食药署表示已经函请电视及相关工会全面停播违规广告，针对江守山医师违规情节更依医师法依附惩戒，最终可以废止医师证书。呼吁民众，尤其是肾脏病患者，食品不是药品，不能取代正规医疗，也不能宣称具有治疗疾病效果。肾脏病成因复杂，如果身体不适或出现相关的症状，应该寻求正当的医疗管道，接受专科医师诊断治疗。经过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4: 高雄有一名木姓男子打电话报警，说自己杀了人，随后开车载着洗车行同事的遗体自首。嫌犯公车因为债务纠纷不慎伤害致死，检警正进一步厘清这个作案动机还有确切的死因。徐俊秀的报道。
5: 警方9月30号深夜10点多接获一名男子打电话报案，声称自己杀人了。木姓男子随后便开车到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自首。警方查证，在后车厢里确实侧躺着一名男子，经救护人员确认已无生命迹象。警方随即逮捕木姓男子调查。男子分局侦查队长宋国元说：“
6: 经过我们出去犯嫌自身是用一个热熔条，长约1公尺，热熔条。”来殴打死者，至于伤害致死的原因，经过初讯，犯嫌他供述，他是跟死者有10万块的纠纷。
5: 木姓男子供称，两人是洗车行同事，第一现场是在公司，不过鉴识人员到场勘验，初步没有打斗痕迹，已报请桥头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追查犯罪工具，厘清犯案动机，确认嫌犯供述以及有无其他共犯，并有待检方和法医进一步相验死因。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桃园警方盘查悬挂注销车牌的计程车，发现驾驶没有职业驾照，普通驾照也因为酒驾被吊销，驾驶车辆的号牌也因为没有按时验车遭到注销，当场依法扣牌告发，已请主管机关裁罚。静姐的报道。
7: 案发当晚，桃园警分局埔子所员警巡逻，在桃园区正光街发现一辆计程车悬挂注销车牌，立刻上前盘查。30岁张姓驾驶自称该车是向弟弟借用，声称持有职业驾照，且他只在车内休息，没有营业。但因为当时车辆停放计程车牌班区，且经查张姓男子并未持有职业驾照，普通驾照也因为酒驾被注销，加以该计程车牌照因逾期未验车遭注销，当场依法扣牌告发。桃园警分局埔子所员警包千宇说，
8: 张姓驾驶未持有职业驾驶执照，普通驾照也依酒驾遭吊销，所驾驶车辆号牌亦逾期注销，员警当场依法查扣车牌并予以告发，全案依规定已请主管机关裁罚。
7: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呼吁民众应依规定取得驾照，并在限期内完成监理验车程序，切勿心存侥幸无照或驾驶注销牌照车辆上路。对此，警方将持续加强路检交通稽查，并

0: 针对重大交通违规取缔，以维护交通安全和用路人权益。请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宜兰县大同乡南山村发生农妇务农的时候失足坠崖的意外，一名陈姓妇人在自家紧邻悬崖的田地工作时不慎跌落悬崖。三星警分局的南山派出所获报后，迅速整合警消民力前往救援，顺利将人吊挂救起送医。罗佳慧的报道。
2: 宜兰县警察局三星分局南山派出所是在上午接获报案，辖区一名陈姓妇人在南山村自家田地耕作时，因为太靠近悬崖边缘而不慎失足坠落，还好妇人没有直接掉落溪谷底部，还意识清醒，而且身上携带手机，第一时间自行打电话向亲友求救并转报警消。南山派出所所长柯荣发获报后立即率员赶赴现场，并迅速整合警消、义警、民防及热心民众投入搜救。南山派出所副所长张文清说，
3: 本分局南山派出所长柯荣发获报率警消、义警、民防及民众展开搜救，以吊挂作业将陈妇顺利救起，经初步包扎固定后，陈妇已被送往罗东市立医院治疗。
2: 警方呼吁民众在悬崖边或陡峭地形从事户外与农业活动时，务必保持安全距离，留意周遭状况，遇到意外请保持冷静，并拨打110或119求助。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彰化县新增一例本土登革热病例，是60多岁的男性，9月下旬出现发烧等症状，就医通报检出了登革热病毒的疫情，初步研判是一起社区的群聚事件。阳性的报道。
4: 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个案没有国外旅游史，居住地距离9月18号公布的彰化首例本土登革热病例约110公尺，将进一步定序以厘清两岸关联性。个案住院治疗中，密切接触者目前都没有疑似症状。
5: 彰化新增一例本土登革热病例，那这个个案是60多岁的男性，住在彰化市。那9月26号陆续出现发烧、腹泻、全身无力的症状，考量到他之前住家附近有登革热的个案，好，那9月18号的时候曾经有第一例彰化的本土登革热个案，所以医院就做了 N-1 快筛阳性，后来采检送院确定登革热第一型。因为有时空的聚集，就是跟上一个个案相距110公尺，而且做出来的检验都是登革热第一型，初步判断应该是一起群聚事件，那但是我们还要等到基因定序。
4: 卫生单位已经针对个案住家及活动地周边进行病媒文密度调查及滋生源清除，疾管署也成立机动防疫队支援彰化县各项防治工作，并规划设置社区筛检站扩大采检。疾管署提醒，近期气温还是适合蚊子活动，民众应该落实循道清刷，清除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应该尽速就医。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所以有些地区会有降雨。明天白天各地北部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气温是24到32度。中部、南部、东部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是落在23到33度。而离岛地区则是多云短暂阵雨，气温是25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遇到什么难过的事情了吗？只单身不失恋，你还有我们哦。我是西西孙胜熙，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等待雨后的彩虹。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在国道3号北上的127公里后龙到大山的内线有大帆布掉落，北上的119公里竹南出口大货车有火烧车的事故，国三南下的403公里过长治的内线也有事故发生。省道的台61线北南下，台61的南下104.5公里后龙路段的外线车道路间抛锚的砂石车，台74线东下19到21公里潭子到潭子系统这里是拥塞。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3号车子多，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进行国庆大会的视讯墙架设交管到10月11号。路网图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圆山，高架北上堤顶到细子端，南下堤顶到下塔悠，环北到五谷不到60公里。国三南下的环东到南港，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不到40公里。国道三甲的万方到木栅定点不到20公里。国道二号大竹到南桃园不到3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湖口服务区车多。中部台74线的南屯二往西屯一，从德往太平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中秋节、教师节还有国庆连假三个假期，你们要去哪儿玩呢？
1: 来趟眷村时光旅行啊！2026高雄眷村嘉年华，9月26号凤山黄埔新村率先起跑。
2: 第一站黄埔新村，打造眷村星球，大地寻宝、音乐派对、市集、手作体验，中秋来眷村，一起玩出奇幻新滋味。
0: 10月3号、4号，幻冈山 Awake 幻醒醒村，走进历经4年修复、全新开园的醒村文化景观园区，还有开园大戏、军乐队、民歌演出和亲子体验活动。晚间再到乐群村来听音乐派对哦。
1: 那国庆连假10月10号、11号，左营眷村老派生活，豫剧、民歌、怀旧金曲，还有二手市集，满满都是眷村味。
2: 还可以玩三军眷村集章记，找神秘集章点完成任务，还有机会把限定好礼带回家。
0: 2026高雄眷村嘉年华，9月26号到10月11号，
1: 三军四村三周接力，走进眷村，探索蜕变与新生。
2: 相关活动资讯请搜寻高雄眷村官方网站。
0: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3: 为提升道路交通安全，高龄驾驶换照新制已正式上路。自今年5月31号起，驾驶定期换照年龄由75岁下修到70岁。年满70岁的驾驶朋友，收到监理机关通知后，需完成体格检查及交通安全讲习，才能办理换照。
4: 年满75岁以上驾驶人，除体格检查及讲习外，还需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或提出相关医疗证明，

0: 驾照效力与自身权益，交通安全从定期换照开始，安全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能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0: 哎，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时间来到晚上7点08分，加入到今天是10月1号，全新的月份来到了，然后加入到今天晚上的乐咖事务所。目前在国道上的最新消息还是得要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晚上麻烦怡婷来告诉大家目前在国道上的最新状况哦。怡婷你好，晚安哦。
1: 杨春晚安，各位听众家属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晚安。首先在国道上有一个事故点在处理的讯息哦，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目前在国道3号南下的403.2公里哦，也就是过长治要往麟洛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是有小客车跟一影车追撞的事故，目前持续也还是占用的内侧车道在进行处理中，请驾驶朋友们在行进该路段的时候提前先靠外侧车道来行驶。在南部国道的施工方面，在国道3号南下的关庙路口是在进行设备的测试，请驾驶朋友们在行进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道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要往大湾交流道出口路段哦，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在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接国道10号的地方，国一南下的九如中正路出口，以及在国一北上的中正3多路出口，后方车流持续也都还是排队的情形。另外，在国道10号西向的顶金系统要往左营自由路出口，依旧也都是车多回堵的状况。请驾驶朋友们在行进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最后在这里哦，还有两个施工封闭的讯息哦，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是国道10号将在10月1号，也就是今天，预计要从晚上的8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10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一南下的出口匝道。而接着在10月2号，也就是明天，预计要从晚上的8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10号东西双向的仁武至燕巢交流道的路段。再次提醒这两个施工封闭的时间，首先在10月1号，也就是今天，预计要从晚上的8点开始到明天的早上6点为止，封闭的地点是在国道10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往国道1号南下的出口匝道。而接着在10月2号，明天同样也是从晚上的8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不过封闭的路段是在国道10号东西双向的仁武至燕巢交流道的路段，所以请在施工期间内预计会行

0: 道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你们要记得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还有任何相关问题，或是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也都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好，今天晚上我今天讲话怎么了？我刚接电话的时候就已经被怡婷笑了一下。好了，感谢一下怡婷，拜拜，
0: 拜拜，
1: 晚安，拜拜。
0: 拜拜。
1: 因为我刚刚在喝这个花果茶的时候啊，然后就发现说，它下面那个果粒好像卡到喉咙。好了，在晚上的这个时间点的话，刚刚怡婷有提醒大家的几个路段了，而且还有包含了施工预告哦。就在今天的话呢，假如说在车道上面，不管是施工也好，还是说呢在行驶过程当中，都要特别留意一下您的行车动线跟行车的安全了。另外在市区当中也来看一下，稍早有一起是在高雄的燕巢区牧场路这里有接获到一起事故，稍早的左营区新庄子路这里同时呢也有接获到状况哦。然后在稍早的两个地方呢都是在前镇区，我不晓得排除了没有，一个在瑞中街跟瑞祥街的交叉路口，另外一起则是在凯旋四路跟振兴路的交叉路口。来到了10月1号，也先谢谢我自己的坚持吧，因为呢，来到景广已经来到5周年，就在今天的时候满5周年哦。然后我在昨天还是今天的时候，有在我自己的社群平台当中有 po 文，然后也接收到了很多听众朋友的恭喜，谢谢你们，我真的觉得要非常感谢很多的听众朋友啦，至少愿意在晚上时间点，然后有打开景广，让我在空中为你服务哦，谢谢你们。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打开景广，不管你锁定到是 FM93.1 景广高雄分台，或者是台南分台94.7，在这联播时段，都是由杨纯在空中呢持续为你服务到晚上10点钟。要来找我哦，当然可以搜寻乐咖 DJ 杨纯，木布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可以找到我的脸书，又或者是我的 IG 了。
2: 欢喜的心情，阮有啥物话拢想要对你讲。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明年的最低工资月薪将从29,500元调升到30,900元，时薪也将从196元提高到205元，预计超过261万名劳工受

0: 会，其中本国劳工占 84%， 新制预定明年元旦上路。李成报道。
1: 劳动部在1号行政院会上报告最低工资调整案，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才是，政府从2016年开始连续11年调涨最低工资，这次月薪调升1400元是2016年以来调整金额最高的一次。
2: 在调升最低工资的同时，政府也深知传统产业还有中小企业所面临的辛苦以及困境，因此中小企业占全国企业 98% 以上，提供全国近80%的就业机会，因此政府呢会继续加强推动支持及壮大中小微企业方案，实质鼓励企业照顾基层员工，全面带动百工百业的繁荣与发展。
1: 劳动部次长李建宏表示，根据内部分析，受惠的本国劳工当中，大约65%集中在服务业，34%属于工业部门，其中又以制造业为主，其余则为农业。考量最低工资调升也增加中小企业成本，卓荣泰要求经济部及劳动部针对受到中东战事、低价倾销及原物料成本影响的制造业及服务业研议协助措施。劳动部也表示将研拟最低工资调整补贴方案。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0: 教育部宣布补助全国966间国中增聘校安人力，预计3年内设置2000人，达到校校有校安人力的目标。但教育团体呼吁应该先训后用，并明确订定校安人力职责。吴依妮报道。
3: 教育部校园安全韧性2000充实国中校安人力计划正式上路，未来3年每年将投入12亿经费，为全台国中补齐2000名校安人员，职务重点包含紧急事件处理、课堂巡视、协助导护工作、校园霸凌及药物滥用防治，并优先招募离退教官、退休军警、学务与辅导人力及相关科系毕业生。但针对教育部采取先用后训、只规划1到2周研习时数的禁用机制，国教行动联盟理事长王汉阳担心专业不够到位。
4: 情绪障碍的孩子或者疑似情绪障碍孩子，目前这些状况都蛮多的，他确实也有遇到一些伤害老师啊等等的情形。好，如果说他不懂，他也没有经过这方面的训练，你直接用说不定他处理的比老师更糟糕。好，所以我们呼吁说包含一些特教、神经多样性、创伤知情还有危险降温的这些的职能去做好训练。
3: 国教盟也指出，应建立校安、学务、辅导、特教以及社政、卫政、警政间清楚的分工与分级转介，避免各校自行解读，将校安人员视为所有问题的终结。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屏东县有民众在网络分享影片，称有人从中国带回猪肉制品没有被检出，引发网友挞伐。房检署针对贴文者和违规者资讯追查，揪出一名陈姓民众在9月27号从中国入境台湾，在托运行李中夹带猪肉干和鸭舌各一包，已经依法裁罚20万元，呼吁民众违规从非洲猪瘟疫区携带猪肉产品被查获的处罚相当重，千万不要以身试法。新北市府宣布在中和区尖山角段17地号新建秀山分队的新驻地，后续也会投入新台币11亿元的经费，新建中和分局新办公厅设计划，全面升级警政和消防软硬体设施。刘威报道。
5: 新北市中和区地下人稠，尤其秀山地区早期为低洼湿地，过去多作为临时停车场使用。近年受惠于中和秀朗桥北侧区段征收开发工程完工，已经吸引大量人口移入。考量113年到114年，平均每一年火警达670件，救护案件高达23670件，救灾救护勤务相当繁重。市府将打造地上4层新住地，提供秀山地区居民更安全的居住空间。市长侯友宜说，
6: 这个秀山消防分队不是很大的基地面积，对秀山地区的民众来说，它是跨中永和两个都可以及时的在整个救护救灾够到位。
5: 此外，市府也将全力推进警察局中和分局新建办公厅设，预计投入11亿2000万元，规划新建一栋地上6层、地下3层、总楼地板面积达3632平的现代化警政大楼，预计今年底会正式启动工程及设计招标。经广记者刘威。

0: 新北市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增强影响，台湾东北部地区有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大台北地区澎湖金门马祖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短暂阵雨，24到32度，中部及南部晴时多云，23到33度，东部晴时多云，24到31度，离岛多云短暂阵雨，25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柔淳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真难得今天是弟弟开车，长大了哦。
1: 那当然，姐你坐稳咯，这张刚出炉的驾照可不是考假的，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流畅的车技。
0: 你这样变换车道很危险哦。
1: 有什么不对吗？我都有记得打方向灯啊。
0: 不能同时，而是要提早哦。方向灯是为了要提醒周边的人车车辆接下来的行进方向，所以在变换车道之前都一定要提早使用方向灯，并且确认四周有无人车，才能保障行车安全和预防意外的发生。
1: 哦，原来如此，以后开车上路我会更加注意，提早使用方向灯，行车更安全。
2: 上路要有照，安全才能保，无照驾驶将面临重罚、扣牌与移至保管。开车骑车请拒绝蛇行、严重超速或恶意逼车，危险驾驶将吊扣牌照6个月。另外，转弯或变换车道时请务必提早打方向灯，配合摆头确认死角，保持安全距离，才是回家最快的路。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3: 喂喂喂，又在玩平板了，到底在看什么啊？今天好像看蛮久了耶。
0: 没有啦，我只是在看同学传给我的影片啊，我们明天还要一起讨论呢。
1: 好啦好啦，先听听他在看什么嘛。诶，你最近都在看些什么？有没有什么有趣的啊？
0: 有啊有啊，同学最近都在分享这个耶，我也想给你们看。
3: 一句还要看多久？不如换成最近都在看什么呢？从提醒变成对话，在理解与沟通当中陪孩子学习自我管理，一起找到荧幕与生活之间舒服而健康的距离。
1: 在数位时代，手机、平板和社群早已成为孩子生活的一部分，有的时候大人看见的是使用时间，孩子感受到的却可能是陪伴、友情，还有属于自己的小小世界。
0: 任何有关亲子的问题都可以拨打412-8185家庭教育咨询专线，手机请加02，陪你一起找到适合自己家庭的方式。
3: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4: 爸，我给你泡一杯烧鸡蛋茶好不？
5: 免啦，古镜头啦。
4: 古镜头这细字，今年的流感甲新冠疫苗开始做啊哦。你的气不好，嘛有心脏病，更加需要好好保护。两剂做伙做真安全，副作用袂增加哦。
5: 好啦，我明仔载你家你妈来去做。
4: 18号开始做公费的流感甲新冠疫苗，倒手流正手心，照顾你的气甲心，切过风险族群，赶紧去注射。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高雄分台 FM 93.1。除了收听警广高雄分台 FM93.1 的朋友之外，也包含了 FM94.7 警广台南分台的朋友也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在进行联播时段的乐咖事务所，杨主任持续在空中陪伴你到晚上十点钟。再来的话，可以看到说呢，目前在南部地区的车流都 OK 了，都是绿色灯号了，顺畅了。然后紧

0: 接着呢，待会晚上8点的施工要特别注意，因为会来封闭的是呢，从晚上8点开始到明早6点，封闭国道10号的东向，顶金系统要汇往到国道1号南下的匝道这里。等于说，待会呢8点过后，从左营端这边要往顶金系统，要往仁武方向这地方要汇往呢国一南下的话，这个匝道口会进行相关的施工封闭，所以要提前做好改道的规划喽。而至于在明天的话，也提前先跟大家预告一下，也在国道十号哦，为了要办理呢相关的防救灾演练以及桥梁伸缩缝的更换工程的关系，所以明天晚上同样是8点，晚上8点到后天清晨的6点，会封闭国道十号的东西双向，不管是仁武到燕巢交流道，还是燕巢往仁武方向的全线车道，都是会进行防救灾演练以及桥梁的伸缩缝更换工程哦。再来还有其他路况就拨打0800-000-123转5来进行到今天的娱乐最前线，
1: 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
0: 娱乐最前线，首先跟大家分享的第一则娱乐消息呢，大概这个周末大家想好要去哪里吗？有人要去南投的吗？因为南投县政府将在10月3号跟4号这2天，会在中兴新村的大操场这边举办一个叫做“一心二夜”演唱会。哇，这卡司规格我觉得蛮像在靠近这个跨年晚会的齁。因为像第一天的话叫做经典之夜，也特别邀请到歌王赵传以及苏慧伦来领军。第二天的话叫做音浪之夜，然后有找来像是呢卢广仲还有周汤豪等重量级的歌手接力嗨炸这现场当中。而首次造访南投正式演出的歌王赵传，也特别呢邀请了担任这个首日的经典之夜的压轴嘉宾嘛，你知道吗？他非常霸气的带上了专属于他的一个这个叫做红十字乐团，并且重金安排，他自己重金安排了一个专业的音响还有影片团队，预计一口气要连飙7首歌，而且是累积了30年来很经典的名曲，带来长达将近40分的专属乐团的演出表演哦。说到经典的话，我自己本身也蛮喜欢这首比较轻快的歌，来自赵传所演唱的《哦，莎莉》。

听到是来自赵传所演唱的《Oh Sally》《Oh 莎莉》，晚上7:46，感谢李明服务队提供。不晓得你现在目前位置有没有在，就是高雄的凤山五甲这里哈？在自强夜市这里的话，有看到说在镇南街跟自强二路交叉路口这边有个 T 字路口啦，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救护车已经抵达到现场了。所以在自强夜市的朋友呢，留意一下下这个地方，在镇南街跟自强二路有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好，再来分享到这一则娱乐消息呢，要来聊聊这位金曲歌后，就是彭佳慧了。彭佳慧即将在这个礼拜啊，10月3号要第五度登上了小巨蛋去开唱，举办了叫做《数着时间的日子》30周年的演唱会。距离这个演出的话，已经进入到倒数了嘛。那他除了非常积极的在练唱之外，更投入大量的时间跟这一次非常豪华哦，将近有40人的一个管弦乐团的编制来算是密集的进行彩排啦。彭佳慧坦言说，在流行的演唱会当中结合古典乐，是一直他以来真是梦寐以求的挑战。然后这一次加入非常庞大的管弦乐团，其实气势变得很磅礴之外，也让他的声音好像能够调整得更加的柔软，更加有层次跟幅度，所以呈现出跟过去的话会是比较截然不同的情感温度。他也特别透露说，这一次的歌单哦，不只是回顾他自己30年，更要带着歌迷再重温一下属于大家青春的那种酸甜苦辣。现场还会准备呢带有个人成长印记的歌单惊喜要送给大家，所以10月3号这一天要去看彭佳慧的朋友呢，可以好好期待一下会有准备什么样的歌单了。

紧张是来自彭佳慧所演唱的《好预兆》，晚上7:53。那有在进行施工的地方呢？这边是在国道3号南下的关庙交流道入口，这地方有进行相关的工程哦。那另外的话，其实现在目前为止呢，也没有接收到最新的路况消息。没路况当然是好的路况，继续维持下去了。然后待会在晚上8点过后到明天早上6点会来施工封闭的地方，是在国道10号的东向顶金系统，就无法汇往国道1号南下匝道了。所以待会的话呢，假如说你要从国10，然后的东向从左营端这边要汇往到顶金系统来国1南下哦，记得一定要提前做好改道规划，避免塞在车阵当中。再来要分享到的是呢，不是娱乐新闻了哈。我刚才今天稍早提到说，10月1号这一天真的蛮多节日的，总共有6个，包含是世界咖喱日之外，还有国际咖啡日，以及呢世界素食日。除此之外，还有世界黑狗日跟世界明信片日嘛。那还有一个日子还没有特别介绍到，叫做国际老人日。当然，为什么要特别定定这一天的话，是要为了感谢长辈，比方说为这个社会也好，为家庭付出的一生的经验跟这个智慧的传承。我们每个人当然都是会慢慢的老去啦，而对于长辈们呢，能够多一份耐心跟倾听也很重要。其实就是对未来的自己的一份温柔吧。因为比方说呢，可能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有一些人可能对于假如说行动不方便的长辈长者，还是说呢可能在家里可能偏向比较弱势一点点嘛。总之在对他们说话方面或者是行为方面就比较不是那么客气。可是我们总有一天也会老嘛，也可能会变成是像他们这个年纪，所以其实我们现在温柔的对他们，也同等于说呢，在未来的时候，那也希望说他们就是你们的子女嘛，能够来好好的温柔的对待我们，不是吗？所以今天的话，也不妨可以趁着国际老人日啊，可以不妨打个电话回家，比方说给你的阿公阿嬷还是爸爸妈妈问候一句，哎，今年

还好吗？这我觉得这已经算是最暖心节日礼物，用这样的方式送其实也很不错啊。最主要是心意有没有感受到了？

前一首歌叫做《做到变老人家》，来自客语的作品哦，跟你分享。晚上八点钟，待会先切回总网来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了。再次提醒哦，从晚上八点到明早六点钟会施工封闭国道十号的东向，顶金系统就无法汇往国道一号南下的匝道了。所以要提醒一下，待会要利用的左营端这边汇往到顶金国一南下的车流，要提前做好改道规划。待会见哦。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三号北上119公里竹南出口，大货车火烧车的事故暂时封闭了。国道三号北上的127公里后龙到大山的内线有大帆布吊在这里。国道一号南下40.5公里林口 A 前的外侧两个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路网图看到，在国一南下的泰山到林口，这里时速不到40公里。新竹路段的归北上新竹到湖口服务区时速不到60。目前中南部地区呢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喽。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走，今年秋天让我们一起走进森林。2026斜坡上的艺术节要在屏东林后四林盛大登场咯。
1: 10月3号、4号、6日两天，林后四林平地森林园区打造了双舞台，邀请到戴爱玲、娄俊硕、Boxing 和图腾乐团热力开唱。
0: 现场更有总奖金300,000元的斜坡上的乐团大赛顶尖决战，冠军将直接登上主舞台。今年更首度举办斜坡上的生活设计奖，现场展出入选的精彩作品。除此之外，还有原名扩香石和求生琉璃手环 DIY 体验，让你深入感受原名文化的独特美学与温度。
1: 不止如此，现场超过90摊 Shubai 特色市集，集结了各式特色工艺、风味美食与文创品牌，好看好玩又好逛。
0: 10月3号、4号相约屏东林后四林森林园区，一起在斜坡上记录最美好的艺术飨宴。2026斜坡上的艺术节，我们山林里见。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请家长们注意，婴幼儿搭车必须乘坐安全座椅，因为婴幼儿尚处于发育阶段，因此颈椎较为脆弱，当遭受激烈撞击时，会因为惯性使婴儿头颈往前甩动而产生甩鞭效应，将造成剧烈摇动，恐导致脖颈断裂、脑伤或危及生命安全。
2: 依据现行相关法令的规定，婴儿、幼儿、儿童分别该使用何种安全座椅，必须视当下的年龄与体重而定。1到4岁或体重在10到18公斤，使用幼童安全座椅；4到12岁或体重达18到36公斤，视个人体型使用学童座椅或增加辅助座椅。
3: 为了守护婴幼儿外出乘车的安全，行车时使用安全座椅，只要记得后安固止四个口诀。后就是指安装在后座，并且选用后向式安全座椅。安，请依循各个厂牌说明书安装安全座椅。固，安装完成之后必须要确认安全座椅稳固不摇晃。止，确认宝宝系紧安全带，并且保留一指宽的空隙。以上广告。

0: 由交通部委托制播。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地检署检察长黄元冠。现在贿选花样很多，不论是走路工、茶水费、高价礼品、国内的旅游招待或境外的旅游补助，通通都是贿选，请大家不要贪图小利，不接受任何招待，请用您

晚上八点零七分，加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感谢你持续锁定我们景广，不管是 FM93.1 高雄分台，或者是台南分台94.7，道路上目前的状况都还蛮不错的哈，都是绿色灯号。除非你现在所在的位置，想说来到这个时间点了，车子怎么还是那么多哦，有点异常的话，有看到任何情形都可以来通报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路况中心。那再来的话，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关庙入口匝道这里有在进行工程，所以麻烦呢这边帮我们小心的来利用了。至于其他路况，再麻烦大家拨打0800-000-123-5哦，来通知一下下。那待会在下个段落要来进行到今天的乐事新鲜事。我今天看到一个算是一个中兴大学吧，他们有一个最新的研究出来，我觉得很酷诶，叫做 AI 体感智慧衣。啊，什么是 AI 体感智慧衣呢？衣服融合上 AI 是什么样的一个最新科技？待会的话下个段落来跟你分享。

晚上8:12，我是杨纯，然后呢来更正一下下齁，刚刚其实有提到说在国道10号今天晚上呢，在东向的顶金系统要会往国一南下匝道的施工封闭是在晚上10点钟开始哦，在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才会进行呢封闭，所以目前呢还是可以正常利用的。再次提醒是在国道10号东向的话，从左营端这边会往到顶金系统会往国一南下的匝道这边的工程是在这个晚上10点钟才开始进行到明天早上的6点。刚好接获到一起交通事故，是在高雄的新兴区大同一路，在过了南华路之后有一起交通事故。好了，来进行到今天的乐事新鲜事。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啊？乐事新鲜事。

在这个单元要跟你分享一个科技新闻呢、哦，我今天看到，我觉得还蛮厉害的，很像是那种科幻电影当中才会出现的东西。就是国立中兴大学的材料系赖盈智教授团队啊，他们有成功研发出了一款叫做 AI 体感智慧衣。据说这件衣服最神奇的地方就是你穿上它之后啊，是根本不需要碰任何的滑鼠、键盘还是摇杆，你只要轻轻的挥挥手也好，还是抬抬腿啊，你就能够直接控制电脑来切换画面啊，还甚至要玩游戏都可以哦。据说这研究团队呢，就是利用大家平常穿衣服或者是活动的时候产生的自然静电哦，来捕捉动作。所以透过像 AI 的机器学习，把这些身体的动作秒变成了这个数位指令。所以这项超酷的技术，你知道吗？还登上了国际知名的科学期刊呢。很多人可能都会想说，哎，这衣服里面装了就是感测器吧，会不会感觉好像其实你穿了平常的衣服，但是会不会很重呢？会不会很硬呢？甚至它不能洗吗？这研究团队就特别强调说，这一套呢智慧衣服，它是非常轻盈的之外，然后也很柔软，甚至还可以弯折，是一个比较柔性的材质哦。所以不会像大家以往当中所看到说，哦，假如说结合到一些 AI 的东西，尤其在衣服类的，它不是做的硬邦邦的。毕竟，像是传统大家想象能出来的话，如果说要做成一个数位的衣服，可能跟金属零件有关系，哦，这次完全不是了。而最棒的是，它直接利用人体的活动来发电，所以呢，感测器是完全不需要装电池的，这太酷了。甚至还具备耐水洗的特性，很酷耶，所以穿起来呢，很像是跟一般衣服一样，是很舒服的。那当然，这项技术未来商品化之后啦，不仅是能够用在报告简报，还是打电动、打电玩，还可以延伸到像是 VR 的虚拟实境，甚至远端互动啊，还是说线上教学，这些都可以哦，可以打开一下我们的想象。未来我们只要穿上了假如说这一件好看又舒适的衣服，就能够非常轻松的走进到虚拟世界当中进行互动。光想我就觉得真的还蛮令人期待的耶。

0: 李刚怎样？虾米叫做啦啦啦？是来自邵大伦的作品，也恭喜他今年呢入围了广播金钟奖哦。然后在8:19的过程当中，紧接着呢要来关心一下，假如说连续假期又要到了嘛，对不对？双十国庆就在下个礼拜了。双十国庆连假，其实每次来到这个时间点啦，节目当中都会邀请到辖区的单位跟大家分享说，哎，到时候哪些地方呢会执行相关的交通管制。所以今天呢在这个连续假期之前，就先邀请到就是我们的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丰港公务段的陈永龙副段长哦。假设说这个3天连续假期，10月9号、10号跟11号，你有要前往到屏南地区的朋友，就来听听陈永龙副段长跟你分享一下，到时候在他们辖区当中，你会利用到台一线啊、台九线跟台二十六线的朋友，到时候有哪些交通疏运措施，就麻烦陈永龙副段长接下来呢跟大家进行分享喽。是在这个分享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每次啦在这个连续假期都可以看到真的哦，到处真的都是人。近几年来我发现说呢，其实像是有人就说，诶，去到垦丁其实还是一样是属于那种人多还是车多，其实就算是人家讲说哦，消费再怎么贵好了，都还是呢还是可以看到蛮多人潮去的啦。所以在今天的话，就透过短短的时间，请陈永龙副段长呢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国庆连假从10月9号到11号这3天要前往到屏南地区的朋友要注意哪一些了。
1: 各位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丰港公务段副段长陈永龙，接下来要向听众朋友说明屏南地区国庆

0: 连假期间相关的交通疏运措施。2015年国庆连续假期为期3天，从10月9号到10月11号，预估本次连续假期前段以返乡及南向旅游的旅次为主，假期后段则以结束旅游返回工作地的旅次为主。屏南公路交通主要有往返台东及恒春地区的旅游车潮，为纾解连假庞大的车流，丰港公务段将在省道台一线、台九线及台26线会有相关的疏导措施，说明如下：台一线路段水底寮五叉路口到枋山乡嘉禾路段实施调拨车道，依车流量状况实施南下或北上的调拨，沿线封闭非必要的中央分隔岛缺口，疏解返乡及南向旅游的车流。规划的替代道路部分，南下的听众朋友可由台一线嘉东战备跑道431K 处左转平132线，接县道185线沿山公路，再回到省道台一线。北上的听众朋友可由台一线439K 沿山公路入口处右转县道185线沿山公路，再接平132线回到省道台一线。枋山乡枋山大桥到丰港路段实施调拨车道，为纾解收驾大量自台东或恒春地区北返的车潮，依车流状况实施北上的调拨，沿线同样也会封闭非必要的中央分隔岛缺口。台九线路段2015年10月9号在狮子乡新路路段北上车道实施渐变段缩减，实施时段早上8点到下午3点，视车流状况解除或延长。另外，假期最后一天2015年10月11号在狮子乡双流社区实施南下车道渐变段缩减，实施时段中午12点到晚上7点，视车流状况解除或延长。最后，台26线省道路段，也就是恒春到鹅銮鼻旅游景点路段、垦丁路下都酒店到小湾海水浴场路段，以及大湾路两侧禁止停车及临时停车。连续假期，垦丁大街人车分流管制，每天下午6点到晚上10点，台26线南下往垦丁的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牌楼前右转大湾路南下。垦丁路北上的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青年活动中心前路口左转大湾路北上。为提高行车效率，疏运期间视路况，请警广加强宣导，提醒用路人行经拥塞路段小心驾驶，并协请地方警力指挥交通，增进行车秩序，加强停车场出入车辆疏导及加强违规取缔。另一方面，透过省道 CMS 即时资讯可变标志及 FB 社群网站发布即时路况及交通资讯。景区停车空间有限，建议游客多搭乘地区接驳专车及使用公共运输服务工具，以疏解交通拥塞。最后，也请用路人多利用本局幸福公路 APP， 可透过行动装置接收最新省道即时路况及语音播报，敬请多加下载利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丰港公务段，敬祝大家行车平安，假期愉快。
1: 是，今天呢特别邀请到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丰港公务段的陈永龙副段长哦，跟你提醒一下，在连续假期10月9号、10号跟11号连续3天的这个国庆连假，有要前往到屏南地区，不管会利用到台一线、台九线跟台26线的朋友，到时候留意一下，会有一些交通管制措施哦。

就算听到新闻呢，可能有部分的人在说啦，就是来到垦丁也好好了，这边地方的不管是住宿啊，还是说什么吃的东西，可能价格稍微变贵了等等的。但我觉得能够去到这么风光明媚的地方去，我觉得还蛮放松，我蛮喜欢垦丁的。刚刚听到是来自动力火车的《风光明媚》，待会在晚上八点半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警广新闻，我们下半段落见。So

0: 景广新闻。
1: 行政院会今天通过证券交易税条例修正草案，将公司债、还有金融债券以及被动式债券 ETF 停征证交税措施延长十年，到125年底，并扩大纳入主动式债券 ETF， 力拼今年底完成修法。李义成的报道。
2: 现行债券及被动式债券 ETF 停征证交税措施将在今年底到期。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荣泰在一号院会上才是，这次修法延长停征期限十年，并扩大纳入主动式债券 ETF。
3: 本次修法延长公司债、金融债券以及被动式债券 ETF 停征证交税的期限十年，至125年12月31日，并扩大范围纳入主动式债券ETF， 将有助于提升资产管理业务的动能，实现亚洲资产管理中心政策目标，带动整体税收的成长，也持续深化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
2: 财政部预估，公司债及金融债券发行余额将从114年的4.66兆元

0: 增加到125年的17.96兆元，成交金额也可望从19.73兆元增加到93.19兆元，预期成长3到4倍。债券 ETF 发行规模及成交金额也预期成长超过一倍。财政部表示，新增主动式债券 ETF 是考量与其他金融商品性质相近，落实租税中立原则，并力拼今年底前完成修法，让停征措施明年起无缝接轨。新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台中市今年的三月发生了街头情杀案，陈姓男子要求前女友复合遭到拒绝，愤而持长短刀疯狂砍杀致死。法院召开延押庭，认为男子有高度逃亡的可能，裁定延长羁押2个月。黄俊伟的报道。
2: 台中地检署依国民法官法起诉陈姓男子涉犯恐吓杀人伤害，无故侵入他人电脑相关设备，无故切入他人非公开活动等5条罪行。法院行政庭长简芳姐表示，陈姓男子羁押期限即将届满，召开延押庭。法官认为男子犯杀人等罪嫌重大，罪情本刑10年以上重罪，有逃亡高度可能，犯案后随即驾车逃逸，已经有逃避刑事追诉的举止。
3: 在审酌被告仅因被害人无意复合即为本案杀人犯行，过程中有路过之民众上前以雨伞安全帽阻止被告，被告仍不为所动，执意杀害被害人，造成被害人死亡。被告犯行泯灭人性，犯罪情节严重，为确保日后审判及将来可能刑法之执行之顺利进行，认为有继续羁押被告之必要，裁定至2015年10月8日起第一次延长羁押期间2月。
2: 警情调查，男子利用交往期间取得社群账号密码偷看对话讯息，得知前女友即将搬家，购买卡片式定位器，全天候掌握被害人行踪，持刀一路从住家到街头疯狂追杀。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推广国产的木材，民林保署大农大富平林这个游客园区呢，要展示这个国际设计大奖的国产材家具。张涵的报道。
4: 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琴策表示，林保署花莲分署致力推广国产材，国产材元年时开始思索国产材的利用，看准当时玉东国中木工老师王佳娜精湛的木工手艺，双方开始合作，展现国产材家具不输国际大厂的优势。
5: 所以我是希望这样的人都让大家知道，其实国产材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不输其他国际大厂然后其他国外大厂，那也可以在我们那个花莲这个地方能够发扬光大。
4: 王佳娜表示，已经用台湾国产木材设计制作出精良的家具，接连获得国际大赛肯定。
6: 那从2024年到2026年，连续3年，那我们总共得到2件德国 IF 设计的设计奖，跟2件德国红点的设计奖，包含4件的经典设计的设计奖。那其中去年在2025的时候得到经典设计奖之外，还入围年度最佳设计。
4: 王佳娜表示，希望这项产业可以在部落生根，用产业照顾年轻的孩子，并代代相传。森林不息卖岩山谷国产材家具暨青年培育成果展，即日起在花莲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展出，到10月26号为止。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东北季风增强影响，台湾的东北部地区有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大台北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桃园以及东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的嘉义以南地区还有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气温24到32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南部也是晴时多云，24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1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怎么啦？
1: 有免费的狂犬病疫苗可以施打，你要不要带汪汪去啊？
0: 免费的？哪里啊？
2: 10月3号，纳玛夏区早上9点半到12点，玛雅里办公处；下午1点半到3点，纳玛夏区公所。这场没有绝育手术。11月1号，林园区早上8点到11点，中云凤云西西里里民活动中心。这场有绝育手术。
0: 可是都好远哦，有没有离市区近一点的啊？
1: 这是高雄市动物保护处为了高风险地区的犬猫进行的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的宣导巡回活动，所以都集中在偏远地区。
0: 原来是这样，那我们市区的可以带去吗？
2: 当然没问题，只要饲主是高雄市民，携带国民身份证以及要打疫苗的猫狗宝贝去到现场就可以了，不用负担任何费用哦。
1: 重点是如果没有每年带汪汪去打疫苗，根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以处3到15万元罚款哦。
0: 好好好，我有空一定带汪汪去。
2: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戴戴姿颖，反会一起与我同行，检举贿选，请拨打0800-024-099，拨通之后按4，与我一起区域联防，干净选举。
4: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晚上8:39，我是杨纯。刚刚有台重机呢误闯上国道了。有听众说，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高科之后，发现一台重机误闯哦。另外在施工方面，则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靠近到田寮交流道这里的中外线有施工在进行。而待会晚上的10点之后，到明天早上6点，会来施工封闭国道10号的东向顶金系统，会往国道一号南下的匝道这里，所以到时候。就是从国史的话是无法从左营端这边往顶金系统来国一南下的。还有另外一个施工呢，则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关庙交流道入口这边地方有工程在进行当中。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提醒，就帮忙拨打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了。来进行到今天的打诈 Oh My God 单元。
1: 哈！打击诈骗，
2: 听我说，
1: 打诈
2: ，Oh my god！
0: 打诈 ，Oh my god！ 来看一下内政部警政署打诈仪表板当中的十则案例了哈，哎，不是12345678910的十哈，而是呢实际发生的案例。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则案例的话，其实大家真的在平常网络上面交友也好，还是说加入一些呢，可能标榜着做公益、搞福利的一些社团或协会的同时，真的要多留一点心眼哦。因为诈骗集团现在连这个慈善这两个字都会拿来当成是诈骗的一个元素。比方说这名民众好了。先前在网络上他认识一位网友啊，聊着聊着啊，对方就很热情的介绍他说加入一个自称叫做福利慈善协会的一个网站，就说这是一个专门提供福利啊跟慈善服务的一个机构。那这民众当时我没有想太多，想说哎呀，慈善机构的话听起来是蛮正派的嘛，所以就按照指示呢注册加入了。没想到加入之后，立刻有一个自称叫张淑琴的一个女性哦，就加她的 LINE 啊，一上来呢就丢出一个大诱饵，就声称说公司现在啊有一笔高达新台币150,000元的一个福利金可以直接领取哦。你想想看，如果呢你刚加入又白。

白能够领到这15万，一般人听到其实难免都会觉得心痒痒，有点心动，加上对方讲的好像就是感觉好像真的有这回事，而民众呢就这样放下卸下心防了。紧接着这一位呢，就是化名叫张淑琴的人呢，就开始下圈套，就声称说你要领这15万元的福利金 OK 的，可是你必须要先完成一些核销跟验证程序，就要求他要去超商购买这个游戏点数，又是老套。然后被害人就想说，哎，这只是应该是正常的一个领取流程吧，他真的乖乖的跑去买了一笔10000元的一个点数，然后给对方。没想到对方呢，就接下来各种的理由都来了，要他一买再买，从10000元啊、5000元到2500，到最后面，这名民众前前后后跑到超商8次，一共呢买了多少呢？买了57500元的一个点数。直到他的存折数字真的是越来越少，而当初承诺说，哎呀，咋个我办呢？哦，15万元的这个福利金，怎么我一直在出钱啊？我现在完全都没有看到任何的钱进入到我的户头，反而是我的户头呢，那个钱一直在变少哎。然后其实呢，对方其实还在一直催促他说，你要赶快去买点数哦，等等的，他才惊觉到说，哎，有点不太对劲哦。自己应该也不是遇到什么样的慈善协会，根本就是掉进了那个骗子的无底洞啊！所以最后他只能抱着满满的懊悔，然后前往到派出所去报案了。

0: 在网络上，不管是认识任何网友，拜托只要提到钱，你就要立刻先惊醒觉醒一下下，避免呢你的钱真的被他掏空了。
1: 敢说关的麦克风

0: 麦克我来爱讲白贼的查某人，
1: 几乎在每天晚上这个时间点都跟你分享打诈案例，真的每趟公委存钱就是提供给你很多的一些防诈的讯息了。比方说像今天这位民众遇到的，如果说有些什么免费福利金要你先买点数啊，那100%是诈骗。或者是游戏点数呢，你知道他只能拿来打游戏而已，没有任何的什么什么金融验证功能等等的。所以呢假如说他叫你买这些游戏点数，其实呢如果说拿来玩游戏是 OK， 但是如果说为了要开启什么样的服务或验证什么的叫你去买点数啊、那就不太对劲了。第三个是陌生网友介绍的一些慈善啊投资网站，就是不要相信他好不好。其实呢 有很多古怪的要求，麻烦你一听到或看到之后立刻要停止操作，也可以随时拨打16反诈骗咨询专线来进行查证哦。好，再来的话呢，紧接着陆陆续续跟大家分享几位生日寿星。首先这一位啊、我曾经有见过他本人，因为当时去参加超级星光大道比赛的时候，他就坐在前面哦，评审区。这一位音乐精灵的话，也算是呢，已经是歌坛当中的教母了。早年他是参加金韵奖出道，后来加入到滚石唱片，也凭着他的创作实力以及呢他的编曲才华，真的打造出很多首这是红遍大街小巷的经典名曲。而他自己本人的话呢，当然也有推出很多首歌啦，或者是专辑。然后其实现在也成为了很多巨星们背后非常重要的一个金牌制作人哦。而这一首歌就是来自他的创作，不管是填词或谱曲，这是来自呢黄韵玲老师，今天是他的生日。
0: 我就是喜欢你现在的样子，我就是喜欢你这样的脾气，又是善解人意，又是粗心大意。

0: 谢谢谢谢。我就是喜欢你这样的脾气，
1: 又是善解人意。

听到这个版本呢，是黄韵玲老师她集合上了好妹妹乐团一起合作的，这一首的话是来自于黄韵玲她的创作，叫做《喜欢你现在的样子》。对，有听众在问说呢，歌名，这首歌是什么歌名？就是叫做《喜欢你现在的样子》哦，可以好好收藏一下这个版本，好妹妹加上了黄韵玲。晚上8:53，我是杨晨。再次呢，看一下目前路网图当中所呈现的路况，也都还蛮不错。啊，也不晓得这个重机误闯情形有没有下匝到了。刚刚误闯上了国道一号南下，过了高科之后哦。好，再来还有一位生日寿星的话呢，也许大家对于他的名字，有些人假如说你真的有 follow 他的话，可以知道说他除了在音乐上面有才华，然后甚至呢他也是算是有台的 DJ 哦，有在出现在广播节目当中。他的名字叫做蒋卓嘉，他是澳洲长大的，然后对于音乐的话从小就很热爱，然后他也很会创作。所以其实他一开始呢是帮很多华语的大牌歌手写歌而打响名号，后来呢就渐渐的想说啊，你会写歌啊，也会唱歌，所以就慢慢的走向了幕前去。所以今天特别安排了蒋卓嘉这一首我自己本身很喜欢，叫做《迷路是为了遇见你》。

把这首歌分享给你，来自蒋卓嘉所演唱的《迷路是为了遇见你》。还有一位生日寿星的话呢，他其实之前从这个美国名校毕业来到台湾发展嘛，回来到台湾发展啊，也是个创作型的男歌手之外，他的哥哥是谁呢？应该说他是

他是谁的哥哥啦？是周兴哲的哥哥周雨田。有今天生日寿星吗？空中跟你说声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哦！来到晚上时间点，不管开车或骑车的朋友，记得一定要呢把车头灯打开之外，保持好适当安全车距，跟保持好最佳精神。

0: 他是周兴哲的哥哥周雨天所演唱的 Young and Stupid， 晚上九点钟的时间，待会先切回总网了，然后先跟大家预告一下，就是在现在目前应该说晚上十点钟之后会封闭国道十号东向顶金系统会往国一南下的匝道哦。九点钟先切回总网，待会的话要进行到健康单元，邀请到医师在空中跟你分享。
1: 交通安全，收听警广，警广陪伴你。警察广播电台，现在看，我是小春 Kenzie。

0: 放轻极广，安全台北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的9: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1号南下的345公里过高科交流道重机误闯

跑上来。在国道三号，国道三号北上的119公里竹南出口大货车火烧车事故目前没有接获排除位。北上的127公里后龙到大山的内线大帆步调在这里。国三北上靠近田寮交流道的中间外线还有南下的关庙入口施工。国道二号的东向莺歌系统入口遭到了路肩行人误闯，东向的莺歌系统出口匝道内线是机车逆向误闯。国道十号晚上十点钟开始会封闭顶金系统往国一南下的匝道。省道的部分呢，台61线北上的224公里湖子内交流道路段的中线车道小狗躺平。台65北上 3.6 公里过新庄二的外侧路间有事故。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到怀宁街全线有活动的交通管制。目前路网图全部都是顺畅好走的，有路况请拨打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日前发布最新景气灯号，八月蓄量代表景气热络的红灯，这也是连续第九颗红灯。景气对策信号综合判断分数为41分，与上个月持平。九个构成项目的个别灯号也都和上个月相同，维持不变。国发会经发处处长陈美菊说明，景气领先指标已经连续13个月上升，同时指标也连续11个月上升。整体八月经济表现呈现内外皆强的态势。不过近期台股日均成交值呈现收敛，可能进一步影响到九月景气灯号的分数表现。
2: 八月里面比较亮眼的表现，叫八月的出口其实金额是824亿美元，那是历年单月的新高。其次就在于批发跟零售跟餐饮部分，像尤其在批发的部分，因为 AI 的效应的部分，对于一些伺服器啊、一些半导体产品的需求还是增加的，所以批发的部分也是创历年单月新高。然后零售跟餐饮也是历年同月的新高，这是八月里面数据比较亮眼的部分。所以这个在内需部分其实相当的活络哦，这是下个月分数。我们觉得比较有影响的部分可能就是在货币的总计数 M1B 的部分，因为其实现在日成交额是从六七月的超过1兆台币，现在都大概8-9千台币而已，所以我们觉得这部分可能会影响到部分的动能。审慎乐观，就是红灯是我目前来估是分数可能会有一点微幅的波动了。
1: 观察经济部日前公布的最新外销订单统计，在 AI 供应链价量齐扬之下，八月订单金额达1029亿美元，是史上首度突破单月1000亿美元水准，年增率高达71.4%，连续19个月正成长。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指出，订单表现大幅高于原先预估的990亿美元，动能依旧来自 AI 需求。至于传产方面，仍呈现两极化走势。
3: 八月份的订单超过我们的预期，除了 AI 伺服器之外，其实有一块是当初我们在预估的时候没有发现到，现在的 AI 晶片除了大家所熟知的 GPU 之外，一些美国的 CSP 大厂自己有自研晶片，基本上国内的一些主要的 IC 设计厂都切入了这一块供应链，所以八月份的 IC 设计的订单超乎我们当初所预估到的金额。我想传产产业这部分目前还是分成两个不同的族群，一个就是如果跟 AI 供应链相关的，基本上还是受惠在 AI 供应链会优于一些比较相对传统产业的那些供应链上面，但是如果你是比较偏上游那些原材物料，会有一些所谓的低价竞争、供给大于需求这种情况发生，所以基本上这一块在目前市场上还是竞争相对激烈。
1: 黄伟杰处长指出，在畅旺接单表现下，累计今年1到8月的接单已经达到七千

$1.049亿，和去年全年接单总额只剩不到$400亿的距离，因此确定九月就会提前达标。预估接下来每个月外销订单都能维持$1000亿以上，今年全年外销订单总额有可能。

0: 但中东战局毕竟是一个短期因素，还是有可能缓和的。但是服务业呢，大家看到我们的股市最高点大概就在六月底七月初，然后我们台湾还好，最近有收复失地，但是你看到费半韩国股市其实都没有回到之前的高点，所以让大家也会担心未来的金融市场在第四季，再加上 美国公债殖利率昨天又再创新高，当美国公债殖利率 5%6%， 然后美国的企业发的那些债券殖利率 7%8%， 垃圾债券 10% 以上，对于资金市场对于股市当然有排挤的效果，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下服务业未来的发展。
1: 台清院公布的八月制造业厂商营业气候测验点比七月下降0.49点，来到100.73点。不过由于整体下滑幅度有限，研判厂商对整体景气看法与上个月大致持平。国发会表示，国内经济维持稳健成长，但仍需留意美伊地缘政治冲突、国际油价走高引发的通膨压力，以及主要国家货币政策和美国关税政策等不确定因素对我国后续景气的影响程度。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前镇分局副分局长黄国峰，提醒大家交通安全不分年龄，但高龄者因视力、听力及反应能力逐渐退化，较容易造成交通事故的高风险族群。自即日起实施高龄者驾驶人管理新制，原本年满75岁才需办理换发驾照，现在以下修为年满70岁的驾驶人，急需依规定办理换照。前镇分局也提醒符合资格的长辈朋友，记得留意换照期限，及早完成相关程序，确保自身驾驶资格及行车安全。
3: 交通部提醒长辈朋友，外出时请穿着亮色或具反光效果的衣物，提高自身可见度。过马路时务必遵守号志，不闯红灯。如发现行人号志秒数不足，请不要勉强穿越，建议下一个号志周期再通过会更加安全。交通安全需要大家共同维护，请多关心家中长辈安全和驾驶状况，共同降低事故风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5: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4: 冰箱也会漏财？
5: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4: 那怎么检查啊？
5: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喽。
4: 哦，
5: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时间来到晚上9:10了，要来进行到今天的健康单元哦，要邀请到张刚于医师继续来跟你分享相关的健康资讯。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
7: 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
6: 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欢迎来到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又来给你够健康了，邀请到本食堂的张刚宇医师来跟你分享健康资讯，欢迎张医师。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刚宇医师。
6: 是，今天要来聊聊是跟比方说妈妈们有关系哦，比方说提到像妈妈手也好，但是还有一些呢非常专业的，有些医学名词是我倒是第一次看到，可能我不是身为妈妈还是怎么样，但是这好像不同的症状啦。今天要聊到的是有关于像是手腕会酸痛啊，或者像是一些妈妈们常常要抱小孩，甚至呢跟你我有关系，就是滑手机了，有时候滑着滑着大拇指会特别疼痛，到底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妈妈手，还是所谓的叫做晚睡到症候群？所以今天邀请到医师呢跟大家聊聊哦，就刚刚提到像是妈妈手也好，或者是晚睡到症候群，在整间当中的话，你有遇到什么样的情形呢？
8: 在妈妈手的部分呢、啊，其实虽然名字叫妈妈手了、但其实它这个部位就是发生在我们的拇指，往手腕延伸的地方，有一个突突的骨。

0: 头，这边压下去如果会痛的话，对，它有一些特殊的测试的知识啦，只是说在我们在这个状态下比较难去做，
1: 对，我真的很难
0: 做介绍，对，
1: 就连我现在本人在现场我还是摸不到，
0: 对，这里桡骨啦，桡骨的一个骨突的地方啦，它比较接近在手腕的地方，对，那其实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只要是有在长期反复去用到我们大拇指的这个动作的人，其实都有机会会得到所谓这个妈妈手。
1: 这桡骨的桡是哪个桡？
0: 一个木，然后左边一个木，然后右边是摇，
1: 哦，摇，哦，
0: 对，
1: 桡骨，桡骨，
0: 对对对，它是一个我们手臂下手臂的两根骨头的其中一根，
1: 对，
0: 就是靠近大拇指这一侧的这个骨头。
1: 可是，既然是它这样凸出来，然后你说如果是有妈妈手的人按了会痛，
0: 对，有些是按下去会痛，那有些是我们做一些特殊测试的姿势的时候会痛。对，像这种这个我把大拇指对掌对小拇指，对
1: 这
0: 个动作的时候，对，如果严重点的话，他光做这个动作就会蛮痛的，而且更严重是碰到就会蛮痛的，对，那所以这个动作，因为这边就是我们控制拇指的肌腱的地方，通过的地方，所以其实只要这个地方太多的反复性的动作的时候，其实都有可能会得到我们所谓这个妈妈手的问题。
1: 可是这个妈妈手好像不见得只有妈妈，
0: 对对，但是因为会有这个名词，可能就是的确抱小孩的动作，我们手指会需要这样扣住、
1: 哦，扣住，
0: 对对对。那我也遇到一个患者说，他这边不舒服，然后我帮他做一些相关动作测试，然后去评估，然后我就想说跟他讲一个，因为我们这个妈妈手其实还是有一个比较专有的医学名词，但我就直接跟他说是妈妈手，那个患者是一位男生，对，然后他就
1: 医生你散办的、啊，我的阿伯，
0: 对，他就说我不是妈妈，对，我怎么妈妈手，可是我就跟他说，那这个部分其实不是只有妈妈会有，只是的确有一个很有趣的状况是。研究里面真的是女性的比例大于男性大蛮多的，多蛮多的。那有一些研究可能是会觉得说荷尔蒙也有差，因为荷尔蒙的变化有时候会影响到我们肌腱韧带的状态，所以也有可能就是女性的比例比较高的原因，所以有可能她才会取名叫妈妈手的这个问题。
1: 所以妈妈手自己本身他们有一个专有的名词，
0: 对，它其实是有一个特殊的专有名词，叫狭窄性腱鞘滑膜炎。
1: 我以为它是叫 mother hand 还是什么之类
0: 的，这样也不错。
1: 你再讲一次，叫什么什么？
0: 狭窄性肌腱滑膜炎。
1: 哇，狭窄性肌腱
0: 滑膜炎
1: 。
0: 对对对对，所以我才想说，当下就是直接跟他说，你这个就是妈妈手这样子。
1: 可是那如果说是以那位男性来到诊间当中，那他也是因为妈妈手的关系，
0: 对，
1: 所以他可能是做从事什么样的一些动作才导致妈妈手嘛？
0: 他也是一位加工区的员工，然后他平常的工作是需要反复的把某一个物品用手抓握之后，然后再放上去一个机台产线这样子，所以他重复要反复一直做大拇指去做抓握的动作，对，所以这个动作长期下来就会变成他的拇指这个附近，刚讲到那个部位，他就是会有疼痛不舒服的状况。
1: 那在家里那个握力器也不能握太多次，
0: 我觉得那个姿势可能方式使用要使用对这样子。
1: 我都常常问一些很奇怪的问题。好吧，那除了这个妈妈手之外的话，刚还有特别提到一个叫做晚睡到症候群，这又是什么呢？
0: 晚睡到症候群它比较是我们手掌面，手掌面，然后手腕的那个横纹的地方啊，对，那个地方有一个韧带，那这个韧带如果说一样，我们是比较会需要做一些把我们的手腕屈起来的这个动作的时候，和这个动作会做比较多的时候，如果一直一样，因为那个刚讲到的韧带下面也是有经过我们很多的控制手指跟手腕的肌肉跟肌腱。
1: 这个动作感觉很像是去到健身房在做一些二头肌训练啊，
0: 应该说练下臂的了。对，因为如果二头的话，我们这边可以手腕是可以不要动的。或者是说我们要做一些旋转的动作，有些要转东西，有些一样是工作是需要握着棍子啊，握着什么去旋转的时候，长期反复使用久了，这边的韧带慢慢的摩擦增厚，然后压到我们经过这边的神经的时候，我们的手掌正中的地方就会比较会有麻木感。对，或者是有些人长期要用滑鼠，用电脑，
1: 对，
0: 那这个手腕的掌面一直去压着我们桌面的时候，这个长期久了它也会增厚，然后一样会压到我们神经，所以就变成是可能骑车稍微吹个油门啊，它就会那个压迫感增强的时候，他手就会开始麻。
1: 难怪叫晚睡到症候群，
0: 对，
1: 就刚好在手腕的部分，
0: 对对对，手腕，而且它是一个就是像隧道的结构，神经是通过在那边，对。

0: 所以有压迫的时候手掌面的中间就会比较麻木一点，对，所以跟刚的那个妈妈手，一个是在拇指往手腕的地方延伸的部位，一个是在手掌掌面手腕的部分，对，两个的部位不太一样。
1: 哇，那几乎其实基本上都是跟比较偏向劳力类的，
0: 对，就是
1: 伤害耶，
0: 劳损反复
1: 劳损。刚医生还有特别提到有个叫做板机指，
0: 是，
1: 所以又是跟手指有关系。
0: 对，板机指就是更明显，就是它有一个手指的指嘛，所以它就是发生在手指的部位，啊，每一只都有可能发生。它就是会有些人就是他手掌握拳，手指握拳之后，打开他会打不开。啊，他有一只手指头会这样卡住，
1: 真的假的？
0: 然后严重点就是他自己单，就是他那只手没办法自己把手指整个打开，他必须要靠另外一只手把它搬开。
1: 我只有好像在某次抽筋的时候才会没办法，
0: 抽筋也会，
1: 对对对，
0: 但是那个过一段时间就好了。但板机指过一段时间如果没有处理，它不会好，
1: 也是会类似像粘黏这样子吗？
0: 对，它比较像是一样，我们像有一个我们的手指的肌腱有一个轨道嘛，那它有一个套着那个轨道的一个算是外膜，但如果说我们那个肌腱发炎肿大的时候，它的体积就会大于我们原本的那个空间，所以当我们在滑动的肌腱在滑动的时候，它就会卡住。
1: 哦，
0: 对，
1: 那这是在什么样情况下才会板机指？是滑手机滑太猛吗？还是
0: 滑手机也会
1: 啊？滑手机也会有板机指。
0: 如果说真的你的频率非常非常高，像有些人就上班真的是需要一直用手机回复讯息
1: 啊，对，打字啊，因为我刚刚想说这样往上滑往下滑，
0: 对，打字的时候，然后一样、
1: 哦、打字
0: 就是有一些抓握动作要做的很频繁的时候，对，像我遇过一个，他是算是会计吧，他要负责帮公司记账，而且他们没有电子化，他们全部都是手写，就是各个每一笔账都是手写，对，所以他就是要一直握笔，握笔就是一个手指屈的状况，屈起来的状况，而且要用力，而且他写完然后把东西又拿上去放着、哦、就一直反复写东西，然后写了几十年、
1: 哇，
0: 对，所以他的手指一直就是不同支一直会有这个板机指的状况，就是一直卡住、
1: oh my God、
0: 对，所以他就是一样来想说要处理这样子。对，
1: 我刚刚是想象着过去可能曾经在拿手机会让我觉得不舒服的，就是你不要像我现在拿手机、可是我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在我的大拇指下方这一块肉很饱满的这块肉、这个地方就会产生很不舒服的感觉。
0: 哦，那个是另外一个问题、那我们还有一个叫它就是比较像是我们手指本身的关节炎，那个也是现代人很容易发生的一个问题，就像主持人说我们手机拿着太久、然后那个关节活动的频率太高、也是一直会有，而且是在出力的状况，
1: 对，
0: 所以它会有一些摩擦的问题，它摩擦久了还是会有疼痛发炎的状况。
1: 哦，那今天真的是聊到这个话题不只是跟妈妈有关系，也是跟一些工作者之外跟你我生活当中每天都会滑手机的你有关系了。
0: 现代人都很常见，
1: 真的。那所以以上这些情况的话，还有在诊间当中有没有什么难忘的让你最印象深刻的？
0: 一样就是他有一样是理发师
1: 啊、
0: 对，因为他们理发师很有特殊的动作，就是他们的剪刀，
1: 对，因为他剪刀这样剪、
0: 对，他们剪刀就是套着拇指，那他另外一只可能是其他，因为我不是专业的，就是但拇指一定会用到、而且他一直做开合的动作，对，然后就是时间久，而且他们手又是要一直举着，就是他们是有点类似像举在空中去做动作这样子，所以他变成是不管是拇指关节，然后手肘，然后跟肩膀，
1: 哇，
0: 全部都一起出问题。他是想说来做小针刀了、但是因为他本身是一个非常怕痛的人，所以我就跟他说，我们先针灸看看，如果针灸你可以接受，我们再来做小针刀，
1: 先舒缓看看再说。
0: 对对对，然后他针灸的时候就已经觉得很酸了，所以他后来就觉得先用针灸就好。对，但是如果他针灸完，他是觉得的确他的活动上都是那个酸痛程度真的有缓解蛮多的这样子。对。
1: 那我想问一下，比方说因为今天聊到的是跟我们的手部有关系，如果这些长期的工作者是势必像刚刚理发师也好，或者是一些操作员，他们都必须要用到手的话，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式？我现在想象中感觉是像拉筋嘛。
0: 对，拉筋是一个，因为我们如果手指要一直抓握的话，其实我们的下手臂的弯曲的肌肉都会很紧绷，那所以就是我们可能下班之后我们可以做一些反向的，去把它反向去做拉伸伸展的动作，
1: 像扳手指什么什么的，
0: 对对对，反向扳手指啊，还有拇指也是，拇指也是可以把用其他四指我们把它包起来，手伸直，然后做一些拉伸的动作，对，那另外就是在一样工作的当下，还是会建议 有这些需求、这些关节活动需求的工作者，还是会建议说

0: 物具还是要使用。嗯，而且虽然说妈妈手是在比较大拇指的活动相关的，嗯，那还是会建议，不管是你的局部，我们现在有出，就是应该会看过有一种包着大拇指，嗯，然后再绕到手腕的一种护具。哦，对，它就是有点是限制你的拇指活动，嗯，你还是可以动，但是它的角度就不会那么大。嗯，对，那就是减少你的关节韧带的去拉扯摩擦这样子。嗯，然后以及我们的手肘。对，也护具还是会建议做到一起戴，因为这些肌肉它的源头其实都会到我们手肘的附近。嗯嗯嗯。对，然后拉筋、热敷，这些都是可以平常做的保健。嗯
1: 嗯嗯。好，我觉得热敷也是一种方式啦。
0: 对。
1: 那另外的话呢，也先让大家破解一下迷思的方面，就是很多人可能问说，是手麻了，是不是只是血液循环不好，可能休息一下可能就会好了？但是你要先了解一下你的手麻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程度，或者是什么样所造成的嘛？
0: 对。麻的部分其实原因非常多，而且我们就比如说我们一看麻的，比如说你是第几只手指麻，嗯，然后或者是麻的时间点啦，然后麻的维持的时间啦，那会不会跟你什么姿势开始会麻，嗯，这些可能都会可以去评估说你的麻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1: 哦，有些小小端倪。
0: 对对对，所以其实像有些可能是从颈椎来的，嗯，有些可能是你手臂的肌肉紧绷。那紧绷这边提到另外一个，就是说紧绷其实大家都会觉得是我们过度使用肌肉会很紧绷，嗯，但其实我们肌肉如果长时间不使用，然后它是在无力的状况下，它其实也会形成紧绷哦，而且它是比较偏，弹性不足的那种感觉，那种紧绷啊，
1: 好难想象哦，明明就很松哎，
0: 就是它其实久不用的话，它不一定是松弛的状况，它反而是不好出力，但是又弹性不好的状况。嗯，
1: 那会不会很像是橡皮筋氧化掉，你很久没有用就氧化掉的概念？
0: 对，但是它还是会必须要承受你手的一些重量，所以它还是会拉着在那边，但是它就收不回来的那种感觉。哦，而且这样的张力它其实也是会造成一些压迫，然后一样会造成循环不好。嗯，对，所以这时候的循环不好就不是只有休息可以处理的，嗯，就反而还是我们要做一些相关的运动啊活动，嗯，对，反而是要去训练那块肌肉，嗯，才能达到舒缓我们手麻的问题。嗯，对，所以其实手麻原因非常多，他有些人觉得说，是不是太紧绷啊，循环不好要休息，其实有时候甚至要搭配运动才会有效果这样子。嗯，对，
1: 还是终究还是要多运动，
0: 对对对，活动还是要做，
1: 活动一下拉筋一下下。
0: 对，
1: 那再来第二个迷思是，有些人可能担心说，假如说自己真的是有妈妈手了，是不是真的一定要开刀，是需要到开刀吗？
0: 其实妈妈手它需要开刀的情况就是除非你已经做过任何开刀以外，像比如说西医也有一些注射的疗法，嗯，那中医我们这边就是用针灸，然后跟小针刀也可以处理，嗯，因为小针刀它就是有点像是把你那个肌腱通过的地方空间把它稍微松开一些，嗯，这其实都是蛮大的几率可以去缓解你的症状的，嗯，对，所以如果是这些方式都有帮助到你，其实就不一定要进到开刀的程度。哦，嗯，对，那如果说你这些都做过了，而且你的连西医的注射、类固醇，嗯，这些已经打到，因为类固醇其实也不能打太多次，嗯，因为打太久你的肌腱容易脆化，容易断裂，oh my God， 嗯，对，所以如果你已经打到比如说第三次了，嗯，然后其他治疗你都做过了，嗯，都还是很痛，嗯，它包含护具使用都没有用，那才会考虑说我们用开刀的方式这样子，嗯，
1: 对。可是会不会有人是？我想一些小康小康，会不会有人其实很怕痛，他连这个针灸或者是小针刀他都觉得有没有别的方式可以来缓解妈妈手？
0: 有啊，就是因为刚讲到他比较是韧带的长时间的去摩擦，嗯，然后跟有点狭窄发炎的状况，
1: 对，
0: 所以如果说他真的没有办法接受针灸，我们还是可以用一些比如说类似像徒手治疗推拿的方式，哦，去放松他这个肌腱的源头的位置，嗯嗯，让他这边的紧绷度少一些，嗯，然后再交代他平常回去做一些像前面说的拉筋啦，哦，嗯，热敷，然后以及平常工作的护具的保护，嗯，对，这些还是有机会可以缓解到他的症状。哦，
1: 在整间当中，真的会有人，比方说你建议说哦，可以做针灸或小针刀，嗯，然后他会回你这样子的吗？
0: 会，还是会
1: 啊，那就好，那就好，
0: 他就不敢针灸，对，很多人都不敢针灸，而且还有刚提到有些，因为有说的药，我们其实筋骨药还有分手脚的，嗯，对，其实也是可以搭配药物去帮他加强
1: 做缓解这样子，或者是说透再加上推拿这样子来进行放松。
0: 对，
1: 好 ，OK， 我终于不是问什么奇怪问题了，
0: 不会。
1: 好，那再来第三个迷思就是有关于像是平常大家在滑手机呀，啊，或者是你像在办公桌，像我自己本身每天都会用到电脑滑鼠这些所造成的一些酸痛，

0: 这个应该其实没有分年龄啦。
1: 对，它其实各年龄层都会有。而且其实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像刚刚讲到的一些疾病的名称，其实会影响到大家对于这疾病的认识。所以其实各年龄层，你只要是有会需要使用到那个部位，而且是反复啊，然后工作程度，比如说时间很长，然后或者是频率很高，其实都有机会会有罹患这样子的疾病的问题。对，所以这些平常我们工作的，不管是姿势啊，还是我们的工作之后的保健，这些都还是要再多注意这样子。
0: 那我们好奇，医生你自己本身在你的在专业领域当中，好了，每天这样子上班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情况之下造成今天这类似的主题的情形吗？
1: 我自己本身
0: 吗？对啊。
1: 手部的问题，
0: 好像会吗？
1: 会，啊，会
0: 有。对对，因为你是超针，
1: 就是。对对，在针灸的时候会捏着那个针灸针，那这个动作其实也是刚讲的一些队长的动作。
0: 看来你也是首当其冲。
1: 对，所以其实有时候工作回去的时候，那个手臂也是会比较紧绷一点点，而且手指头也是有些会有紧绷感，所以回去也是会做一些拉伸的动作。
0: 哦，我你就自己拿针灸针，
1: 也是可以，
0: 自己用，可是你又在用了。
1: 对，我们都，不然就是请同事帮忙针。
0: 哦，也是啦，也是。
1: 对对对，
0: 好了，那最后面的话还有几分钟的时间，也邀请医师呢跟大家来进行一个呼吁跟叮咛的部分了。
1: 好，第一个就是我们讲到说，如果我们的平常工作真的是没有办法避免做一些反复性的动作，那记得我们的护具的保护要一定要做到，而且工作完之后护具就一定要先拿掉，我就不要再继续戴着。那工作完之后护具拿掉之后，就要做一些拉伸啊、热敷的动作。那如果真的已经这些动作已经没有办法缓解你的不舒服的时候，记得要去寻求我们相关的协助。就是做评估，然后可能去找你的原因，然后去帮你做治疗。因为这些劳损性的问题，如果时间拖越久，它可能严重程度只会越来越明显。所以这记得一定要去做处理，这样子。
0: 是，今天分享的这个健康知识，不是只有讲给妈妈听，还有在每天在滑手机、打电脑，甚至是一些劳损，你可能会使用到手指方面的一些活动的时候，都要特别留意一下自己的状况了。不舒服就寻求医生的协助。今天感谢一下本师堂的张刚宇医师来到节目当中跟你分享，谢谢医师。
1: 谢谢。

0: 景广新闻。
1: 赖清德总统今天接见杰出生技产业奖的获奖单位，他表示去年台湾的生医产业营业额已经达到新台币8301亿元，国发基金管理会也通过了投资台湾生医产业实施方案，十年为期框列100亿元，协助企业从研发走向产品化、商品化。朱瑞森的报道。
2: 由台湾生物产业发展协会主办的2026杰出生技产业奖，共计有23家企业及产品技术获奖，创下近年新高。赖清德总统指出，政府持续整合 AI、 半导体、大数据与生医产业，期盼发挥台湾既有科技优势，带动智慧医疗、精准医疗与新时代医疗科技的发展。
3: 今年8月，国发基金管理会已经通过投资台湾生医产业实施方案，十年为期框列100亿元，支持生医产业发展，协助企业从研发一路走向产品化、商业化。
2: 总统强调，医师出身的他了解生医产业最重要的价值，就是让更多的技术产品能够真正回应医疗现场需求，带给国人更好的医疗以及健康生活。他期待大家继续致力创新，并把这些成果化为国际竞争力，政府也会与生医产业一起努力，让台湾在全球生医产业发展中走得更稳更远。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前北科大教授王龙昌被控担任南港展览馆标案评委，因为收贿120万元，遭到重判7年8个月定谳入狱。假释出狱后，他申请再审获准。

0: 高院今天逆转改判无罪，王龙昌感谢法院时隔14年终于平反冤屈。吕明宗的报道。
1: 营建署92年间计划新建预算高达36亿元的南港展览馆，力拓营造负责人郭全庆找上前总统夫人吴淑珍，取得评选委员名单之后行贿取得标案。在北科大任教近40年的王龙昌被查出涉嫌收受120万元，遭判刑7年8个月定谳入狱服刑。王龙昌坚称没有犯罪，假释出狱之后持续申请再审获准。高院审理后认为污点证人供述前后矛盾，而且缺乏补强证据证述，加上王龙昌评分结果并没有明显异常，认定王龙昌没有收贿，逆转改判无罪。现年71岁的王龙昌临判之后感谢法院终于还他清白。
2: 感谢高院的法官们把所有的卷证很仔细的审阅，厘清真相，然后用更崇高的道德勇气匡正原来的冤判，还我的清白。我已经七老八十了，迟来的正义也是正义，它仍然是一道光芒。
1: 长期声援王龙昌的司法改革团体也呼吁紧速推动平冤司法的修正，希望不要再有下一个受冤的无辜者。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清美博物馆兵器探索活动好评回归，邀请国际西洋武术大师戴文·博尔曼亲临授课，让数百年前的剑术重新跃然于眼前。魏经理的报道。
3: 只在影视作品里欣赏骑士挥舞长剑对决不够过瘾吗？奇美博物馆再度将中世纪剑术搬到现代，特邀国际西洋武术大师戴文·博尔曼亲临授课。奇美博物馆媒体公关钟嘉欣说，
4: 活动分成意大利长剑和意大利西洋剑两个主题，除了有老师亲自导览兵器厅，介绍古兵器的设计和用途之外，学员也会实际的拿起木质练习剑，学习基本的架势、步伐，还有攻防的技巧。我们希望透过这次的工作坊，让大家不只是隔着展示柜欣赏兵器，而是能够亲自体验当时的武术文化，了解这些兵器过去到底是怎么被使用的。
3: 活动讲师博尔曼是全球最大历史欧洲武术俱乐部联合创办人跟武术总教练，精通意大利武术，包括了长剑、西洋剑、护身剑等领域，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西洋武术推广者之一。活动10月31号在台南奇美博物馆登场，即日起开放报名。警广记者魏经理台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东北季风增强影响，台湾的东北部地区有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大台北地区还有澎湖、金门跟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桃园还有东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的嘉义以南地区还有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再来关心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气温24到32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1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1: 走去通报。
2: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3: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4: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0: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地检署检察长黄元冠。现在贿选的花样多，不管是走路工、茶水费、高价的礼品，通通都是贿选，请大家不要贪图小利，以身试法，不买票、不卖票、不接受任何招待，全民一起反贿选，请用您清清白白的选票，拒绝金钱与暴力介入。高雄地检署和您一起反贿选。

晚上9:39，我是杨纯，继续加入到呢乐咖事务所的节目当中。不管你锁定到的是 FM93.1 景广高雄分台，还是台南分台94.7，联播时段的节目当中，杨纯呢一路陪你到晚上10点哦。那在进行道路施工方面的话，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安定之后，有封闭了中内线。以及呢再来是国道三号南下的关庙入口有施工维护。至于在国三北上两个地方，一个呢是在这个靠近田寮交流道这边有封闭中外线。同样封闭中外线是国三北上在关庙服务区路段这边，同样也是封闭了两线车道，小心通行。再来的话，待会在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会来封闭的是国道10号东向的顶金系统，就无法汇往国一南下匝道了。所以待会呢，在10点过后到明天早上6点这个区段的时间，你会利用到国道10号的东向朋友，从左营端这边上来之后呢，要往顶金系统来国一南下的话，这边匝道是会封闭的哦。如果你说国十的东向往北啊，那还 OK， 但是往东的方向，然后会往国一南下这边地方是会封闭起来的。另外，明天晚上呢，我觉得这个施工也是跟大家预告一下下，因为要是进行相关的工程之外，也防救灾的演练也要进行，所以在明天晚上的时段啊，也会来封闭国道十号的双向仁武到燕巢交流道这边哦。主线车道都会进行相关的工程，像还有包含呢要防救灾的演练的关系，所以明天晚上的同时间也帮我们特别留意一下，如果会利用到不管是国十双向的仁武到燕巢，还是燕巢往仁武方向，都会全线车道封闭。更多路况要补充，就拨打0800-000-123转五来进行节目当中最后一个单元，说有温度的字。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今天说有温度的字，要跟你分享这一篇叫做《天使为什么能够飞》。它是一个关于实习医生的故事。有一位女孩呢叫做怡珍，她跟另外五位医学院的同学们感情非常好，而毕业之后他们被分发到了同一家的医院去实习，每天都忙得焦头烂额的，然后感情其实很像是亲姐妹一样好。可是一年过去了，你知道实习结束的时候，残酷的现实总是会摆在眼前嘛，因为这医院正式的名额就只有那么一个而已。而他们六个人表现都很优秀，第一轮考核下来了，居然分不出高下。

不过就在某个早上急诊室突然接到了一个紧急通知，说有一名孕妇紧急情况危急之外呢，要快要生产了，需要立刻派救护车过去接人。那这六个女孩一听呢，抓起了听诊器啊，以及急救包等等，就急急忙忙的赶快跳上救护车。大家心里其实明白哦，跟着主任医师出任务的话，其实这是千载难逢的学习机会跟表现的机会。当时候车上就挤了主任医师还有两名护理师，然后加上了他们六个实习生，整个阵仗大到呢让人家觉得就是很紧绷的感觉啦。你会觉得天哪，好像要去做什么事情，很紧张。而且听到救护车的这个声音的话更是。这个救护车也抵达到了这个孕妇家，然后家里的人呢其实都是就是手忙脚乱的赶快把这个孕妇抬到担架上送进车里啊、这时候才发现了一个大问题，因为车里根本挤不下太多太多的人，转个身的空间也都不够啊、那孕妇的先生呢也想要上车嘛。然后就看着这名先生在车外就是满头大汗，然后再看看呢躺在就是担架上的孕妇，好了，他的老婆，眼神呢是很无助又期盼，说我希望在生产过程当中有先生陪伴嘛，心里也会比较踏实一点点。而顿时间车里瞬间安静了下来，大家面面相觑，然后一时之间也不晓得该怎么办。就在这尴尬的时候，那位仪真就二话不说的直接背着背包，然后呢就跳下救护车。那时候是还没有发动啦，所以大家不用担心。然后没想到呢，跳下救护车之后，就转头对着孕妇的先生说：“你赶快上车陪太太。”然后接着救护车呢就这样关上门呢，赶快一路狂飙到了医院。等到仪真自己叫了车，然后气喘呼呼的赶回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多小时以后的事情了。不过他一冲进医院的大门，刚好就被副院长给拦了下来。而这副院长呢，就看了他满头大汗的样子，问他说：“刚刚那是很多么难得的学习机会耶，大家都抢着要表现啊，你怎么自己跳下车了？”这仪真呢，一边擦汗一边笑着说：“副院长，车上已经有那么多专业的医生跟护理师了，老实讲呢，少了我一个实习生，根本不会有影响到抢救嘛。”可是如果没有先生陪伴在他身旁的话，我相信那位孕妇她心里一定会非常慌张害怕。而且到了医院之后还有很多的手续要孕妇的先生帮忙协助办理，这样才不会耽误到呢这个急救的流程啊。就在三天之后，医院公布了正式留用的名单啊、真的是跌破大家眼镜。因为那个错过表现机会的仪真当然就成为了唯一录取的那一位了。院长在会议上就揭晓答案。其实三天前的那一场急救呢，是我们特别安排的一场测试，想要告诉你们，将来不管你们走到哪里，还是当上多么厉害的医生，都要记住一句话，就是天使之所以能够飞翔，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看得很轻。比方说我们在职场上生活当中，有时候真的很容易呢，可能因为自尊心作祟或者是呢太想要证明自己，就把自己放得太重了。遇到竞争还是遇到压力我们脑子里面常常就是想的是我不能输我要表现我就是不甘心。这种无形的自我膨胀很像是自己绑在一块又一块的石头上面。而最后面呢，压得你喘不过气，往往不是因为工作本身，而是你放不下的面子跟那些执着。结果呢，就是你太在乎输赢，反而让自己摔得更重了。

听到是来自罗比威廉斯所演唱的 Angels 天使，晚上9:51。来提醒一下哦，这边在台八八的东向也有施工，台八八东向的大发往竹田路段的路肩跟外线车道有施工工程。另外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冷气掉落在哪里？有一台冷气掉落在台61线的南下，在北门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不晓得是谁家的冷气掉了齁，大约是在 282.5-283 公里之间。感谢听众朋友这边的提供。另外，待会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会来施工封闭的是呢，国道10号的东向顶金系统就无法汇往古一南下的匝道了，要提前做好改道行驶规划哦。好，今天分享的这个故事，其实也想告诉大家，比方说，当你压力大到很像是在这个一团雾里面打转，看不清楚前面的道路的时候，不妨可以学学刚刚故事里面的那位主角怡真哦。试着把自己抽离出来，然后把得失心看淡一点点。当你不再死盯着自己的表现的时候，你的眼界当然自然就会跟着变宽了，也能够看清楚眼前的情况是什么，甚至看见身边的人真正需要什么。那你就真的是天使了齁。

今天是来自王菲所演唱的《天使》，要接近到晚上十点钟之前，杨纯还是要再次提醒一下，因为待会就要施工了。晚上十点钟到明天早上六点钟会来施工封闭这个匝道哦，就是国道十号的东向，待会就无法从左营端这边汇往到顶金系统来国一南下了，这边要进行施工封闭。那如果说国十东向要往北的话，还是可以的哦，但往南的匝道呢，汇往国一南下匝道是不行的。那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安定之后，有封闭中内线，以及呢在台八八的东向大发要往这个竹田路段，路肩跟外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再来的话施工的情况也麻烦大家呢可以多加利用看一下，就国道上面或者是呢 CMS 看板哦，都会提醒你说哦，目前前方有什么样的掉落物，什么样的状况，甚至是施工的话呢是

封闭了哪个匝道，或者是呢缩减了哪个车道。在今天10月1号啊，也是阳春来到景广满5周年的时间，也蛮感谢一些听众朋友有来留下一些跟我之间的回忆啊，不管是我可能在更久之前的前东家服务，然后听到现在的，真的很感谢你们。不过回忆一下我这五年来的话，我昨天在想说好像可以分享这五年来难忘的时光。如果真的有，不知道脑海当中真的想到的是什么，想到是这五年来我总共在主播室，然后在主持的过程当中，然后就吃过两只蚊子。真的我印象太深刻了。然后来这五年好像有一个也蛮有趣，因为有个听众提到说什么我刮刮乐中奖。我的确在某一次呢，就是刮刮乐的时候，我以为我刮中200万。然后呢我就很开心嘛，然后就是冲到这个，因为朋友那时候在开这个彩券行，然后就很开心跟他讲说我刮中200万了，没想到刮中200万的心情是这样。结果一逼呢只有刮中300块。你知道那整个画面都有留存下来，然后因此还上了新闻。对，我觉得现在应该还可以找得到啦，我觉得那个真的太扯了。不过这五年那当然也是有跟很多的同事们一起合作节目啊，比方说做了儿童节目，然后有入围，然后以及呢得了一个金钟奖的讲座。明年的话应该说今年底开始之后也开始在规划全新的节目，也是跟儿童节目有关系的。所以希望呢许个愿好了，明年希望也能够再敲金钟哦。另外这个过程当中也访问到了蛮多朋友的，不管是医生、歌手，然后团体，甚至是有很多的单位，也谢谢你们丰富了整个节目。好啦，那待会呢在晚上10点钟，如果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样是可以锁定一下我们警察广播电台，不管你锁定到是 FM93.1 或者是 FM94.7。明天同一时间晚上7点到10点，杨纯再继续空中陪伴你了。先跟你说声晚安喽 ，See you too。

大家好，我是柔米之米。睡睡想想一年又过，睡睡醒醒日子又过去了，只要觉得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睡睡醒醒，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才能再次相聚张磊撩。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晚上的10:02，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1号北上过安定的中间内线是施工维护的，

三号北上的竹南出口大货车的火烧车事故呢，目前还在持续封闭往竹南出口方向进行处理。国三南下的南港入口匝道路间有人坐在轮椅上，在这边非常危险，要小心避开哦。国道二号的东向 7.5 到 8.6 公里大竹到机场系统定点时速不到20，这也是机场系统路段的外线有施工所影响。国道5号南下 5.5 到 6.5 石碇到乌涂隧道的外线跟大客车专用道施工，北上雪穗内线车道施工。省道台61南下的 282.5 公里北门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冷气掉落。台65北上 3.5 公里过新庄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路段有活动交管到10月11号。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Yes， 购物平台四折优惠券限时发送，我们赶快去领。
1: 咦，点进去他说为了避免重复领取，叫我输入 LINE 账号还有简讯认证码。
2: 哎，等等，莎莉，詹姆士，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而且只有当你要换手机登入的时候才会需要，千万不能将六位数的 LINE 认证码给出去。
3: 提醒您，现在各种活动连接陷阱很多，目的是为了窃取个资或 LINE 账号。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不管谁跟你要，用什么理由要，都不要给
4: LINE。
3: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5: 哎，今天想吃什么啊？
6: 哎，现在台湾鳗鱼正肥美，来煮鳗鱼饭如何？
5: 哇，好像很不错哎！
6: 再配上一盘美味的台湾花生呢？
5: 啊，听你说我都口水直流了。但这些好料要去哪买啊？
6: 最近农业部跟全台农渔会合作推出国产花生与鳗鱼联合促销，即日起至10月10日，都可到农渔会或上电商平台选购哦。
5: 那还等什么？我们赶快出门吧！
6: 哎，等等我，钱包还没拿哎！
7: 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提供。

0: 哎，我最近真的很不想上班，我觉得自己好像遇到职场霸凌了。
1: 哦，怎么了吗？
0: 主管常常当着大家的面责备我，还刻意交办做不完的工作，让我压力很大。哦。

0: 不当言辞或行为具有反复或持续性。第五，造成劳工身心健康受到危害。
1: 所以五个条件都要符合才可能认定是职场霸凌咯。
0: 对，而且还要经过调查才能认定。如果持续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先把事情记录下来，再找公司反映。
1: 了解，先把事情记录下来，也知道该怎么寻求协助。
0: 没错，认识职场霸凌也是在保护自己的工作权益。
2: 认识职场霸凌，了解自己的权益。遭遇疑似职场霸凌，先向事业单位申诉，如果事业单位未处理，可向辖区劳动检查机构申诉。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喝酒就千万不通开车，可以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喝酒不要开车，开车不要喝酒，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0: 曾贝慈，歌曲数到十。
1: 十月喽，
0: 十月一号，10:13。欢迎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哎，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不到20公里。

来自 MC Hard Dog 这首歌叫做《时局上半》。国道二号东向7.5到8.6公里，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不到20公里，外侧施工。另外，国一北上过顶金系统，哇，机车往北啊，这个也要注意一下了。台北市呢，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管制中，新改道了。这首歌来自 Henry Moody， 叫做 10 Years Time。

来自 Henry Moody， 歌曲叫做 Ten Years Time。 好了，有路况继续告诉我们0800-000-023。那刚说国一北上过顶金系统，摩托车往北啊，这已经也下国道了啊，他知道自己这个理亏啊，赶快跑。这首歌是 Eason 陈奕迅的十年，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了。怎么说出口也不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翔。品翔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东北季风增强及影响，迎风面地区降雨增加，在宜兰可能有长时间而且也比较明显的雨势，会有局部大雨。在桃园以北到花莲地区降雨也会逐渐增加，有局部或零星的阵雨，前往上述区域外出一定要携带雨具备用。而其他地区视为多云到晴，午后在嘉义以南地区及各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而且也有局部较大雨势的机会，午后还是要留意天气变化。在气温方面，桃园以北到宜兰白天高温下降约28到31度，新竹以南大约32至33度，整体来说在新竹以南感受还是比较偏热，中午前后紫外线可达过量等级，外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夜晚清晨各地低温普遍在23至27度。而东北风增强，明天桃园至彰化还有澎湖马祖的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机会，在沿海地区活动请注意安全。而第26号轻度台风彩云晚间8时距离鹅銮鼻东方大约还有2700公里左右，未来预计会逐渐北转，对台湾天气没有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品翔。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因应中东战事造成国际油气价格上涨，经济部宣布民生用天然气及桶装瓦斯冻涨到年底，行政院也将编列追加预算1809亿多元拨补中油、台电及相关石油业者吸收的能源价差。行政院长卓荣泰期盼立法院11月底前完成三读。记者李义成报道。
2: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1号院会才是，今年2月中东冲突以来，国际油价及天然气价格震荡走高，政府持续透过价格平稳措施稳定物价。今年油价已经21度冻涨，6度缓涨，民生天然气及桶装瓦斯则将持续冻涨到年底。
3: 因此呢，考量到中油、还有台电、还有相关石油业者配合政府的民生稳定政策，由政府提供补贴。

0: 有其必要性及正当性，因此经济部提出了115年度的追加预算，补贴未足额调涨等所需经费，总共1809.35亿元。
1: 政府规划追加预算1809.35亿元，拨补中油1014.31亿元，台电711.04亿元，以及相关石油业者84亿元，吸收未足额调涨油气电价及家用液化石油气的价差。另外将增资中油2338.34亿元，改善财务结构及降低营运风险。卓荣泰财事也指出，行政院将与经济部共同向立法院争取追加预算，希望11月底以前完成三读，让后续行政作业及相关专案能顺利执行。金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台北股市今天上涨413点，收在48353点，创下收盘新高，成交值新台币8374亿元。台股累计开户数达1476万人，上个月新增6.5万人，也再度刷新历史记录。记者吴依妮报道。
3: 台股九月份总市值突破5.3兆美元，超越印度，成为全球第四大股票市场，仅次于美国、中国与日本。十月开盘一度翻黑震荡，但中场收在当日最高48353点，也创下收盘历史新高。法人看好今年第四季有机会冲上50000点。分析师陈立伟说：“
4: 主要还是美国公布的 PCI 的数据让市场觉得联准会可能升息的几率降低。那再来就是台湾本身。”台股的基本面能见度是非常的好，在接获利好 EPS 提高之下，台股当然也跟着水涨船高。那后续来讲的话，很有机会超过之前的盘中的高点48601点，那甚至是50000点都是很有可能的。
3: 根据证交所统计，截至九月底，台股累积总开户数达到1476万人，单月新增6.5万人，增加最多的是19岁以下用户有20000多人，20到30岁区间也新增19000多人，持续朝年轻化的趋势发展。接下来各大上市柜公司将陆续开牌第三季营收，十月中旬还有台积电法说会与 PCB 产业展等重要题材值得关注。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劳动基金运用局公布最新绩效，截至今年八月底，整体劳动基金收益达2兆3227亿元，收益率29.45%，累计收益已经超过去年全年。其中八月单月收益3667亿元，更创下历年单月第五高纪录。记者李一成报道。
1: 劳动基金运用局表示，截至八月底，整体劳动基金规模达9兆1092亿元，累计收益2兆3227亿元，收益率29.45%。
5: 整体上，我们这个收益数，劳动基金的收益数2兆3227亿，事实上它的收益数已经超过去年一整年的数字了，它已经是超过了。那应该是，我记得没错的话，这都是两倍了。
1: 劳动基金运用局副局长刘立儒表示，八月在台股及 AI 科技股带动下，单月收益表现亮眼，在历年单月收益记录前段班中，今年就包办了前五名，其中八月收益3667亿元，创下历年第五高的记录。
5: 那今年如果以单月份来看，我们现在看史上单月份来看，今年的4月、5月、2月、1月、8月这五个月份就是前五大，也就是说现在史上的这个前五大都是发生在今年。
1: 展望九月，刘立儒指出，除了台股及费城半导体指数表现比较好，国际股市、债市及另类资产指标多数回档，预估劳动基金收益仍渴望维持正数，但单月收益不会像八月这么高。金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检警破获国内首宗台版地面石诈骗案，一审法院判决44人有罪，其中收贿890万，协助公证的律师蔡鸿生被判刑最重。案件上诉二审，高院今天仍将蔡鸿生判处25年有期徒刑，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6: 刑事局查出经营不动产公司的蔡姓主嫌，从里长口中得知独居长者遗产无人继承，先后行贿户地证人员及书记官，取得相关资讯，伪造租赁契约，闯入被害人家中搜寻笔迹资料，再代笔遗嘱，经律师蔡鸿生公证办理过户，打从110年开始盗取了11笔不动产，获利上亿元，手法宛如日剧地面石的翻版。台北地院审理后，将蔡姓主嫌等44人全判有罪，其中蔡姓主嫌因认罪被判刑14年。另外，法官认为律师蔡鸿生身为民间公证人，不恪遵法令，受贿。

0: 890万元协助诈团诈骗，犯后誓词狡辩，毫无悔意，重判25年有期徒刑，是所有被告中被判刑最重的。蔡鸿升临判之后大哭喊冤，而案件上诉的二审，高院将部分被告撤销改判，但蔡鸿升部分仍判刑25年重刑。至于蔡姓等两名主嫌，因涉及他案，将另行审结。其余20多名共犯被判处4年4个月到1年2个月不等的刑期。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中秋连假强碰流感疫情高峰，本周就诊人次上看15万人，公费流感和新冠疫苗今天开打。疾管署预估这波疫情会持续到11月中旬，呼吁11类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记者杨欣报道。
2: 卫福部表示，今年公费流感疫苗采购量超过700万剂，其中包括20多万剂加强型流感疫苗，优先提供长照及安养机构65岁以上长者接种。新冠疫苗则采购240万剂，12岁以上接种的单剂型全面升级为新世代新冠疫苗，副作用减半，而且提供更加的保护力。卫福部长石崇良说，
3: 最主要就是扩大了接种的对象，那么对于有6个月以下的这个婴儿的直接照顾者，包含爸爸妈妈或者是阿公阿嬷，都列为公费流感的疫苗施打对象。那么另外我们也扩大在这些托婴中心的工作人员，那么包含行政人员跟厨工，今年也都扩大是公费的接种对象，所以我们对象增加了，所以疫苗的买的数量也增加了。
2: 第二阶段从11月2号起开放50岁以上没有高风险慢性病的成人接种疫苗，健康币的部分两剂施打可以获得1350币，如果再接种肺炎链球菌疫苗可以再获得600币，12月起可以兑换健康商品。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防灾市走上国庆舞台，内政部今年特别规划5大防灾市游行梯队，超过2500名防灾市共襄盛举，展现台湾防灾量能的丰富与多元。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全国防灾市已达17万9000多人，其中也有53700多名替代役取得防灾市证照。内政部次长吴坦转述刘世芳部长才是表示，今年国庆规划5大防灾市游行梯队，集结公务、替代役、民间、宗教及人民团体，超过2500名防灾市参与，展现防灾力量的多元与丰富。吴坦安次长表示，这次游行梯队最大特色就是以防灾市为主，并安排国庆领唱环节，让防灾力量走上舞台，被全民看见。
5: 我们这次的最大特色就是以防灾市为主。我们这一次的国庆的领唱，我们会有将近10位的部分来领唱。那人员的组成的部分，就是刚刚讲有人民团体、宗教团体啊，还有替代役啊，还有包括我们的警政同仁的部分都会来参与。
4: 其中替代役梯队还有参与花莲马太安溪灾情救援的铲子超人，另外结合警消搜救及义警义消等力量，呈现台湾全民防灾多元丰富的样貌。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尤如纯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勿听从他人指示，若要求操作 ATM 请先拨打165或110查证。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收听，不管做什么，应当是一种陪伴。
1: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尚恩 in the night，
2: 让尚恩挑选好的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吧。
3: 你好，我们是
4: 浅提乐团，
3: 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听到歌是黄绮冰，唱完这首歌就忘记你。好，这边在中央气象署呢发布了一个豪雨特报，他说今天晚上到明天啊，屏东县山区有局部大雨或是豪雨，高屏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特别的注意这个状况咯。主要是屏东县这边啊，他说路上警戒的区域是太武乡。好，路况的部分，台88线往西 11.1 公里大发前渡间有一包物品掉在这边。另外国道10号的顶金系统交流道往这个国一南下，国十东向往国一南下，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请你改道行驶。

首歌挪威的森林五百。待会十一点钟会准路况消息，然后呢下个小时就有大人物 In the Night 要来节目当中介绍他自己的全新作品 Great Waves。

他就是 Margav 真爱。待会来听听看这张专辑，3年前拿下金曲新人，不简单。来听 Nikki the Unicorn， 这首歌叫 Just Another Ten。待会在整点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喽。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的眼皮正在抵抗想睡的自然之力吗？不要硬盯，真的疲累想睡的话，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上路哦。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夜晚开车不孤单。

忙碌的时候谁在乎我的感受，开车的时候还好有尽管陪伴我度过，就像夜空的烟火给我温暖和感动。开车锁定尽管，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大家好，我是蔡黄如。

0: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你报告，你是什么水晶哦？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是11:01，尽管路况导航。在国道十号呢，这顶金系统交流到东向要接国一南下是封闭的，没有办法过，要请你改道行驶。另外，台88线往西11.1公里，大发前路间有一包物品掉落在这边。国道二号东向7.5到8.6公里，这个地方在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速度比较慢，再麻烦你留意一下。好，再来国道一号呢，要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在路网图上显示哦，国一北上桃园过后到林口这边呢，时速是不到40公里的哦，这边速度非常的缓慢，那有经过的话要特别的注意。那看起来施工是封闭了，只剩内侧车道可以走哈，这个要麻烦你特别有耐心，那或者该走高架哦，可以避开这样子一个施工路段。还有国道一号南下呢，这边是在中立转接道过后60公里过后，目前在路网图上的时速呢也是不到40公里，这是有施工影响到了，经过这里要多一点耐心。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妈，啊，你在这个信件里面找什么啊？
2: 哦，我在找国民年金缴款单啊。
1: 哦，妈，啊，现在国民年金可以申请电子账单呢。这样就不用常常在找账单啦。
2: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请啊？
1: 很简单啊，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能申请 哦。或者是用电话啊、书面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申请也可以哦。
2: 那收到电子账单之后要怎么缴费啊？
1: 现在电子账单功能很方便，只要按一下账单上全国缴费网的专属连结，或者是到超商用手机显示账单条码，就能轻松缴费了。
2: 这么方便啊，那我赶快来申请。
3: 国民年金电子账单轻松办，结合智慧缴费功能，账单不漏接，缴费方式更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

0: 来的是第二张更成熟的专辑，叫做 Greater Waves。 让我们欢迎 Magaf 真爱。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gaf 真爱。
0: 哇，三年过去了，
1: 是
0: 有没有觉得时间过得蛮快的？
1: 特快
0: 就像大高铁一样。
1: 是
0: 超级快。其实我相信这三年当中，因为带来这张新专辑嘛，新专辑里面其实有很多生活中的故事浓缩在里面。但我想先聊聊你个人了，其实这三年我相信你很忙嘛，就是不管是配音啊、歌唱等等，就持续的在进行当中。那我想了解的是，除了你在做什么之外，你个人你本身三年这三年的时间，你有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不一样？不一定是关于得奖之后，而是可能从20岁到23岁，这样子的进程，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差别？
1: 一定有，我觉得。心态上，
0: 对，
1: 然后身份上也有一些转换，就从大学生进入到社会新鲜人，就是其实是一个蛮明显的转换。然后我觉得我在这张专辑里面也放了蛮多，应该说记录了蛮多，就是这整个转换的创作的过程。然后比方说，就是我写到一首歌叫做《足以前》，
0: 对对对，
1: 然后我觉得就是这蛮明显可以感受到说，要开始要理财了，要开始精打细算，因为已经出社会了，要慢慢开始学习一些出社会要做的事情。对，
0: 学生的时候好像对于金钱的观念可能还没有这么的踏实，
1: 是是是，
0: 想说啊，可能因为学生可能还不是自己赚这么多的钱嘛，当然出了社会全部要靠自己了，怎么钱好像不太够？
1: 对，
0: 对，结果觉得这蛮可爱的。所以你觉得在这三年，至少从身份的转换，学生到出社会，光是身份就让有很大的差异了吗？
1: 是是是。
0: 然后你自己有没有觉得，因为我相信这个身份的差异会让你感觉到更成熟。你在比如说同一件事情在看待上面，你有没有觉得可能心态或者是想法会有不一样的地方？
1: 有有，因为可能之前不管是跟公司啊、跟朋友啊、跟亲人，可能发生一些事情，然后可能以前就是会比较就多放行李
0: 哦，
1: 但是现在好像，比方说工作好了，我好像也不能就是都自己消化，
0: 对，
1: 好像也需要去沟通。因为沟通才有事情去被解决，才有方法被想出来。
0: 对，
1: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我自己感受到的变化，可能是沟通多了一些，就是不能再自己想，但是其实别人不知道。对，
0: 就是你有想法，你必须把它说出来，
1: 这样。对，
0: 然后别人也才知道你在想什么。
1: 对，
0: 因为有时候是个误会嘛。
1: 是是，
0: 有时候就是我想太多了。那。关于这件事情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因为这张专辑我看到其实是你稍微可能长大一点的作品，或是更成熟的作品，但更成熟是除了音乐上之外还有思想或者是要传递的讯息。你觉得这样子从你刚刚说到自己的这种成熟的转换，在做音乐这件事情上面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跟上一张比起来？
1: 我觉得同相似一样的地方就是一样是在记录我自己的生活，那我觉得成熟的部分应该是有吧，
0: 应该是有吧。
1: 我这方面我可能有点，好像要别人看才比较准，但我觉得我一直以来我都是蛮诚实在写这些东西。
0: 对，
1: 那我觉得就是我有想到的，然后我有什么我就把它记录下来。所以这一题我可能
0: OK
1: 可能会答不太出来。
0: 对，就是在至少创作上面，
1: 是是是是是是，
0: 你觉得都反正都是诚实面对自己嘛。但这一次似乎有更，就是很多人也是持续的在合作嘛。那刚刚讲到沟通这件事情，你有没有在比如说音乐上面的想法跟其他的音乐人有更多的比如说火花或者是碰撞，有更多的沟通吗？
1: 我觉得有耶，因为好像会比较能打开自己去认识其他人
0: 哦，
1: 像之前可能会比较，反正工作完了我就可以回台南了，我就好像就可以离开这个工作的地方、这个环境，然后去做大学生的事情。但好像现在就是慢慢也需要面对更多工作，然后也待在北部的时间比较多，那我好像也不能就是只做学生的事情，就是需要去打开自己去社交、去认识其他人。那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好处了。
0: 没有一个学生的身份可以去怎么讲逃吗？
1: 对对，有一个借口逃避。
0: 我要上学了，
1: 拜拜。
0: 再见。对，现在不行了。
1: 对，现在不行了。
0: 等于变成是你要强迫自己去 面对，然后或者是处理沟通这件事情。那当然音乐上面我相信本来就会有很多的想法需要沟通。

0: 那之前可能有时候你说的嘛，啊，我就做完我就走了，啊，现在不行，现在要更诚实，除了作品之外，还有面对大家那个想法要去沟通，做出一个可能更有你想象的那个作品的方向，这样。当然，这次的专辑名称啊，叫做 Greater Waves。哦，就是一个更大的浪潮，然后可能要席卷而来这样子。那我想问一下，这个专辑的名称，那也当然是专辑开场曲，就是 Greater Waves，它是一个怎么样子的浪潮？是你在比如说时代的转换，比如说你从学生到出社会，还是说现在大家都说 AI， no AI 的浪潮，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概念呢？
1: 其实我那时候会这样取名字也是因为说，因为 我第一张的成绩其实算还不错，
0: 哦，非常好，好不好？真谦虚。
1: 然后我觉得，因为大家其实常常蛮常会问我说，哎，那你这样做第二张会不会有压力什么的？
0: 对啊。
1: 但我其实老实说，我就是顺其自然，就我没有给自己太多的设定限制啊，要怎么样？
0: 对，
1: 就是没有说一定怎么样才是好，才是更强、更进步。
0: 对，
1: 但我觉得，也刚好，因为我这次有写《Greater Waves》这首歌，然后那时候老板就觉得，哎，这个名字好像不错，可以变成我们的专辑名称。然后好像也是给我自己鼓励说，这张专辑可以像更大、更多的浪一样，一波又一波的席卷出去。
0: 对，
1: 然后这个专辑的力量，这个专辑的爱，可以像这个浪一样一波一波传递出去，这样。
0: 所以就是让大家一波一波的感受到你要带来的东西，这样。
1: 是是是。
0: 不过其实它真的蛮有意思的，因为像 Greater Wave 这首歌啊，它的灵感来源其实是跟信仰有关嘛，然后是你在环台的时候祷告的时候内心的一种感动所写下来的。
1: 是是是。
0: 当时的状况是怎么样？
1: 当时就是因为我们在环台祷告嘛，
0: 对对对，
1: 在初级，其实那个情况下就是有点在召集当地的人，哎，跟我们一起加入我们呢，一起祷告，就是有一种这样子的画面。然后因为 我那时候就想说，我做梦的时候就有梦到这个圣经的以斯帖记，
0: 对，
1: 然后这个以斯帖在圣经里面它就是皇后的角色，所以她可以做的事情就是他可以去招聚人，他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可以发出这样子的邀请，然后因为他有这样子的权柄嘛，所以这些人可以就是很快的被招聚起来。然后我觉得就是想要用这个他的角色吧，就是放在这一首歌里面，就是好像也是透过他，然后在歌曲当中，然后可以透过这个歌曲召集人，哎，我们一起来啊，我们一起来，但是不一定是要祷告，但是就是我们可以一起来完成那些我们一个人做不到，但是我们一群人一起可以做得到的事情。有种这种概念，
0: 就把音乐当成是这样子一个召集的角色。大家听到你的音乐之后，或许就可以一起聚集起来完成一些什么事情嘛。那这张专辑因为跟上一张隔了三年，然后我想陆陆续续这张专辑你的创作的过程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累积的呢？
1: 其实我那时候发完第一张专辑我就一直在陆陆续续创作，然后它其实没有太久，可能大概半年的时间。
0: 很快耶。
1: 然后可能就是在后期可能一两首歌就是再次修改这样，但其实它的创作其实是非常的快。
0: 对，所以是在大概你第一张专辑完成之后的那就已经完成了。
1: 对，其实差不多就完成了。
0: 哦，
1: 对，但是中间后来因为得奖之后，其实我们蛮多，不止我啊，其实我们 Now 啊蛮多演出机会，所以我们就是一直出去有很多大大小小的舞台，
0: 哦，
1: 这样，所以就也不着急说要出第二张专辑什么。
0: 哦，对对对，就让大家继续透过你之前的作品。然后你也是出去直接跟大家接触，感受到你这个人你带来的能量这样子，然后刚好慢慢的呢，哎，有了时间再来把第二张完成，然后把它推出出来这样子。原来是这样。所以在这首歌 Greater Waves， 其实我觉得有意思的是我在听它的开头跟结尾一直在唱那个 Revival 嘛，然后就是一个字一个字念，它很像一个咒语吗？就是我觉得听起来就是你会想要跟他一起念，就是这种感觉。这个设计上面，
1: 那我成功了。
0: 哦，你是想要让大家跟着念，对不对？
1: 就是都可以啦，但我觉得让人家朗朗上口，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 小成功吧。对啊，
0: 因为他很可爱的地方，也不是很可爱，他很帅的地方是他你在念的时候会有结尾那个是气音嘛？对，我觉得这个设计的蛮厉害，就是 R E V I。

0: V A L， 就觉得哦，好哎、欸、好哎、欸，因为他就是光是用念的，他就已经不一样，嗯，就不会是全部都很实的把它念出来。因为这张专辑，我觉得大家在陆陆续续听，真的是可以听到你在。我觉得声音的使用上面，你的唱法就是那个高低起伏都做得非常的完整。
1: 哇，谢谢！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就你会听到它的故事性，就不是真的是只表达你的歌唱技巧，嗯，情感都是在里面，嗯。所以我觉得 Greater Waves 这个浪潮可以感受得到。哇，对，先带大家一起先来听这首歌，
1: 好的，
0: 好不好？叫做 Greater Waves。

好，在听歌的同时还是要关心一下路况啊。国一北上 46.1 到41公里林口路段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所以北上这边不太好走，速度很慢。另外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时速也是缓慢的，经过这边要多一点耐心。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0: 听到的歌曲叫做 Greater Waves， 让我们再一次欢迎 Markov 真爱。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rkov 真爱。
0: 好，这张专辑我们刚刚其实跟你聊到了关于可能你从学生的身份来到了出社会的状态嘛。
1: 嗯。
0: 那陆陆续续在前面可能把歌曲创作完之后，近期推出的这张新作品，再来第二首歌其实也是跟信仰有关，叫做 I Am Your Beloved。
1: 嗯。
0: 然后我蛮好奇的是，因为这首歌你有特别写到是说，你从来没有人接受你丑陋的那一面，直到你遇见耶稣嘛，那就是关于信仰。但我就很好奇，到底是什么丑陋的那一面，到底是什么东西？对啊，是什么样子的你？你觉得是没有人接受的？
1: 嗯，因为我觉得写这首歌的时候，它其实有点在写。过去十多年的自己就是很内心的东西。
0: 对，
1: 然后为什么会这样写呢？是因为我那时候就想到说，其实从小因为我爸爸他很早就离开，
0: 是，对，
1: 所以我从小就有点好像感受不到父亲的爱嘛。
0: 嗯 嗯， 嗯，
1: 所以我很常就是在没有感受到父亲的爱的时候，就有点不知道，哎，我到底。然后因为那时候我妈妈也很忙，所以我那时候就有点就是没有感受到被家人爱或是疼爱，可能在那个时间我会希望他们陪在我身边。
0: 对，
1: 所以常常就是在我长大的这个过程，我会觉得就是
0: 好像少了一点什么，对不对？
1: 有点少了点什么，然后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是谁，
0: 对
1: 的这种感觉。
0: 嗯，
1: 但是好像有一天就是在祷告的时候嘛，然后就看见一个画面，

0: 就是神他打开他的手、嗯、然后就跟我说你是我的宝贝女儿、嗯、然后你是我所喜悦的、嗯、你是我所爱的、嗯、然后我那时候就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就觉得哇好像这很多年的答案就这样被解答了、嗯、就是我不是 nobody
1: 对
0: 我是他的宝贝女儿就我是被爱的、嗯、我一生都是被爱的这样、哦、所以就把这首歌写了下来
1: 对
0: 啊为什么用英文那是因为我觉得蛮裸露的、啊 oh. 要写这个比较内心的东西所以我那时候想说、欸、也没写过英文还是我就来写看看、
1: oh, 对我想说哇你这张专辑就是很多语言哦，全英文都出现了我想很厉害、
0: 啊、想说可能第一大家听第一次可能会听不懂是在讲什么除非你要真的是去细看歌词、嗯、就去把这首歌写了出来这样
1: OK 所以是因为你觉得它有点赤裸所以选择用英文，英文应该是相对另外这个专辑当中其他语言相对来说比较不擅长的，
0: 嗯嗯嗯，
1: 所以就觉得好像就没有办法写得这么深，是这样吗？因为很擅长的你就什么都可以讲了，
0: 对啊，对
1: ，OK， 所以用英文讲这件事情，所以刚刚讲到就是可能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觉得自己内心好像有一点空空的，
0: 嗯，
1: 好像少了一点什么，嗯、但是遇到了信仰这件事情，
0: 嗯、是
1: 他帮你把这个洞填满，
0: 嗯，
1: 然后才会感受到比较多的这种，知道自己是谁，
0: 嗯，
1: 那这个大概是你在什么时期去知道这件事情，嗯、去感受到的？
0: 大概在高三大一那个时候，
1: 哦、嗯，
0: 所以是蛮。没有到很久之前但是也有一段时间的故事、嗯、
1: 就是要成年的那个时候才感受到这件事情
0: 是、
1: 哦、那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来得早不来得巧、欸、就是刚好 在成年的那个阶段、嗯、你才发现因为你也更有去思考思辨的能力了嘛、
0: 嗯嗯嗯、
1: 然后再回过头看可能有些东西是你可以体谅的、
0: 嗯、
1: 所以他才觉得自己被接受了然后再去做了体谅
0: 嗯
1: 因为我觉得爸爸妈妈当然爸爸离开这件事情我们没办法控制但妈妈忙碌其实很多时候或许也是在家庭啊或者很多事情在、
0: 嗯嗯、
1: 在奔波、
0: 嗯、
1: 所以当我们长大之后回头看哎，好像其实我是被爱的啦只是或许我那个时候没有感受到
0: 嗯嗯，
1: 就把这首歌再带给大家这样然后接下来啊在 I am your beloved 之后第三首歌叫 Always by your side
0: 嗯、
1: 这首歌啊我觉得听了很有力量然后背景很多和声但是 我觉得它很温暖可是它却讲的是一个不对的时间然后遇到一个可能就是不对的人吗还是对的人我也不晓得但是就不对的时间嘛不对的时间人再对也没有用
0: 是
1: 这首歌是一个感情的经历吗
0: 它其实也不太像
1: 嗯嗯嗯
0: 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它可以切入的角度蛮多的
1: 嗯
0: 因为我一开始其实是想说就有点写那种是我跟圣灵的对话的这种感觉
1: 哦、
0: 嗯、
1: 哦哦哦哦
0: 但是后来也可以把它解读成是暗恋、哦、
1: 暗恋
0: 暗恋之类、哦、这种情爱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
0: 对啊对啊
1: 各自解读嘛
0: 是是是我觉得这可以切入的角度蛮多的
1: 嗯但是因为这首歌你看它叫 Always by your side 听起来就是哦，我都会一直在你身边嘛
0: 是是是
1: 可是其实在你身边这件事情那歌词里面其实有讲到就是我在你身边但是就我有一种保持距离
0: 嗯
1: 我不是真的这么的 close 就是我可能跟你隔着一点距离但我会在你身边
0: 嗯
1: 你要怎么样去透过音乐把这种好像若即若离吗那种感觉把它表达出来在设计上面那时候怎么有什么样的想法
0: 那时候、
1: 嗯、
0: 好像也没有特别想到这个
1: 嗯嗯
0: 但是就是想说想要一直把这个 Always by your side 就是放在那个里面就是默有点默默的那种感觉、嗯、
1: 对
0: 它比较靠后的一个表达、
1: 哦、
0: 就不是很、哦、很侵略性跟你说哎、
1: 啊欸、
0: 我在这里哦我是这里哦
1: 对
0: 看这边、嗯、当然是就是写比较说靠后比较温暖就是哎、欸、我一直在这边
1: 啊、
0: 哦、不管怎样没有问题我们 OK
1: 对
0: 我们 OK 的这样 嗯
1: 对刚刚讲到侵略性、
0: 嗯、
1: 就有时候感情确实有点太侵略
0: 是
1: 就是那种情爱的歌可是这首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温暖
0: 嗯
1: 你会觉得有一个人他一直在背后默默的支持你
0: 嗯
1: 那这个支持我觉得像我们刚刚讲可能是情爱可是如果换算成比如说是无条件支持的朋友
0: 嗯
1: 或者是也许家人
0: 嗯
1: 其实也都可以啊
0: 对啊、嗯、
1: 像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或者是身边的亲朋好友其实他对你的支持

0: 也是这样子，就是我可能没有办法一直在你身边，嗯，你有需要的时候其实你要知道我都在你旁边，嗯，就那个旁边可能有点距离，嗯，可是你有需要我就在，就这种感觉。所以他的温暖的感觉是我自己觉得很舒服的，尤其是因为一直出现，嗯，I'll always by your side，嗯，就是一直在强调这件事情，我希望你不要忘记，我听到的感觉是这样的，嗯，但因为介绍是写说啊，就是错误的时间要错误的人，我就想说那是不是有一些故事，
1: 一类、哦，抱歉没有，
0: 哦，没有，哎呀真是可惜呀，啊，OK， 所以这首歌大家听了之后我相信也会跟我一样这样的感受啦。然后接下来继续下一首歌，我觉得听到这边啊都会是在编曲上面，那 Greater Waves 它的编曲比较重一点嘛，嗯嗯嗯，然后接下来这几首我觉得都算是专辑当中比较中间的这个段落比较没有那么强烈嘛，我的感觉它是比较轻的比较暖的，嗯嗯，接下来这首歌叫潜移默化，哦
1: yes，
0: 它那个抓耳的程度真的是没有办法忽略，你就会潜移默化的听，一直听这首潜移默化。所以因为我真的没有想到潜移默化这四个字啊，就是平常可能也不是那么常讲，
1: 对，
0: 但听你专辑你就会发现，欸，奇怪，这四个字最近好像会是你很常哼的四个字，嗯嗯嗯，对，我觉得很有趣很有意思的是这个设计。然后它是唱给朋友的歌，
1: 是
0: 那里面有讲到就是可能才认识一年半，嗯，欸，才认识一年半的朋友是怎么样子的朋友，你愿意写了一首歌去赞颂你们的友情。
1: 其实那时候就是回想，其实也发现好像其实我已经算不出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算，我现在
0: okay，
1: 我现在去回想可能是为了押韵所以写了一年半
0: 所以是押韵啊，两年半有押韵吗？没有，一年半才有
1: 一年比较可能唱的比较顺
0: okay，
1: 因为之前好像也有被问过，然后我回想，欸，好像我也不知道要算到什么时候，
0: 好诚实哦，
1: 对，
0: 可能超过一年半了，
1: 对，也有可能超过一年半，嗯
0: 嗯，那是怎么样的一个朋友，他跟你相处是怎么样的方式让你觉得这个友情需要被记录下来？
1: 嗯嗯，因为其实我这首歌虽然说是写你，嗯，但其实我在写的是一群人啊，嗯，有一群人，我的朋友们，然后他们是在我像我之前我刚刚前面有讲到说，就是我会在比较之前一点我会不习惯去沟通，
0: 对，
1: 或是不想去面对那些比较困难的问题，嗯嗯嗯，然后每当我有点逃避的时候，这些人他们就会或者是有冲突，嗯，然后不想去解决，哦哦哦哦，然后这些人就会接住我，嗯，这些人就会就是会跟我说，好，你冷却一下，嗯，你冷静一下，然后等你冷静完我们去讨论有什么方法我们可以一起往前进，
0: 对，
1: 然后就是这样子的陪伴跟爱，嗯，然后也默默的潜移默化的，嗯，让我也想要成为这样子陪伴人的人，哦，
0: 嗯，因为在这样的群体里面大家陪你的方式是这样，嗯，所以可能在这样的群体里面每个人可能有自己的课题，嗯嗯嗯，当里面的人某一个他可能也遇到了他的课题的时候，你也会成为这样的角色，嗯嗯嗯，去陪伴他，
1: 是，
0: 这就是彼此之间大家互相潜移默化的一个状况，这样
1: 是是是
0: OK，欸，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因为那就是一种你接收到了别人对你的付出，嗯，你想要成为跟他一样的人，嗯，就是这种潜移默化的过程，嗯，它就是一个温暖，我觉得有点像善的循环嘛，
1: 是
0: 这样讲，
1: 可以这么说，
0: 哦，可以这么讲，
1: 可以这么说，
0: 善的循环就是一个圈嘛，
1: 对，
0: 彼此接住彼此啊，对吧，啊，它就是一个网子嘛，哎，嗯欸，我被你接住了，接下来可能你有需要的时候我接住你，这样
1: 是，
0: 但潜移默化这个四个字当初是怎么冒出来的，因为它就是在这首歌里面你就是想哼的潜移默化，你就是一直想唱这四个字怎么出来的，
1: 我诚实跟你说，
0: 好，诚实，
1: 我就是 Google
0: 怎么
1: Google
0: 你搜寻，怎么搜寻
1: 那个默默的成语，哦，就是会就是默默的影响人的一个成语，然后就在很多的成语当中我就选了潜移默化，
0: 有你说很多个的话你有去试唱看看吗，还是先选？
1: 我有试看，我有唱看，哦，因为还是要押韵呢，啊，
0: 对对对，
1: 押韵
0: 所以其实应该是歌曲已经差不多了，
1: 差不多
0: 再把这四个，
1: 对，那时候边想然后就边看，哎，节目啊，嗯，呜，哎，嗯，好像话比较比较可以
0: 哦，哎呦好诚实哦我想说哇这个四个字
1: 要运用一下，
0: 运用一下我们这个方便的科技网络嘛，对，
1: 有时候想不到要提供一些
0: 啊， 真的
1: 灵感，灵感、
0: 啊，对对对，潜移默化。因为这首歌，我

觉得听了之后你很难忘记，你知道吗？那个抓耳的旋律，对啊，你就是完全沉浸在这首歌里面当中。不过当然聊到这边，就是目前到这一段，我刚刚有讲，算是编曲上面比较怎么讲清淡一点，它是比较温润一点的。那当然在往后之后的后面几首歌，在编曲上面可能用了更多的也许合成器或者是一些电子的元素在里面。我们待会再来聊，我们一样先带大家听这首歌《潜移默化》。

好嘞，一样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啊。台北市建国高架道路往南中校东路上方这边有伸缩缝的破损工程啊，在维修。在目前中校东路上方管制一个车道到仁爱路上方，请你留意了。另外，国一北上46.1到41公里林口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是施工的，所以这边速度非常的缓慢。还有国道二号要注意东向的7.5到8.6公里外侧施工，所以这里速度也很慢哦。

0: 听到这首歌叫做潜移默化，我相信你也潜移默化一直在唱的这首歌。再一次欢迎 Markup 真爱。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rkup 真爱。
0: 那我们就继续往这张专辑 Greater Waves 后面来聊聊哦，因为刚刚有说到后面的编曲可能就会用比较多电子的元素在里面。接下来先来聊聊，刚刚有一首歌讲到是钱嘛。
1: 是。
0: 这钱这个理财的观念蛮重要，你大概是出社会待多久之后发现理财很重要的？
1: 其实应该大学陆陆续续，因为其实我从高中就跟 Nawa 开始有一些合作，然后其实真正是在大学吧，因为那时候鲍姐唱歌，他们也都会就是照顾我们啊，不止我啦，就是也有团员，然后瓦少女队的团员珍妮跟 Givi， 就是他们超人哥鲍姐他们也常常就是关心我们的经济状况。

0: 不管是生活还是经济还是跟家人，就是家里发生什么事他们其实都很关心。
1: 嗯嗯嗯。
0: 然后刚好那时候就是在台南吧，然后有一次跟鲍姐他们就可以就有一个聊天，然后就聊到这个，然后才发现说哦，原来钱需要就是给他记录下来，他才不会跑掉。
1: 嗯嗯嗯。
0: 他才不会就是我都不知道啊怎么就都不见了。
1: 对对对对。
0: 对，然后就是从那一次轻松的对话之后就开始说哎，我好像需要记账，哎，我好像需要有一个记录的习惯。
1: 嗯，
0: 哎，好像我可以来开一个股票咯，可以去投资咯。
1: 投资咯，跟上 AI 浪潮咯。Greater Wins 哦。
0: 对啊，就好像需要有一个规划。
1: 嗯，
0: 所以是从大学某一个对话，然后就慢慢慢慢，但虽然说有一个对话，但是自己也还在这个学习的过程。
1: 嗯嗯嗯。
0: 对，因为也到去年今年也才开始真正的踏入社会嘛。
1: 嗯嗯嗯。
0: 就是拿到的东西会更多，然后你也需要更多的去规划。
1: 对，
0: 嗯，
1: 有点像是分配嘛。
0: 是 是, 是，
1: 因为钱赚了你生活需要嘛。
0: 是，
1: 那生活可能真的不用花掉这么多。
0: 嗯，
1: 那剩下的怎么办？
0: 嗯嗯，
1: 对，那可能就是拿去做一些理财。
0: 是 是, 是，
1: 因为大家最喜欢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对不对？
0: 哎，
1: 大家最喜欢讲这个，要不然就是什么一天一杯咖啡的钱，然后你就可以怎样怎样怎样，
0: 或是珍珠奶茶。
1: 对对 对, 对，一天少喝一杯饮料，对不对？就是这样子。所以理财这件事，但因为这首歌很有意思，我觉得里面就是词汇其实就是也是蛮重复，蛮重复的。
0: 嗯嗯嗯，
1: 这样子的口吻是你有怎么样子的？比如说长辈啊，或是谁有这样口吻，常常跟你们耳提面命吗？
0: 其实我跟我妈妈，然后跟鲍姐、超人哥、跟团员们，其实也常常聊到这个部分，金钱。
1: 嗯，
0: 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想说，哎，最近好像大家也都在讲，然后我们教会刚好的讲道也都是在讲理财，
1: 哦，也都在讲理财，
0: 对，
1: 好重要。
0: 然后想说，哎，还是我就把这个变成我的灵感来写，
1: 嗯，
0: 因为好像各方面都有不一样的逻辑跟想法，
1: 哦，
0: 所以我想说，哎，好，那我来写这个，但是可以就是针对我自己写，
1: 哦，
0: 然后就有点是从我开始出发，哎，鼓励我这个年轻人，哎，要好好的理财哦，要好好的，把钱存起来哦，就其实也不是用很凶的方式，
1: 对对对，
0: 你们在干什么？
1: 钱怎么这样花？
0: 钱怎么这样花？所以我觉得是有点鼓励我，但同时也想把这个把钱存起来的这个眼光嘛，就分享给我们年轻人，因为很多时候长辈们也都会跟我们讲说，
1: 嗯，
0: 哦，我们月光族，
1: 对对对，月光族就是月底什么都没有，因为里面也有唱到啊，不要月底什么都没有嘛，对。但是确实，我觉得很多人可能真的是，当你没有去知道自己的收入的时候，
0: 嗯，
1: 那你的支出你会没有节制嘛，
0: 嗯，
1: 你会觉得，哎，好像都可以啊，
0: 是，
1: 然后就，
0: 哎，
1: 发现没有钱了，
0: 对，
1: 然后那就蛮尴尬，
0: 对，
1: 对，所以理财是真的蛮重要。可是我有点好奇，就是在专辑的编排顺序，从这边开始往后，嗯，在这样子的编曲呈现上面，电子元素比较多，从这边开始是有怎么样子的设计过吗？
0: 其实我真的是不太明白，
1: oh, OK，
0: 但是这个歌单跟制作完全就是完全要给鲍姐跟邵雍老师，
1: 对对对。
0: 然后，嗯，因为我第一张专辑其实也有很多电子元素、电子音乐，然后我觉得这张专辑因为也是跟邵雍老大他们是合作嘛，
1: 嗯，
0: 所以虽然说这张专辑加了很多过去没有的抒情摇滚，
1: 没错，
0: 很多 band 上的乐曲，但感觉好像也需要有一个维持一个电子成分的，
1: 啊，哈哈哈
0: 元素在这张专辑里面，然后刚好也是邵雍老大的强项，
1: 嗯嗯嗯嗯，
0: 所以 这几首歌也蛮适合用电子音乐，所以就还是有持续在这张专辑里面，
1: 啊啊啊，
0: 嗯，
1: 因为就可能在讲的议题上面用这样的方式其实也蛮适合，因为他就，
0: 嗯，
1: 很时尚，
0: 嗯，
1: 对不对？很潮流，
0: 是。
1: 而且我觉得理财也是一个潮流嘛，
0: 嗯，
1: 它也是你知道潮流的感觉，也是 Greater Waves 嘛，
0: 嗯嗯，
1: 也是浪潮，
0: 嗯，
1: 对啊，理财也是这几年大家一直在讲，
0: 嗯嗯，
1: 为什么啊 GDP 大那个这很高什么的，对不对？但大家不见得你的薪水收入有变高，
0: 是
1: 是要理财，
0: 对，
1: 是要理财。好，那当然在讲完钱之后啊， 在下一首歌，哎，听起来稍微就比较凶一点，
0: 嗯，
1: 叫《谁准你这么堕落》啊，这首歌是一首反省的歌曲，
0: 是是是，
1: 是骂自己吗？
0: 也没有到骂自己，
1: 有没有到骂，
0: 是叫醒自己，
1: 叫醒自己，
0: 叫醒自己。因为我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刚好那一阵子有点低潮嘛，感觉好像对

0: 生活就没有什么动力。
1: 对
0: 对，对于跟别人建立关系啊，嗯、还是约出来精心时刻啊，就都没有什么动力。
1: 对，
0: 然后也刚好那一阵子也快要进入到我的那个生日，已经是进入，然后我就想说啊，但我最近怎么都一就是闷闷沉沉的，有点不想要这样子去过生日。觉得哎，新的年数应该要开心一点啊，开开心心。所以我那时候想说哦，不然写这首歌，就有点在跟自己说，哎。不要这样哦，不准这样那么堕落哦。
1: 对，
0: 可以起来做，去做该做的事情，去、去做开心的事情，
1: 对，
0: 让自己提起精神的事情。
1: 有点强迫自己动起来，这样。
0: 对对对对。
1: 所以那个状态是大概要过几岁生日啊？跟岁数有关嘛？因为有时候如果那个时候你是从学生要跨到社会的话，会不会是一个转折，然后有一点彷徨吗？会吗？
0: 也可能哦，但是我有点想不起来是21还是22。反正就在这两年吗、就是比较蛮多那种对未来在可能思考跟规划不确定的一个情绪跟感觉状态里面。所以我觉得在21岁22岁 这段期间其实蛮长，有这种哎呦呀要出社会了，
1: 对，
0: 怎么办的这种感觉，
1: 未来要做什么，要往哪个方向去走，然后也不知道现在做的以后会不会有什么样子的累积或回馈这样。那你是怎么样说服自己做就对了，有吗？
0: 我觉得就像前面讲吧，就是有这一群朋友，然后我会跟他们分享这些东西，其实他们也会跟我分享他们就是正在经历的，然后好像透过这个互相敞开的话题嘛，互相敞开我们内心不想让别人知道的话题，
1: 对，
0: 然后我们就成为彼此的陪伴跟鼓励。那我们就会就是好啊，我们就挑战彼此可以做什么去解决这些情绪，
1: 对，
0: 我们可以一起干嘛一起干嘛，然后让我们自己不要就是在那个状态，然后不敢去，
1: 对
0: 对，
1: 就有陪伴嘛。所以这一群朋友里面大概年纪就是其实都有比较年长的，
0: 也有
1: 哦，就是他已经可能跨过了这个坎，他面对下一个坎这样子，那可能面对你这个坎他就可以提供他的经验，他以前是怎么做这样子。
0: 是
1: 哦，这蛮好的，因为我觉得人生就是有时候会有一些人生的，比如学长姐，对吧，他就是经历过这个坎，然后像我自己可能有时候会跟比如说刚刚讲钱嘛，比你早开始理财的，他就跟你讲，哎，你这个理财啊，对吧，股票买什么、对哦，我现在都赚，那、你要买什么，类似这样。然后或者是也许人生上面比你早结婚的、比你早生小孩的、你就会很多事情想要请教嘛、就有点像是这样。所以这样的团体有点像支持团体，
0: 是
1: 是不是，就是不断的互相支持，哦，这个就蛮重要的。然后当然在这样子的状态里面，强迫自己写歌，强迫自己动起来，然后这首就听起来比较凶，一样电子的元素。
0: 对，
1: 但也没有到那么凶啦，就是谁准你这么堕落嘛？我觉得他也蛮洗脑的，就是好像也没大家没事，觉得自己状态不好，拿这首歌出来唱一下，唱给自己听，
0: 是
1: 会有一些力量啦。
0: 是。
1: 好，然后接下来呢，再往后面的这首歌叫做《Let the Light In》，这首歌它哇，我跟你讲，我昨天深夜戴着耳机在听这首歌，然后感受那个故事，哇，真的是会有一点点鼻酸。我觉得那个情绪的渲染力很够。就这首歌，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其实它情感很丰沛，然后它就是我很喜欢你段落上面的分配。就是你比如说在有一个高音，因为它是关于父亲的歌吧。有一点可能高音它是带着一点有点无助，有点崩溃。然后那个崩溃过后是一个比较沉稳的声线。它就会有点像在安抚你，这个起承转合我自己是觉得非常，就是感受上是你被疗愈了吗？就是那个无助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然后后面那个安抚你的状态，就是然后拍拍你的背，我觉得他给我的感觉是这样。
0: 哇，
1: 对，那这首歌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Let the Light In。
0: Okay, 这首歌的灵感是来自于我们的粉丝，就刚好好像很久之前刚好跟这个粉丝有一个机会，他可以跟我们聊天，
1: 对，
0: 不止跟我啦，跟我们 Nova 的团队啊，就是都有，就是有一个时间我们可以聊天的。
1: 对，
0: 然后那时候他就跟我分享说，哦，他那一阵子就是他的父母亲发生的状况，
1: 对，
0: 然后他进入到一个低潮。我那时候就是听到他的故事，我就觉得哦，我自己好像回家一直消化这些东西，就有点消化不走，带不走的感觉。
1: 对，
0: 所以。

0: 我就觉得好像跟我的内心有一个共鸣，就想说想写一首歌来鼓励他，同时也是鼓励我自己跟送给很想念家人的人，所以就把这首歌写了下来。
1: OK， 因为这首歌我觉得它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编排会让我觉得被安抚到了，所以你在写这首歌的时候那个故事的顺序这样子写，是你本来就想要让这样子的情绪比如说无助的呈现出来，然后还有被安抚的都呈现在这首歌里面吗？
0: 是是是，就是前面是有一个画面，就是发生事情之后，然后有一个很突然很惊吓的一个感觉，
1: 对，
0: 但是后面就是好像在这事情之后好像他就透过梦来对我说话，透过梦来安慰我，所以那之后好像这一道光真的就照进来，我就没有那么的惊慌跟害怕啊，你不在了我怎么办的这种感觉。
1: 对，因为中间有唱到那个无助崩溃是把自己筑起一个保护层嘛，会觉得那我这样是不是就再也不会受伤了，
0: 是是，
1: 可是其实保护层挡起来就是光也进不来了，
0: 是是，
1: 然后再带到这首歌叫 Let the light in 嘛，就是希望让光还是照进来，让你可以重新的面对可能人群走出来，因为常常我不知道就是你知道老派大家都会说哎呀，如果比如说你离开的那个对象，如果他还在他不希望你这样，大家都你知道电视也都这样演嘛，所以说哦好像没有道理OK let the light in 就会有点像这样子，
0: 是，
1: 然后因为顺序上面 let the light in 之后，接下来的最后一首歌就是真的是非常温暖，然后他可能吉他为主的编曲，那就是一种旅程最终章，好像我人生走一走走到这边我就是会有点就是回家嘛，然后这个家我觉得就是对你来说就回到部落，
0: 是，
1: 我觉得音乐上面给我的画面就是有山有水，所以我觉得这首歌给我的感觉是这样，非常舒服，然后这首歌本来是你过年的时候为了才艺表演写的，是不是？
0: 对，
1: 这么酷，
0: 因为我们就是我们家啦，过年的时候我们会有蛮多娱乐节目，就我们会玩游戏啊，然后烤肉啊，然后也会有一些娱乐节目，因为长辈们也想看嘛，所以我们这一辈的小朋友就想说，哎、欸，不然我们来想象嘛，跳舞、啊、还是怎么样？然后后面他们就想说，还是我们就来写一首歌，然后我就负责写这首歌这样子。
1: 对，
0: 然后就把以前我们回到部落，然后我们会在部落去哪里玩呢、啊？然后在卡拉 OK 唱什么歌啊？然后做什么事情，就是都把它写下来。然后后面还加了一个布农族的古谣，
1: 对，
0: 然后这个古谣也是在描述上山下海的画面，所以我觉得哎、欸，好像跟我们现在在写这首歌蛮相近的，它的画面，所以我就把它加入在这个里面。
1: 这个是你当初才艺表演就写好的吗？
0: 对对。
1: 哦，那当初就很完整了耶。
0: 对，当初就蛮完整的。
1: 所以后来是这张专辑，就是把这首歌再拿出来，觉得哎、欸，放在这边其实非常适合。
0: 是是是，
1: 因为它编曲上面一开始是比较吉他，可是在副歌有加弦乐嘛，就那个温暖的感觉又更多了。那这首歌后面的那个古谣的大合唱，就是我觉得可以让大家，就是我说那个有山有水的感觉，就是又再一次的出现，很舒服哎、欸，这首歌，而且其实这首歌就是。我相信对你们来说那个感动，因为我看到你们在就是抢听会的时候，就是伙伴唱到是掉眼泪的，
0: 对对对，就跟他们一起录音的时候，就是他们跟我一起唱，
1: 所以这首歌对你来说会不会其实他把它放在最后，有点像是前面的这一趟旅程，就算虽然有很大的浪潮，也许带给我们一些新的东西，或者是我们被浪潮带到别的地方去了，可是我们可能最终绕了一圈，我们还是会回到我们熟悉的家。放在最后面的感觉有这样子的意思吗？
0: 有有有，就是不管我们经历什么，或者是在面对什么事情，就是家永远是你可以回到的避风港的感觉。然后刚好鲍姐他们就也很喜欢，然后就把它放在这张专辑的最后。我们常常去外面表演的时候，也都会把它放在最后一首歌。
1: 对，
0: 就让大家能够一起，好像我们虽然我们都不认识，但是好像在今天我们可以一起来享受这个晚上的时刻。
1: 对，
0: 我觉得对表演呢、啊，还是对专辑，对我自己都蛮重要的意义。
1: 因为这样子专辑这样听到后面，然后大合唱这样的一个收尾，其实你会觉得啊，很满足。就是有一种被疗愈了，然后可能前面有遇到很多刚刚讲的人生经历嘛，
0: 是是是。
1: 当我们慢慢的走出来，然后 回到家，然后

0: 又听到你刚刚分享，其实我们的每个人身边一定都有可能跟你的这些支持团体一样的人存在，嗯，那我们有没有去知道这件事情，嗯，有时候他们都在了，
1: 是，
0: 对，就是 always by your side 嘛，
1: 是是，
0: 那我们必须要哎发现他们的存在，
1: 嗯，
0: 也许就可以跟他们一起潜移默化成为这样子的人，
1: 嗯，
0: 那刚刚当然最后一首歌你刚刚讲到你们常常会唱，就是看到至少还有你，
1: 对，
0: 你们很喜欢唱这首歌，
1: 对，我那时候很喜欢点这首歌，啊，我的那个小姑丈也很爱听我唱这首歌。
0: 算必点的啦，
1: 是是是，必点，必点。
0: 那个，这首歌至少还有你，
1: 对，还会先帮我点哟，
0: 哦，会先点好，
1: 先点好，
0: 你的歌来了这样，OK。也是蛮可爱，因为我写进去我看到说，哦，那真的是蛮特别的。OK， 那当然今天带大家聊了你的这张专辑《Greater Waves》，接下来其实你要来跟大家个人专场见面了，对不对？
1: 没错，
0: 哇，哎，时间跟大家讲一下。
1: 好，嗯，在明年呢，2027年1月2号有我的第一场专场，叫做《真的爱了》，
0: 对，
1: 在台北的 Sub，
0: 嗯，
1: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来跟我一起玩，因为这次我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编制吗？会有 band。会有 band， 然后过去是我没有这样子尝试过，所以也是我第一次玩，
0: 嗯，
1: 然后也会唱一些平常喜欢但是没办法送给大家的歌，
0: 至少还有你吗，
1: 啊，要吗，
0: 啊，你小姑丈会去吗，开场先唱，
1: 可能要先跟他确认一下他会不会来，
0: 啊，先跟他确认一下，啊，你有来我就唱这首歌给你听，哦，这样，
1: 对对对，所以就是邀请大家可以来玩，嗯，一个人850，两个人1600，哦，两个人比较便宜，哦，
0: 对，理财嘛，
1: 对对对，两个人比较便宜，所以不要一个人来，
0: 对，两个人来，
1: 是是是，
0: 对，欸，其实在明年嘛，一月份
1: 是
0: 1月2号，所以是放假，就是是连假嘛，一月要是连假嘛，
1: 是
0: 哦，那安排一下，
1: 可以可以，
0: 对啊，
1: 需要哦。
0: 所以你现在开始在，因为刚刚讲，比如说这种复band的形式，
1: 嗯 嗯， 嗯，
0: 你开始有怎么样子去做熟悉吗？
1: 其实因为我在教会有服侍那个敬拜团，
0: 对对对，
1: 所以我其实对那个复band听感上，其实我是算蛮熟悉的，
0: 啊。
1: 但是如果在演出上，其实我没有做过这个方面的练习嘛，
0: 嗯，
1: 我们最多可能有的就是我们会带那个我们的穆萨钢琴手，钢琴老师，
0: 嗯，
1: 然后加一个鼓，
0: 嗯，
1: 或者是 DJ， 我最多就是现场演出的话可能就搭过这样子的编制，
0: 嗯，
1: 所以我自己也蛮期待说到时候整个 full band， 而且我们的乐手都是比较年轻的乐手，
0: 哦，
1: 所以希望就会玩得很开心这样，
0: 哇，嗯，欸，所以大家真的是时间好不好，1月2号，对，那时间是晚上
1: 6点半，
0: 哦，6点半
1: 比较早一点，
0: 欸，真的耶，
1: 因为就是怕说会有南部的朋友或中南部的朋友来，
0: 哦，
1: 然后我们就可以提早开始，提早结束，欸，没有提早结束，准时结束，提早开始，准时结束，
0: 或，哦，延后结束，哎，encore 对不对？
1: 哎呦，要搭车，
0: 哦，要搭车，可以啦，高铁到很晚的，在南港嘛，对不对？
1: 对，没有错，
0: 啊，南港高铁站不远啊，对 ，OK 啦 ，OK， 没有问题，
1: 对，
0: 延后结束，敲板期待一下。好，那当然除了这一场演出之后，我相信之后陆陆续续可能未来的新作品，
1: 嗯，
0: 或者是更多的专场，或是更大的场地，
1: 是
0: 大家可以在哪边关注到你呢？
1: 可以搜寻 Nawa 的粉专，IG 跟 FB，嗯，然后我自己的IG 跟 FB 也可以来搜寻，我们都会有相关的资讯在这上面。
0: 嗯 ，OK， 今天非常谢谢 Markov 真爱带来这张专辑 Greater Waves， 感谢你，
1: 谢谢大家，
0: 拜拜。

生活难免紧绷，也避不了一些噩梦，喘口气再出发，你会发现 All is well， 乌云过后呈现出的是美丽动人的彩虹。让我们用景广的好音乐挥别昨日的难受忧愁，紧握今天即将遇见的爱。你好，我是同黎，现在时间半夜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时间来到了10月2号12:02，尽管路况导航。在国道1号北上46.1到41公里，这个地方呢，林口路段外侧3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所以目前呢，在这个路段时速也是不到40公里哦。在过桃园之后，就会变得比较难走一点。另外还有特别要注意的是，国道2号东向7.5到8.6公里，大竹到机场系统，这边外侧车道施工啊，所以目前时速同样是相当缓慢，不到40公里。那这两个路段是今天晚上在路网图上面看到的瓶颈路段，会经过的话一定要多一点耐心。好，再来施工的消息，国道1号北上过安定，中间内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好，另外国道1号北上199到195.5公里，彰化到彰化系统外侧3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181.5到180公里，南屯到台中内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154.9到158.6公里，三义交流道到泰安服务区内侧2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内侧2线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陈菲菲你好啊，你怎么一边看手机一边皱眉头啊？你的眉头都快可以夹死蚊子了。
1: 婷婷啊，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国道通行费没缴，里面啊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点进去缴费。哎，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
0: 哎，千万不要点哦，那很可能是诈骗集团假冒远通电收发送的简讯。
1: 可是如果真的是我忘记缴费，该怎么办才好啊？
0: 您可以先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确认以及查询，避免受骗。另外，也建议您可以申请电子账单，直接用电子邮件接收账单通知，不但能避免受骗风险，还能响应无纸化，环保又安全。我来帮你申请吧。
2: 小心诈骗集团假冒远通电收发送催缴讯息，切勿点击不明网址，以免受骗。您可以申请电子账单，省去辨识简讯真假的风险。若接获可疑讯息或要申办电子账单，请下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洪七仙，今天你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4: 嘿，塞哇塞，那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快紧上传。
3: 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4: 在。
5: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社会上的妖魔鬼怪随时藏在你的身边，无法度相骗，爱说你。社会上的花言巧语不是会使你分心，无法度阻挡，爱注意。开车时的好听歌曲就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无法度不爱听，要锁定。大家好，我们是
7: 随性乐团，
6: 继续做伙来收听好音乐吧。

来自田馥甄，这首歌叫做《云》。12:10，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尚恩。然后是周旭的创作，接下来是周旭自己唱的歌《Twice》。

Sabrina 胡寻武这首歌叫做 Bad Day， 12:20。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帮你留意一下哈、哦。国道一号北上，就是林口路段46.1到41公里外侧三线施工哦。再来国道二号东向7.5到8.6公里机场系统路段的外侧车道施工封闭，这边也是速度很慢的。蔡明佑葛西瓦，我想要的样子。

刚听到是杨林的歌，叫做 emo。 12点25分，国一北上在林口路段地方，46.1到41公里，外侧3小时到10公里。

0: 世故以后是陌生风景，也得面对别离才无助溃堤。其实我们可以做的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一首一首老情歌。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纪，爱唱歌的阿纪。你有没有接过自称是客服人员打来的电话呢？这些自称是电商平台或者是银行的客服人员，他通知你订单设定错误了，要求你操作 ATM 或者登入网络银行来解除分期付款，这很有可能是诈骗电话。如果接到这类电话，请记得查证优先，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才不会平白受骗哦。

对景广的依赖无处不在。我是艾怡良，想知道景广最新动态消息，请上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一起感受色彩灿烂。

我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的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我是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

张乔熙，歌曲叫做《青春就这样错过》。台北市在建国高架道路往南呢，这是忠孝东路上方有伸缩缝破损的，我说破损哦，破损的维修工程。那经过的时候注意啊，国一北上46.1到41公里林口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施工，速度很慢哦。如果你要走比较长途，走高架吧。接下来它是阳光爱，这首歌叫《隐痛》。

Can we not just be friends? 12:4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上和 In the Night。国道一号北上46.1到41公里，林口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施工。还有国道二号东向7.5到8.6公里，这边机场系统路段外侧施工。

来自 Jimbo 这首歌叫做《毕竟深爱过》。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你记得精神要把关一下，不要疲劳驾驶了好吗？蔡依林 Hello。

蔡依林歌曲叫做 Pillow。 好啦，今天就播音到这儿，最后一首歌 Ender 长夜赛跑。那这个漫漫长夜，如果你还在开车，就像漫长夜赛跑一样，撑到最后才是最重要的，不要疲劳驾驶咯。那跟你说是晚安，待会是秋哥的时间，陪你到凌晨四点。晚安，明天十点空中见。

听，时间像沙漏不停地流逝，现在是凌晨一点，渴望追逐梦想的同时，别忘了要适时地喘口气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关关诗敏，就让景广在空中陪伴你度过漫漫长夜。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的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46.1到41公里林口路段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经过的话注意，因为这边速度非常缓慢，不到40公里。那如果你是走比较长途的话呢，建议直接改走高架道路，避开这个施工的路段。再来，国道二号东向7.5到8.6公里大竹道机场系统这边外线车道是施工，稍早速度比较慢，但现在看起来是已经恢复顺畅了。好，再来施工的消息，要再麻烦你留意一下国三的北上接近田寮交流道中间外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北上关庙服务区路段中间外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南下关庙入口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好，再来要关心到国道一号北上的199到195.5公里彰化到彰化系统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154.9到158.6公里三义交流道到泰安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到早上的6点钟。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

0: 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 建议申办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爸，你怎么了？哎，
2: 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出去买个下酒菜。
1: 所以你酒驾摔伤？
2: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哦，
1: 那然后呢？
2: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哦，我为了闪他，
1: 所以你就闪到腰。哦，
2: 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1: 好嘛，我担心你嘛，
2: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哦，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1: 哦，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祸吧。
2: 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哦。
1: 哎，
3: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3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一直在往前走的我们，过程中犯了许多错误，试着接受，试着坚守，总会有个尽头，但是一定要继续勇敢追求。我们是
5: COMS 康姆士乐团，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5: 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好，很开心来到星期五了哈。啊，现在的时间是10月2号星期五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这个也来到了10月的第二天，不知道朋友们昨天过得怎么样呢？啊，我昨天啊这个白天呢，这个去工作的这路上就在想说，哇，这个来到了十月，应该秋天近了吧，啊，应该说这个天气很明显变凉了吧，但觉得好像还是很热啊，一直到现在呢全台各地的即时气温也都是24到28度，感觉这个东北季风这个报道的速度好像还是比较慢啊，可是呢中央气象署目前是有针对南部地区屏东还有台东发布大雨特报呢，哎，这个过去一个小时南部是不是在下雨呢，啊，在屏东还有高雄的沿海还是有部分的阵雨，所以朋友们，啊，在南部地区要留意天气状况啦。那么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让我一起陪你度过漫漫长夜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先来听到这首《昨日的束缚》。

深夜啊，对于一般人一个好好休息的时间啊，这个时候刚好这个静下来，把昨天所有的疲劳都给洗净。但不知道对于夜间朋友、夜间工作的朋友而言啊，是不是也一边工作一边啊在整理自己的思绪呢？啊，把昨天的束缚给抛开。刚刚听到是来自浅提的歌曲《昨日no束缚》。哎呀，这个、歌曲当中夹杂中文和日文的歌词哈，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现场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G 前面别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呢，看到在这个道路上面哈，这个国道一号往北平面道路哦，国道一号平面道路往北，从桃园一路到林口，哎，看起来车子蛮多的，我很意外。在凌晨1点多这个时刻呢，这个国道一号平面道路居然车行速度不到20公里，是单纯车多呢，还是有事故呢？麻烦朋友们呢，经过的时候帮我们留意一下还是说因为在林口因为林口的路段外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了啊，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施工的关系？好。国道一号呢，北上的46.1到41公里，因为林口路段外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现在后方车子比较多呢，要麻烦朋友们多点耐心啦。但其他呢，国道省道看起来都顺畅好走了，但仍然还有一些施工在进行哈。在国道二号呢，东向的7.5到8.6公里，机场系统的路段外侧车道有工程。然后呢，在这个国道三号留意一下哈，这个南下的115公里，西滨出口匝道是施工封闭，还有北上的224公里，中兴的出口匝道，这里跑步工程也是。

温蒂漫步这首歌曲吻别，哎，不是张学友那个吻别啊、哦，有些的经典歌曲呢太有名了，对不对？这提到这个相关的歌名，即使呢用了一样的名字，还是会觉得没有唱那歌词就是怪怪的啊。好啊，目前看到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刚刚歌曲之前有跟大家这个通报到有一些施工齁、其实还有施工在进行当中。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54.9 到 158.6, 三义交流道到泰安服务区，还有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台中到南屯，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维护作业。国道三号南下的 110.7 到117公里，香山到竹南外侧车道有护栏的安装作业。那北上呢 196.7 到 192.7, 彰化系统到和美，还有北上的140到136.4, 通宵到西湖服务区，这里都是内侧三线车道进行跑铺施工。另外呢，在南部地区的国道10号哈，这个东向的顶金系统汇入国道一号南下的匝道呢，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

道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首歌曲是来自庸俗救星，叫做多巴胺之歌。

刚刚听到多巴胺之歌刺激大脑分泌多巴胺分泌这个血清素这个让心情能够愉快开心一点所以听到比较开心的歌曲，藤冈正明带来的歌曲叫告白之歌，时间是凌晨的1:27在市区呢部分的工程还要麻烦朋友们留意，新北市呢因为办理这个新北大桥思源路跨新北大桥的这个相关吊装作业在进行当中哈那么要麻烦你哈，依照现场一个牌面的一个指示呢，小心的通行。另外还有市区相关的工程呢，是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这里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喽。好了，小心开车，不要当低头族啊！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他们是22.5乐团，这首歌曲叫做《半球人之歌》。

0: 看我漂移过弯，抵达终点 ，yes。
1: 吼，每次电动赛车都赢不了你。
0: 哎，我可是赛车游戏界的车王嘞！刚刚那个过弯，我可是练了好久。
1: 好啦好啦，算你厉害。哎，但是你知道吗？真实开车上路时，转弯或是变换车道是必须打方向灯的哦。
0: 我当然知道啊，转弯或变换车道使用方向灯，是为了让其他用路人可以事先知道车辆的行车方向，才能好好因应。而且要转弯或变换车道，应该。要先显示要转弯或变换车道方向的灯光，而且要全程显示，直到完成转弯或变换车道为止。
1: 哇，没想到赛车王不是浪得虚名，不但电动打得好，交通安全知识也是一把照啊！
2: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汽车驾驶人转弯或变换车道时，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直到转弯或变换车道完成，不可以草草将方向灯闪个两三下就了事了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每个动态都追踪，不想再错过任何有关警广的线索。跟我一起在 Facebook 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让警广陪你一起过

凌晨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啊。在这个国道一号平面道路不是国一高架，还有往北呢林口之前的路段现在看起来车子还是挺多的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国一北上的46.1到41公里啊，林口路段这里外侧三线车道有施工所以你可能过了桃园之后，就会慢慢开始感受到车多。但看起来呢车子比较多的路段大概就是3-5公里左右了过了林口之后，甚至其实差不多到林口左右就会好走很多了。朋友们继续加油了或者是呢，如果你提前直接走国一高架的话，应该会比较方便咯。好，这个目前呢天气状况我蛮讶异的，说这个东北季风要来临，结果没想到现在发布大雨特报的地方居然是南部在这个高雄和屏东地区因为这个对流云系发展比较旺盛，说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所以在清晨呢南部地区要留意一下，天气不太稳定了。北部呢东北季风到底在哪里呢云量还是会偏多了所以呢这个桃园以北花莲地区降雨几率是的确比昨天增加一点，所以还是不能大意了，还是要随时携带雨具备用了。你说感觉好像北部没有下雨但我觉得外面还是开始刮起一点风了你有感觉吗？那目前呢，中央气象署针对西半部桃园、新竹、苗栗、台中的沿海发布了陆上强风特报还有离岛的这个马祖地区，也说容易出现平均6级以上的风势朋友们尤其走在滨海路段。高架路段呢要握稳方向盘小心的开车留意，就是说有可能路面的掉落物会影响你行车啦。

那么温度部分呢，今天北部地区啊，这个高温大概就在30度上下，新竹以南呢还是感受偏热啊，高温都还是可以达到33、34度，一定要记得做好防晒，补充水分了哈，避免热伤害啊。这几天天气很热啊，又这个不想出去了，只想待在冷气房里面了，但是呢要活就要动，还是要多出去走一走啊，才能够维持身体健康啊。有很多的研究呢啊，会告诉我们说这个事实上你要是没有时间做些什么球类运动啦啊，没办法这个玩重训啦，事实上每天拨一点点时间啊进行走路，多多少少对健康还是会有一点帮助啦。但怎么走其实也是有学问的哈，说有这个牛津大学生物学系的这个生物多样性教授叫凯西·威利斯指出呢步行分两种种类，第一种呢是有计划的休闲活动，你可能在住家附近的郊区散步啊，或者是你可能真的周末呢拨个一整天去爬山走走啊，这种是从事有组织节奏做明快的徒步旅行，对健康的益处毋庸置疑了。但另外一种的步行呢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走路上班，走路上学或者是你可能需要买个东西但是是很赶的那一种哦，就是说在一分钟要迟到了，所以必须买一杯咖啡工作喝，所以这个在买东西的过程当中好像在跑垒一样，有没有非常的紧张。然后呢这个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可能还一边看手机回讯息啦，或者是伴随着车流的噪音空气污染呢这个凯西这位教授，凯西威利斯这位教授呢，他说其实这样子的一个步行可能对健康的益处提升不是很高。

事实上呢，还真的有这个史丹佛大学的这个教授哈，这个邀请居住在当地的一个市区居民呢哈，参与了一项随机的实验啊，他们邀请了市区当中没有心理疾病史的参与者进行一个90分钟的步行测验，然后呢，这些参与者分两组。一组人呢在校园附近的绿地啊有组织的行走，然后呢另外一组啊则是沿着繁忙的街道行走哈，结果发现一件事情呢，沿着绿地行走的人啊在这个行走90分钟之后填写自己的一个反思思考量表之后，觉得呢自己好像心情变得比较好，而且他们还做了一个叫做西夏前额叶皮质区的血流量测量，结果发现一件事呢这个走在绿地的人感到悲伤或是陷入反复思考的一个状况，的确是降低一点，显然是舒压许多了。然后呢走在城市街道的这个参与者好走了90分钟之后并自己评估其实好像没有感觉到这个放下心思脑袋放空了，然后呢藉由这个机器仪器做这个西夏前额叶皮质区的一个血流量测量，发现呢好像没有这个太显著的变化，脑袋的确在科学的测量当中活动量并没有下降，显示似乎没有真正为自己放松身心。所以呢这结论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有的时候我们看这手机就说今天我走了8000步，走了10000步啦，但如果你只是因为工作这高压的状况下在行走说不定为身体带来更多的压力，对不对有点时间的话这个到住家附近的公园或者是如果你等一下路过服务区休息站，你要休息个10分钟的时候，先放空心思然后呢，这个轻松的在这个服务区休息站，大部分都是郊区，对不对？好好的行走，看看是不是让身体更神清气爽啦。我们在刚刚讲到吻别，但是。听到的不是张学友，现在就送上经典的张学友，和你一起聆听了。

韦礼安这首《繁琐》啊，有这种八九零年代经典抒情歌的氛围。时间是凌晨的1:51啊，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46.1到41公里哦，林口路段，因为外侧三线车道施工，那所以目前啊，我从这个高速公路路网图看起来啊，事实上大概是45公里前后啊，看起来好像还是车流量比较大一点哈啊，但过了林口之后，其实就好走非常多了哈，这里单纯就只是因为施工，然后呢封闭了三线车道，只剩下一线车道可以行走，所以会车比较需要一点时间了哈。但是啊，看到哇，原来凌晨还有这么多人在南来北往啊，要工作也好，好通勤也好，哎，真的是挺辛苦的哈。好，又留意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喽。来自阳光爱这首歌曲，就算幸福只有一刻。

来自阳光爱，他原本是一名小提琴手啊，这个参与过很多歌手的大型演唱会啊，哈，这个现场演奏的这个机会，但现在呢，他走到舞台中间，自己成为歌手了。刚刚听到阳光爱的歌曲《就算幸福只有一刻》，时间是凌晨的1:57。好，稍待会儿要来到2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他是非詹雯婷，这首歌曲叫做《绝爱》。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凌晨两点钟，美丽的夜晚可以和爱人一起度过，也可以独自享受。让景广为你准备美妙的歌曲，用音符写下玫瑰色的时光，将美好送到你心中。我是同理 Runya，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您多加小心。首先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6.1到41公里林口路段呢，这里外侧三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的。那相关路段呢，暂时车流量是比较大一点的车速比较慢，但过了这里施工点之后就会好走很多。麻烦你这个保持耐心。还是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除此之外，在国道二号东向的7.5到8.6公里机场系统路段外侧车道有施工。中部区域在国道三号 北上的222.4，北上的224公里中兴出口匝道路面跑步工程，所以匝道口是封闭的。还有在南下的115公里西滨的出口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接着在国道10号呢，这个东向的顶金系统汇入国一南下的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最后在省道的台65线南下 0.2到3.2，五股端到新庄二，这里有伸缩缝的清理作业，封闭外侧一线车道。台64线在东向的7到11公里，过观音山到五股二之前呢，内侧车道小心有标线的会设施工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霞，你手拿那包粪扫袋啊，怎会有东西捅出来？哎呦，那是一支电棍呢。
1: 对啦对啦，这电火棍坏去，要拿去弹掉啦。
0: 不可啦，环境部有宣导，不管是传统的电棍，也是 LED 电火球，都是应该回收的废弃物，不应该凊彩弹哦。
1: 什么货啊？要回收哦？啊，这遐尼啊长一支，是要怎么回收？
0: 换落来旧电棍、电火球，会当用新电棍的纸袋啊，也是纸盒啊，改得好些，才通提起回收。安尼才袂弄破去拄着人。尤其清洁队员咧收垃圾，足辛苦，咱会保护安全呐、啊。
1: 好啦好啦，啊！这回收是要提去创啥物？
0: 经过专业的处理，会当分出玻璃、铁、阿鲁米、甲塑胶，才会再生材料，最后会使做成地砖、五金，也是路顶的外壳，让资源循环再利用哦。
1: 这么厉害哦！

0: 若包好，除了交予朱安徽收车，还佫有倒位会当回收啊？
1: 咱平常时买电火球的大卖场、五金行这类的照明光源贩卖业者，嘛会使收啦。
0: 好佳哉，有你甲我提醒，我卡蛋哦，就转来去厝内用纸篓啊，甲伊包好安全。明仔载哦，再佫摕出来回收。
2: 关于电火管甲电火球啊，请用纸袋啊、纸盒啊，甲包好势。会使搞好清洁队的资源回收车，也是提起予卖电火球啊业者，买单搞好核准的回收箱哦。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阿辉啊，做人心不爱会记你，性得爱较好诶。大家看话爱听，爱较骨力的啦，吼、哦！哎呦，你这声嫁到哈尼远，阿母无法度直来去看你，啊，有什么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4: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3: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别念哭，别念哭。
5: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6: สวัสดีค่ะ 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 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5: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想念你的笑，想念家乡的味道，想家的时候就身体力行回家拥抱家人吧，一起回味记忆中曾经的味道。我是辛晓琪，你现在收听的是一起平安回家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想

来自小鬼黄鸿升这首歌曲《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我想啊，由他来唱之后，就感觉世界更浪漫了。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第二个小时一刚开头呢，是要持续鼓励走国道一号往北呢，接近林口左右的朋友哈啊，因为在今天晚上北上的46.1到41公里啊，这里是林口路段外侧三线车道都有施工。所以呢没想到在凌晨这个时刻哈，哇，这个经过林口的车辆看起来还不少哈，车速是比较慢啊，这大概2-3公里左右的路段呢，平均车速只有30-40公里，但是过了这个施工点之后就好走很多了，全台也只有这个地方看起来车流量比较拥塞啊。朋友们如果可以的话，你提前走国一高架应该会更通顺一点了哈。好，其他这个国道省道施工呢，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在国道五号南下的5.5到6.5公里，过石碇到乌涂隧道这里外侧车道，还有大客车专用道有伸缩缝的更新作业啊。一样，国五北上的雪山隧道呢，内侧车道在施工哦。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来自放肆乐团，你的温度。

刚刚听到来自放肆乐团你的温度，时间是凌晨的2:18。有这最新的路况呢，是在南部区域哈，国道一号说北上的268公里过水上路段。内侧车道说，哎呦，小动物似乎会影响到你行车哦，哈，麻烦驾驶朋友们经过时小心闪避。我们这里也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南部还有一些这个施工路段啊，像国一北上过安定，中间内侧车道有施工维护作业，国道三号在南下关庙的入口施工维护，北上靠近田寮，这里中间外侧车道也有施工维护，以及国道十号呢，这个东向的顶金系统汇入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了哈，哎，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咯。这节的歌曲都非常的乐团啊，虽然说刚刚听到小鬼黄鸿升啊，应该是偶像歌手，对不对？可是他其实也是很喜欢玩乐团的，所以接下来啊，这个讲到乐团经典的乐团，不能不听伍佰吧，这首《挪威的森林》。

在刚刚听到的歌曲分别来自伍佰《挪威的森林》还有张震岳《爱不要停摆》。好，很高兴看到呢，在国道一号哦，约北上的 46.1 到41公里林口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有施工，稍早车流量稍微大一点点，车速比较慢，那现在呢车流量越来越少啦，所以看到平均车速其通过都可以保持五六十公里以上了，要麻烦你哦夜间的这个施工路段不少，这个有相关的一个车道封闭，就麻烦你减慢车速，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互相礼让，小心的通过咯。来自杨乃文，我离开我自己。

0: 新闻快报。
1: 是的，记者现在就在暴龙破坏的现场。那么这只帝王暴龙聪明过人，竟然趁工作人员不注意从侏罗纪公园跑掉了。数十个人才能抱得住的大树当场被他踩断，他所到之处都像地震一样，现场已经满目疮痍。我们看到穿着3.5寸高跟鞋的克莱尔企图要声东击西诱骗这只暴龙，哎呀，可惜失败。你们看，阿帕奇直升机出动了，特战精锐部队也赶到了，这下子一定没问题了。糟糕，帝王暴龙跑到大马路上，当目标先锁

0: 定过斑马线的小朋友，哎，帝王暴龙停下来了，他停在斑马线前面，他知道要礼让行人。
1: 根据交通法规，车辆行经路口没有礼让行人先通过的话，会被开罚1200元到3600元哦。
0: 对，连恐龙都知道要礼让行人，
1: 开车骑车的叔叔伯伯阿姨们也要遵守哦。交通部关心您。
2: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3: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4: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3: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大家好，我是西西孙胜西。外出三口诀：贵重物品收藏好，瓦斯门窗都关牢，防窃装置不可少，预防闯空门，你我都可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2:3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现在已经来到10月了哈，朋友们，这个今年的公费流感还有新冠疫情的一个疫苗呢，已经在昨天10月1号开始哈，会分两阶段开打。就说呢，10月1号开始哈，已经有10类人呢哈是可以免费公费注射这个流感或者是新冠肺炎的疫苗。那么到了11月的时候呢，会有第二梯次啊，会扩大这个适用公费接种的一个范围啊。那目前的第一阶段啊，可以接受这个流感还有这个新冠肺炎的一个公费流感疫苗呢，包括像是有65岁以上长者啦，55到64岁以上的原住民啦，安养机构长期照护服务的受照顾者以及所属的工作人员啊，孕妇啊，满6个月以上哈，到国小入学前的幼儿啦等等的哈，甚至国小、国中、高中、高职、5专1到3年级的学生啊，其实都是在第一波可以公费接种疫苗的范围内哦，这个有需求啊，或者是希望。接下来冬天呢，不要受到这个疾病所干扰的话，建议可以考虑看看。今年的这个公费流感疫苗呢，是3价的疫苗，有5种厂牌可以选择哈。那么有朋友讲说，2个疫苗是可以同时接种吗？可以的啊，这个跟去年的这个口诀一样，左流右心，你可以左手臂打流感，右手臂打新冠肺炎的疫情疫苗。当然哈，如果你曾经有对疫苗有严重过敏的朋友哈，你可能或者是说你想要接种，但是你当天有些状况，发烧有这个急性的中重度疾病或者是正在服用抗凝血或是抗血小板的药物等等的哈，应该要告知医师带这个医师评估之后是否要当下直接接种或者是接种之后需要哪些适当的一个行为呢来这个保护你的健康希望朋友们多多参考啦。而且今年呢，接种疫苗呢还可以领取健康币这个接种流感疫苗呢是可以领450币的这个健康币，接种新冠疫情的一个疫苗呢可以这个累积900元的健康币，也就是说两者加起来有1350块的健康币这样子的诱因应该会比较大吧。好，路况的好消息，原本在国道1号北上的268公里过水上路段内侧车道有小动物在这里没有呼吸心跳，现在已经截获

来自陈洁仪这首《喜欢你》啊，这首歌曲已经30岁了啊！你不要以为陈洁仪呢啊，最近没有在这个音乐他才刚刚开完了演唱会，但在新加坡啊，他是新加坡的歌手。我之前呢就看到有这个影片哈、啊，就说呢在可能是 VIP 区吧啊之类的摇滚区之类的，然后呢啊大家听到这大家会一起唱，因为喜欢你这首歌曲真的是非常的耳熟能详，就是大家一起唱。可是呢在观众席当中怎么会啊听到有人一起跟台上的陈洁仪合唱喜欢你，这唱的怎么比台上的歌手还好听呢？就镜头一拍发现，哎呀，镜头带到了底下谁在唱歌，谁在看演唱会也是同样来自新加坡的孙燕姿，还有林俊杰。哎呀，难怪这么好听了哈。所以看到这影片的时候就觉得哇，很羡慕坐在附近的这个粉丝呢啊，这个一首歌至少。

三种享受啊，可以听到台上陈洁仪的歌声，甚至还可以听到，哎呀，台下孙燕姿和林俊杰怎么诠释的。当然，他们应该也是啊，这个很开心的跟着哼哼唱唱啊。来自孙燕姿这首《我不难过》。

这现场演唱会版本了啊。刚刚听到来自孙燕姿《我不难过》之后，是林俊杰带来《裹着心的光》，时间是凌晨的2:54。好，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夜间有一些工程在进行哈。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忠孝东路上方伸缩缝的破损补强工作在进行当中所以要麻烦朋友们根据现场的一个移交疏导哈，小心的通过咯。3点之前已经快要到3点了，送给你来自陈奕迅的

0: 大家好，
1: 我是机车少女。如果床头的灯开了又关，还是睡不着，可以继续收听警广，让时间随音乐流动，
0: 带你放松进入梦乡。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时间凌晨3: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6.1到41公里，林口路段这里外侧三线车道在施工。那么来到中部呢，南下的154.9到158.6，三义到泰安服务区，以及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维护。北上的199到195.5，彰化到彰化系统是外侧三线车道路面有跑步工程。国道三号南下的115公里，西滨的出口匝道，还有北上的224公里，中心的出口匝道，这里都是有施工在进行啊，这个出口匝道都封闭哦，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一样在国道三号呢，北上的196.7到192.7，彰化系统到和美啊，这里内侧三线车道有跑步工程，以及北上的140到136.4，通宵到西湖服务区，这里也是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最后省道在这个台65线南下的0.2到0.3公里，五股端到新庄二，这里伸缩缝的清理作业封闭外侧一线车道在施工哦。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胖胖啊，你拿那么多的工具干什么啊？
1: 我要上去屋顶修个破洞啊，很快就好了啦。
0: 不行不行啦，老板交代的事情你都忘记了，只要上施工架、屋顶、楼板及电梯井这些高处或开口作业，都必须先装好护栏、护盖或者是安全网。
1: 好哟，可是装那些护栏要花时间耶，我这个修理一下只要5分钟，咻咻咻就搞定了。
0: 你要是安全措施不做好，等一下就咻咻咻掉下来了啦。就算没办法装护栏，至少身上也要把安全带确实扣好才能动工。
1: 好了好了，听你的，我现在啊就把安全带绑好再上去。
0: 这才对嘛，装备不到位，安全化成灰，以后绝对不能再便宜行事咯。
2: 高处作业记得先防坠再动工，雇主应依规定提供护栏、护盖、安全网或安全带等防坠设备，正确佩戴使用，才能让每位劳工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3: 在我要是幼年的时阵，
4: 弟弟小小唔通哭哦，阿母吼爱你来去佚佗。
3: 这个时阵，阿母用一条爱巾把我绑在脚趾边，是遐尼安全，遐尼幸福。在我开始。

0: 读册时阵，
1: 乖囝来，阿爸载你来去读册。
0: 和阿爸在坐伫卡达车的后边，用双手甲阿爸揽条条，是遐尼啊安全，遐尼啊幸福。现在我，阿爸阿母，我开车载你来去行行的。即马你坐伫车的后座，爱记系好安全带哦。因为这条安全带，就亲像我细汉的时阵，恁爱我迄条爱巾，加甲恁揽条条的双手，是遐尼啊安全，遐尼啊幸福。
2: 安全带，带安全，上车就爱下安安，正确观念爱宣传，安全幸福拜拜团，交通部关心你。
3: 为了什么？大家好，我是电楼罗时峰。人与人之间经过风风雨雨，有欢笑，有泪滴，珍惜身边的他们，把握彼此的缘分，不计较为了什么。付出了什么？最难忘的是拥抱和关怀。警察广播电台永远在空中陪伴您。

来自浅提这首歌曲《爱情气象台》，爱情气象台，时间是来到凌晨的3: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

是景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景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景广频道是 FM101.3， 不过在花莲五。

来个舒舒服服的迷迭香，陪伴你夜间开车，好气好清新啊，来自周杰伦的迷迭香。

来自周杰伦的迷迭香，我觉得这首歌曲的氛围就好像真的在房间里面呢，点开了香氛，哇，然后呢，整个人就放松下来的味道呢。3:15，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夜间的施工还是要提醒你咯。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46.1到41公里，林口路段外侧3线车道都在施工，所以这里只有内侧1线车道可以通行。国道二号在东向的7.5到8.6公里，机场系统路段外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啊。国道五号呢，在南下的5.5到6.5公里啊，石碇到乌涂隧道这里外侧车道、大客车专用道都有伸缩缝的施工。北上在雪山隧道内侧车道也要小心。

已经有工程在进行。市区呢，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涂装工程。另外，在新北市的三重区忠孝桥双向，还有台北桥双向啊，这里因为有移动性施工，要麻烦汽机车朋友经过都要多加小心喽。好一段时间没有提醒大家了，一定要确实注意车灯要打开啊！如果你有时候使用过其他的车灯呢，啊，这个其他的像近光灯、远光灯切换过，也要随时帮我们切换回正确的近光灯了哈。孙耀威《午夜迷迭香》。

从午夜迷迭香别称作午夜的快车，他们是女孩与机器人的歌曲。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啊，但南部地区呢还是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哦。在国道10号呢东向的顶金系统汇入国一南下的匝道，这里是施工封闭的。国道3号南下关庙入口在施工，还有在北上靠近田寮交流道啊，北上的关庙服务区路段，这里都是中间外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工程在进行了。Try me.来点醒脑的歌曲吧，罗比罗莎这首 Try Me。

0: 哎呦，别再打啦，今天会让你打死。
1: 免你管啦，囡仔是我生的呢，我要安怎就安怎。
2: 大牛的妈妈为什么要把他打死？
3: 读什么册？浪费钱啦！你给我乖乖踮在厝的，袂使我袂走。
2: 小美的爸爸为什么不让她上学？
4: 我不要去陪客人啊！
5: 你爸已经把你卖给我了啦，金藏。
2: 琪琪姐姐为什么会被爸爸卖掉？
6: 每一个儿童都是独立完整的个体，他们不是父母的私有财产。儿童的人权与大人一样，需要被尊重和保障。以上广告，法务部提供。
7: 妈咪，厨房有蟑螂，
8: 怎么躲在死角？伤脑筋。老公，你骑车不要靠大客车那么近啦，他怎么好像没看到我们？
9: 可能啊，是因为我们进入了视野死角。大客车因轴距较长，回转半径较大，驾驶座位高，所以无法从肉眼或透过后照镜看见的区域，也就是视野死角会比较大。行人或机车骑士常误以为驾驶人应该看得到自己，所以没有产生警觉。一旦闯入大客车视野死角，就很容易发生车祸。
8: 那我们要快离开死角才安全。
7: 妈咪，离开死角才安全呐、啊？
8: 对呀、啊。
7: 我懂了。妈咪，厨房要有蟑螂。蟑螂，赶快出来！离开死角才安全，伤脑筋。
9: 进入视野死角不安全哦，多注意，多留心，确实保持安全距离，才能保障行的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10: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11: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12: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11: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10: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11: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泰国有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10: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啊？
11: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13: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1: 是的，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啊，这个除了带你掌握路况之外呢，天气状况，稍早哈三点整呢，中央气象署发布，应该说解除了大雨特报啊。原本呢在南部地区啊，因为对流云系发展容易降雨，但现在降雨缓和啊，所以大雨特报都解除了哈。那北部地区有下雨吗？看起来好像也还好，可是呢云量比较多，风也比较大一点哈。目前呢这个中央气象署针对西半部的桃园、新竹、苗栗、台中啊，以及离岛的马祖啊，因为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是容易出现六级以上的阵风啊，在沿海地区高架路段啊，这行走的朋友一定要留意安全啦。今天明天呢啊，这个第一波的微弱的东北风南下哈，所以呢桃园以北宜兰地区啊会稍微感受到有天气变凉，然后呢啊比较不会有前两天34-35度的高温了。可是呢在中南部地区啊仍然是白天高温炎热的天气哦。那么星期天这个东北风稍微的缓和了之后呢，下一个礼拜一又会有一波比较强的东北风会南下啊。你说这两天感觉好像没有什么变凉啊，这样子的一个感觉的话呢，下个礼拜一就会是比较显著有感的降温哦。届时说台北地区的高温会从32-33度一路下滑到25-27度，而且夜间清晨的低温呢大概是20度左右，比较空旷地区当然有机会下探一字头了。所以下个礼拜呢整体上来讲慢慢进入到深秋的天气，就一定要记得出门早出晚归，骑车要准备好防风外套了哈。那么下雨的方面来讲呢以礼拜天、礼拜一、礼拜二这个降雨也会比较明显哦，迎风面的东部、北部朋友们要多加留意啦。信和戴爱玲这首《千年之恋》。

喜欢 K 歌啊，或者是自认为自己歌喉很不错的朋友，是一定要挑战看看这首歌啊。信还有带领的千年之恋啊，这个是一直到现在呢，你要是唱 KTV 热门排行榜永远都是在第一页啊，前几名的那一种歌。时间是凌晨的3:39。好，一样的夜间道路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6.1到41公里林口路段，这里外侧三线车道都有工程啊。另外在中部区域呢，国一南下的154.9到158.6，三义到泰安啊，以及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这里之内侧两线车道路面有维护工程哦。那北上的199到195.5，彰化到彰化系统外侧三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国道三号留意哦，在这个南下的115公里西滨出口匝道，还有北上的224公里中心的出口匝道，路面跑步工程进行当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既然刚刚听到了热烈的摇滚，接下来要送给你铁肺女王，她是李佳薇。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3: 大家好，我们是台一线。

0: 我吹嘞，再看慢的啦，这警察广播电台呢，关心您啦，
1: 冰冰姐。
2: 是嘞，开车唔通甲催嘞哈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然后呢，最高最低速限一定要遵守。好，虽然说目前全台各地国道省道一路顺畅好走，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另外呢，在新北市三重区的忠孝桥还有台北桥双向哈都有相关的一个移动性施工。不会影响车道通行了哈，好，车辆一样可以通行，但麻烦朋友们绝对不要撞到施工车辆了哈，或者是撞到施工的标示。来自 FIR 这首《千年之恋》。

从刚刚的千年之恋到现在是 Tank 的三国恋，时间来到凌晨的3:56，待会儿要进到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讯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好啦，又是崭新的一天开始而且礼拜五啦，好好的休息在下一个礼拜呢又是周休三日但不知道你有没有休到，我是没有休到啦那么最后送给你这首 Linkin Park 联合公园的 Easier to Run， 说逃就逃，希望你有一个平安愉快美好的周五还有周末，我们就下一个礼拜一样凌晨1点空中再见吧，拜拜。

现在时间清晨10点钟，在清醒之后才发现没人能定义我们的失败或成功，只要还有梦，总有一天会找到属于我们的自由。我是范范范廷宇，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等到清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国道五号呢，稍早南下5.5到6.5公里啊，石碇到乌土隧道外侧车道大客车专用道原本是有施工，还有北上的雪山隧道原本内侧车道的工程呢，以上都结束了。可是，在国道二号东向7.5到8.6公里，机场系统路段依然外侧车道有施工。另外其他的施工路段，国道一号北上的46.1到41公里，林口左右这里外侧三线车道都有工程以及南下的154.9到158.6，三义到泰安服务区，以及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有跑铺施工。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15公里西滨出口，还有北上的224公里中兴出口，这里路面都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行驶咯。那最后在省道夜间的工程，台64线西行的观音山隧道风机定期维护检测有单线车道受到影响，台65线南下的0.2到3.2公里，五股端到新庄二有伸缩缝的清理，外侧一线车道占用当中。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尽广。

轻度台风彩云，现在还是比较接近关岛。那在昨天晚上，中心位置关岛北北东方360公里处，但距离台湾比较远哦，在鹅銮鼻东方2720公里。今天哦，东北季风开始增强了，那东北部会有阵雨，而且局部地区会有较大雨势。大台北、离岛局部短暂雨，桃园东部会有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但到了午后，嘉义以南哦，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阵雨，马西耶的大雨可怜哈。清晨到上午是高屏东南部局部短暂雨啊。哦，即便东北季风起来了，不过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还是有30度，在台北市的北投、高雄仁武区，最低温新竹关西 21.8 度，宜兰的南澳、云林古坑现在都21度左右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22到26度左右。

哦，江蕙夜歌声真含满恭维，嘿，你是咪这款嘞哈？啊，其实有的人是真的不太善于表达，但是我觉得每样共不要紧，哎样者了呵啊、哦，有的人就喜欢这一款的。

0: 同学的歌曲我喜欢。
1: 如果现在的我称得上足够强大，能解决你的烦。
2: 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黑暗中的我们，如果是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安全驾驶。

三中兴北上中兴出口匝道封闭，还有南下西滨出口匝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中哈。然后现在在国三的北上关庙服务区路段中外侧是有作业在进行，而国十也因为施工封闭了东向顶金系统会国一南下匝道，目前这边是无法通行，也要注意避开哈。那国一很出息，北上在林口路段外三线有工程，小心啊。

好，现时间4:16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主要就是施工的点要注意哈。那现在在国三呢，

哦，许维芳的版本《秋天别来》，这个歌曲的编曲风格实在是很有层次哦。抽刀断水，水更流，有时候想要忘，忘不掉。但也有的人是说，我们现在的离别是为了将来的再会。

好，现在时间4:25啦。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二东向哦，机场系统路段外侧这边是有工程在进行的哈。然后国十目前东向顶进系统会国一南下匝道是封闭的状态，要注意避开。嘿，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还有国一现在大雅交流道北向出口也是封闭的状态啊。

那已经4:31了，尽管我是雅玲，很周习路况，主要就是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要注意避开大雅交流到北向出口，这边是封闭的状态。国一北上呢，在南屯到台中内侧，彰化到彰化系统外三线哦。那南下台中到南屯在内二侧，三义交流道到泰安福区内二侧。

0: 的都有工程。再来，国一北上林口路段外三线施工中。国三是南下关庙入口，现在有作业在进行哈。然后国三的南下西滨出口匝道，以及北上中心出口匝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国三北上还要注意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三线有工程哈。然后通霄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内三线也在施工。而国二是东向机场系统路段外侧要注意作业哈。然后国十目前东向顶金系统会国一南下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啊。哦，整体来说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嘛是真侪位啦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啊。路况哪些当补充这卡节点位咧。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哦，真的适合打瞌睡虫的歌曲 AOA 唱的 Come See Me 4:37了，没请看你的眼睛陪现在几斤重吗？要背后金吐后起来哈，来 DJ Hey 牡丹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哎呦，4:43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在国道上就是一些施工的点，要多加注意哈。国三现在南下的关庙入口是有工程在进行的，然后南下还有西滨出口匝道以及北上的中心出口匝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国十要注意东向顶经系统会国一南下匝道也是无法通行的状态哈。好，路况呢写到波琼加马环卡点威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最近呢，东北角这边，这附近因为有那个海石岩石哈、哦，就这个岩石呢，然后在海岸边哈、哦，经过侵蚀以后，它会产生不同的造型。最近这里有一个石头被大家呢。这个给他一个外号叫瑞芳川普岩啊，说在瑞芳的滨海公路这旁边啊，有一个岩石呢，那个形状长得很像川普的侧脸啊，连那个头发那个飞扬的情况都很像哈、啊。哇，我是尴尬哈、啊，坦白讲啊，同样一块石头，然后大家看到的角度不同，联想的画面可能不一样哈、啊。但我也蛮佩服的，当初是谁想到？不，但因为人家吼你几年压力了哈，然后你再去看，哎，真的耶，长得还真的蛮像川普的。你的他那个突出的上脸很像他向前说，而且微微起飞的那个金色的油头哈，那鼻梁啊、嘴到下巴，大概讲哦，有够型啊嘞，哇，那家厉害哈。哦，那在东北角这边可以那个石头造型哦，也是千奇百怪啦哈。我想想，金贝东吹西，第一眼看到就看到这个样貌的人哈，在讲稿。好，今天时间肯定嘛真侪人，开车离北海花对吧？你把酒的背后金，注意安全呐、啊。

哇，听起来很适合现在秋冬哈、哦，哎，当西文主要放开滑啊。我个人哦，如果真的特别跑到北海岸，那走滨海那边，我就是为了去看阴阳海。哎呀，特别是在秋冬的时候，那个不同季节哦，色调虽然是比较寒调、冷调那样的感觉，但就觉得阴阳海也是非常独特的一个存在哈、哦。好，4:50。其实不一定要去哪里啦哈，重点是有人做伙去嘛是袂歹哦。徐怀钰的歌声1798，一起走吧。

哦，4点54分了，目前在国道上的施工点国十东向顶金系统会国一南下匝道，这是封闭的状态，要注意避开。而国一北上过安定中那一侧，这边有作业在进行当中哈。再来在国一呢，中部这边呢，北上彰化到彰化系统外三线，南屯到台中的那一侧，南下台中到南屯内二侧，以及三义交流道到泰安福区也在内二侧有工程，小心啊。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这么是在一起我点间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大佑。现在是讲咱到底在打拼，无论未来怎样变化，人生都要继续。人生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要特别注意施工的点哦。国一的话，北上彰化到彰化系统外三线，南屯到台中内侧，而南下台中到南屯是内二侧有工程，三义交流道到泰安服务区也要注意内二侧。国三目前呢，南下西滨出口匝道，还有北上中心出口匝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而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的内三线，通霄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也在内三线有工程哦。

国三在南下关庙入口这边也是有施工，而国二东向机场系统外侧有工程哦。国十要注意避开东向顶金系统会国一南下匝道，目前是封闭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来5:04哦，我们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轻度台风彩云哈，这缕云越飞越接近在关岛这边。那它在凌晨2点，中心位置是在关岛北方360公里处，距离是俄銮鼻东方2620公里哈，离台湾比较远。不过如果有要到关岛去旅行的朋友，真的要注意这个台风的动态哦。今天呢，东北季风增强了，所以东北部会有阵雨，而且局部地区会有较大雨势。大台北、离岛局部短暂雨，桃园东部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到了午后，嘉义以南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雨，有些地方是有可能有较大雨势的哈。清晨到上午这一段，高屏东南部会有局部短暂雨啊。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有30度，分别是台北北投、高雄、仁武啊，而最低温21.5度，现在是在台东的东河、新竹、关西也是一样，还有花莲、凤林、云林古坑，现在都不到22度哈。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是22到26度左右啊。

哇，江蕙真的很有代表性的歌曲《小白的海花》哦，这个前奏一出来就把你带回到那个当年的时空。1984年，这是他第四张台语专辑，但也在这张专辑《小白的海花》才让大家知道江蕙哈，其实这首曲哦，不管它是什么样的曲风，那因为当年这一首歌真的是呼应当时的社会环境，多少人离乡背井哦，来到都市打拼哈，啊，跟学习环境真的不容易啊。哎呀，那那是出来可以干嘛点比较靠回朋友哈，哦，听到这一首歌《小丽的青春少年期》哦，这是80年代的。而接下来呢，这是在5060交界的5060年代交界，当时讲的也是离乡背景来到繁华台北打拼

0: 哦，国度的愿望听到是黄以玲的版本哈。那在当初这个从农业社会转到工业时代哦，那个很多人必须从乡村来到都市，你可以理解生活环境差一下在打来时阵那种内心的一种冲击啊，个气味哈，又有一种不确定感。不过哈、哦，我记得我当年来台北也有一点唐塞啦哈。那个来念书跟来工作心情不是虽然没啥感慨，但是我记得我第一次，因为我住在南部悠闲惯了，然后第一次来到台北，站在那个台北车站之前还有那个路桥，你知道哈，还没拆掉之前，我看你的顶管说，哎呀，你知道我内心浮现什么想法？台北是高压大的所在呢？为什么？因为看到那个路桥下面大家走来走去，好快好快啊！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丽友。人生的电影剧本自己写，想到心爱的人就千万不通疲劳开车哦，出门爱欢欢喜喜轻轻松松平安，就是我们的坚持。您现在所收听的电台是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一路平安。

哎呦，5:16了，阿里巴巴被我给嘛，前满堂度过哈。来，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一、国三、国二、国十都有一些施工点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国一很熟悉北上林口路段外三线有施工哦。那国二这边要注意东向机场系统外侧也有工程在进行哈。

今年度台湾设计展在桃园嘛，那这里有一个新农业生活主题展区，这个主题叫光流方舟。哇，天色转暗的时候有十公尺智慧农业的 LED 资讯墙，然后呢还有蜂巢墙，还有六公尺高的原生方舟会陆续亮起来。哇，这个光影流动哈，还有透明的气膜，然后这里还可以看到一些植栽。到了晚上，这原本是农业地景哈，暗席变成一个光影的展场。这个名字取得很好，叫光流方舟，既有农业又有科技又有设计，哇，真的很适合去走走看看。

哦，这首歌叫做一起来，哦哦哦，哈哈哈哈。你看这个歌，也许有的朋友听不懂梗在哪里哈。不过这叫那个节奏古典哈，还蛮适合打瞌睡虫的。我听了连我都醒了。来，这个节奏也很特别。我列把就会比较看美玲哈。李英红，东方美人。

却多么自然。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靖伟。网络交友却被要求借贷巨额款项，小心你已经落入诈骗的圈套。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再过几秒，5:26，尽管我是雅玲，来讲一下来自嘉义市的报道。嘉义市立田径场，哦，这嘛是有会啊呢，他们成立超过一甲子哈。但因为设备老旧，没办法符合现代竞赛跟训练的需求，所以呢，嘉义市府还有中央哈，就是有一笔这个经费哦，1.6亿元，哇！然后呢，把整个田径场都更新了，然后呢，现在已经完工，预计11月上旬要正式开放，未来还可以举办全国性的大型赛事哈。到目前为止，这个嘉义市立田径场63年的历史了，如今呢，迎来了真的是改头换面哈，哦，各方面都跟上了哦，就是变成在嘉义这边有一个国家级的比赛地场地了。

来5:31了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在路况方面，主要国道上还是施工的点，要多加注意。嘿，国一北上呢，林口路段外三线有工程。然后北上还有彰化到彰化系统外三线，然后南屯到台中内侧，南下是台中到南屯，以及三义交流道到泰安服务区，都是内二侧有施工。而国一北上过安定中内侧也有作业哈。国三目前呢，南下关庙入口这边是有工程在进行的，那北上关庙服务区路段中外侧也有作业哦。再来，国三北上中心出口匝道，还有南下西滨出口匝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国二要留意东向机场系统外侧也在施工哈。

然后国时很主席哈，东向顶新系统会国一南下匝道也是无法通行哦，要注意避开哦。路况呢写当波穷，加麻烦卡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有警广，放心有哑铃。

雨后，那真的，我们说一雨成秋，而且现在东北季风慢慢起来了，夏天真的要远去了。

0: 熊大糟糕了，我刚刚收到莎莉要我帮他的宠物投票充能器的讯息，点击后叫我输入电话 LINE 认证码，结果我的 LINE 被登出了，怎么办？
1: 兔兔啊，你的 LINE 账号应该是被盗用了。
0: 啊，那我要不要赶快删除 APP？
1: 先别急着删 APP， 赶快点选再次登录，也立刻联络 LINE 客服。
0: 熊大，还好之前有听取你的建议，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我顺利登入了。那没有绑定的话该怎么办呢？
1: 那就需要赶快联络 LINE 客服来处理咯。

0: 记得把 LINE 账号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万一账号被盗，将有更高的机会找回原来的账号，并在设定里选聊天，开启侦测可疑网站功能，会有可疑网站示警提醒。
1: LINE
0: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2: 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43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就是在国一、国三、国二、国十有一些施工点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而国三现在哈，要注意避开北上中心出口匝道、南下西滨出口匝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哦。
3: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不管你要去逛市场还是要去大卖场超市买你的食材，那我们说呢，很多人有没有发现，明明出门之前规划的是只要买什么，但是回来突然带了很多东西哈，甚至有时候买回来，冰箱里还有啊哈。所以在你要出发前，不管菜齐啊、超市、卖场，要去采买之前哈，要去买食物之前呢，先做一些简单的整理。就是你出门前一定要先看你们家的冰箱呐，啊，先看清楚，一定要看，因为呢，有时候真的很多人买了就会重复采购，或者有一些你以为有了，结果已经放太久了，过期了，好，在采买食物的时候，你要确认，你要有一些东西是一定要买的，蔬菜。优质蛋白质，然后有的人还要买水果，蔬菜，就要想清楚，你至少要买五种蔬菜啦，蔬菜一定要先考量，然后优质蛋白质，不管你吃鸡肉、鱼肉，还是鸡蛋、豆腐、毛豆，毛豆也是蛋白质，或者猪肉，好，基本上蛋白质要选。还有最重要就是，你其实哈，除了有的人会列出自己要买的哈，但是这个不代表说你就会比较有效率。为什么？因为我们就说明明我出门前我记得要买什么，但是出去说啊，这趟马爱贝，那趟马爱贝哈，要记得列一张叫做反向不买清单，就是出门前先看过你们家的冰箱哈，家里边有的一些食材有剩下的哈。就是要把它标示出来，绝对不能买的哈，今天绝对不要买的。我跟你讲，这个真的很有帮助哈。阿伯哈，等你那个买回来的时候，就会发现哇，这个不只是浪费钱哈，还有就是有一些哦，买的可能不是你需要的哈。所以不管是在食材或生活用品哈，这点每一档 Q 起来赢哈。

哦，来自李知琴记忆中的一首歌，节奏很轻快。你把手在马球朋友背后金哈，现在时间在多多好是5:51分喽。

来，我们来想一下，在彰化云林交界的西罗大桥下，九月雪就是田埂紫草大爆发哦，看到那个照片哈，哇，那个羽毛状洁白的花穗沿着宽阔的河滩上一片延伸开来，小高穗好像一张地毯哈。那重点是因为在这个西罗大桥下哈，你可以去拍到那个桥面，上面有桥，然后下面呢整片就像一片地毯，然后再远一点还可以看到那个溪流哦，再更远一点，哇，有的人是在落日黄昏时去翕的哈，公五高穗呀。这趟连假然后回南部，真的觉得国道的风景也是很美哈。在这样一个季节里边，有田埂紫草、台湾栾树转色，大自然真的是最厉害的艺术家。

欧诗文斌写的大桥顺景桥，虽然背景是西罗大桥，但是挺 country 的。跟他讲，要行去倒位佚佗安尼哈。来哦，现在也是山药采收季节，新北双溪区公所公营给你新北市山药季山药产季正式要开跑。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心里。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刚刚通报有一起事故哦，务必留意国一南下195公里彰化前内二线有小客车自撞的情况哦。另外，现在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哈，国一注意一下，在北上南屯到台中内侧，以及彰化到彰化系统外三线哦。那国一南下呢，台中到南屯内二侧，三义交流到泰安服务区也在内二侧有工程。国三目前哦，北上中心出口匝道，南下西滨出口匝道，这边的施工也还没有排除哈。而国二要留意东向机场系统外侧的施工。国十目前东向顶金系统会国一南下匝道也还无法通行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哎，6:04哦，现在台二乙这边最新通报哦，双向11.4公里淡水这边有车子撞击的路灯，占用到部分车道哈。这个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来，在气象方面哈，今天真的是有比较戏剧性的转折，因为东北季风增强了，今天东北部会有阵雨，而且局部地区会有较大雨势，大台北离岛局部短暂雨，桃园东部零星短暂雨，那在清晨到上午高屏东南部也会有局部短暂雨，到了午后是嘉义以南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雨，而且有些地方有可能会有较大雨势哈。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有到30度，台北的北投、高雄的仁武，那温度比较低的是21度左右，包括了花莲凤林、台东东河、云林古坑，还有新竹关西哦，南投中寮也是一样。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2到26度左右。那到了中午前后，今天北部高温可以来到33度，中部的话也是33。南部今天也是同样哦，东部最高温是31，离岛也是啊。

哦，裘德的歌曲哦，一向就挺天马行空。这首歌《奇卡奇卡》里面还讲到来到食人族，传说中食人族的部落，但是传说不一定是对的、啊。感觉这个冒险还挺有趣的。来，接下来还有炎亚纶《摩登原始人》。国一哦，南下195公里，彰化前内二线要小心，自撞事故刚通报不久哈。

昨天晚上连续做了。

0: 家好，我们是
1: 皇后皮箱，
0: 每一天每一秒我们只希望开车时你能安全抵达想去的地方，
2: 所以提醒你，不管是驾驶或是乘客都要系上安全带，
3: 小朋友也要使用符合规定的安全座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你旅途愉快。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15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在国一北上368公里，高雄的中线有轮胎皮散落，然后路间呢有连接车故障了哦。而先前国一在南下195公里彰化前要特别注意内二线有自撞事故哈，这个也刚通报不久，爱塞宜。台二乙双向在11.4公里淡水这里，因为有车子撞上了路灯，占用到部分车道了。台64线过观音山到五股二前，然后观音山隧道以及台65南下过五股端到新庄二前，工程都已经结束了。有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我们来讲一下儿福联盟哦，发布了今年度就是青少年容貌焦虑跟心理健康调查报告。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报告哈？他们呢说现在呢这年头哈，年轻的孩子对容貌焦虑哈越来越多。说有超过1/3的青少年自己说呢，他对他的外貌哈是觉得不 OK 的，而且有高达42.8%的这个青少年曾经被别人批评长相、身材或穿着，尤其是家长哦，这儿盟特别提醒，拜托家长不要有时候就随口哈讲一句“你怎么这么胖？你怎么这么肥？”哎呦，说这会让孩子的焦虑哈飙高3倍哦。哦，在他们这个调查数据里边说，即便新冠疫情已经过去几年了，但现在还是大概20%多的青少年每天有超过1/2的时间佩戴口罩。他不是因为防疫哈。像我的话，我到现在我要出入，比如说我去搭车，我一定还是戴着口罩，因为还是避免，尽量避免哈，不要被病毒感染啊，因为还有流感啊，哈，感冒一些问题啊，哈。但是呢，这些青少年来讲，他们为什么戴这么长时间口罩？不是因为防疫，而是他想要遮掩他的脸。在儿福联盟的调查里面发现哦，这些在学校或日常生活有超过一半

时间都戴着口罩的国高中学生。其实有大概40%以上是为了遮掩他的表情、情绪还有容貌。因为现在啊，在网络上又有很多照片啊、影片啊，哈，那很多人 po 上网就是因为哎呀觉得很帅很美，不过就是每一天看的这个影片反而会让很多青少年觉得反过来觉得哎呦我怎么跟不上别人，自己很丑很胖，产生一种自卑的感受。好，你会觉得为什么会有产生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就所谓的低自尊还有孤独感蛮多是来自于家长的批评。不要说家长了，就算同学外人随口一句说哎呀什么丑啊胖啊矮啊，哎呀，即便只是短短的一句话，对别人伤害还蛮大的。

Jonas and I, Dance Monkey, 这是相当无厘头，但是有时候这个内心里边的很多想法，特别在青春期的时候，真的也很难解释的清楚。6:22，国一目前北上368公里，高雄路间连结车抛锚，中线还要注意轮胎皮散落。而南下195公里，彰化前内二线要小心，小客车自撞啊。

H 字 choose。哦，6:25啦。人生很多选择哈，光早上起来你要吃什么，你要穿什么出门，哎呀，再更远一点看哈，你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你要选择什么样的工作。哎，我们先提醒一下在路况方面哦，因为在台二乙双向11.4公里。在淡水这边先前有车子撞上路灯，占用到部分车道哈。然后现在新北交大最新提醒，就是说在淡水民权路关渡桥下往北往台北方向内侧车道是受到影响的，现在是外侧车道可以通行哈。来到这边要掌握好速度，把就背后紧注意彼此安全哦。而国一两个点在北上368公里，高雄路肩要注意抛锚的连接车，中线有轮胎皮过大地，还有南下195公里彰化前小客车自撞占用在内二线哈，经过一点爱注意，拜托拜托嘿。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屏东的报道。现在农业面临缺工跟产业转型，那现在 AI 时代啊，当然要想办法看 AI 有没有办法帮助我们的农业哈。那在屏科大最近举办了这个全国农业机器人竞赛，哎呀，非常赞成这种比赛哈。来自全台湾各个农机科系的学生齐聚一堂哈，城市的控制 AI 影像辨识，还有机器人的技术运用在农业机具上哈。这个看得出来哈，台湾在这个领域现在也挺努力的。

0: 的哈。好，各大学呢组成了40支队伍，最后呢金牌是屏科大。这个获奖的主题叫他还会回来，对不对？哈，也是很有创意了哈。但重点是，因为呢以往比赛是叫做田间机器人，现在把它改名叫农业机器人。因为呢未来这个机器人它的运作要包括可以损残罪，也可以采收果实，也可以在畜牧业去做这个巡检，然后牧草搬运，甚至是动物的搬运。哇，好，所以农业在机器人的需求方面越来越多元了。
1: 哎，王老板，好久不见啊！最近公司生意还顺利吗？
2: 生意是还不错啦，但是今天突然有人来我们公司说要劳动检查，吓我一跳哎！不知道劳检员为什么突然找上门？
1: 哎，怎么？你开公司到现在第一次遇到啊？
2: 对呀，会不会是劳检员看我们公司不顺眼，所以上门找麻烦？
1: 哎呀，不会啦。劳动检查员会上门劳动检查，一定都是经过机关指派的，不是自己决定要去哪里检查就去哪里检查。
2: 哦，原来不是检查员自己挑公司的哦。
1: 当然不是，所以啊，我们当老板的遇到劳动检查不用紧张，依法配合把相关资料准备好就对了，
2: 这样我就放心了。
3: 劳动检查不是检察员个人喜好决定实施对象，而是由检察机构统一规划。遇到劳动检查，先了解再配合，保障自己劳动权益，也保障工作环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4: 大家好，我们是
5: OK 合唱团。

0: 哦，已经6:31了哦。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现在也有一个事故最新通报，国一南下 353.7 公里，南子前路间要注意，有两台车事故刚刚通报而已哦。而另外在国一南下195公里彰化前内二线有自撞事故，北上368公里高雄中线有轮胎皮散落，路间还停了一台抛锚的连结车啊。而台二乙双向11.4公里淡水这边，因为有车子撞上了路灯，占用到部分车道哈，所以现在淡水民权路官渡桥下往台北的方向内侧这边有受到阻碍，现在是外侧车道可以通行。目睭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哈，拜托一下哦。有新的路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日前发布最新景气灯号，八月蓄量代表景气热络的红灯，这也是连续第九颗红灯。景气对策信号综合判断分数为41分，与上个月持平。九个构成项目的个别灯号也都和上个月相同，维持不变。国发会经发处处长陈美菊说明，景气领先指标已经连续13个月上升，同时指标也连续11个月上升。整体八月经济表现呈现内外皆强的态势。不过近期台股日均成交值呈现收敛，可能进一步影响到九月景气灯号的分数表现。
3: 八月里面比较亮眼的表现，叫八月的出口其实金额是824亿美元，那是历年单月的新高。其次就在于批发跟零售跟餐饮部分，像尤其在批发的部分，因为 AI 的效应的部分，对于一些伺服器啊、一些半导体产品的需求还是增加的，所以批发的部分也是创历年单月新高。然后零售跟餐饮也是历年同月的新高，这是八月里面数据比较亮眼的部分。所以这个在内需部分其实相当的活络哦，这是下个月的分数。我们觉得比较有影响的部分可能就是在货币的总计数 M1B 的部分，因为其实现在日成交额是从6、7月的超过1兆台币，现在都大概8、9千台币而已，所以我们觉得这部分可能会影响到部分的动能。审慎乐观，就是红灯是我目前来估是分数可能会有一点微幅的波动了。
2: 观察经济部日前公布的最新外销订单统计，在 AI 供应链价量齐扬之下，八月订单金额达1029亿美元，是史上首度突破单月1000亿美元水准，年增率高达71.4%，连续19个月正成长。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指出，订单表现大幅高于原先预估的990亿美元，动能依旧来自 AI 需求。至于传产方面，仍呈现两极化走势。
4: 八月份的订单超过我们的预期，除了 AI 伺服器之外，其实有一块是当初我们在预估的时候没有发现到，现在的 AI 晶片除了大家所熟知的 GPU 之外，一些美国的 CSP 大厂自己有自研晶片，基本上国内的一些主要的 IC 设计厂都切入了这一块供应链，所以八月份的 IC 设计的订单超乎我们当初所预估到的金额。我想传承产业这部分目前还是分成两个不同的族群，一个就是如果跟 AI 供应链相关的，基本上还是受惠在 AI 供应链会优于一些比较相对传统产业的那些供应链上面，但是如果你是比较偏上游那些原材物料，会有一些所谓的低价竞争，供给大于需求这种情况发生，所以基本上这一块在目前市场上还是竞争相对激烈。
2: 黄伟杰处长指出，在畅旺接单表现下，累计今年1到8月的接单已经达到7049亿美元，和去年全年接单总额只剩不到400亿美元的距离，因此确定九月就会提前达标。预估接下来每个月外销订单都能维持1000亿美元以上，今年全年外销订单总额有可能创下1兆1000亿美元的新高点。 不过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表示，厂商们面对畅旺的订单表现依旧存有隐忧。
5: 这个月看好了跟上个月就骤减了13.9%，看坏的增加非常明显的这个因素就跟霍姆兹海峡中东战局有关，因为 AI 减速论目前也没有发酵，看起来没有那么明显，但中东战局毕竟是一个短期因素，还是有可能缓和的。但是服务业呢，大家看到我们的股市最高点大概就在6月底7月初，然后我们台湾还好，最近有收复失地，但是你看到费半韩国股市其实都没有回到之前的高点，所以让大家也会担心未来的金融市场在第四季，再加上美国公债殖利率昨天又再创新高，当美国公债殖利率 5%6%， 然后美国的企业发的那些债券殖利率 7%8%， 垃圾债券 10% 以上，对于资金市场对于股市当然有排挤的效果，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下服务业未来的发展。
2: 台经院公布的八月制造业厂商营业气候测验点比七月下降0.49点，来到100.73点。不过，由于整体下滑幅度有限，研判厂商对整体景气看法与上个月大致持平。国发会表示，国内经济维持稳健成长，但仍需留意美伊地缘政治冲突、国际油价走高引发的通膨压力，以及主要国家货币政策和美国关税政策等不确定因素对我国后续景气的影响程度。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琳，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

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6:38了，国一最新通报，南下靠近南屯路间有一只小黑狗出来散步，给他给了，然后注意一下彼此的安全哈。然后国一南下353.7公里南子前路间两台车的事故刚通报不久，而南下还有195公里彰化前小客车自撞，持续占用在内二线内。以及北上的368公里高雄路间齁，要注意连结车抛锚中线 Lenapoy Gulade, 塞吉亚。以及台二乙双向11.4公里齁，因为淡水这边有车子撞上了路灯，那目前民权路关渡桥下往台北方向内侧受到阻碍，外侧是可以通行，但是要小心哦。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杨慧宁，好的，早安。
4: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6度。那其他我们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台东、澎湖、金门及马祖南北干机场，都是晴朗或是晴时多云的好天气。那在这里，那航班动态的部分，目前我们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但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杨慧宁。6:40哈，目前在国一因为有事故点哈，要特别注意，在南下两个点，一个是195公里彰化前内二线，还有南下353.7公里南子前路间，这边是两台车的事故哈。而国一刚通报不久，南下靠近南屯，留意路间狗狗的动态哦。那国一北上368公里高雄也在路间抛锚的是连结车啊。

哦，这是谢明佑诶，刮起刮底刷脸哦，那个雷鬼音乐节奏带一种天然的慵懒啊、哦，从骨子里透出来的放松。给他拜个话哈，我迄流浪的镜头先快被夹起来。哦哦，虽然常常就只是假日时候不处理的被金桃刷那年哈、哦，哎呦啊、哦，还是蛮羡慕啦哈。哦这类季节在秋天的时候，如果可以在山林之间走动，哈，就真的是很舒服，视觉上得到满足，哈，然后空气又这么清新，好，我跟你小块你被逗气头啦，哈，你讲廉价打鬼呢，哈，哦，这个十月份接下来还有，哦，干嘛几季的鬼小告紧，哈，好，6:46了，金矿我是雅玲。那目前呢，我因为在国一，今天国一齁，这个时间点比较多的地方要注意，都在南下齁，195公里彰化前内二线要小心自撞的情况，然后南下 353.7 公里南子前两台车的事故在路肩，还有南下靠近南屯先前路肩说有狗狗在走动齁，这大概十分钟前通报的，小心啊。倒是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北上高雄中线内拉普为路肩抛锚的连结车都已经没有看到了。好，还有台二乙哦，双向 11.4 公里这边呢，民权路官渡桥下往台北方向内侧车道受到事故，因为先前有车子撞到的路灯哈、哦，所以这个内侧现在受到阻碍，外侧是可以通行啦，唔该你来注意安全呢。好，度假是被刷你去特，人家接下来这个是回家，家里就在山里。姑姑，真的好羡慕哦。

哦，戴爱玲 Malava， 那这一句话在台湾族语代表是快乐喜悦，这年头还有外婆家可以回，真的是有够幸福的啦。

罗嘎达国啦，我是伊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萨固，我想要飞，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

哦，6:53了。目前啊，在国一又有一个最新通报，两台小客车追撞了，在国一北上397公里过林口外线要注意，追撞事故才刚刚通报哈。也在国一北上西螺入口加速道有轮胎皮掉落，而先前国一南下两个点都有事故哈。南下在353.7公里南子前路间冷带气爱锁狗，还有南下195公里彰化前小客车自撞，持续占用在内二线啊。台北市最新提醒，民权东路二段跟松江路路口有两台车发生事故，占用在中内线内。台二乙双向11.4公里淡水这边因为有事故哈，所以现在民权路官渡桥下往台北方向内侧受阻，外侧可以通行。有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来讲一下日本的外电报道，你知道最近日本有便利超商找来了 Lady Gaga 来帮他们拍广告，那拍的广告这个是前所未有的，因为以前呢，大概像这个超商他们找来的一些明星来帮忙拍广告，大概就是在宣传我们现在有什么新的食物新的商品，但是这回他们找来了Lady Gaga 是要帮忙来征才的广告，哇，真的穿了海军的这个制服，然后白色厚底高跟鞋，然后在那个广告里面他要端炸鸡补货，还要拿拖把打扫超商，尤其超商的那个店员真的要做的事情真的好多然后最后他还用日语跟那个观众喊话说要不要来这个超商工作好，你看为什么又会有这样一个广告出现现在日本一个问题就是劳力严重短缺，然后便利商店要24小时营业，但是呢薪资相对来讲是比较低的，工作内容这么多，诶，我有时候想一想我真的好佩服那个超商的那个店员他的工作，然后呢同时这边又要结账那边又要干嘛这样，哎呀我真的很佩服，这种工作做不来以我这种头脑。那现在就在日本他们其实也已经出现了这个超商要找人越来越困难了，其实好像不是只有日本在台湾其实也有这种情况尤其大夜班年轻人会觉得说那个薪水又不高，然后那么硬那么累虽然不知道这一次找来了明星拍广告会不会很多人想象说在超商里面会不会也是很酷很炫，但是这其实真的就是点出了一个问题以后会不会有的超商可能就是在晚上他必须要休息了，因为人不够

6:59了，待会儿7:00会在汇总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给他拜个哦，所以咱来后礼拜在空中再会了。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撒一子愣，我是吴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国一有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即时车速只有36公里左右，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啊。另外在国一呢，南下353.7公里南子前路间要留意两台车的事故，刚通报不久哦。在北上西螺入口加速道轮胎皮让你加，倒是国一原本两个事故点都已经排除了，包括北上过林口外线以及南下彰化前内二线两起事故都已经解除了。国三北上373.3公里田寮前中内侧有动物被撞到了。台二乙双向11.4公里先前在淡水这边因为有车子撞上路灯哦，占用到部分车道。那目前民权路关渡桥下往台北方向，在内侧车道是受到阻碍，外侧可以通行。而台北也是刚通报不久，在民权东路二段松江路路口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中内线内。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宁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小妹啊，领了驾照开车上路后，你也就是道路上的一份子了。
1: 老哥，你干嘛话说得这么沉重啊？
0: 不是沉重，是慎重。我要你记住这支电话：0800-231-035。
1: 0800-231-035。

0: 这是什么电话啊？
1: 这是公路局提供给用路人的免付费服务专线，只要我们开车在省道上碰到了有关于道路上的问题，例如有障碍物掉落在车道上，或是有坑洞坍方等等，都可以打这支电话请他们来派人处理哦。
0: 这么厉害哦。
1: 不只是这样，这支电话还能查询辖区内的道路拥塞、事故通报、道路施工封闭等等的交通讯息哦。像我们在南部地区打了这支电话，就能随时了解台东、屏东、高雄等地区的交通资讯。
0: 哇，这样所有开车族人都能分享资源，也就能安心上路啦。
2: 公路局免付费服务专线0800-231-035，不仅能让用路人提供路况，也能了解台东、屏东、高雄等地区道路拥塞、事故通报、道路施工封闭等交通资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

0: Are you ready?
1: 用崭新的心情迎接早晨的第一道阳光。
2: 欢迎收听金广早点名。

Hello， 早安所的朋友，我是班班，欢迎收听10月2号星期五的金广早点名。高速路目前在南下的 353.7 公里，就在南子交流道前的路段有两部车辆的追撞事故。那目前这个事故占用了路肩，在处理当中。利用国道一号中山高在南下的 353.7 公里，就在南子交流道前这个路段行车，务必要注意一下在路肩有两部车辆的交通事故。另外在高雄市区，在桥头区的甲树路945号的前面，目前交通大队通报说也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务必要留心。国道三号在北上 373.3 公里，在田寮交流道前内中车道有动物不动，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小心的来避开通过。一早要利用台八八行车的驾驶朋友，要往高雄的方向，也已经出现了上班的车潮了。西向的凤山到五甲系统交流道，要接中山高北上，目前车多，车险速度已经开始有慢下来的一个状况。

高速路，我们刚刚提醒，在南下353.7公里男子交流道前路肩两部车辆的事故，看起来这起事故呢已经脱掉离开哦，事故已经排除了。那目前交通状况大致上呢是 OK 没有问题的。左营的大中快速道路往东要接国道10号往东的方向，车流量相当的大。台南市的归仁区在文化街三段，在高铁桥下的道路现在通报说有一起交通的事故。高雄市桥头区的甲树路945号也有交通事故在处理当中。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今天东北季风增强，迎风面降雨就会增加了。那清晨到上午的时间，在我们高屏地区呢比较容易会有这个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到晴的。午后在嘉义以南的地区还有其他山区呢也容易出现局部短暂阵雨。

雨，而且很可能会出现比较大的一个雨势哦。那午后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天气的变化。那今天的气温方面呢，在北部哦会有比较明显高温下降的感觉，会感觉比较凉爽舒适一些些。但是呢，在这个新竹以南的这个温度呢，还是。

台风彩云，昨天晚上8点钟，它的位置呢是位在鹅銮鼻东方大概2720公里的地方，未来呢会逐渐的北转，对我们台湾的天气呢没有影响。在高雄地区天气是晴时多云的，白天比较闷热，那我们刚刚说呢可能会有下雨的机会，特别是在午后呢下雨的机会会比较大一些，从事户外活动或者在户外工作要特别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那中午前后紫外线还是偏强的，也要注意防晒。南部地区间温度从26度到33度，还是相当的热。车多的部分，在九如一路高速公路北上的入口跟周边道路车流量相当的大，中正一路从辅仁路到高速公路下方往东的沿线，还有在中正交流道北上跟南下入口目前也是车多，高速路下方周边道路上班车流已经都在涌现了。我们刚刚说在九如高速中正高速公路车多，建国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也是车多的一个情形。建国一路呢要往东，从辅仁路到高速公路下方，往西的方向呢就从正义路到高速公路下方，还有要进入北上的高速公路入口，车行速度呢一样也都是偏慢不好走的。十号的燕巢交流道往台22线出口联络道车多，车行速度慢。台八八西向的凤山到五甲新头交流道要接中山高北上，目前车流量也是偏多的。

周华健、苏慧伦这首歌曲 Coffee Tea or Me 我爱你。左营区的大中快速道路往东要接国道十号东向路段，目前车流量也是相当的大，不好走。的部分在国道十号的高雄支线东向的3到4公里，就在顶尖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中间车道有一个拦。

掉落，继续往东走，在 5.8 公里的地方，就在靠近仁武交流道外侧车道也有一个篮子掉落，所以看起来感觉应该是同一部车辆呢沿路在掉落这些篮子哦。好，这个提醒我们的驾驶朋友，车上若有载任何的货物，像我们刚提醒的篮子呢，就要特别注意一下了。在国道10号东向3到4公里顶金系统交流道过后，中间车道掉落篮子，东向 5.8 公里的地方外侧车道也有篮子掉落，车上载的任何物品呢，货物也好，工作用的工具，还有包含像砂石之类的，都一定要把它覆盖好，要把它捆扎紧，不要在行驶过程当中掉落下来。屯区的大中一路在荣总的周边双向道路，还有顶金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目前车子都相当的多。东向台八八大寮交流道出口车多拥挤，已经出现了排队的状况。台南市的安南区在科技公园大道跟安民路三段有交通的事故。根据卫福部疾管署的一个预估呢，流感的疫情这个礼拜就会达到高峰，那单周就诊的人次呢，预估会有15万人次。公费流感疫苗跟新冠肺炎疫苗呢，在昨天已经开打了，所以要呼吁有这个符合资格的民众呢，尽速去接种。那另外呢，像这个健康币在昨天也同步开跑了，第一天呢，大概有 4.75 多万人来注册。那如果说同时完成了这个生活形态的一个评估，就可以拿这个300的这个健康币，若符合资格呢，左流右心的疫苗施打呢，又可以获得1350的健康币。那么这些健康币呢，在12月开始就可以兑换商品。

左营的大中一路民族路口，还有在大中二路文字路要往高国道入口的地方，目前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不好走的一个状况。再次提醒哦，东向台88大寮交流道出口车子很多，现在已经出现了排队的一个情形了。

陈贤雅的歌曲《别让爱停摆》。大中一路、民族路，还有在大中二路、文字路往东要往国道入口，目前都是车多，车线速度比较慢。高速路上呢，现在上班车流已经涌现了，在北上路段车多的地方，高雄的中正交流道往北呢，现在一直到南子路段车多，北上其实在三多交流道过后，到中正交流道路段呢，也都一样是车多，车线速度比较慢的。北上从冈山要往高科，现在上班车流也在增加。另外一个车多的路段就在北上的仁德道大湾交流道路段，车线速度就相当的缓慢了。那继续往北走到永康路段，现在上班车流也是比较大的。今天晚上八点过后到明天早上六点钟，利用国道十号行车的朋友务必要注意哦。在今天晚上的八点过后到明天早上六点钟，国道十号的东西双向从仁武到燕巢交流道双向的主线车道都会封闭，进行这个施工的作业，还有同时呢也进行防灾的一个演练哦。所以呢，在今天晚上八点钟过后，如果你会比较晚回家，或者是比较晚会利用这段道路行车，在八点过后到明天早上六点钟，务必要做好改道的准备。国道十号的双向从仁武到燕巢交流道东西双向呢都会封闭施工，所有的车辆都必须要改道行驶。

刚提醒的掉落物在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交流道过后大概3到4公里的地方，中间车道掉落拦子，东向5.8公里的地方外侧车道也有拦子掉落，在闪躲这些掉落物的时候呢，也要提高警觉，注意一下行车安全。

旅行团乐队所演唱在爱的世界。高速目前北上安定交流道出口车子很多，出现了排队的状况，北上要利用安定交流道出口下高速公路的朋友务必要多耐心，目前的出现了这个塞车排队的一个情形。准备收听7:30重点新闻，5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本周第一波东北季风今天开始增强，而第二波则是从下周一开始到周四，两波都夹带水汽，北部跟东半部地区有雨，且下周的第二波冷空气将会更明显，中部以北跟东半部地区低温下探20度。今天桃园以北宜花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中宜兰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午后的嘉义以南及各地山区容易有短暂阵雨，并可能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因应中东战事造成国际油气价格上涨，经济部宣布民生用天然气及桶装瓦斯冻涨到年底，行政院也将编列追加预算1809亿多元，拨补中油、台电及相关石油业者吸收能源价差。记者李一成报道。
2: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朱荣泰一号院会才是，今年二月中东冲突以来，国际油价及天然气价格震荡走高，政府持续透过价格平稳措施稳定物价。今年油价已经21度冻涨，6度缓涨，民生天然气及桶装瓦斯则将持续冻涨到年底。
3: 因此呢，考量到中油、还有台电、还有相关石油业者配合政府的民生稳定政策，由政府提供补贴有其必要性及正当性，因此经济部提出了115年度的追加预算，补贴未足额调涨等所需经费总共1809.35亿元。
2: 政府规划追加预算1809.35亿元，拨补中油1014.31亿元，台电711.04亿元，以及相关石油业者84亿元，吸收未足额调涨油气电价及家用液化石油气的价差。另外将增资中油2338.34亿元，改善财务结构及降低营运风险。朱荣泰才是也指出，行政院将与经济部共同向立法院争取追加预算，希望11月底以前完成三读，让后续行政作业及相关专案能顺利执行。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外界关注浦发现金10000000元的时间点，行政院表示，相关部会已经启动前置作业，目标明年农历年前开始发放。记者李一成报道。
2: 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编列2357亿元浦发现金预算。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浦发现金需要一定行政程序，前置作业已经启动，目标明年农历年前开始发放。
3: 希望立法院可以赶快来审议明年度的总预算。那我们的目标呢，是希望在明年农历年前可以开始来发。
2: 财政部次长陈永胜表示，这次补发现金纳入公务预算，后续涉及计划采购及决标等程序，财政部已先行启动相关作业。
4: 这样的作业当然要它有些计划的部分，还有一些采购跟决标的部分，我们必须要来先行来作业。那这个部分我们都会按照整个预算法相关规定来办理。那当然我们这个预算我们还是要拜托立法院当然尽快核定来审议我们明年度的一个预算。
2: 至于在野党抛出普发现金加码到20000000元，李慧芝表示，政府规划普发现金必须符合不增加实质举债、不排挤社福、医疗、教育及国防等其他施政，以及程序合法合宪三项原则。政府提出普发10000000元方案是经过财政能力评估后的规划。今晚记者李成台北报道。
1: 台北监狱多年前爆发狱政史上最大贪污案，东森集团总裁王令麟服刑时，行会副典狱长苏清俊等人享受特权，一审法院认定有罪重判，但案件上诉出现大逆转，高院昨天改判王令麟等人全部无罪。记者吕明宗报道。
5: 东森集团总裁王令麟因力霸掏空案被判刑5年半入狱服刑，但到北监服刑后，就透过胡姓特助打点，贿赂副典狱长苏清俊等监所人员，不仅享有接见特权，还能操控外面的事业。检调查出王令麟行贿礼品包括了住宿券、医美面膜、牛排、水果礼盒，琳琅满目。台北地院认定苏清俊收受价值30多万的礼品，还代为行贿下属，重判16年有期徒刑。王令麟与特助也被判刑2年2个月。另外多位监所人员也被判处6年10个月到11年8月不等重刑。不过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认定不构成贪污行收贿罪，逆转改判王令麟、特助和时任副典狱长苏清俊等7名被告都无罪。高院发言人林一秀庭长说，
6: 虽然卷内资料显示部分被告被诉的请托、馈赠、接见安排、讯息传递或监所处理行为可能涉及行政责任、惩戒责任， 然而检察官所提出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各项财务或利益以达案贿赂犯罪所要求的对价关系。
5: 王丽玲获判无罪后发出声明，感谢历经11年司法程序，法院终于依据证据还原事实，并且还她清白。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1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1: 7:36，来关心一下目前各地的交通路况。首先，我们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要请陈美君告诉我们高雄市区的情形。美君早。
2: 拜拜，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安。目前在高雄前镇的民权二路622巷口，也就是靠近三多二路这个巷口呢，有一起交通事故。前镇的中华三路跟光华三路交叉路口早早有交通事故，而左营区的自由二路跟新吉街口有交通事故传出。桥头区呢，在龙峰路145号龙峰路靠近三民路有事故的现场，请您经过小心。那目前上班时间车辆比较大的地方，中山高速公路目前北上从三多路出口这一带一路来到南子出口不好走，包括北上的中正路出口，北上利用顶金系统要转国石出口也都是有排队的状况。南北双向南子交流道的入口，北上从冈山交流道来到高科出口，南下末端来到高科出口，南下路竹来到高科出口，以及南下末端要进入渔港高架渔港路出口，也都是车流量比较大、速度比较缓慢的。国道十二高雄支线呢，东向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要会国一南下出口，往西要下仁武出口，以及燕巢交流道要来到燕巢交流道要前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现在也是不好走的。台88线目前西向从凤山到五甲系统要会国一北上出口，以及目前东向大寮来到大发之间这个路段，包括东向的大寮出口、东向的大发出口都是相当拥塞的，请驾驶注意到行车安全。其余市区

0: 道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在三明区九如一路高速公路北上入口及周边，苓雅区建国路高速公路北上入口以及高速公路下方，包括建国路从辅仁路来到高速公路往东方向，建国路从正义路来到高速公路往西沿线都不好走，苓雅区的中正路从辅仁路来到高速公路往东沿线已经开始涌现大量的上班车潮，包括中正交流道双向入口啊，现在也都是车多速缓的。在凤山南华一路前往五甲系统交流道北上入口及周边，左营大中路在榕种这一带目前东西双向，包括要进入顶级系统北上入口车速缓慢，左营的大中民族路口、大中文字路口东向要进入高速公路的入口也都是车多的，左营大中快速道路西向要下翠华路出口，而目前翠华路从明潭路口往北来到左南路，一路来到后昌路口，现在北上沿线也都涌现了大量的上班车潮。前阵的中山路从金福路到中安路北上路段，中山路从地下道到金福路南下路段一样是车多，提供给你作为行车参考。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车平安。
1: 谢谢美君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的交通状况。国道三号现在有一个掉落物，在北上390公里，就在屏东的九如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掉落泡棉，那蛮轻的哦，它会在车道当中飘来飘去，所以请驾驶朋友也要多加留意一下路面上这个掉落物。在国道三号北上390公里，在屏东九如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掉落了泡棉，它会在车道当中飘动，请小心。

0: 接下来关心的是在台南地区的交通情形，交给台南市交通大队，我们要请康浩勋来提醒。浩勋早。
1: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正值上下班车流量巅峰，以下提供几则台南市的重点交通状况。在交流道部分，仁德交流道下在中山路段，从中正路到文心路口车多，永康交流道下在永安路、中正南路、中正北路双向车多，车流量大。大湾交流道下在大湾路、复兴路、小东路沿线及高速一二街两侧也是车多，车流量大。市区平面道路车多路段，东宁路段从长龙路到后甲圆环以及玉龙路往太子路方向都是车多。中华西路段从永华路到民权路口，中华北路段从河尾路到安民路口也是车多。台宜县金治区段在往南科附近的主要道路，从新港社大道、中山路、富强路、永路、永大路高架桥周边全面车多，车流量大。在事故地点方面，稍早前有两起交通事故，请驾驶人注意。一件在安南区安乐一街96号前，另一件在金治区南科三路道爷路口，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宣导。在此呼吁用路的大型车左方半径大，有内轮差，而且有视觉死角，骑车请避免过于靠近大型车或并行，以维护生命安全。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祝你行车平安。
0: 谢谢浩勋告诉我们在台南地区目前的交通状况。东向台八大发交流道出口持续车多，出现了排队的情形。还有呢，在高雄市区目前在左营的自由二路跟新吉街，前站的中山三路跟光华三路现在都有事故。
2: 哎呀，我惨了啦，我上当了啦。
3: 你上当了，怎么回事？说来听听。
2: 就有天晚上，我在 IG 上收到一则私讯啊，对方假冒我的亲友，说有急事，接着要求我提供手机号码。我没有多想，就把手机号码提供给对方。没多久，我的手机就收到一则验证码简讯，对方又要求我把验证码提供给他，我也照做了。没想到居然收到电子账单支付的简讯通知，哎，内容显示我有一笔 PlayStation 的交易成功，金额高达新台币4569元。嗯，我觉得不对劲，赶紧询问亲友查证，这才发现原来 Instagram 上的私讯是歹徒假冒的。
4: 哇，那你怎么处理啊？

0: 啊，
1: 我跟我哥说这件事情，我哥带我去派出所报案，希望啊能够减少点损失。
2: 真是不经一事不长一智，还有这种诈骗手法呢。
0: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轻易提供个人资讯给别人，以避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1: 对啊，事后想想啊，如果是我的亲友，怎么会不知道我的手机号码呢？所以希望你们在遇到类似的情况的时候要提高警觉，可以打165或者到派出所询问，不要随随便便就把个资给别人，以免上当受骗。
0: 遇到有人透过社群要求提供手机号码及一次性验证码时，千万要注意，对方拿到验证码可能会透过电信小额付款机制盗刷购买游戏点数或是高级会员，民众收到扣款简讯才惊觉帮诈骗集团买单。简讯验证码千万不能给别人，因为验证码等于信用卡签名与付款授权，无论是多熟的亲朋好友，只要索取验证码一律要拒绝。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0: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4: 7:45，在高雄市区目前几个事故处理当中，包含了在前镇区的民权二路622巷口靠近三多二路，还有在中山三路、光华三路、左营的自由二路跟新吉街口，现在也有事故处理当中。东向台88在大发交流道出口车子很多，现在在排队。左营的翠华路跟明潭路口要往左南后昌路往北的方向，沿线都是车流量大的。

0: 高雄市的桥头区在龙峰路143号靠近三民路口有事故，冈山区的百米路在桥上呢也有事故处理当中。目前在左营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翠华路的出口车多不好走。刚我们所提醒，在国道10号高雄支线东向3到4公里顶金系统交流道过后，还有在东向5.8公里掉落的蓝子，这个掉落物已经都排除。屏东县辖区目前的交通路况呢，我们要交给屏东县交通队，请陈柔安来提醒。柔安早。
1: 班班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早。目前上班时间，屏东市区的车多路段有屏东车站的周边道路、仁爱路段以及复兴路段，自由路与大连路口的车流忙碌。另外连外道路的部分，在台一线的和生路段及建谷路段沿线往高屏大桥的方向，以及台二七线海丰街双向沿线都有间歇性的车流，请行经上述路段时减速耐心行驶，注意车险状况。那稍早在屏东地区有3起的交通事故通报，地点分别在屏东市陆新中学的大门前，以及博爱路的405号前，及林洛乡的民族路新庄巷29号前都有车祸的发生。请驾驶朋友行经事故地点的时候减速慢行，小心行车安全。另外施工管制的部分，在屏东县的长治乡台二四线双向10.95K 到11.15K 的昌隆街路段，目前施作箱涵改善工程，施工占用西向车道，调拨东向车道供西向车辆行驶，请用路人行经路段时小心驾驶。那最后提供一则交通宣导讯息，行经路口时请务必减速慢行，注意左右来车，看到行人穿越道路也要记得停让，给行人一个安全通行的空间。交通安全不是比谁快，平安到家最重要，让我们一起从每一次停让做起，共同守护道路安全。以上路况提供您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交通中心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柔安告诉我们在屏东县辖区的路况。
2: 走，今年秋天让我们一起走进森林。2026斜坡上的艺术节要在屏东林后40盛大登场咯。
3: 10月3号、4号、6日2天，林后40平地森林园区打造了双舞台，邀请到戴琳、娄俊硕、Boxing 和图腾乐团热力开唱。
4: 现场更有总奖金30万元的斜坡上的乐团大

0: 赛顶尖决战，冠军将直接登上主舞台。今年更首度举办斜坡上的生活设计奖，现场展出入选的精彩作品。除此之外，还有原名扩香石和求生琉璃手环 DIY 体验，让你深入感受原名文化的独特美学与温度。
1: 不止如此，现场超过90摊 Shubai 特色市集，集结了各式特色工艺、风味美食与文创品牌，好看好玩又好逛。
0: 10月3号、4号相约屏东林后40森林园区，一起在斜坡上记录最美好的艺术飨宴。2026斜坡上的艺术节，我们山林里见。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1: 台南市的永康区目前在中华路跟中央路口有2部摩托车的事故，新市区的南科三路跟道爷路口，安南区的乐安一街96号的前面，还有在西港区的中山路，就在金城银行的前面344号，现在同样有事故在处理。

0: 你怎么又在玩手机？不是跟你说不要再玩了吗？
1: 我才玩一下下而已，而且同学都在玩呢。
0: 每天都说一下下，到底要玩多久？
1: 你都只会叫我不要玩，根本就不了解。
2: 面对孩子的数位生活，你是不是也不知道该禁止、该限制，还是干脆放手？当孩子走进网络世界，家长就是孩子最重要的守护者，也是孩子进入数位世界的第一位导师。网络世界不只是游戏和影片，也可能遇到陌生人、错误或是诈骗资讯，甚至各种数位风险。与其只说不可以，不如陪孩子一起理解、一起探索，从小建立网络安全意识。
1: 那如果我在网络上遇到奇怪的事情，可以跟你说吗？
0: 当然可以，我们一起想办法。
2: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邀请您参加陪孩子走进数位世界理解与同理亲职教育讲座，特别邀请社团法人高雄市女性权益促进会王子汉秘书长陪伴家长学习如何理解孩子的数位生活，建立亲子沟通与网络安全意识，用陪伴与引导取代一味禁止，让孩子在数位时代不只是会使用网络，更能懂得保护自己，安心成长。活动时间115年10月3号星期六上午9点半到11点半，活动地点凤山区青年国中第1栋3楼会议室。陪孩子走进数位世界，从理解开始，用同理陪伴。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3: 高雄目前在南下的五甲系统交流道要往台八八的匝道外侧有一个铁制品掉落，这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五甲系统交流道要往台八八匝道的外侧有掉落铁制品，请驾驶朋友要小心的来避开，还是拜托驾驶朋友车上载的任何的物品都一定要固定好，不要在行驶过程当中掉落下来。那刚好有一个掉落物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90公里，就在屏东九如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还掉落了泡棉，那因为它蛮轻的，就会在车道当中飘动，也请您务必留意这些掉落物，都一并通知。东向台八八从大寮到大发交流道这一段路车子真的相当的多，现在上班时间呢，要往这个方向出口下来的车子很多，大寮出口跟大发出口目前都在排队。冈山区的冈山北路190号靠近本州路口目前有交通的事故。要特别提醒哦，在鹿竹永安湖内跟茄定还有冈山弥陀区的朋友要注意一下了，在明天早上8点呢到这个7号的不是明天哈，好，明天接着星期五，所以呢它是10月6号，好，那我们就还是来做一下预告，水公司呢要配合这个自来水管改迁的一个这个施工作业，所以呢在10月6号下个礼拜二开始下个礼拜二早上的8点到10月7号的这个半夜12点钟，总共有40个小时会停水哦，包含了在鹿竹永安湖内跟茄定四区的全区，还有在冈山有3个里，弥陀区有1个里哦，到时候呢在10月6号从早上的8点到10月7号的半夜12点钟停水40个小时，那么请朋友要提早的储水备用。

左营区在大中快速道路东向要接国道十号，一直到顶新系统交流道接中山岗南下沿线，车流量还是相当的大，不好走。

早上八点钟迎接美好的早晨，就从享受早餐开始吧，吃饱后才有力气迎接全新的挑战。大家好，我是苏敏，苏敏恩。出发的路上记得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抵达目的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系统，南下高架汐止端到东湖，南下桃园义务道中立转接道二，南下平镇系统到右市交流道都是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南下五甲系统接台88线的匝道外侧有铁制品掉落。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路段到高雄，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北上丰原到台中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北上103公里新竹系统之前路间有两部小客车停放，继续往北机场系统到林口交流道，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五股，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多拥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390公里，过九如交流道的内侧有泡棉会飘来飘去。北上321公里，过了柳营交流道的快车道，则是有一整颗的轮胎掉落。北上新竹系统到宝山，北上树林到木栅休息站，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甲西向木栅往万方交流道，以及国道二号西向机场系统到大竹车多拥挤。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双向中和往板桥，板桥往中和都是车多。台64线西向三重到五股二也是车多排队。台64线双向五股二接国道一号的五股转接道车多拥挤。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